好嘞，这部全部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说的翁。肝药维他肝，卫福部公告药剂盒1080708，进行卫福部公告药剂盒1100303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家好像做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0: 有够热吼，真热。今年的立夏立夏是第一五月初五呢，啊唔得，后礼拜二呢，嘿，安尼表示讲吼，春天结束啊，正式进入夏天了啦。其实用心讲，咱台湾吼，较早讲四季如春，四季如春，意思啥？台湾的天气真好啦，四季分明啦，春天的春天，夏天的夏天，秋天的秋天，冬天的冬天，四季都很分明。不过现在地球在变迁呢，咱台湾现在剩热人跟寒人而已呢，你有感觉吗？真的呢，剩热人跟寒人而已，热热到要死啊，啊寒呢，寒也不寒到要死啦，那也到冬天跟那寒嘛，寒无几天啊，一波一波啦，唔是讲整个冬天拢是逐天寒无啦，伊都一半天啊会足寒足寒呢尔啦，啊那无我感觉，迄种个寒嘛还好，啊嘛算寒啦，对啦，啊就剩热人较寒啦，了对冇？所以来这个立夏到底是有雨水啊无雨水？讲啊，听古早人讲啊，古早人咧讲立夏北啦，无水通抹目啊。啊，就讲立夏冬日，那是靠北风啦，就表示这个热人哦，有可能诶干旱啦，就是未落雨啦，啊未落雨就惨嘛啦，啊未落雨惨啥？无水通用啊！哎呦，水是咱的民生诶上必备、上爱基本诶迄个需要呢。嘴巴唔免啉水呀，哈！恁厝诶，洗东洗衫、抹东抹西，吼，也是讲咱诶迄种便所诶，迄个房洗衣有诶无诶，倒一项无用着水，你甲我讲看卖。停电，恁有感觉停电未啊艰苦未？吼，有吼。所以我讲无水足艰苦，干那对平常时啊，莫讲哦，水库干啦，咧诶，水库无水啦，干啦，要用旱水有诶无咧？咧着紧张。其实平常时啊，如果若是讲啊，着停电诶时阵，你着感觉无方便，但是无停电你会当忍受啊。即马拢有手机啊，慢慢着一定爱找迄落啦，就来点啊，是毋是吼？嘿啊，啊若停水咧，停水上艰苦，你若停水上艰苦。这一手也不方便，迄落要洗尿，啊也无在场冲几个内底臭毛毛，有没有？嘿呀、啊！所以我感觉停水比停电较困扰啊，确实啊哈。所以你来看呐、啊，今年那个夏天，这立夏天气是靠北风啊，南风靠南风就靠雨水，靠北风的就无雨水啊哈。啊，搁再来，古早人咧讲立夏，丢啊做老爸，这个时阵的中部地区。一期的稻作已经进入到吐穗的期间啦吼，敢那袂像参像老爸同款成熟挺立的意思啊。我啊感觉古早人咧讲这个日克拉话，也是讲咧看这个节气吼，我感觉是真准啊，真准。爱迄是人因的智慧呢，因的生活记录呢，啊若无因那记录落来吼。咱无多讲照因，即一年四季的迄个节气伫咧过日呢，也是讲该当爱做啥准备啥吼，啊，这个都是可以参考的啦吼。后来，啊，搁再来民间有啥？民间有啥特色？立蛋下架，吃立蛋下，立下蛋咯、立下蛋。以前吼，平常时咱也袂不会啦，啊，若到即个肉粽节时喏，才去采卵啦。立蛋就是咱讲采卵啦，徛卵啦。哦，啊菜啊，伊来徛开安尼，吼、哦，就痛乖乖。有食卵的这个风俗啦，迄是较早啦，即马做者风俗拢无去啊啦。你若要甲变，加减啊变，啊变就准拄煞啦吼。啊，唔过较早古早讲伫这立夏的煮红卵给囡仔食，那就是讲热人吼胃口较无好嘛，啊较容易着煞，啊食红卵食食的吼，就胃口较好，也袂着煞意思安尼啦吼。啊食面哦。食物，食物啦！北部讲有食草仔粿的习惯咯，哦，也是讲南部是有啦，南部有食迄个什么，布仔面啦，但是咱的布仔无吼，你煮的面布仔面啦。啊，客家人呢会做即个薯菊草， 哦，就是会用鼠尾草做的草瓦粿，或者是米苔麦啊，哦，预防着热人，生生一挂，人讲生头发霉安尼就对啦。唔过我会记在中部吼，中部敢那嘛有这个习俗呢？迄、那个，我大姐啊，我两口子我买。要爱什么答案？我凊彩收就有啊咧，系啊。咱中部吼，王大姐，王大姐，你讲，你咱中部有食一个什么？恁有种唔知道有什么什么草啊吼，落去煮的物件啦，什么鸡饭吧？哦，有这种特殊的啥？啊，我袂记哩啊，恁有甲我教过啊，但是头壳无解好哩，总放袂记哩啊。还是带你起来讲，先带你起来讲，讲去食咧，讲解体会呢，哟，好来。啊，所以食的方面吼，讲到食的方面，因为热人火气较大，心火嘛较旺盛，哦，所以说养心很重要。所以热人人拢会讲啊，食一寡红色食物啦。啊，红色食物是啥？比如讲像红豆、甘麦饼啦、红枣、苹果啦，这讲有助于补血、甲保护心脏啦，哈。那食一寡即个有酸味的，还是有即个苦味的，就对。哦，这个也都可以吃，嗯，生的物件生津解渴嘛，啊，那是有苦的物件的清热解毒嘛，对不对哈？啊，那是这个要食较凉补的，也嘛是可以啊。比如讲，苦瓜、冬瓜，哦，这都是伫热人的时阵你会当食，哦，人讲叫做退火，较袂惊火气哈。所以天气热了，胃痛现在不用给他火气的，哎，讲我要去吃什么鸡啊冰啦、串冰，其实那个很容易伤胃的。如果你若要以食物来替咱这个身体去发挥吼，古早人讲这算讲教咱的一寡食的方法是会当参考的哈。来，我来听一下电话，进化哥，哎，进化了，武风进化了，哎，进化，刚才是要来跟我讲的，好，安尼了。王大姐可能要在睡觉哦，嗯，那无听到我家乡吼，来，迄、那个周进发先生，周大哥吼，哎、欸，你是不是要来甲咱讲咱中部诶，这有种草啊啦，啊，我会记得，反正我也讲不出来啦，但是我知有迄个味啦，恁来教一个啦，教一个啦，哎、欸，来进发哥啊，来，牛仔，牛仔，我讲不出来啦，但是恁该知我要讲啥啦哦。
1: 满意
0: 对啦，对啦，满意啦。哎，满意，你可以让形容它长什么样子啊？它像咱的什么菜啊？
1: 它是规丛的啦，
0: 规丛的
1: 啦。嘛人种菜栽，啊嘛有人用也满意，也代替的。
0: 哦，满意，我刚才记台中的乡亲讲，得去煮汤时，我看一下惊了哦。
1: 伊本身哩都黏性啊，
0: 都黏性啊吼，
1: 好好，
0: 唔免看见，煮煮的就是发黏黏嘛吼。
1: 系啊，伊本身都黏性的植物啊。
0: 伊去食够味哦，伊那黏性应该食，应该真够味哦。
1: 啊，就是够味，佮退火啦。
0: 佮退火啦吼，满意吼，哼，好，阿你我记起来呀，下次我记得了，谢谢咱的金花哥哈，来去头，好，拜拜。对啦，阿你若讲食退火，你莫食冰啦，我讲像。串冰有诶无？按良心讲吼，有一些迄个冰品，伊迄水质到底好歹毋知。你什么大肠杆菌，如果那是超标有诶无？迄食只往加老塞诶咧，嘿啦，会当用一寡食疗的问题，食疗的方法，像拄只周进发大哥在咧讲迄个满意，伊迄就是有小可苦苦，吼啊退火佫兼苦味，嘿啦，用食疗的方式。来顾咱的身体啦，好不好？看咱乡亲都不大家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V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咱听蔡小虎所唱的这首歌曲《春夏秋冬》。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且公布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军的哦，来阿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

娘为粉红超跑工唱歌拢欠会啦。所以你嘛唔得不时讲啊问问的，来甲我讲我考虑看卖的吼，唔是袂使考虑啦，做你考虑，啊我嘛最爱你考虑，为什么啊？哎呦，你考虑别人靠机会唔只呢，三百唔只呢，即个你考虑别人唔只有机会，三百唔只呢都点呢？啊！那你大家卡手拢啊紧哦，后边去客人拢输啦啦。所以哈，数量是有限呐。我也无法度讲，留予什么人、什么人，迄是无可能的代志。你也讲音量有够，我会当做一个月，我为什么做一礼拜呢？恁敢来收得好啊？量若有够遐，咱对自己，甲手上争取一个月嘛是可以。啊，问题啊，这得问一个导游的无？就是讲母亲节，敢那无啥物怪怪啊，但是要送的量无够哦。啊，不过有总比无好嘛，对不对？万无都无，万只台湾人的心态就是安尼吼，晓啦。啊，所以讲这个粉红超跑的量的有限，会当送一礼拜的份的量尔，所以较低嘛无法度啦。啊，换一句话来讲，如果讲的咱是按算一礼拜的量，但是如果恁这个客速度那足紧，几工啊人就好去啊，人就抢了了啊，就是这样啊，哈。所以唔知定咧，甲恁讲一句，讲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恁系有听的，很有听的，很去客。哎，话讲啊，我咧就讲拢无用，我都无听到，我也唔知恁咧上粉红超跑，迄都无话讲。恁有听到，还搁底下说说，吼，人讲搁底下倒，遐底下说，啊，你说安那倒安那，啊，唔是讲咱用钱买的，讲我想看卖。人送你的靠，就唔客道理啦。啊，你讲林国正啊，无问你啦。是你无啉呢啦，你买是拢放伫遐菜脯咧，菜红粿堆顶咧摆呢。有啦，都有咧啉，啊对咧，啊你就讲有都有咧啉，啊你着有咧啉，你着甲客两撮4000块。啊，这个热人连高精需求阁较大，热到要死呢。台湾即卖若热是热一个要害死啊呢。热你也着热着啊，你唔通讲啊，一在日头当中晒的时阵才会热着，无影伫厝内嘛会热着呢。我是甲你讲坦白，迄连高精来泡泡准茶啉。你也爱食冰的，冰的冰箱里无落个冰角，清凉个退火，消暑又解渴，阁会当调节着咱的身体，会当成功咱的抗体，啊，食好个物件。热人，你着拢甲啉，着当做茶水啉，茫淡不淡咧，啉什么红茶、绿茶迄种的啦。你还想讲，咱白白开钱，要哪甲发挥到最大值啊？放大，甲伊加得放大啦，对不对？啊，那泡泡准茶啉有够好个。爱买客两组，还四千尔尔，啊！得送粉红超跑啊！啊，送这只是好安怎？你问少年的，少年甲你讲足好诶。这少年的，我看足侪少出门哦，咱来去风景区啊，是一寡是咱来办什么活动？像顶下魏伟明无办迄恐龙展，迄无吼？啊，真正安尼话，真正有够侪人诶！你看伊入面足侪少年，咱拢牵伊脚啦，诺啦，啊，当互囡仔坐遐看呢啦。啊，做舒适呢？啊，少年做时间用的。啊，我讲哇，啊，这卖人设计咱真正有够里边的呢吼。哇，这卖人头壳足好诶，够理想哦。我嘛再买一卡，我再买一卡，啊，真正理想，真正方便呢。有。啊，这回哦，吼，跟粉红超跑跟摕出来送。多多益善呐，这无人嫌的多多益善。啊，讲恁兜都有一只，我袂当有第二只、第三只呢。我开袂遐用，我来讲，如果你若是像讲，你若大家族全家出动，要像阮一大家族全家出动，迄结果来卡，咱要录一寡迄落当天时话有诶无诶看出来，嘛足方便诶啊，对不对？出国我像那些，我拢会迄落小弟小妹招咧，遐算招咧，阮着去佚佗两天，共包民宿啊，啊民宿内底嘛有啊，民宿内底嘛当天时话无够啦。因为说给囥囥，迄你也是，啊，较无一项啥，一项啥，较在咱有炸呢。嘿，啊，来讲啊，无咱就囥一寡食物也好嘛。哦，咱家己炸一寡物件，红红好，包包好，落个啊，开你走，好势到，啊，咪今日客呢，买水果，阿母啊，恁那个咧用手刮刮，干咧当欢迎欢迎哦，啊，直接开出去，水果也较优雅咧，买菜嘛，免得买干咧，规身躯通干，对不对？啊，出红力，要啊，这个开出来，杀出来。
拢甲落落伫内底。嘿，头大面四方，倒大规在哦，真好地嘞！你唔通看安尼，买伊个游览七岛出国，嘛好世界，啊，要大卖场吼去购物，有诶无诶？哦，但咱当地咧夜市啊，嘛塞出来啊，对唔对？买东买西落落，免遐寒呢吼，喇叭哩叭安尼加落加落说诶吼，来一个4000块的送你粉红超跑，会合一咯。合起来，你也放个边边也袂定地吼。啊，出门的时阵，行到卡身个人坐椅啊坐，吼，真好用着啊！我粉红超跑，阿咪赶紧来轻松购物，样样好啦。哦，要送你这一台的是咱粉红超跑，真正赶紧你去哦，真正抢到拢欠费哦哈。我来看嘛，空2799279，老尾爱相亲的比如赶紧点，我奥大上面拄好，我无多去个，别个别个叫你对我这一点。你买0.5分2盒4000块，啊0.5斤2组嘛是4000块。啊，粉红超跑，我就叫人给你客过，就这简单。好，来，0800279279，记我的电话哈。来，0800279279，嘿，279看两遍，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说。

0: 来马道成功素水春花啦，我们分林春花店的杨泽琼的马道成功吼，好，来报。啊，恁若有要问啥，还是讲啊，我粉红草宝宝啊，阮只登记我无用，还是讲阮兜的企业办吼，落落很有一地啊嘞，还是讲我都迄落行动不便，无对企业办，拢无要紧，你电话卡来，迄落我改大名电话。吵吵的，好不好？因为今天助理无来，所以今天电话拢是我接的。啊，你所以问题，你来当咧报告时阵，卡了我山卡会听啦哈。洪娇儿，来，洪娇姐啊，
1: 喂，
0: 哎，新店哈，洪娇姐你好，
1: 欢乐永高兴。
0: 啊，你要几组？
1: 两，我咧四千个啦。
0: 要跑的迄嘛哈？
1: 迄是两组只。
0: 对啊，就是永高兴吼。
1: 啊，永高兴。
0: 要两组哈，好啊，四千哈。
1: 两
0: 多
1: 啦，
0: 好，安尼好，我给你下开哦。
1: 好，
0: 阿姐，谢谢你哈，祝你健康哈，来佚佗。喂，你好，你好，喂，
2: 喂，
0: 你好，我阿君，
2: 阿君啊、
0: 哦，嘿，是嘞，
2: 阿君，我问你，你的前天敢有？
0: 无啦，刚才林哥正有配合呢，一礼拜呢，我在做快闪呢。
2: 哦，
0: 对对哈，好，
2: 好，
0: 谢谢谢谢，好，来佚佗，拜拜。来，您今有听到记住，每一当日伊个母亲节拢同款，我的六条只有林高精、林高粉送咧，其他拢无，其他拢无。啊，当年林高精、林高粉做拢做差不多一礼拜的时间咧咧。哦，就是这样哈、哦。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
3: 喂，
0: 高灿你好，
3: 过来啊。
0: 有，
3: 我坐喺度。
0: 来，你要爱啥？
3: 我爱了，和你食住。
0: 谢谢啦！来，你要林高精啊，林高粉。
3: 你民主。
0: 好，啊，你要林高精啊，林高粉。
3: 无啦，和你民主啊。
0: 什么叫做和我民主啦？
3: 啊，要
0: 食放晒的啊。食放晒，食放晒无送哦。啊，但是我会当只给你服务哦。
3: 你
0: 不是你不是我民主啦，讲我民主啦，我会分析我，我就着讲你是要搞黑乌烟的，来嘛是同款来，你火力民主要几啊？火力
3: 民主，你
0: 啊
3: 你
0: 着
3: 咧报
0: 啊，你我火力民主啦，火力民主我就我回，你要啊你要一啊你要一盒两盒。
3: 我唔是甲你买，我甲你买十几盒来咧。
0: 好，啊你爱食着。
3: 犹太买两组。
0: 真好啊！啊，你要顾身体，爱怎讲？咱的嗯嗯吼，爱关心咱的嗯嗯的情形，这介好啊，介赞的观念啊！啊，你要几盒嘞？
3: 我甲你买，你搁讲无咧买。
0: 好啦，啊，你要几盒嘞？
3: 我一盒啊。
0: 一盒吼。
3: 我送两盒的，食到剩无几包。
0: 好好，安尼，啊，你的电话是空三这几年啊？
3: 啊，就即摆卡这几就对啊。
0: 三二八这几年啦。
3: 我唔知
0: 影
3: 我几
0: 号
3: 啊，我
0: 逐摆嘛，
3: 我去卡
0: 啊。啊，食啦啦！你唔知你，啊是你用手机啊？
3: 手机啊，对啊。
0: 你用手机卡的呢？哦，来，空九八五一支嘛，吼。嗯。啊，你什么名字？
3: 我无
0: 名无。无，这无铺你的名嘿。
3: 我
0: 陈
3: 志孝先啊，柯秀琴。
0: 柯秀琴嘛，吼，许
3: 秀琴。
0: 许秀琴姐姐啦，哈。
3: 人呐。
0: 演许秀琴哦，
3: 啊哈，
0: 哦，你读红色呢，你乖呢，
3: 好，
0: 来，安尼我甲你，我甲你登记落来啊哈，谢谢你哦。
3: 啊，当时，
0: 从今就是今仔日上班明仔载，好不好？
3: 明仔载礼拜
0: 日，有啦，礼拜嘛有啦，因为我这伊这拢我若是乌鸟啊的部分啦，无我就叫伊办甲你走，哈，好不好？
3: 这样
0: 你就揸手机啊！你就随时关注你的手机啊！人靠，
3: 我有办哦。
0: 人靠，好你，你我知你有办无？你要带队。
3: 我带。
0: 唔要紧啦，这我来操好啊！你免问有办，我讲我叫人家客过就对啦，哈，好吧，哈。
3: 无啦，你无你拜一下，拜二
0: 下。你好，你啊，你我叫伊拜伊，甲你客过哦，哈。
3: 拜人客，我甲咱无啥讲你啊。
0: 哦好，啊拜伊到哦哈，好谢谢，好
3: 啊
0: 好啊，这因我电话真多哈，好谢谢你，好拜拜，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哎
4: 阿君啊，
0: 嘿来坐到啥？
4: 我小问你一下，你偷跑的是你真行有无？
0: 无啦，真行无送，陈龙超，我讲都干来林高精林高粉有尔，嘿，啊搁到拜一就煞，哟。
4: 我是爱心。
0: 好好，啊，你若无钱无送哈，哈，好，啊，你去客路看卖，好，谢谢来。迄、那个新店吼，建峰哥。
5: 哎、欸，你好。
0: 建峰哥，搞啥哦？嘿。
5: 哎、欸、美女，你的声音很好听。
0: 我的声音很好听的、喔，哇，你真正笑到讲话。哈哈，我
5: 以为做幽默，做幽默。哦，
0: 你安慰我，不过我嘛听得足欢喜的呢。
5: 哦，我跟我老婆每天在听你的。
0: 不要，谢谢。
5: 这个美女啊，好会做生意啊。
0: 我不要啦，那大家不气人啦，大家相信我嘿。
5: 恁头家请着你这好员工哦，
0: 是我真正迄个运气好，迄你对着好头家。哦，
5: 只有两组好吗？公司寄来的是不是？
0: 嗯，你公司可以寄，也可以叫药房帮你拿，都可以的，看你要用什么方式都行。
5: 啊，公司寄好了。
0: 好，公司寄哈，0928嘛哈。
5: 哎、欸，对。
0: 好啊，哥哥，你迄个买零果精啊，零果粉。
5: 灵菇，两组啊。
0: 哦，两组，哦，灵菇精两组啊，迄、那个灵菇粉嘛要两组。
5: 嗯、
0: 啊、是这样子吗？
5: 不是，这样子是四组的，对不对？
0: 对，四组。
5: 我这样子。
0: 啊，那你买灵菇精一组，灵菇粉一组，那意思吗？
5: 啊，对。
0: 你要这样子配嘛，吼，好，安尼我改写哈，灵菇精一组，吼，好，啊你粉的一组，好，安尼4500哈。
5: 啊，雪地万根。灵菇精配就对了，
0: 没有雪莉旺没有，
5: 啊，
0: 雪莉旺没有，嘿，灵菇精 啊，所以我大概配一组灵菇精，一个灵菇粉，你也可以拿来你也可以出外带着粉的，哎，出去比较方便，嘿，好不好？
5: 那都要送粉好了，
0: 都要送要粉的哈，好，安尼我等下两阿龙粉的哈，好，阿龙改登记好啊哈，建峰哥，啊，改恁嫂子问好哦，嘿，好，好，
5: 拜拜，
0: 谢谢你来去投，喂，你好，来阿水。我阿水拨落去啊，对不起，来咱迄个汤圆中，你阿水哦，水爷啊，来啦，紧来啦，我等你啦。阿咪啦，我开中门硬了，你要硬接啦。来，入来，看麦看看，279279。今仔日哦，有助理休困啦，啊，我说我一个人服务吼，迄个脚手会较慢啦。您爱给蛋一些哈，喂，你好，我过来坐。
6: 嘿，
0: 天意，
6: 哈，
0: 你要一撮灵菇精啊，灵菇粉。啊，天意耶，看怎么搞的啊？拨落去啊啦，天意，马紧，我这有该抄落来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阿水，嘿，高炸你好。
7: 要进货。
0: 好，来，啊，你要爱灵菇精啊，灵菇粉。
7: 灵菇精一个，啊，灵菇粉一个，
0: 可以的，好，安尼粉红超跑送给你哈，
7: 好，
0: 谢谢阿水。
7: 知影我的住址无？
0: 有，你住迄个桃园，我知嘿，有你住。
7: 不是呢，不是桃园呢。
0: 啊，你住啊，到中立啦吼。
7: 中立啦。
0: 哦，你住中立嘛，啊嘛是算中桃园都对，那是桃园市，你是中立区。
7: 嘿，
0: 阿明仔载会使。好，我阿无我今明仔载，赶明仔载予你，好无？哈。
7: 好。
0: 好，谢谢你哦。
7: 明仔载去哦。
0: 好，明仔载去12点，好唔好？
7: 好。
0: 阿水，谢谢你哈。来佚佗嘿。好，拜拜。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我拨落去。伊个听一下，歹势哈。拄只电话是安那么小多，总听伊。那个拄好一个帅哥卡入来，我阁接无到，咪接无到，伊转去。恁爱等我一下，因为今仔日吼助理无来啦，啊，但我一个吼，两只手咧接电话较无用啦，啊，但是会较混沌啦哈，脚手混沌未吼？来，陈女士，来，这阿姐，红山吼，陈姐，陈姐，嘿，要怎呢？
8: 喂，
0: 阿姐，我有听会哦，要怎哦哈？
8: 我要一组，
0: 你要一组零高分啊，零高精。
8: 你好
0: 喂，你好，来，我所有线路忙线中啊啦。 喂，你好，阿坤你好。
6: 嘿，阿坤你好。
0: 喂，你好。
6: 哎、欸，我要订迄个零糕粉。
0: 要粉的哈，要两盒啦哈。
6: 两盒。
0: 来，阿、啊、你零九五六一支哈。
6: 我讲我订位另外一支刚好。
0: 好，来你讲啦，对支。嗯。好来，来你讲。来，零九三三。好，我超开。阿你哥哥你安怎穿好？
9: 我是
0: 余
9: 天的
0: 余，余天的余、啊、大哥，
9: 毛泽东的泽，
0: 哦，毛泽东的泽，余泽，
9: 啊，林社会顾的林，
0: 林社会顾的民呐、哦，
9: 对，
0: 泽民呐，吼，泽民大哥来喝，啊，那我改登记啊呢，啊，迄、那个上紧明仔载上班劳力，好不好？
9: 啊那，
0: 上紧明仔载上班劳力，好你好不好？
9: 好好好，
0: 好，来去投哈，泽民哥，
9: 好，
0: 好，
9: 啊，迄、那个我这唔免登记呢。
0: 唔免，我会去个人个，我会查看买有，我就无甲你卡哈，哈，好，好，
9: 哦、
0: 好，谢谢你哈，好，啊，最大趁钱，好，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
10: 喂，
0: 欸，洪江哦，吼，张大嫂你好，嘿，
10: 你
0: 买，
10: 我买几多？
0: 你买零果精啊，零果粉，
10: 零果粉，零果粉，
0: 零果粉哈，安尼好，安尼两盒，两盒是千好，诶、欸，张洪江呢？哈，好好 ，OK， 安尼我给你留的啊哈，好，谢谢你啊、哦，两钞票送给你哈、啊，谢谢哈。
10: 拜一就到
0: 哈。嘿，诶，上应该拜一就会到啊哈。好，啊，这里大赚钱哈，好，谢谢谢谢。好，来说收听这波 B B 且公布网头连线，大家来一回我下过呢。好，来一粉红钞票哈，来我个进阶功德嘿，来，要爱粉红钞票哈咪，来喽来喽哈，进喽进喽。

0: 姐，我甲你讲哈，安尼无零五整啦，我去甲你写两组啊，因为你摕话拢单搬落去，无过入来。啊，因为你这都带高雄的啦，那高雄的零五整好啦，因为安怎讲，大多数带南部的，拢食零五整较大多数啦，吼。啊，那带中部的是零五粉较大多数啊，这是地域性食用的那个习惯问题，因为安怎讲。南部热，真热，真正足热诶！啊，所以讲日头足恶毒啊，尤其南部阁是迄个蓝领阶级的又太多，吼、哦，就是讲伊工作，吼、哦，工作诶一寡比例来讲，坐办公桌啊，甲迄个蓝领阶级的，伫外面走总做事的人真正是较侪，所以这零五精咧食，咱就是较袂有热着，伊清凉退位啦，啊，放尿诶大补啊。咱要憋着，迄热着就已经足艰苦啊！憋着佫袂放，放了就小刀仔咧刮。哦，迄真正，迄偌艰苦呢？迄苦真正无在条人啦，因为我捌憋过一摆啦。哎呀，憋着咧，吼、哦，你敢知影？根本就放解用无药啊！毋过苦冷起来，伊就是佫有尿意，就想要去便所。啊，其实坐落时就放无药，有够可怜的呢！真正迄种感觉，真正头第一摆。假知我热着，憋着，什么种的痛苦滋味呀？哎，啊，所以来，迄、那个零高精雪莉，零高精雪莉旺，拢会当来啦，泡泡准得啉。只是我要甲恁讲，即回咱井上粉红超跑是零高精有俩，雪莉旺没有，好、哦、雪没有，因为安怎讲？母亲节唔是我的重点啦，母亲节唔是我的重点啦，我的重点是伫父亲节啦，爸爸节啦。所以我爸爸节，我所有的啥物除了进行甲关药也无一路啊，拢有甲恁做活动，啊，拢是买产品送产品，啊，所以你如果食啥，你要送，比如讲你食零果子要送零果子，你食活力米素要送活力米素，即、這个买产品送产品的活动只有爸爸节才有做，一年我才做一摆尔。啊，因为母亲节，你讲拢无做，有个傻逼死，母亲节敢那无敢拍拍手庆祝一个嘛袂使。吼、哦，吼、哦，啊，所以讲争取哩，伊就厂商当啦，零五精要配合呢，吼，啊，所以唔只讲咱变成，会当做一礼拜，吼、哦，啊，所以讲粉红超跑量，本地会当，我讲先来做一礼拜，咱干来用卡拉乌想，伊就是量无够大嘛，无够大，要讲做一个月啊，是不是？啊，所以伊的量就是一礼拜的量，啊，所以恁哪个等下了，咱迄个相亲卡手妹。听一个囝就生一个囝，像我就这个个性啊。我急性的人呢，我若介意我就冲起起来呢。我袂讲，我考虑看卖啊，我袂特别唔得唔，我无咧考虑看卖啊。嘿，啊所以，这个物件出门阁好洗个，阁是董事长要送人免开钱的，恁高精我阁有咧啉。我唔互恁，我唔互董事长送，我得哭着啊嘛，是不是？真的，我若无董事长送，我得哭着啊。啊，免咱听上嘛咧讲讲，啊无。无送阮去到药房，无因为讲一逝落药房，阮嘛是拢摕咧五六千个，啊对。啊，若讲两组零高精四千块，着送粉红超跑无客道理啦，你是哭着伊，啊对啊，我知恁拢足聪明个嘛，是毋是吼？今来互我送，因为吼进药房欠费欠价，啊因为阮逐工拢咧补费啦，哦啊所以讲药房欠费欠价吼，恁若去药房客讲着爱等无要紧，互甲等登记一下就好。啊，我送到后礼拜一结束哈。下个礼拜一就结束了，要就赶快哈，来，哎，老婷一姐，我改下零高精，敢好，敢好，会使买，嗯，我改下零高精对哈，
1: 对，
0: 好，安尼，啊，我叫人改客过啊哈，好，谢谢来佚佗，你看，我无改讲南部拢啉零高精，而且我本身我就泡零高精啊，因为我做重地汤啦，我告诉你，茶水喝多了，你皮肤就好了。是真的啊，然后呢，迄、那个咱的新陈代谢也好，放尿个大补，该好啊，啉寡茶好，热人就是，尤其是热人吼，所以咱迄、那个零高精两组四千块，啊，恁讲啊，我食粉的，我粉的无甜的，哦，是为咱有糖尿病，那比如设计好，啊，你食粉的，粉的两盒嘛四千块嘛，上粉龙超跑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
2: 啊对，
0: 喂哦哦，牛你个搞炸嘞。
2: 啊！恁若消闲啦，粉红超跑这个，今个药房嘛欠货啊，
0: 我还讲，因为你定走药房的人，所以药房有货无货，你上了解。你三工两工在那用羊头，我知啦。
2: 啊！我今仔要过去替伊讲，伊讲啊， 啊，无你就爱你先来提物件，粉红草包。
0: 对啦，对啦，啊，就回先客，伊就咱的三，咱的林国正生理啦，啊，粉红草包较慢客的啦。
2: 对啊，啊，恁面少讲大庙，无恁去带粉红草包嘛，啊，快开出来。
0: 对啦。对
2: 啊，
0: 无恁笑我，恁在那搞和平笑讲的大嘛，我粉红草包要开出来呢。
2: 对啊，嘛爱上较紧的，
0: 对无？对啦，啊，就真正足紧啊啦，啊，但是。恁手的速度，佫比阮即只粉红草跑较紧啦。
2: 上合啦，速度才紧，佮阿哥咧考虑，有诶，佮你讲，我先看卖，你就无啊。
0: 我来讲，我想爱恁看卖，因为阿你后边人够机会。
2: 你如果看看，你就没机会。对了，排队有机会。
0: 就是说啊，就这样的哈。有你个阿杰，我听瓜你啊，你看你个用。
2: 我瓜你讲，我拢 OK 啦。
0: 哦，阿你好。你小待嘞吼，无来要听啥，较甲我来就好啊，哈。
2: 我秘评你啊，你若唔知爱吹，你就甲我讲，因为你今物欠人。
0: 哇，
2: 是你上班。
0: 我知啦，谢谢你，都甲我报到吹歌。好，来，即段好，拜拜。好来，啊，咱拄讲讲以上广告无好，以上广告好来，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透连线，大家来回我谢坤嘞，有听的无啦？牛奶的，因为牛奶的吼。伊咧走灵车，我走过来咧走灵车，伊就是咧送牛奶啦，啊，所以伊食到灵车就点无咧啦，嘿，啊，伊就人面也足宽啦，嘿，啊，所以一寡听众吼，伊咧送的遐一寡人客面上做侪拢是我的听众，啊，有当下频道走，牛奶个你给我客，你去这个药房给我领过来就好啊，嘿，他伊就是安尼弘扬下，所以药房吼有回无回，该了解，唱甲变变叫，真正，啊紧，人个药房。

0: 哈啊，所以到后礼拜伊就结束啊。嘿，甲咱林哥种林哥粉有尔，迄、那个雪梨粉没有，关药没有，金银没有。QMB 没有，活力民宿没有，都没有，只有灵菇精跟雪莉，只有灵菇精油，其他通通都没有，安尼知吼？好，谢谢，感谢收听这部 BB 且公布吧，透连线，大家来去回话一下过来，恁即马是安怎？迄个，我来抽救兵咧，总熊熊总搞我，总欢迎，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嘿，
1: 请问那个你那个超跑什么东西呀、啊？
0: 就是粉红色的购物车。
1: 哦，粉红色，
0: 就是现在你
1: 多大台？
0: 哦，很大一台呢，我们这个赛叔叔多的呢。嗯，啊，这你了，现在我给你报哈，因为我去把迄个气温资料刻出来，伊个赛叔43×，我现在爱把伊寸尺刻出来给你报哈。啊，你要爱无？嘿，好好，谢谢，好，
1: 好。
0: 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2: 喂，你好。
0: 嘿，你好。
2: 啊，那别甲阿君咧买物件，伊今嘛袂当接吼。
0: 啊，我打滚你。
2: 啊，这你好啊。
0: 啊，你好，
2: 你好，
0: 你好，这你好，阿赞。
2: 我今仔日想要甲你买迄落呢。
0: 林哥，怎个林哥粉？
2: 唔是，我今仔唔是买这，我买金星啦。
0: 哦，金星好啊，啊，但是金星无送哦吼。
2: 我紧，我紧
0: 哈。好好，330只嘛哈。
2: 嘿，330686。
0: 啊，这我来讲叫三顿价哈。
2: 好。嗯，啊，敢是迄卡那麻卡底麻，食得有效嘛？
0: 一杯一中，一杯一中，哈，好吧。好，谢谢来佚佗。
2: 我第一遍当着你有够欢喜的啦。
0: 谢谢啊，这个嘛真欢喜。
2: 当时有啊，我卡袂卡安尼啦。
0: 哦，安尼好，好，
2: 啊我好，好，安尼多谢。
0: 啊，给你留起哈，谢谢。好，幸福的我，新得的吼，挂落去啊。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
3: 哎，我那个灵菇精。
0: 嘿，买灵菇精吼。啊，你买哎两组嘛吼。
3: 四件。
0: 哦，你们四组，哈，
3: 我买4000块啦。
0: 你要买4000嘛，就是林国金两组等于4000块呀。嘿，我改合着0920好，好来，迄个什么名哈、啊？哥哥，
3: 何冠展，
0: 何冠冠军的冠哈，
3: 冠盖的冠，
0: 哦，冠盖的冠哈，呵，
3: 发展的展，
0: 什么
3: 呀？发展的展。
0: 展哦，展出的展哦，
3: 对，发展的展，
0: 好，发展的展嘛，哈，好 ，OK， 啊，我给你留啊，哈，好，来铁头，谢谢你哦，
3: 明天，
0: 上去明仔上班熬夜，好唔好？
3: 哦，好，
0: 好，安尼好，谢谢你，我给你留啊，哈，喂，你好，我君阿姐，你好，喂，
4: 喂，
0: 你好，我君嘿，
4: 啊，hello， 我要跟你问，我这林国正是安怎卖啊？
0: 林国正的一组就是2罐呐，啊，两组就4罐呐。
4: 哦，
0: 嘿，啊，伊一罐，伊一罐的容量拢清二四四呀。
4: 啊，我有这块有迄个糖粉，敢
0: 袂当食？你人工粉好啊？你啊，加糖粉买人工粉啊？
4: 人
0: 工
4: 粉哦。
0: 嘿，人工袂甜的啊。
4: 哦。
0: 啊，你买两盒吼。
4: 啊，会加甜哦。
0: 人工粉都袂甜，迄个问我会加甜袂？
4: 那是讲迄种迄个香菇种的
0: 呢。人工种酸甘甜啊，酸甘甜，因为阮即摆拢减糖啊，所以会较酸脆。
4: 哦，
0: 但是也够甜袂滴个，但是就是赶紧减糖啊！啊，这对于咱无爱食甜的乡亲，比如来讲是个，因会较有兴趣啦。嘿，
4: 我加泡一挂水，安尼
0: 泡。对，安尼滴滴滴，安尼滴，安尼滴，嘿，我嘛是讲加泡一挂水。
4: 哎呀，啊，无你甲我
0: 起
4: 来好。
0: 好 ，OK， 安尼我甲你留落来啊哈，啊这啊你什么名哈？
4: 我姓李。
0: 哦，李大姐哈，好，安尼甲你留啊，谢谢来铁佗嘿，好，拜拜。啊，就是等下还报歌，我拄只讲记个头壳内，唔知要肯定讲啥讲些怎啊，搁吞落。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
4: 我林哥正要无甜的哦。
0: 要无甜的，无甜就是粉的哦，吼，这啊。好，啊，你要两盒嘿。
4: 两盒四星嘛，吼。
0: 对。啊，你我给你留哈，粉的两盒。
4: 好。
0: 啊，这你什么名哈？
4: 庄金妹。
0: 庄金妹哦。
4: 嘿，对。
0: 庄金妹，妹吼。
4: 对嘿，
0: 好，安尼我给你留啊哈，好，来铁佗哈，好，拜拜。
4: 拜拜。
0: 喂，你好，我过来坐，庆贺。来，咱先坐庆贺哥啊，你好。
5: 嘿，
0: 庆贺哥。
5: 啊。
0: 啊，你也要爱哦。
5: 香果精。
0: 好，你哦，北部拢零要爱，迄个粉的较济嘞。啊，你看我同款拢爱啉水的嘞哦。
5: 啉水就好啦。
0: 啉水啉到最好啊，对咱身体、心情代谢是介好个啊哈。好来，迄个庆贺哥，我给你留啊哈。
5: 啊。
0: 啊，先说加粉红超跑粿哦，好。好，来吃糖哈。
5: 好，
0: 拜拜。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喂，嘿，你好，我君。嘿，你好，我君呢？ 喂，我有听听，
6: 阿坤，
0: 喂，
6: 我买啊，这零花钱。
0: 好，啊你两组，零水的嘛哈。
6: 哎，对。
0: 好，啊两组好 ，OK， 好来，啊你什么名哈、啊？你啥？
6: 双河里李在福。
0: 李在福啊。
6: 呀。
0: 哦，这个名字福气很好，好，啊你快老啊哈，好来去疼哈，好好谢谢，祝你健康。喂，你好，我滚来坐，我要拨落去，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哎，我应该哈。米小啊，我米小姐啊，到树那里来，来米小姐儿，来，哎，
7: 阿君啊，
0: 喂啊，啊，你刚不是讲你伫遐咧考虑考虑？
7: 我冇冇，我冇考虑，我就是预算什么时候？
0: 哦，啊，你唔讲你过来吃去啊？因，
7: 我冇阿提啊。
0: 哦，啊，你唔是你今日来要创啊？
7: 要提三
0: 组，个讲要提，即个人个伫遐咧讲伊足侪，要去提三组啦。对啦，安尼就对啦，安尼来零九二八嘛，哈，好。阿姐，阿你，阿你拢要去的灵菇精吼？
7: 对，我要灵菇精。
0: 阿、哦、妹、啊，
7: 我灵菇精食偌久啊嘞？
0: 我知啦，哦、你老主顾啊，阿你拢总的是六组哦，嘛对啊对啊，你讲你要三组呢？嘿，阿拢阿你拢总的是六罐哦哈，知无？
7: 对啊，
0: 知我知哈，就因为你只一组是两罐嘛，阿你三组就是六罐了嘛哈。好，阿你我改老啊哈。
7: 我不是，我要粉哦。
0: 你要粉的哈、哦。好
7: 对，我拢食粉嘞。
0: 好，安尼好，安尼就是六盒啊啦。
7: 嗯，
0: 安在吼，三组就是六盒哦、喔。
7: 对，
0: 好好 ，OK， 好好，来去疼哈，好，拜拜，好，拜拜，
7: 谢谢喽，
0: 谢谢来去疼，祝你健康哈，谢谢。謝謝

来来听一首我歌嘞哈，啊，迄、那个我要来对一个恁对一个，迄个经的会吼，来迄、那个马到成功，这是我看卖商店的吼，咱啊春花啊店的哈，啊来台到电视听，倒着。对啊，马到成功。

0: 我已经吼去请救兵啊，我已经讨救兵啊。有叫阮陈英去赶紧甲迄个客服部的助理紧请来。我家己个私人的助理今仔是休困啦吼。哎呦，应该是今仔日爱来啦。因为今仔日服务的吼，应该是拢较无时间去药房的。因为拜六礼拜，一般上班族吼，嘛有咧听听到节目，但是上班袂当听啊。啊，因拜六咧，拜六诶。礼拜休困会当听到啊，我礼拜休困啊，我讲说，那一般上班族呢，周休二日要调才不多拜六啊，哎哎，拜六听到我才表示伊是上班族，上班族就比较没时间去药房啊，所以呢，第拜六时卡来现场叫咱上啊，吼，来，啊你老爸顶岗的，还是讲度假，啊咱粉红超跑，你老爹无清楚别问的，好，这里来，啊我过来进一个功格哈。来进广告。拄只有人咧问我讲，迄个粉红超跑是啥吼？粉红超跑就是粉红色的购物车，粉红色购物车，伊四个人来，吼，就是等咱退群就一个箱啊嘛，像行李箱同款，四个人来。啊，因为恁啊足骨溜的，你用一支镜头啊，像迄迄落咧食干卵同款，甲人咧男的，伊就。一直跑啊，一直走啊，真好走啊咧，足好耍个，足溜利个。啊，伊合起来袂定地，啊，摊开会当带足侪物件，吼，头大兵四方，肚大鸡仔王，会当带足侪物件。啊，伊个承载重量六十公斤，所以你若耍个，行脚酸，你就会当甲坐咧。阿母啊，我拢叫恁来耍一只出去，伊袂收咱的扶手。咱厝内有老母的吼，有咧买菜，即只一定要鼓励伊杀，因为伊杀的时阵，咱有一个克星呐。恁听我意思无？迄个咧行到吼，咧阳晕的时阵哦，有这克星较不容易跋倒呢。啊，你啊行到吼，哎呦，真热到要死，行到阳晕哦。咱咧买菜有当时你唔通看安尼咧，像阮遮公司，迄都菜遮真大咧。行的，我那会阳晕，唔是买哦，吼。咱有这只还没紧坐咧。捡一个就有差，吼、哦，安知无？紧来客，迄个大家小唱呢，唱甲真正无看啥机会的呢。迄做者药房是拢欠货的呢，是拢叫林哥精神客转去吼，啊林哥先客转去，粉红超跑才好欠，阮就陆陆续续补货嘛吼，啊所以讲粉红超跑搞叫恁来客嘛，就是安尼，啊无就赶紧客过安尼尔，吼赶紧的哦，小唱甲嘞，啊好用啊，就是方便啊，做理想，来看嘛看看279279。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宜兰宝德旺便利店，公园路495号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旁，电话0396569799。
2: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6: 咱今麦介绍宜兰县市经销药房大溪三华药局，伫大溪火车站前；头城是丰兴药局，伫金明农会正门倒手边。宜兰市有两间南兴药局，伫南管市场正对面；另外一间中兴药局伫北门口 7-11 的隔壁。罗东是两间建丰药局，民权路中正街啊三角窗。另外是天一药局，伫旧博爱病院大楼边啊。南丰二新丰药局，伫苏澳镇江下路26号。宝德旺服务处，伫宜兰市公园路495号，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

哎，谢谢，感谢林茂山所演唱的歌曲《甘愿为你等》，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明天晴空无忙透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你哦。

0: 来，今日礼拜六啊，开放可以啦哈。你若要听歌的，纯粹要听，我就来吹。还是讲阿君，你给我唱。你点的歌我也要唱，我得一定给你唱。啊，那是我不要唱，我到都是要用背，好不好？如果产品吃法不清楚，问我清楚，还是说这回要跟我们做见证的，就是要分享的，我吃了很好，怎么好，你说给大家听好不好？如果说我来买定零果精零果粉，我也要给我们送粉红超跑，做你入来，紧入来，来做你，我刚才已经特救兵来在身躯边，做你的意义，来再说，2799，喂，你好，我来坐，你好，喂，
1: 喂，
0: 嘿，你好，我跟，
1: 千言万语。
0: 千言万语，
1: 哎，
0: 你讲邓丽君唱一首呢？
1: 啊，
0: 邓丽君唱一首呢？不知道
1: 千言万语
0: 什么？千言万语，邓丽君唱的，
1: 哎，
0: 你是迄个上宜兰的，哦，宜兰的徐大姐了哈，
1: 对，
0: 好，给你安排哈，好，谢谢了，去头了，阿谢你好，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2: 母亲你在何
0: 啊？
2: 母亲你在何
0: 啊？母亲你在何方呢？
2: 对。
0: 你在几位？
2: 我家己在游游先生。
0: 家己游先生哈。
2: 啊，对对。
0: 我来安排哈，谢谢。好，拜拜。喂，你好，外军你好。喂，你好，我挂落去。喂，你好，外军。喂，你好，来阿姐，来。
3: 你阿君，我点落雨声。
0: 落雨声。
3: 单位上的。
0: 安尼我给安排哈。谢谢，好，拜拜，拜拜。喂，你好，你好，外公。
4: 喂，小姐你好。
0: 你好，嘿。欧小姐你好。
4: 要点风铃声。
0: 风铃声。
4: 嘿。
0: 歌雄的嘛哈。
4: 嘿。
0: 欢迎熊欧小姐哈。好，再安排哈，谢谢。好，喂，你好，泽章。泽章哥你好。
5: 我叫阿江啦。
0: 阿江啦哈，泽章。
5: 我新得起呀。
0: 我新得起电话在。
5: 我讲讲那个珍珠和鱼圆。
0: 珍珠。
5: 加乌鱼呀，
0: 金珍珠爱乌鱼吼，
5: 嘿嘿，很好听的，你也要唱喂，
0: 我不要唱啦，但是这首歌改改趣味啦，
5: 哎呀，你放好啊，
0: 我放哈，
5: 谢谢，
0: 谢谢，好，拜拜，拜拜，许哲章，是的，喂，你好，清辉，清辉哥，清辉哥啊，嘿，清辉哥啊，老早，嘿，
6: 啊，你才会知啊，
0: 啊，你人出国啊。有啦，
6: 迄个出国提囡
0: 仔，提囡仔伊啊，出国，这较早我成名曲一点，一开足久无人点嘛，即摆我点入来。
6: 我唔捌点过歌，我买商品过啦，我唔捌点。
0: 有啦，我讲这句我得成名曲，出国提囡仔，我较早我专门去的啊。
6: 有啊，你专门提囡仔。
0: 好啦，阿你我给你安排啊，来接头，好，拜拜。喂，你好，外公你好，你好，我拨了，嘟嘟嘟啊，喂，你好，来，红蜜，红蜜，
7: 喂，
0: 红蜜坐了，来坐，
7: 我要点歌，
0: 你要点歌呢？好，来，要点什么歌？
7: 妈妈，请你唔通听。
0: 妈妈，请你唔通听，请你唔通听，好。你是迄个红米啊哈，脱裤啦哈，婚礼哈，
7: 对，
0: 婚礼红米啊，好 ，OK， 给你安排哈，好，来接头，好，拜拜，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
8: 喂，你好，
0: 你好，
8: 我点歌，
0: 好，来你讲来，
8: 我点谢金燕的《木工》，
0: 木工，林木工啊，
8: 嘿，
0: 林木工，你是
8: 大理陈小姐，
0: 大理的陈小姐哈。好，我给你安排哈，好，来接头，好，拜拜。喂，你好，我君阿姐，你好。
9: 喂，你好，你敢不是咪咪啊？
0: 请嘿，咪咪啊，请我阿君嘿，阿姐搞啥？
9: 啊，这我要买零。
0: 好，你等我，来三线接来，三线。喂，你好，我君阿姐，你好。我嘟嘟嘟拨落去啊，搁停卡哈。喂，你好，你好。嘿，你好。你迄个嘴吼，嘟卡电话档啊遐嘞哦，听不？足细声诶。 生活健康袂歹，你安那这啊？你想你？你上啊，你翁大姐哦、喔，哈，
10: 温志威啦，
0: 你温志威哦，哦，温志威你足久无来啊呢？
10: 啊，有啦，今个大半年啦。
0: 哦，安尼哦，嗯，温志威，啊，你今仔日无带恁翁去去迄个青阳园哦？无
10: 啦，
0: 无哦。
10: 我过去买一顿来安尼。
0: 我问你，你我回轮操跑你去啊未啊？
10: 去啊啦。
0: 我讲恁老的，你去讲林良哥，即林家迄落遐烟头，吼，遐少年遐记者遐好，你咪客，
10: 有啦，你买伊，你买咧食。
0: 对唔对？迄粉红超跑出门，咱啊，拄啊老王公婆啊，要海来游览嘛，底物件偌好势嘞，哥。要。
10: 哎，讲，哎阿君。
0: 哈。
10: 伊个吼，我甲你讲，现在是林咩香菇精油吼。伊用检查迄种血清
0: 啦，有啦，你顶礼拜讲过啊啦。
10: 我甲你讲啊，
0: 你讲结花有够水的啦，医生讲即个年纪八十几岁人花遮水。
10: 来检查目睭啦。
0: 哟，讲花讲水干呢啦吼，清气甲啦，花水意思就讲足清气的啦，无人像讲油淡淡过落落落去吸安尼啦。有啦。嗯。
10: 真
0: 诶耶。好啦，你要听啥啦？温柔，你紧讲啦。
10: 啥啥无来啦。嗯，
0: 靠腰啊，呵。你记好好，唔过一个三声无来啦。
10: 诶、欸，这老歌该要听咧。
0: 哦，
10: 啊，无听啥？啊，无听啥啦？今日可无你唱诶？
0: 你唱吧。对，我来唱啦。
10: 你唱，
0: 嗨、哎。这辈子吃靠雕啊。嗯。
10: 你无你唱几声录音？
0: 几声录音呢？
10: 啦。
0: 最好用诶咧，说声录音。好啦，我改安排啊。嗯，好，好，拜拜。嗯 ，OK， 好，拍摄哈，电话太侪了，啊，你拢爱等我一个啦。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11: 欸、
0: 喂，
11: 嘿、啊，
0: 你好，嘿。
11: 我庆龙啊。
0: 你啥？庆龙？哦，庆龙哥啊，啊，要来安抚我咧。
11: 对啊，我无讲要改点一条歌啦，讲要唱我家台啦。
0: 你看你跳啊，就跳啊，哥，你来我吃我产品，我吃偌济啊啦，啊，你头第一排，我怎么出声啦、啊？
11: 欸，我等嘛可以骑四组的呢，阿粉我惊点一台。
0: 阿粉老超跑哦，我卡就咩赞赞哦，欸，咱拢拢来的，你头第一排就算咧，无简单咧。
11: 对啊，唔卡就算，我无讲要听歌叫我点，我就改点。
0: 欸，庆龙哥啊，来，你甲既然起来先，到底点歌迄不止？我一定系你某咧讲，讲你较早买去去做事吼、哦，你开迄个啥物会嘛吼？
11: 就算个啊，食较好。
0: 来，进广告。你讲，你讲你是拢迄落拢爱开迄只啥物挂吊我车？
11: 我是啊，使挂吊机啦，
0: 哦、挂吊机
11: 就算牙开啊，要出去挂吼，拢差不多包二十几包的止疼药啊出去啦。
0: 好
11: 。啊，去到还佫食无够啦，啊，我某是在临时国顶甲讲无你唔食看嘛。啊，食茶哦，嗯，这只佫有差呢，啊，食较真，我的尿酸啥拢好去啊。啊，袂歹啦，所以恁的药足新鲜，无我两阿母一年要食食十五六万买对客。
0: 你真正我算我大户的，恁能知两阿母啊？哦，好啊，食到像安尼，我真啊听足欢喜，恁某讲你真是足够做的咧。有吼，好啊，你真好。对啊，啊你看七十五岁、七十几岁，阿免得搁加时势，哦，春长手啊，阿某看会来做，搁做甲身体安尼接用，我感觉真好呢。
11: 恁大伯叫我去家里落去，我都唔敢讲话。啊，你今仔去，你要讲，我就开讲。
0: 对，嘿啊，对，
11: 如果食，
0: 那食个一个回
11: 放。我介绍讲辣椒酸的人哦，真正食这袂歹，我食你五六条拢食呢。
0: 真正酸性体质来食人介好啦，真正有影哈。好。
11: 高精会的讲阿 Q， 阿哥真兴，
0: 玻璃
11: 面师傅龙王有。
0: 我知你外老祖国同食着，恁老婆
11: 的
0: 不是卡电话来
11: 给我。
0: 好啦，啊你要听。
11: 一部姑娘。
0: 你讲啥呀？牛郎的吉普赛姑娘。
11: 牛郎的吉普赛姑娘。
0: 哦，牛郎的吉普赛姑娘。好，啊，要用白的吼。
11: 你在你啦，你要穿好，啊，要遐好啦。
0: 好 ，OK， 了解。好，来接头，拜拜，好好，祝你健康。来，我阿伯落去啊。喂，你好，你好。喂，你好。
12: 哎，
0: 来接头嘞，嘿。
12: 喂，对。
0: 哦，阿伟啊，阿伟你好，阿伟哦，阿杰不坐车吗？
12: 我有塞车。
0: 有塞车哦，好，好，阿你杰要听歌哩。嗯。
12: 百万岁。
0: 啊。你讲啥？
12: 我一个月了要百万三。
0: 你这回要百万三？
12: 无啊，领薪水领百万。
0: 哦，你讲薪水啦，哦，薪水哥，领到百万几个哦，哇，你算。是一路愈赚愈多安尼，
12: 对啊，啊我一个
13: 七月份我买秋天。
0: 哦，安尼好，好，好，好，好。
13: 哦，我食开的卡完全拢黑色素沉淀，起码已经不一样。
0: 哦，安尼哦，赞赞，听恁安尼起码吼，迄落。人讲讲无赚也袂使啊，但是人爱艰苦咧赚，真正是有当时啊笑得小心酸啦。啊，但是啊身体勇勇赚，心情足好啦，都安尼念吼，对
13: 啊。对啊。
0: 好，啊你今日听什么歌啊？嘿。
13: 三月里的小雨。
0: 三月里的小雨哦，好 ，OK， 给你安排哈。哦，好，来去头，好，拜拜。喂，你好，我阿君来接你好。
14: 喂。
0: 嘿。
14: 哎，你阿君是？
0: 嘿，我阿君呢，来去头哈。嘿。
14: 哎，我要点歌。
0: 好，你讲来什么歌？我阿个点，家己点起，我唔需要找你哦。喂，你好，我阿君你好。
15: 喂，阿君啊，你好。
0: 嘿。嘿。
15: 我点歌嘞。
0: 来，你讲来。
15: 你忘了我是谁？
0: 忘了我是谁哦。
15: 你
0: 听
15: 我不？
0: 这些的歌我较无啥下呢，来我叫啊，你什么名？你阿公？
15: 我海啦。
0: 阿海啊你？嘿，我来想看嘛，这首歌我阁会晓唱袂？哈，好 ，OK， 好，谢谢。喂，你好，阿君你好。
16: 阿君啊，你好。
0: 嘿嘿嘿，哦，阿姐。
16: 哦。
0: 嘿。
16: 今仔日上一台粉红超跑。
0: 嘿嘿，你的收歌
16: 的收歌的，
0: 收歌的收歌的呀。
16: 嗯，恁那小编哦，
0: 嗯，
16: 我该看恁那小编了无？
0: 哎、欸，
16: 我正来叫阿君那个来表演，搁较好。
0: 阿丽伊啊，
16: 哦，安尼拖咧，一直说，一直说，哦，真的，好漂亮哦。
0: 这上一礼拜了，免我去表演啦，嘿啦。
16: 哦，那个那粉红超跑，真正恁大家爱去睇，迄一卡迄个真正足水哦，恁真正搁伊这粉红色的，真棒。
0: 哎、欸。啊，我来讲哦，阮即卡吼有一个，伊迄个挂吼会当设定边啊，啊，所以咱来买菜的时阵吼，唔免拄拄迄个挂，嘿，你得买得甲落落，买得甲落落买啊，除了菜篮啦，较好势啦。
16: 有啦，恁那小编，恁那个小编有，我有看恁那个微微笑的小编咧搞，看安怎倒啊，安怎用哦，用个拢看有啊，无嘛唔知影。
0: 嘿，啊，你有客无啦？
16: 我就是有客提当下伫遮咧说，阮囝讲哦，安内遮大脚遮水，
0: 啊个水，粉红个色个，一般拢做白色个较济，要。
16: 遮水真的漂，真的
0: 很漂亮。
16: 爱去提，真的。
0: 啊，无客对不家己啦，那不是讲咱得爱讲款偌济，四千块青菜去药房买嘛是拢咧三四千块、四五千块嘞嘛。
16: 哎，提只吼，你若无提七菜只，你久久甲看着嘛足爽诶。
0: 啊，真正粉红色足水啊。系啊，系啦，
16: 系啊，对啊。无，阮也是买菜，阮是拢机车，阮爱骑去迄落啊。阮骑去机车，阮若买菜，只是我若有一块啊，阮爱骑机车啊。所以呐，迄只咧用是
0: 啊，迄只都免等于等于菜市啊。迄只都咱若要出门去的时阵，好看起，尤其咱若要游览，都好势个。
16: 嗯，对啊，
0: 对不
16: 对？
0: 系啦，吼，好。安尼，阿姐，我甲你来开，迄落你今日听啥？
16: 一首歌。
0: 系你讲。
16: 心惊惊。
0: 心惊惊。好，我写一个心惊惊。好，安尼我给你安排啊，姐。
16: 谢谢，
0: 七头。喂，你好，我过来接你好，我拨落去，拨落去。志宽，歹势哈，搁个卡，因为遐电话太侪了哈，啊，大家多多包涵哈。来志宽嘞，歹势哈，遐拨落去，安尼电话搁个卡，啊，咱彭红珍、红珍姐住伫龙井嘛，拢拨落去，住邦桥素兰姐嘛，拢拨落去。来，今仔电话足多哈，啊，所以讲那服务无周至，恁得多多包涵哈。啊，继续个卡，我来接嘿。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

0: 喂，素兰姐你好，
1: 刚才辛苦你了，
0: 很慢在讲，
1: 真的呢，我们孙子吼，是安尼上台先去买哦，伊讲哦，那才水着，伊讲因囝哦，头一工就当作迄个玩具车来甲你耍，
0: 对，真正吼。
1: 啊，伊讲吼，即卖因人龙岩常常去龙岩，会使拖一台。
0: 这个露营也分。拖起足好，因为咱洛阳一定会放一挂足侪物件需要带着的，
1: 嘿。伊讲哎，怎么那么慢才出来？
0: 对，
1: 我说拜托，他是庆祝母亲节。
0: 对啊，你搁要扛咱的枕头啦、被啦，有诶无露营都一定需要带这些东西，换洗衣服啦，有没有哈？
1: 对啊，伊讲哦，4月18号我们有诶白沙屯妈祖回暖嘛，伊讲你做的真的很像，真的啦，真的很配合，而且我们那天还走了差不多9个多小时，
0: 阿雷哈，阿你要去啊？
1: 有啊，伊甲拖我去啊。他说卡顿哦，一礼拜我算嘞。
0: 啊，所以说你看，你如果有带这一台的话，你再走路，你什么东西都可以放进去，走路是不是就轻松了？
1: 因婆婆讲哦，你那只狗我买只，伊买，好像敢那买买10000几块啊，3台对无？哦，啊一台，因为伊讲要给我，啊结果，把人家抢去了，我讲无要紧啦，林刚因这哪个有这种的吼，咱再搁提。
0: 无林刚无。我的民间吼，拢无咧重复的，连讲无。
1: 伊上因婆婆就是上这台母亲节啦。
0: 除非就是电风，电风就是有热人的需求，你若有需要，电风扇也我去送。
1: 去年那个电风扇，他也有那。
0: 我当年当来上电风，拢手甲手甲无啥机会，因为电风民间用的。
1: 真的，你们当的真的很厉害呢，都会把一些好东西回馈给我们这些
0: 真的啦。你看52年了，阿爸不完，你开始加工，那阵2000块，到今2000块，你看什么都在涨，没涨，你看还时不时的办活动。
1: 你是元老呢，你30几年也元老。
0: 没啦，我没到30几，当25当
1: 有啦。你可能还没嫁人就来嫁
0: 嘛。25当，我35岁，今麦咪咪啊笑呀。
1: 啊，你甲看，啊你今麦
0: 发地公爷啊。
1: 啊，对呀、啊，
0: 哎呀、啊，今年60的啊！
1: 阿公孙阿公叫我给你说说啦，送你较好的物件。
0: 啊，妈来讲，
1: 伊怀孕的时候呢，我叫伊讲爱食苹果精强吼。你知道他儿子几岁？几个月就长牙齿，你知道吗？
0: 几岁？
1: 8个多月。
0: 你看吧，就是长得比较好嘛，哈。就是安尼，啊，无开钱是咧开假咪。
1: 啊，去看迄棒球赛哦，讲点咩叫上大声的。
0: 好啊，你好好。来，顺姐，今日听啥？来。
1: 啊，你的成名曲呢？我很喜欢听你那个日语的。
0: 哦，你要听啥？
1: 爱你入骨。
0: 哦，爱你入骨啊，你去演。
1: 很适合你。
0: 好 ，OK， 好，安尼我来安排哈。谢谢姐哈，好，来接头，好，拜拜。来，素兰姐，我写一个棒球哈，棒球。咱迄个台北吼，新北个乡亲，然后听着阿君会接无，卖客气啦，啊，三八唔接咧细字，哈，三八唔接细字，你爱听什么歌，你起来点，我来，你爱我唱，我会晓唱，我就唱，我来唱恁听，吼，啊，你若讲啊要听什么歌，啊来，迄个我来甲恁点互恁听，好不好？吼，好来，迄个点什么？点什么？
2: 我提起那是什么碗糕啦，
0: 出外音了啦！
2: 哦，我本来心情无定，你讲笑死！
0: 啊，出外客音啦！
2: 好啦，安尼有收到啦，安尼刚刚听你讲话，你笑吼，心情个足好。
0: 系啦，啊，客音啦，客吼，我来讲，还佫佮口来口好清气呢。
2: 你讲你医生呀？
0: 啊，无，迄说袂顺呢，你。你唔知道我医生伊，
2: 我听你唱歌啦，拜拜。
0: 好啦，拜拜。我笑哦，我只小小啦。啊，我即摆就是只足丢丢啦，因为哦，咱咧听上一直要过来，最近哦，叫我们啊，过来你啊，再拢唱起来，先给我听呢。哎呦，啊，我拢有够久无听你唱这首歌，啊，就讲未使唱啊，那个歌哩啊。啊，所以发现才足丢丢，你要听这首呀《喜爱情歌》。好啦，来个唱无要紧啦。我有当时想啊，你像迄个福建甲厦门的乡亲，迄收啊，才不拢收会到呢，对不？啊，你讲当时人啊，拄啊，应该听上又搁要听 听迄个大陆歌，咱嘛是得唱呢，是毋是啊？嘿啊，好啊，甲唱啦，不要紧啦，就唱一次而已，对不对？迄个音乐，音乐无国界，不要有，我觉得意识形态太深也不好。意识形态也不怕别人笑啦，啊，但是想过恶吧，我感觉蛮唔好啦。好啦，来，迄个，四海情歌一样，要唱就甲唱啊，哈。我这句子真无唱唱，我今我已经袂记得遐咧。来，大家到底想听多少？我转节女调咧。我即摆吼，我句无唱，唔知到底是要用男调啊女调？用男调好啊，啊，搁先去试看。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娘。我来讲一个跳闸啊，互恁听看卖诶。

0: 有我怪啊，我迄个资料。来继续今仔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妙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我今日要讲这跳闸嘛吼，就是咱常听到的一句话叫“隔壁老王”。隔壁老王听起来敢那是特开心安尼呢，啊？啊、我跟你说这句话我们听有时候就说大家开玩笑啦，在落笑话的时候说、隔壁老王怎么不想那个我们说叫做戴绿帽或是怎样，就对了、让人家会哄堂大笑的黄色笑话啦，黄色笑话的画饼啦，笑饼就对了。啊，可是我来讲，你哪知这句诶诶典故来源？你也感觉讲，啊，看咱们平常时啊，嘻哈哈，我隔壁老王啊，咧，大家切个去国去看，完全是不一样的，这個、痛的对啊，啊，还在跳痛，真的是很跳痛呢。你也听听讲，啊，原来老王这么痴情哦，说的是呢。这恁可能唔知有人听过无哈？好啊，啊，这典故我讲你听哈。这哪要讲，就是古早古早的时阵哈，有一个卖盐的盐商，盐商伫古早时阵应该拢是好野人啦，因为伫古早时阵，卖盐卖糖，其实都应拢讲来，就是讲拢无法都是私人企业承接，哈，无法都私人企业。应该是说，如果那是有私人的，一定是跟官场，就是一定是跟那个朝廷官场，因为那讲跟也算是皇商啦，嘿啦，就是你，若要讲起半公家的就对啦，你袂使家己输，袂得家己输运的对，还是讲自己私自经营，老拢半公家的啦。啊，佮较古早的时阵，其实都是。官家的东西啦，公家的物件，啊，到后来，佮有半公家的，佮较后来好私人的，啊，无较早，来讲的盐商拢是好野人，都是有钱人家，哈。那话说呢，来讲有一个盐商，柳甲，有一个千金，叫做柳月如。这个柳月如呢，伊爱着一个善食书生。咧卖紫薇的善食书生，这善食书生叫做王兴啊。两个真相爱呢，花前月下两个人互相爱意嘛，注定终身嘛，吼，注定终身。啊，你来想看麦，啊，一个善屁屁，啊，一个是好业个变过的千金小姐，门不当户不对，古早时阵讲究门当户对。即摆较无咧讲究者啊，较早是观念足深的哦，门当户对，门不当户不对，迄是无可能的结亲的啦，那就叫门第之见嘛，对不对哈？好，所以你也想看麦，啊，你三屁屁三到尾有几领去啊？干要传祖囝，即、这个六家老爷，就是硬到拆散掉这对鸳鸯啦。后来当我把即个祖囝柳月如咧嫁好，原来咧卖盐的同行。骆家公子，骆家的后生啊。多年以后呢，这个王兴啊，对当年的善食书生，到即马已经原来是一个好家人，小有成就了哈。即马已经发达起来，发展起来啊。伊嘛无讲，因为安尼去找这个柳月如呢，伊无要打钓鱼呢，但是伊四处探听。伊个主子啊，查到了后，你敢知影？伊竟然买一间厝，嘿，恰恰好，这间厝拄啊买伫柳月如因家啦，诶，隔壁，哈，隔壁，说的是呢，挑工买伫柳月如因家诶隔壁，所以那要照讲，就是一墙之隔尔嘛，吼，一墙之隔。虽然讲是一墙之隔，但是恐惊医生在啊，并未过去的山就对啦，其实比山更加高， 啊，这个王星一世人拢无娶，拢无娶，一世人拢无娶。你看对这个诶，你话如看我痴情，拢无搁再娶。每一天唯一的念想，念想都是伫伊家己这个自家的头前这个顶了顶。伊隔着一道墙，点点听伊的声音，听刘月如驾驶会较手人，嘻嘻叫的声；听刘月如呢，人音啊时阵温柔的声；听伊心情好时阵会唱山歌的声。但只要来听到这个、王星，伊就满足啊！只要听到伊的声，就 OK 啊，就对了哈。隔壁是理想界近，嘛是永远拢袂当。那个越矩的距离啦，就是袂当去进一步的距离就对啦。那世界上遥远的距离，明明就是伫你的隔壁，但是我只会当偷偷爱着你啦。一直到后来，这个落架算破产，险破产啦啊，所以生活陷入这个绝境。有一个神秘的人物出手相助了，这个出手相助才解了这个洛伽的燃眉之急啦。啊，这刘月如呢，想讲是倒一个神秘人物哦来甲阮斗三工的，所以伊多方探听了后，才知影讲那个隔壁的老王啊。真正王星说王啊，那个隔壁的老王啊，竟然是当年去了老爸，迄个野扫帚呼出去的善假书生啊。迄一刻呢，伊咪伫个厝内，一直哭，一直哭，哭甲真伤心。伊记得迄道墙，伊知影迄道墙，诶，迄边头，王星有在听。伊就甲讲，那安尼哭甲足细声。伊甲即王星讲，伊讲切以为人夫啊，何必计像独吹毛啊？啊，咩意思？就是讲我已经是别人的某囝，你何苦计着一道墙，为我虚度守候一世人呢？哈、哦，这个隔壁的老王，典故就是这么的来的。
1: 好，那我帮你算
0: 啊，孙亚坤。哎，比咱笑千年的隔壁老王，笑千年，啊，过来，哎，比咱笑千年的隔壁老王，原来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哦。嘿呀，都我甲伊讲，你要来讲隔壁老王，莫阁笑到结果结啦。这是一个用一世人去守护着一段旧情的痴情人呢。所以这个隔壁老王，这个隔壁老王，一世人拢无娶，嘿，拢无娶，你看我亲情就好，嘿，所以吼、哦，这句话是讲了够好个呀。最深的爱不是占有啊，是隔墙相望，疑心不绕。我用华语讲一次好了，这句话讲得还真好呢。最深的爱呢，不是占有，而是隔墙相望。余生不饶啊！还唔比即摆少年啊？我若爱你袂得，我就要叫你胡乱。即摆爱，哎，你无感觉即摆少年啊？哎，爱情是素食面包哦。嘿呀，对啊，就是快餐式的爱情啊。可袂去讲最亲的情话，就是嗡嗡。哎，最亲的这情话，嗡嗡，就是不打扰。简单讲啦，快餐式的爱情。啊好就好啦，啊唔好就叫你哦，你看危险情人迄无？即马人行到一交往，人讲含你咧行，迄行就是咧交往嘛。啊，含迄个查甫囡仔行，含迄个查某囡仔咧行，啊，就交往一段时间，感觉讲个性袂合，吼，啊，要来找，要来分手啊。我爱你袂得，叫你好难咧，危险情人，好你死，安尼咧，所以我讲。快餐式的爱情忘了最深的情话，往往不打扰。那袂合，咱应该是要祝对方幸福嘛，是不是？那我讲爱你袂得，我就祝你好难诶，好你死，是不是？哎呀、啊，所以一个真真正正能够成熟的爱情哈，应该是不求拥有啦，只求你好啦， 应该是安尼才是最美最成熟的爱情啊。当然下下咱就做，咱就加落去，哦，加落去，甚至步入红毯的那一端，哦，孤孤等等，执手之，那会使哩的执子之手，白头偕老，当行一世人。啊，那袂使，我讲有缘无分爱你嘛，是不是？哎呀，啊，干嘛一定要折磨对方呢？哎呦，恁真少年的无吼，然后咧听，加哦，啊，礼拜的做。

好啦，今仔日就以主唱为主啦吼。我看阁有人点什么歌？嗯，张小姐哦，迄个家己就是张小姐要听的。428-69，为什么？选一个手指哦，我唱看卖哈，因为这首歌我真正足久无唱咧，试试看。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比表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今日哦，好来，阿君要来个进广告啊。

无冲较紧的，恁说说客无哦，真足济人吼、哦，诶、欸，要搁咧等我的粉红超跑。林国清已经客回去啊，但是粉红超跑要咧等。恁进来去药房啦，拄等着头家甲恁讲，啊，粉红超跑欠货呢，啊无恁林国清是啊林国芬先客回，敢好？好啦，回先客回来，啊，迄、那个超粉红超跑吼、哦。伫个，咱着后礼拜才有结束嘛，所以伫即个工，阮拢会加紧出货，我会赶紧出货，哦，我会拼骹手的，来赶紧出货，送到药房互恁客，好不好？啊，毋过我要来讲到拜一了，你拜一进前若无去药房登记，若是来我遮登记，我会讲你拜二才来，歹势无啊。真的，大家拢在等粉红超跑都无货啊，佫会讲，互你拜二才想着讲啊，无你甲我掠一只，即回恐惊的吼。恐惊药房歹蹲，安怎讲？无会，无多。哦，你像咱过年是毋是迄个年终的即促销？哦，咱的聪明蒸炒锅，因为咱就是两五九八，药房若结束，伊想要去甲咱叫，咱来出乎伊。哦，就是咱到截止日，好、哦、到截止日迄天伊过来叫回，阮嘛是拢啊出乎伊，阮有回函互你。但是粉红超跑无法度，因为这一礼拜的表示伊的货是有限的，所以药房就算讲，嗯，啊无我得叫较济客顿，啊叫较济做顿，啊咱的乡亲都比如得客到啊，你要爱粉红超跑的人过几工再客有啊，啊即摆足惊个是，可能麻都吧，你到拜一来叫，我来护你，啊粉红超跑就是约个。拜一恁叫回一工的，马都马无法度讲，互恁讲，搁叫一礼拜回客，顿叫一个月回客，都可能无法度，真的。啊，所以去看到的，拢讲哇，啊，这只水呢，购物车，阮老毛购物车，唔过这只较水呢，真正这只较水，因为粉红色的，足疗愈的。迄份那些红看到种色水，就是心情会好啦，迄解疗愈啦。恁家迄新妇祖孙。爱甲真正要地暖都有嘞，嘿，反正伊就甲讲，我嘛有一只迄落购物车，阿妈，我白色的跟你换粉红色的，我可怜哦，你快点粉红色，你转出来，阿妈，我白色要跟你换粉红色了，都要等着阿妈爱粉红色的要来换，对不对？哎呀，都安尼，好，所以来粉红色比较稀缺哦。要嘛就赶快哈啊出门要购物要带什么物件，好实在够方便的。我就讲买菜你就甲赶去买菜。即落你讲有啊有当啊像我拢会去赶去买菜呢。我有当时迄个多啊，迄个车开出门吼啊去公司做歹停车，你也较晚去做歹停车，啊你爱找所在停，迄个停车停好好，啊我就粉红超跑就开落来。啊，开了上去菜市啊，买物件，一路安尼行吼，哎、欸，有哪下行一地啊，停拢落落远啊，佮行来菜市啊呢。啊，拄啊有一只咧开的吼，过来到阮咧车后倒身掀起来，佮落落入去。吼，拢免出功力啊，真正诶。哎，赞哦，赞咩？啊来咧，啊要油咱着佮炸，啊要大卖场买物件，落个速果落去啊。系啊，啊佮对啊，用大卖场嘛是有推车。所以唔知道我这意思，就是讲有当时啊吼，咱到那车停较远的吼，物件挂到大包小包，真无方便去食塞出来啦，嘿啦。啊，要游览啦，落车了后，两个老最爱游览，常开一只啦。啊，落车以后吼，咱就爱行吼，拢最爱带咱去迄个乌米亚个店无吼，拢总甲落落去啦，嘿啦。啊，买物件咧，大包小包咧开，拢甲落去啦。啊，是讲啊，我拢会带一挂衫啦，啊是迄个换洗衣物，你也免得带个行李箱啊啦，即只当做行李箱啊，甲牵起就好啊，佮合一个呢，吼，啊佮咱做当做椅啊坐呢，行李箱啊佮无遮方便的，我哩讲，哎呀，阿公你讲会当载飞机哦，哎呀，伊只合起来吼，合块玻璃丝啊，你载飞机顶啊，咱咧飞机无坐，位个顶面吼，无有迄置物柜无，佮放入去就好啊。我遮里边对啊，就是我讲，哦，即爿人拢做好设计，迄真正看，迄个看到真正有够理想，迄设计安尼有够理想的呢。嘿啊，啊少年仔足爱用这啊，俺老的慢慢输伊啊，上你粉红超跑啊，
迄无幽默讲起会帮一撮讲，阮嘛无揢，阮嘛拢揢两三组咧。嘿啊，无幽默讲讲一撮幽默，讲讲揢一撮人高精无，讲阮阮嘛揢咧两三组咧。啊，你看即回啊，你揢两组四千块上粉龙超跑，所以咱相亲都比如讲，迄无揢到，对不家己咯，无揢道理咧，佮半暝半暝冲来揢有影哦。所以来，迄落即目前老欠费先登记得着，幽默先登记一下。啊，若需要我遮甲你服务过，拢免客气，电话得甲卡，空嘛空空，2799 0800 279 279。啊，拄则咱有一个相亲咧问讲，偌大车、哦？来，底部哈，我先来讲，伊承载承载会当放偌重物件，伊会当放到25公斤的物件。哦，是哦，嘿呀、啊，再来，迄、那个推承载重推行是35公斤，禁止载重是60公斤，所以你那是那塞个那种夹夹来添的顺，你歇一下。你就留60公斤，你甲坐一下，甲坐一下，歇一下，拢袂要紧，当做伊也坐。啊，那小朋友要阁更加无问题。吼、哦，来，寸尺呢？43×38×49公分，43×38×49公分。好、哦，这是摊开。好、哦，啊，那是合起来，闭合尺寸是43×10公分×49公分，所以爱合起爱摊起。啊，个伊个四个链啊，爱当四个链啊，哦，所以讲360转的，足好转的，伊个链啊足骨溜的，足骨溜的。阿母啊，去出门去创下面会，即只吼较早嘞，天开，有四个链啊足在的，咱就有靠心。那像即落天热热，安尼热嘞热嘞，无盖无带火又搁压起来，容易哦。有一个靠心，安尼你看花嘞。给我好势呢，啊！若行到咧用迄个顺，迄落有硬的所在，塞去有硬的所在歇一下，坐一下，哦，好势个。我这无客气，真正得要个电量滚，怎么真足好用诶？这日常大家嘛用得到诶。后来虾米去啊客啊哈？拄则讲啊啦，欠费着登记，知影吼？来看嘛看看，2799，后礼拜一结束嘿，最后剩三工啊，最后剩三工，咱的这粉红超跑的精神。完完结束，零高精零高粉顶到满4000块上粉红超跑。好啦，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谢阿杰这部得进行到这哈，全部有点得力的零高精，得力的雪莉万岁的王冠，要为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和这样子的，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啊。感谢咱乡亲的收听，就咱乡亲的表达心态，用满速度在赚钱。咱下礼拜一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出。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8: 你来笑死！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来宾的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未来干苏鹏阿哥，护理员苏酷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收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0: 好来五一劳动节连休假的第二天。
1: 哦，这个三连休哦，咱国旅比较多哈、哦。我刚刚看到人跑一张图，即、这个去垦丁哈、
0: 哦。垦丁，可可可。
1: 对啊，即、这个垦丁大街哈、哦，伫即个五一劳动节的是怎哦？第一天哈、哦，你哇，满山遍野的人，
0: 满山遍海啊！安娜，麦克风哈、哦，这麦克风，麦克风气音，对，麦克风气音，安娜。OK 了吗？哦，今天肯定哦、真的是，哦吓到了呢！我有看到那个照片，吓到了，人好多、哇，真的是哎、
1: 对啊，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了，就一年可能就那么一天两天，
0: 真的呢、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哎，不错不错哈、哦，这个时候这个季节，南台湾哈、哦，真的是哎很好啦哈。五维郎哈，其实有的人偏爱哈啊比较温暖的天气哈。我今天我就看到一个年轻人痛不退，骑卡拉车骑 U bike 哈，伊讲哦不知道怎样呢，天气热起来之后，他更感觉高雄这个城市的美。哦哦，这我住高雄的人我知影哈。高雄哦，其实你到越到这个温暖的天气哦，尤其呢到夏天的时分哦，那个天特别的天空，特别的清朗，蓝天白云哈、然后因为是海港城市，所以又有海风啊，尤其你那开车的时阵，是不是呢？就我骑了一部脚踏车哈，迎面那个风吹来，好的啊，天空又蓝天白云，很明显哦。真的这尤其这个季节慢慢你又看到了那个什么那个凤凰花开，的确是很美哈、最近哦高雄有很多人在流行哦，开始在流行，非常流行跑那个什么呢，沿着轻轨跑哈、沿着轻轨走过的跑过的这个路段这样子做慢跑。一共哦这样子跑下来大概一圈啦哈、轻轨的一圈大概就是差不多咱咧走半马的距离啊呢。大家拢感觉讲哦，这个景点还很不错哈、啊。就有时候跑一跑，跑一跑啊，有红绿灯就停下来啊。有时候有轻轨跟你哈、这个并肩而行的时阵哦，大家又觉得说哦，来跟轻轨比赛哈、真的这一条路线呢，现在已经很多人发现哈、所以讲有就这样会招，变成讲会招讲，说我们去跑轻轨半马安尼。尤其整个轻轨沿途经过的、这个城市的美景、这映入眼帘、真的很不错啦、这

咱是五一哦，这个吼劳动节三天连假嘛，啊，这嘛五月份嘛是这个哦，这个时候嘛是日本的这个黄金周啦，一礼拜时间吼，所以这段时间哦，日本人吼这个出游的这个人次跟人数哦也是相当的多。但是今年哦，这个日本吼这个出游其实还蛮特别，日本的媒体去访问，直接机场去访问讲，哇，你要去对吼，去对去度假，哎，有人要去这个美国啊，有人要去澳洲吼，但是问起来吼。十个里面将近有七八个还是待在日本这个国内旅游哈，因为大家讲这个基本上日币跌得蛮惨的嘛，所以会当去国外哈，抓一个回来人哈，再去国外可以度假个，尤其是美国度假个一个礼拜，那真的是日本相当富裕的这个阶层啊，所以一般这大部分的日本人还是留在日本国内，但是因为最近就遭受到这个美伊战争嘛，连这个日本的这个自驾游的人吼嘛，干嘛讲哦？现在这一次吼，这个我那个他们的黄金周出游吼，成本也提高了，本来可能要去三天两夜啊，基本上可能改两天一夜吼，因为。油钱也变贵了、所以日本航空公司的怎样讲啊？日本人今嘛嘛较辛苦嘛啊，所以吼、也推出了一个加醋币呢。这种吼是开过去咱伫这个疫情期间，我们的台湾的航空公司也推出了，叫做什么呢？叫伪出国。伪出国，就叫你来航空公司，就是来机场安尼吼，那报名费用不用很高吼，差不多10000块日币以内，然后呢，让你体验一下哈，就从哦 check in 哈到上飞机哈，然后到有的没的再吃个飞机餐啊，但是你没有真正的飞上蓝天哦，飞出国去，你有体验嘛？哦，去看啊，去看这个机棚，人家停机的地方，后勤哦，还有空姐来帮你做一个上餐的这个飞机餐的服务啊，一天的时间哦，来一个伪出国，所以。你看，今晚你不能哦，要出国真正较辛苦啦，所以要搞这个伪出国。现在你今晚是无法度出国啊，你今晚是想出去，但是口袋不允许。

不过，甲听众朋友讲哦，日币甜甜价没了哦，哦，日币的甜甜价没了哦。嗯、日本台工吼砸了上兆的银弹药吼，阻止日币贬值哦，这哦砸钱哦、嗯、日币兑换美金汇率哈，四月三十号一刚是贬到160块日币哈、嗯嗯嗯嗯哦，那为着要阻止日币进一步贬值，所以日本政府跟日本的央行十九个月来哈、哦，就是19个月以来、嗯、第一次啊，这个出面干预汇市哈、哦，来干预这个汇市。嗯嗯嗯，估计差不多砸了5.48兆日币、嗯，约合台币1.09兆，来稳定这个、嗯、汇率啊，稳定汇率哈、嗯哦。所以说前两天呢、哦，大家都说哇，日币哇好甜呐、啊，哈、哦，哦，已经来到哦1块美金兑换160块日币哈、哦嗯。所以有人说不行，再这样贬下去不行，所以说就砸钱哈、哦、来啊，这里、个、阻止哈、哦，来阻止这日币继续再贬下去。嗯哦嗯

0: 有人在讲吼，这日本吼，日本的政府跟日本的央行出手干预这个汇市啊，那么谁的受益最大？嗯，谁的受益最大？哦，在该了解一下哈、嗯，这日本哦，这个单日啦哈，30号一缸哈，4月30号一缸，因为有干预外汇市场了哈，已经进场干预，所以套柜啊呢卖出美金跟买入日币的操作，日币汇率在短时间又一口美金对160块日币呢，好那很快速回升。好，就回升，好回升，好，所以说单日的波动幅度超过5日元，好，5日元啊，等于变差不多155块的对啦，哈，哎，这汇率，那么刮风以及的机动，哈，因公啊，这个是有必要的，哈，非常有必要的，一时之间有人的开始讨论说，哎，是谁受益呢？哈，
1: 谁受益？
0: 哎，当然就是日本的这个企业，哈。因为日本企业吼，即嘛持续伫咧加码海外投资、特别是对美国诶即市场诶布局不断一直咧扩大吼、那么干预汇市所带来的日币短期的升值，反而也变成日本企业进行外汇配置诶契机，吼、一个契机、那么根据日本即、这个经济新闻他们的分析啊分析，日本企业经济净利差不多101兆日币啊、差不多20兆多的台币，其中36兆元已经投入的对美国直接的投资，很是资本外流，即嘛已经是一个结构性的即个趋势。那么在日币长期处在160块附近，即种的是一个弱势哈。弱势啦哈，所以企业进行美金投资的成本相对的会偏高，一旦政府出手推升日币，那更加就会当吸引的企业利用这个时阵抛售日币买入美金，哈，美金哈。咱伫咧讲足侪吼，我们从上礼拜讲的这个吼，世界十大集体破产的国家，破产是怎么样破产？到最后的是拢没有美金，你就是破产哈。好，因为外汇存底都是美金，没有美金，你伫国际上寸步难行哈。即卖伊朗吼，伊朗嘛是即卖一直哦物价咧破涨，因为战争的关系。加上吼，因为这个货币也一直在贬值。现在伊朗因为货币是180万的伊朗货币兑一块美金，哈，美金一块换伊朗货币180万，哈。

所以讲吼，人讲这个美金为王啦，大家不可，当然他美金目前还是世界最强势的货币，尤其现在这个酒油，说了这个现在这个石油，其实川普也用意的，其实石油就是简单讲它就是石油美金，石油美金，国际上其实在买酒油都要用美金计价，那最近他在跟伊朗的这个对峙当中，现在已经走到这一步，已经慢慢继续封锁这个霍姆兹海峡，你看伊朗的油一直消不出来，消不出来，其实伊朗现在已经很急了，其实他们已经很急很急了。那现在接下来川普要给你打击的，就是说我要查你，你为什么卖油用人民币，为什么用人民币计价，这点就是伊要家己迄落的吼，人民币吼，人民币吼，中国家己的操作之下是人民币一直拢是吼足悬的，就是吼它的汇率都好高好高，但是呢，其实人民币没有到这么高，这是中国家己的操作，所以中国用人民币吼来交易，像跟伊朗买石油，啊，伊就讲你要用收我人民币，你就是收人民币，那他把人民币拉得高高的，那这就是打坏了全球这个石油市场美金计价的这个规则，这个规矩，所以川普已经嘛就是接下来要打你这个哈。定义的是金融哈，等于石油金融的对。所以空阿伯啊哈，讲来讲去哈。一切的一切都是 money 钱 money。

0: 中共哦，就是就中国还有好多一些所谓的我们说是这些邪恶轴心的国家想要去美元化，
1: 嗯，
0: 但是你毕竟咱国际起码足侪高一个，比如说黄金的定价啦，或者是石油原物料，其实还是美金为主嘛。哦，过去这个金本位的无啊嘛，所以现在国际的大宗的不管是原物料哦，或者是期货还是石油，都是用美金做定价交易啊。你无美金，你都无法度去甲国际买物件嘛。啊，所以你伊朗想要绕过这个，真的可以啦，但是你的变这功，你就被你收我米干，你就被中国给拿捏了，因为唯一的买家哈，因为修人民币也只有中国，
1: 而且他人民币哦，中国把人民币拉得高高的，
0: 对啦，
1: 哎，他一直都其实人民币早都爱贬呐，早都又贬值了，然后以市场经济来贡献贬值，但是中国一直哈把刻意。把人民币呢，就是抬高，吼，抬高啊，抬高，伊去甲即个讲，即个讲，好，你我跟你啊买卖交易的这些国家，伊就讲，我用人民币啊，我用人民币跟你买，哦，是以人民币计价。
0: 嗯，
1: 那其实，这其实上来讲，除非你以后你长期你啥物拢靠中国啦，啊那无。这样子到最后会自己很吃亏啦，哈，
0: 嗯，因为伊朗长期也是被美国制裁嘛，禁运啊，制裁啦，
1: 嗯，
0: 就变成说，你今天哦，以摩比金嘛，包括你别起点，别个点管别用交易啥，你即便你哦没有这场美伊战争的话，这个伊朗你别其他的国家买点物件，其实也困难了。包括因为长期来美国都是禁运所谓跟一些他的盟邦禁运伊朗嘛，啊，但是。今嘛，这个川普对那个伊朗做金融制裁成效有多大？因为你讲你本来的贵就差没鲜花啦，你讲说我再用什么禁运你啦，或者是说哦再用金融方式对你啦，他们生活也不会再差了啊，因为熊基本的这种人，他们的生活还是可以从物资。中国跟俄罗斯，
1: 就是要从这里，
0: 对啊，
1: 全部要靠他们。
0: 因为伊不是基本政见，他克中国啊，俄罗斯，因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哦，最主要的哦，包括金元呐、物资啦，或者是说他们的油啦，都透过哦，或者是去美元化哦，都是要卖给中国哦，或者是卖给俄罗斯等等哦，就是民生必需品呢，跟中国用有点像以物易物啦，我油哦，别小小别你中国啊，但是你中国物件小小啊哦。美欧问接伊朗，然后用所谓的哦，这个去美元，然后用人民币做交易。那现在的
1: 就是你石油卖我，
0: 对啊，
1: 啊等于啊，然后你再用这个钱，搞不好钱也没拿到，
0: 啊，
1: 但是你就用我的人民币好，来买你们。国内需要的东西，
0: 对啊，啊用英布兰的吼，伊朗，
1: 所以衣服很重啊，嘿，衣服就当的吼，
0: 嗯，对啊，所以
1: 什么都是什么，全部几乎伊朗国内的东西，伊家己无法度生产的，几乎都是从中国买啊，他从中国买就是他卖石油给中国，其实他卖给中国又卖很便宜，哦啊，中国又把人民币提得高高的哈，
0: 嗯，
1: 所以讲哦。真正是吼，香槟摊就对啦吼，
0: 嗯，
1: 这中国就是安尼香槟摊嘿。
0: 啊，伊朗没得选嘛，也只能就这样子啊。你其他所在你无比金好客，然后没有美金，然后其他国家不卖你东西，所以你只能给中国赚了，
1: 嗯。
0: 啊，他们已经有这种默契在了，所以你说川普在做金融打击的话，不知道到什么程度。反正这个月吼，川普跟习近平见面哦。你爱看习近平哦，跟川普讲，哎，对这个伊朗问题要怎么处理？其实中国在这一段，在这个上面，其实蛮有
1: 关系的，
0: 话语权的
1: 关系。
0: 因为恭喜在你起码，其实能够断掉伊朗国内的一些，包括物资的一些支持的话，这是中国，啊。那给那习近平啊，跟川普敲和讲啊，我伊朗台企会不会出力？然后我中国的东西就不出口给伊朗，哎，现在伊朗的变得大。
1: 这个美伊哦，美伊战争了后呢，其实上哦，这个川普本来他原本好像是四月份啊，要去中国嘛哈，啊，但是因为美伊战争，啊，他生气的就是说， 中国一直都是在背后在支持伊朗，包括武器不断的输送。川普还特别下批给这个习近平说，你不能帮助，你不能帮助伊朗，不能给他这个提供任何的武器或者是任何的这个军武设备这个帮助。习近平还说没有没有没有，但是事实上就被查到了嘛，一船又一船，有给美国查到几十船的，是那种在那种要做炮弹的原料吼，要过去伊朗，结果被美国呢在霍姆兹海峡这拦截查到，落尾遐船拢载位的去呢，啊去美国吼，遐要做炮弹的那些吼都押到美国去了吼。那这些的是吼，明明白白证实吼，你这习近平你骗我嘛？我跟你问啊，我就钱，我就肯行下回跟你问讲，你不能帮助伊朗，不能提供任何伊朗武器，你跟我说没有啊，没有啊，这是什么？所以川普其实已拿捏到这个，他现在也不多讲很多，到底他压到这个船里面还有什么吼？那基本上讲的是有真侪是要做炮弹的原料安尼吼，那其他。他其实还有很多，只是他现在保守。那本来呢，在这个伊朗战争当中呢，川普一直说，我要延后去中国，然后又说，哦，我都不去了，不去了，永远都不去了，哈。然后呢，最近又说，可能5月14号，他还是会去跟习近平见面，哈。那习近平这边吼，好，当然迄种私底下拢一直有咧运作啊，吼，私底下拢有先咧讲有咧运作。习近平家吼，摆明的要求讲，好，不管是讲啊，要叫伊朗吼，这投降屈服啊，是啥，这些我们可以谈。吼，中国的意思就是讲，因为佮安尼落去吼，这个霍姆兹海峡佮继续安尼封锁咧，对大家拢无好处，中国嘛是同款无好处啊，吼，也是蒙受其害啊。现在习近平他竟然开口要求说，川普要来跟我谈，他需要我可以做的我愿意做，但是有一个问题，有一个问题，一定这边川普来，我一定要跟他谈这个问题。什么问题？
0: 什么问题？
1: 台湾问题。心心念念吼，好，川普伊那无拿下台湾吼，我感觉伊是一种死目唔愿客吼，他真的心心念念人生，咱有讲过嘛？人讲川普伊的人，唔是迄个习近平的人生最后清单吼，就是一定要拿下台湾，所以这边要求的大概啦，大致上我相信我知道，应该的是讲你美国要我做的，我大概可以配。该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我们来谈，或许我都能配合，但是这一次来你一定要跟我谈台湾问题，你要对台湾的，就是说要求美国对台湾的那个态度爱调整。好，来这下呢，各级的国家都觉得说，这样子如果是真的啦，不知道川普能不能把持得住，所以啊很担心，所以有一个国家就要求说，如果5月14号你要去中国进前，可不可以先到我这边来。安尼查查查，又会到什么国家？好，等一下我们再说。
0: 好，今天选来这部是美丽人生的进攻歌，德力公司钙粉钙油，我来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咱进广告哦，
1: 广告
0: go go go，
1: 来哟、哦、，come on， 嘿、哦、嘿。节目广告，淑君，福哥，广告的产品得力酸乳钙粉、得力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还有舒鹏，五月份全部大做优惠，
2: 一届补钙顶级精品，日本的得力酸乳钙粉，抢救卡头乌，修补你的关节，美国的得力酸乳钙油，
1: 女人、男人经专业保健，嘛是现代市民族群的圣品，美国的护理元素。啊，还有接接要放尿，暗时搞尿，尿放不出来，会湿会漏，小便失禁，泡泡尿。加拿大进口的苏鹏，
2: 全部的产品一组2盒送半盒，买2组4盒变5盒。 特别提醒，蒜蓉钙粉乳一组一万块，五大罐的霸王组，
3: 优台活动伫全国五百大指定药房全面启动，只有五月份，只在五月天，
2: 一年一摆，错过不再，母亲节快乐！
3: 快快快，问药房0800-77-55-99，
2: 电话叫上0800-77-55-99。
0: 啊，礼拜的母亲节呢？
1: 哎，对呀，对呀，哎，五月十号哈，
0: 对啊，对啊，对啊，
1: 下礼拜哦，母亲节哈，哦，水水水水，昨天哈，但是哦，我今仔一个听众朋友讲，我靠，拍死啦！哦，这我就想要甲药房讲，啊，恁敢会使加叫我？张姐的听众朋友，伊讲我厝边隔壁，甲阮姐姐妹妹，甲阮婆婆妈妈拢咧食恁的钙粉钙油，
0: 感谢。
1: 嘿，啊，重点是钙油，迄拢无问题。钙粉因要加迄个大组，吼，得五罐装一万块五大罐的迄个泡工组的吼，迄个吼，即个泡工组的就对了。结果伊去药房的时阵，伊讲。我迄个啊，做啥？有钙粉五罐装的泡工作，要爱七组。甲因讲，伊讲，啊，你哪会买遐济？药房佫甲讲，你哪会买遐济？伊讲，阮这足济人要做伙分的啊，系啊。吼，阮楼顶楼卡出
0: 边隔壁，
1: 哎，对对对。吼，我婆婆妈妈、爸爸妈妈啊，阮姐姐妹妹啊，邻居好朋友，大家讲啊，你去你做伙款啦，安尼
0: 吼，
1: 塞一只车去载安尼吼。药房佫讲，你哪会买遐济？啊，我店的佮他剩两组尔。伊讲哦，咱这个听众哦，足够替我讲话吼。伊讲啊，老板啊，你那唔叫较济咧吼？啊，你迄泡工作迄五罐装迄的钙粉的钙有效，啊，你也无爱叫较济咧。伊讲啊，我叫到今麦都前上几工尔尔，我哪会想讲哪会遮紧啦吼？遮紧人都抢了了啊，剩两组。哎哟，迄买物件就是安尼，无法度一边款甲嚼吼，有一点就会感觉硬要啦，嘿啊。吼，就这样咧等我买断诶，啊，结果你咧看未着，
0: 哎，对啊，无法度嘛，因为这都要破坏落去，是啊，大家拢要抢啊，所以我当时要帮忙，就困扰，哇，你人全部拢安尼出去，哇，后边的人都等着塞车，所以不要紧啊，听众朋友吼，不管你需要钙粉、钙油、苏鹏还是护理元素，咱母亲节的特优组，你若讲哎，算算诶，讲哇，你要十组，就药房给你三组，你不要紧，你先甲按好，讲药房讲啊，不要紧啊，我若到货时阵，我再补。给你哈，一定会给你的啦，你放心。
1: 啊，老板改讲，啊，无你提迄、那个，你改问吼，你就提迄个两罐装的，两组、两组、两组、两组安尼。好，咱毛能钙粉毛能灌装的呀、啊，吼，一组两瓶，然后送60公克小瓶的，有没有？啊，你买两组，啊，两组也是10000块，啊，加起来也是5罐呐、啊。但是因呢，干嘛讲？我唔过，我都是感觉爱5罐，安尼一看就清楚，都是5罐呐、啊。好来，有帮讲，你若要爱两罐装的，上四罐的，上60公克的，5000块个，我加大概过去算算的，嘛无够，剩4组尔尔。哎呦喂呀、啊，吼、哦，伊个咱这个听众话，叶小姐吼，伊甲讲吼，嘿，足侪人伫遐咧等我买断的，大家咧欢喜甲讲，等你若一车载断来，阮大家再来分吼。哦，伊讲，哎呦，足懊恼的吼。后来他真的就跑到另外一家去买，所以哦，伊讲哦，你该药房老板讲啊，讲爱叫较济啊，啊无吼，迄有个人人都一抓刚出来，人都拢要一边买款脚啊吼，到尾啊，伊讲我想想诶，我都敲电话问我那个朋友讲，啊无迄个两罐装诶上细罐诶，大公买啦买啦，你压大炮压大炮较好分啦吼。好啦，伊转过走去北京去吼，甲伊不久诶，过去北京过去看安尼吼。所以咱药房老板吼，真的，咱迄个五罐装诶，迄个酸乳钙粉吼，迄泡工作诶吼，足有效诶吼，人客足爱，人客足爱，所以讲，在进货的时候多进一点吼，免得你看，吼安尼目睭金金，我先你要北京走去吼。好，谢谢，多谢。咱即马精神活动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啊，个苏鹏。
0: 对，吼，咱四种产品吼，二正半，四正一吼。咱钙粉就是两种包装吼，有5000块诶吼，两罐大罐的价值块60公克诶，还有另外一种10万块吼，内底有5大罐吼。10000块哦，天霸王做的啦，炮工做的啦，五大罐吼，我
1: 对
0: 大家足爱唱的吼。
1: 好来，那护理元素是护理元素一组4000，吼，4000内底两盒个上半盒，吼，就是240粒，佮加60粒，所以就变300粒，
0: 对啊，
1: 300粒4000块，啊，你若买两组8000块，变5盒，吼。 就变五盒，好，八里店五盒或者六百颗，好，你家己算，苏鹏呢一组三千六，三千六苏鹏一盒是六十粒，啊，一组内底有两盒的八里店，八里店佫加增加送的五十，哎，三十粒的百五粒，等于你买苏鹏三千六一组是百五粒，啊，买两组就是三百粒，好，买两组的。你也给碳基压的掉啊！你也给碳基压哈，给碳基压就是七千二，七千二本来只能买四盒，现在会变成五盒。啊，钙油嘛拢同款，吼都一样，钙油嘛百二粒百二粒的，两压多啊好是两百四十粒，佮上一个六十粒，同款变三百粒。你若买两组，就等于一个四压加一压哈。哎、欸，都等你多少？六百颗也是六百颗哈。哦，咱听众朋友，啊，你家己一天要食偌济，食偌济，你一天几粒几粒，你安尼个算起来。所以你若要款三个月，爱款几组？你若要食啊，这个半年，你爱款几组？要一年，你爱款几组？家己算好，直接指定药房购买。啊，那是无，咱直接电话叫上空八空空七千五五九九。
0: 对哦。
1: 啊，那算袂清楚。第二小时，咱电话开放伫现场的时阵、你才卡入来问淑君，
0: 问 Pocket 哈，0800-7755-99，以上广告。

0: 好来，美国总统川普预计五月中旬要去访问中国。好来，啊，那这边吼，这个习近平也好，已经有当然因啊，这个两国之间的这个相关的高层拢已经私下有咧接触吼，啊，大概要谈的，迄拢一定爱先讲啊，吼，大概要谈的哦，我希望你做的，你希望我做的，吼，都已经私底下拢已经拢有伫咧安排，拢有先讨论，一定拢有列清单出来吼，那但是啊，这个。根据了解，习近平这边对跟川普会面，代表他可以答应川普很多事情，但是有一点他很坚持的是说，台湾问题一定要谈，好、哦他不希望美国这么支持台湾的对啊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哦，台湾问题一定要谈。结果呢，哈，南多瓦共有一个国家，哦，觉得如果真的谈台湾问题，你川普会不会把持不住啊？哈，好，所以的要求川普讲，你去中国进前，敢会当顺路先为我家来一抓、嗯？简单用咱的话讲的是安尼、嗯，这个国家是哪一个国家？
1: 哪个国家
0: ？Japan， 日本，哈、嗯。嗯嗯嗯日本哈，日本哈，这个政府已经向美国方面探听，好打听说，哎、欸，要去中国，大约什么时间？哦，中旬，五月中旬，好，那大约会谈到什么问题？哈，好，大概有稍微打听哈。那么哈，所以说高市长苗首相的希望公哈，透过日本政府方跟这个美国的这个联络的是公，希望去。中国之前哦，先去日本，好顺道一个顺刷先过来日本，然后呢，希望高市长苗希望可以跟川普总统进行高峰会谈，哈，要针对什么呢？针对日中关系跟台湾问题。要先跟川普达成共识，哎，
1: 要先讲好啦。
0: 对啊，对，
1: 就这边。买的从基本每一战争一对盟邦都不共，但大家就跟那个王八蛋一样，什么自己都不知道啊！你就那个就是
0: 因为日本现在哦，台海问题他都豁出去了呢。
1: 对啊，你不要到时候你个去就每一战争赶快，你个去中国讲答应一挂啥，川普当下然后。又不按牌理出牌、啊、那真的就是最王八蛋就变成高市长苗、所以这真的要讲好啦
0: 對、啊、
1: 要有一个统一政见统一说辞啊不然你卖个因为说要处理伊朗的问题你又在这边很多立场又退缩啊不然你看现在、这里高市长苗对台湾啊是说对美国的相挺已经油门踩到底了、你不要自己又跑去中国要不要跟习近平搭一下
0: 对啊
1: 你不要觉得不可能哦他不是那种交易型的政
0: 因为
1: 交易型的政治家
0: 他现在很急着要把伊朗这个问题要处理嘛哎呀、啊、伊朗这个问题要处理中国绝对是有影响力嘛干南共伊朗就是中国哎呀干南共就是安呢所以高市长苗其实应该是难免啦齁不免齁所以说一共啊该当先顺咯过来我家起来齁啊来齁要谈的就是美中啊这里、個这个日中关系跟台海台湾关的问题要谈这个、哦、就是这样
1: 你要统一阵线、
0: 啊、你不能豁出去啊当初我这么在、也是因为你川普的关系 哦啊我
1: 啊
0: 啊你现在去习近平也还说说的 哦啊他跟你答应什么、哦、要冲啊结果哦哎啊习近平又摆明了说这一次来一定要谈台湾问题就是这样、

0: 川普对这个哈、哦，这个台海这边，尤其是印太地区，才是他也执政的最重点呐、啊。啊，去我来，我们侧写一下川普。我相信哦，易伟婚呢那一场委内瑞拉的政哦，那个生擒马杜罗，让他就有点得意忘形了、啊。所以布兰克林没打算哦，抵接中国行之前哦，然后就要再把伊朗这边这个问题一并的解决掉哦，拿着胜利者的姿态哦，连续干掉哦，这里委内瑞拉跟伊朗这种那种哦，快很准闪电战这种胜利者姿态去跟习近平谈吧，就会。不会兄弟捅到这个伊朗这个马蜂窝啊、嗯哦、你基本上好像骑虎难下了、哦哦、父子骑驴啊，你要停也不对，然后不停的话你在那边改革、哦、你基本上对你来说也是不好啊，现在跑去哎、欸、本来四月份要跟这习近平谈的东西现在高高委会、哦、那个气势的完全都没赶快、啊、
1: 嗯，
0: 对我那是高市长苗马希望川普说季节、嗯、你说的话爱前后要一致啊，你不要到时候又踏口了，对不对？
1: 嗯，
0: 这样真的哦，我跟你挺到底，我不是变公民的、嗯嗯
1: 啊、来哟、哦，
0: 重点还是在印太啦，嗯、啊，你去弄那个伊朗，
1: 嗯，
0: 啊，搞到哦全世界都不爽，
1: 嗯。哦，我能诶，外国人哈、
0: 啊，
1: 这两个外国人哈，也目前住台湾，但是他们都有住他们早期也去中国，有住过中国，啊，在中国也学中文哈、嗯，然后到台湾来也住了几年，
0: 嗯、
1: 啊，因这两个外国人因就伫咧比较，因讲为什么哈，因讲为什么、嗯、一样的语言，为什么中国人说起来就觉得比较凶？啊，台湾人说一样说中文，为什么就比较温柔、比较温和？啊，其实这个问题我前几天，其实我前几天我刚好看到一个影片，那个影片是一个中国的空姐跟空少哈，分别在咧分享，伊讲啊，因的航空公司上哈有那个台籍的空姐。好的，哎，这里、个、住进他们的航空公司，啊，因伫咧耳迄个台籍的空姐讲话，哈、嗯，嘿呀、啊，迄阵我都一直咧想，我都看这个影片的时候，我都一直咧想讲，对哈、哦，为什么台籍的讲话就是温柔温和？我迄阵我都咧想讲，原因应该是出在、嗯、我自己在想的啦，原因是出在哈、哦、中国的中文讲话，他们都有卷舌，有没有？
0: 嗯，儿化音、啊。
1: 哎，对对，卷舌应该是那个卷舌音哈、哦，让中国人咧讲话，干嘛讲较重音较歹哈？啊，这两个我今天早上我看到这两个外国人，因中国台湾都有住过待过，所以他们也在分析探讨，结果他们探讨的结论跟我想的一样，
0: 嗯，
1: 伊嘛是感觉讲就是卷舌音，譬如咱讲什么事儿，是吧？对吧？你因得讲什么事儿，什么事儿，好，阿咱得讲什么事，好，对吧？好，咱的卷舌没有那么像中国卷舌到这样，什么事儿？哈，什么事？哈，什么事？那美国什么事？哈，什么事？哎，什么事也会这样讲，但是那个就是有那个的卷舌音起来，哈，哎，干嘛真的卡派？哈，真的就是这个跟卷舌音大大有关系。这是两个老外的分析，跟我前几天自己私下在想，真的是不谋而合啦，哈。所以、哦、我就想说前两天两个中国的都是中国的空少跟空姐、哦、他们在说他们的航空公司来了一个台籍的，他说很少啦，其实他们中国航空公司很少有台籍的，但是如果飞台湾这个航线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配置一个台籍的空姐、哦、他们就在那说、哦、他们真的是服了这个台湾、哦、这个口音哦，大家拢知啊，其实中国人他们自己常常拍片，拢讲哦，中国人哦，他们其实很多人都喜欢台湾人讲话的口音。因来台湾佚佗的时阵，因买干嘛讲台湾人，不管是小妹妹、姑娘、小姐、欧巴桑，讲话一样都是很温柔。好、哦，对应中国人诶，听起来因的感觉。 就是连那个欧巴桑也是一样，讲话也是都很温柔、哦、其实他们还蛮喜欢的。一共有时候你生气听到他们讲话，你根本是就骂不出来，你就会哎，就是那个气就好像哎，人家就很温柔。哎、啊，你的形容工，他们航空公司来了一个台籍的空姐，在飞台湾要飞台湾的这个航班上面，啊，就是有一位旅客，中国的旅客。伊即马咧便当的时阵咧上饭，上那个餐的时候，送到他那边的时候，伊讲这个先生讲伊要食鱼排饭，结果鱼排饭没有了。嗯，那中国籍的空姐，吼、哦，加迄个空少，拢过来甲伊讲，甲伊抱歉啊。那这个先生，这个乘客吼，好无啊多，足鲁的，足歹个，足鲁的，就对，你知道中国人就是啊。家都好，意思讲家都好，跟我家的拢无啊，都无。我就是要吃鱼排饭，哈、哦，没有鱼排饭，我拉倒，你们给我想办法，我就是要吃鱼排饭。底下闹足久诶，哈、哦，为了这个事情闹了很久。结果呢，后来因公哦，那个台籍的空姐就过来了，哈、哦，就换他说往里去处理，哈、哦，讲未听才歹，哈、哦，因伫咧学。哦、那个中国籍的空少空姐的在那儿，他说结果这个台籍的空姐、哦、过来了没两分钟搞定了、啊、他怎么搞定呢？听说这个台籍的空姐过来了，他在学的口气啦、哦、他说这个台籍的空姐说先生、哦、不好意思呢，真的很抱歉呢，

0: 背得跟他争的、嗯哦、有人就觉得说、咱就、既然四罐上一罐，我们过去就把用五罐包装做做会、哦嗯、五罐比较大罐都120公克120公克、啊、我们两罐争的是60公克送的那罐60公克、嗯、但是也有很多人说那很好的呢，伊若要出来佚佗，就是炸迄，就是咱迄罐细罐的，伊炸出来方咧用方便啊。你唔免阁去提囡仔来搬啊。啊，因为你若要照咱原地迄个120公克的囡仔较重吼、哦，啊，所以呢，有个人计嘛讲，我一半组我会买迄个两罐装的。吼、哦，昨唔是有一个听众朋友，伊讲伊最近要去北海道，新竹吴小姐、嗯、要北海道啊，这个佚佗半个月，伊讲将将好就是带你们送的那一瓶60公克的。有够拄好，有够方便的，当年就买，无像一个是拢款吼。嗯，
1: 对，听众朋友，你若讲要去药房买吼，你要家己去买，吼啊，要按较济组吼，真正，我的建议啦吼，没这么夸张哦，带一个大诶这个袋子去装吼，因为像刚好我某边托我帮伊去药房买这个，钙粉啊，加这个钙油，啊，啊个舒鹏，哦，钙粉、钙油、舒鹏，钙粉就是买10万块嘛，啊，钙油一组，啊，舒鹏一组，各一组，嗯。结果，我较早分开买吼，我有买过，但是甲做伙三大组吼，你要用这个药房吼，而且塑胶笼啊，真正拢得起面。
0: 你看有抓箱啊？
1: 会拉得呢？好、哦，我迄阵那个头家娘啊，我甲药房头家娘讲，你多给我几个塑胶袋啦，啊无吼，这一组拢只大组吼，啊我迄阵那骑奥多拜去嘛，好奥多拜这个脚踏垫前面全部吼，几乎两脚都吼，无空间可以让。去坑啊！因为这三大组坑落去，你多摆头前的满满满，
0: 对啊，对啊，
1: 所以你讲真正咩？哦，我印象中前面咱看在我们就一个大基丁的听众朋友，
0: 对，
1: 啊，伊阵
0: 讲提布袋无？
1: 对啊，啊，这开这个小发财吼，啊，伊就替这因的庄阿头的人吼，大家先登记嘛，啊，来这个高雄的市区安尼买，真正咧，真正你爱开车啦，
0: 你还当个基丁呢？
1: 对啊，对啊，伊那讲这
0: 庄阿坐船呢，
1: 庄阿头伊那团购的话吼，伊真正爱吼安尼开。小发财车来自，阿伯，
0: 因为过港隧道开车，
1: 对，
0: 啊，你若坐船吼，安尼看你是要安那拍啦，才动啦，吼。后来阿是讲，有当时咱也无方便，有个人也无开车，无法度骑车，吼。阿是要买较济吼，不要紧，你叫上，阮就直接叫啊药房给你送过，安尼吼，这个都不用收钱哦，吼，吼，给你送到户上都唔免收钱。
1: 对啊，阿是讲吼，恁那大个所在，张茂一个这个新店的听众朋友，你问过啊，新店你搞几点药房？
0: 有
1: 啊，刚好
0: 啊，没有，
1: 刚好我们新店没有，我紧吼。你若讲像这个状况的话，咱就请公司用这乌鸟用黑猫栽培，
0: 对，
1: 也是 OK 的，
0: 都不用
1: 到付款，
0: 不用付运费
1: 哈。
0: 对，
1: 咱那边咱的产品叫方便，哦，去药房买，去保德旺买，还是乌鸟送哈，主要选点。
0: 电话叫上卡0800
1: 77559999，
0: 要问恁遐上近的指定药房嘛是卡0800
1: 77559999，
0: 得力的酸乳钙粉、甲得力的钙油，啊，佮有护理元素、佮有舒鹏，这是得力公司吼，即、這个进口的四大金刚，
1: 吼、
0: 母亲节这一档这四大金刚全部优待，全部优待，一组两盒送半盒，两组四盒送加一盒五盒，安尼吼，谢谢。
1: 以上广告，你嘞。

0: 我咧食咧食物件时阵我就接通通咱这个听众朋友哦，卡电话，伊就讲，喂，啊你是这个小跟扑克扑克嘛？我讲，对，什么代志？哦，伊就先问我一个产品的问题，问了吼，我讲，哦，好，啊那还有什么事嘛？我讲，哦，没有，哎，要挂掉时阵啊，对，伊就讲，对，吼，我要甲你吼，甲小公子啊，感谢
1: 啥？
0: 感谢啥？我讲，不是产品的这个事情嘛？讲，哦，那除了这个之外，吼，伊就要感谢了，讲，咱前两年吧，咱不是讲各用一间这个。这个公司嘛，啊，伊就是咱台湾的隐形冠军嘛。
1: 哦，
0: 伊去做掉这个美国讲。
1: 去年啦，去年讲的啦。
0: 去年来前年哦。
1: 去年啦。
0: 啊，不管啦哈，就反正咱的讲掉这间公司嘛。啊，迄阵啊，咱是咧介绍这间公司了，那有听众朋友讲啊，这间公司它好像有那时候是上市还是上柜吧？上柜吧。我其实咱唔知嘛，咱是混。

0: 央就是歌用一个哦，伫刚刚出来的隐形冠军，会当做着美国广播的这个胜利。啊，结果迄阵啊，伊就听了讲，哎呦，好像这个吼、哦，咱这个听众朋友吼，蛮有 sense 的，讲呵。阿伯哈，小公破给阿咧介绍啊，咱是介绍这间公司哦，我们是介绍一股票。你讲哦，好啦，阿伯来哈，那个股票市场来那个买买看好了。我印象中，我们那时候听众朋友讲一间公司高给，那时候好像是五十几块吧，我有点忘掉了。后来哈，那打个杂家工，咱台股哦，这一年半以来一飞冲天，结果迄阵那一杯一张嘛。然后呢？看，一直讲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
1: 对，刚才咱讲完了，隔天那张股票就起起来。
0: 啊，然后他从哦五十几块哦，一直看啪啪啪啪啪啪，一直起，起到一百九十几块。哦，然后伊就迄阵来讲，哇，已经他们买三倍，买四倍啊，他就把它卖掉。但是呢，这个想不到哈、哦，他卖飞了，然后好像本来是上柜被转上市嘛，伊就讲。好、哦，伊就讲，迄阵那伊就去丢，伊买去丢嘛。但是那一张就一百九十几块，就把它卖掉，卖飞了。他就啊，你要等心肝，一卖掉之后，这高给个一直往上，哎，个 key。啊，迄阵那伊就讲，上市变上柜时阵，啊，上柜变上市的时
1: 阵，上市，
0: 哎、欸，够一个抽股票嘛。哎、欸，你怎么跟阿凯讲，啊，我要去买。反正你那张卖飞了，不然我们去抽看好了啦。如果抽到的话，哦，安尼，
1: 报起来，
0: 因为抽股票会用比较、那个便宜的价格抽到嘛。结果呢，伊就讲，因足幸运的，
1: 又抽到，真的、
0: 哦。但是我唔知今嘛高给偌济，伊就讲，吼、哦，现在吼、哦，他那张他就是再也不卖了。他说现在然后六，现在好像600多块。恭喜恭喜恭喜恭喜，足欢喜的，600几块吼，50几块买，100几块卖飞吼，然后又抽到吼，这个抽到一张哦，然后又现在又到600多块，我听讲太欢喜啦，你讲啊，足感谢啦，小军甲扑克，我讲。不，这是吼，恁我们不是咧报股票，我是咧报这间吼，咱台湾的隐形冠军。
1: 我是特别介绍
0: 但是你今仔日你有发动吼，讲啊你吼，去买，那个是你有自己有行动力嘛，你冇做研究嘛，你冇对台湾的这类三点吼，我们的军工哦这些产业也看好哦，那表示说你有行动力嘛，所以我早讲啊，替你马替你欢喜啦。即种即个财富的哈重新分配中，你有参与到？
1: 对啊，无意中哈，我们讲的话题，其实我家里的恭喜，我们都不知道这个股票它有上柜。
0: 对，
1: 我家里都唔知道，我只是要介绍它的隐形冠军哦。
0: 休息一下哈。
1: 好，感谢。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开始喽。 您只要在4月10日到4月30日上网填报，普查员就不会到府拜访，还能参加抽奖哦。您的资料绝对保密，请您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不用煮，
8: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你有无限的可能。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伽马兰广播电台，与您一起创造新的明天。
1: 好，来欢迎继续
0: 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淑君。

好来，几点钟久吼？咱每工节目第二小时吼，你请他再重转一次。好，迄、那个咱节目第二小时开放口音吼，开放口音，有诶要讲诶，食产品心得分享诶，产品要点讲注文拢会使。好，来0800775599，0800775599。

0: 谢谢。哦，咱的听众吼，拄啊，咱咧讲吼，听众因为听咱的节目，无意中咱咧介绍一个这个连友金属的隐形冠军，结果呢，哈，去年的时阵，他就去啊买股票哈，买他的股票，迄个五十几块买嘛哈，你讲一共五十几块买，190几块，他有赚，
1: 就卖了
0: 、嗯，但是卖了之后又一直涨，嗯，哦，还他看得很心疼哈。然后呢？后来又刚好这个连友金属又要上市，所以讲有抽股票嘛，哈、哦嗯。结果呢？
1: 啊，很
0: lucky，
1: 中签嘛，
0: 又中签哈、哦啊。啊，中签、嗯、啊，好、嗯、哦啊，所以讲哦，我拄只甲看哈、哦，连友金属起码640块啊。嗯。
1: 那不是要买股票啦，
0: 对啦，对啦，
1: 对啦，对啦，对啦。
0: 我拄仔有讲，我去年咧讲这支隐形冠军的时阵，我讲我嘛唔知讲这支股票有上柜，
1: 是这个
0: 听众
1: 分享的，
0: 听众卡又来讲，这支股票有上柜呢。啊，隔天隔天哦，隔天就听众佫卡又来讲讲，迄支互恁讲一个吼，今仔日拢起起来了吼、嗯。我讲唔是阮讲的关系，应该他就是有那个隐形的冠军嘛吼、嗯。哦，我是唔敢讲，阮安尼讲的迄支股票会再起起来吼。迄、嗯、阵是听众拢听众，听众内底不哩啊侪人，我那有咧关注股票的吼、
1: 嗯。啊，所以讲，
0: 起码640啊呢嘿、嗯。哇，咱哩的听众哇。哦，真正的吼，阿恁唔好以后，阮听到阮咧讲啥，你就当作阮咧暴力迄落呗。
1: 没有
0: ，吼、哦，这个还是你要自己去了解分析哦，吼、嗯。我们只是从这一家公司是大家所不知道的，但是其实它是非常有潜力的，嗯、哦，阿姨咧做三米，吼、哦嗯，这股票本来就是爱研究啦，吼、嗯，唔、哦、是干那讲哦，起起落落，吼、哦，就跟着吼、哦嗯，哦，就个高的时候就追高，吼、哦，安尼，吼、哦，啊，低的时候就说啊，偷呀啦，个卖不掉啊，吼、哦嗯，哦，而且，好来，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
1: 7755-99。
0: 有诶要讲产品分享，吼、哦，啊是产品的主文吼，直接卡起来，0800-7755-99。

0: 嗨，你好，小君伯根吼，你好。
1: 啊，你好。
0: 哎、欸，
1: 小君姐吼，
2: 这是请讲、嗯。
1: 我要甲你叫迄落。
2: 好，我要叫会，好刷卡，好好好刷卡哦。
1: 起码优惠。
2: 哎。

0: 好了，谢谢喽。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阿孟小军吼，后街药房有无？
0: 什么药房？
1: 后街药房。
0: 后街。
1: 后街，后街好食。
0: 哦，后街，我叫后街。好食药，嘿。
1: 好食药，嘿。
0: 有有。
1: 哎，伊迄个盖用盖用内底拢有说明书吼，安那使用拢有
0: 吼。外盒，你看外盒就好啊，哎，里面
1: 冇。外盒吼。
0: 哎，外盒说，因为这是天然保健品，所以的使用是真单纯嘛，真简单吼。
1: 哎，
0: 好，其实你任何时间要吃啊，拢会使。好啊，饭前
1: 完了，我著名的对啦。
0: 外盒它的著名解说很简单，这得跟它健康保健品哦。啊，就是讲你时间会拄好，你就吃吼。啊，三顿饭前吃拢无要紧，要定时间，你家己定。无定时间，你就随时想到家吃拢不要紧哈。哎，
1: 严肃
0: 嘞，哎哈。
1: 赶快，苦力元素是赶快，
0: 都一样，都一样，咱拢天然品，拢一样。啊，一缸两盖、三盖拢袂要紧吼，
1: 吼。啊，一盖拢食头落地。
0: 拢两匙啊，两匙啊，钙粉的，剩钙粉两匙啊，钙油两粒，苦力元素两粒，舒鹏的嘛是拢赶快两粒吼。
1: 哦，
0: 啊，加强营食三粒袂要紧吼，一顿
1: 吼。我伫义农路，安尼我转来。
0: 好，闹啥问题？你再过卡来讲吼，好。
1: 好啦好，
0: 谢谢，以上广告来了，系 ，hello。嗨、hey,
2: 你好哈，
0: 嗨、hey, 嗨、hey,
2: 我给你买钙粉啊，但是我想要给你请教说，囡仔八九岁咧换喙齿啊，直接爱食偌济？
0: 哦，这个时阵多花。

0: 好，好，嘿，加油，
1: 好，
0: 谢谢，好，谢谢，极限四线了，好，来你好 ，Hello， 嘿，
1: 哎，五
0: 关的戒粉，嘿，五关的戒粉安娜，嘿，
1: 阿哥迄落苏鹏啊，
0: 嘿，
1: 哟，阿阮伫六家东台买啦。
0: 哦，你买迄个五罐装的迄个炮供的吼，
1: 系
0: 大炮的五罐一种。
1: 啊，我拢伫东台，六家东台
0: 咧。哦，伫六家东台买，哦好好好。
1: 我东台夜会拢铺足济呢。
0: 哦好，对，你进较济，进较济，啊无有诶，那进无够，啊连滴都去。无，
1: 你讲伊要甲送了，我买呢，我来客。哎呦，你有闲，我无闲，我不能接。
0: 哦，安尼啊，你做人真好。
1: 我
0: 来
1: 客啊客。
0: 哦，真好真好。
1: 中道去呢。
0: 哦。哦，恭喜
1: 啊！啊，头家娘讲话，我爱送去哦。我讲，唔系啊，你送来，你嘅时间到，我嘅时间未配合。
0: 哦，真好，真好，真好，真好。恭喜啊，谢谢哈，好，谢谢。以上，来你好，嘿 ，Hello。
2: 哎，你好哈。
0: 咱桃园大溪的朋友，你好。喂 ，Hello。哦，好。喂，好来，谢谢咱 call in 电话哈。
2: 0800-7755-99 0800-7755-99
3: あの窓か帰る場所さえ揺れていた。
0: Hello， 你好。
2: 哎、hey, ，你好，你好，你好。
4: 啊，福哥，小哥你好。
0: 嘿、hey, ，你好。
2: 你好。
4: 哎，我哦，恁的阿爸。哎，戒粉，哎，阿爸足水
0: 的，足水的，
2: 水哈，
0: 嗯，真正足水。
4: 我今仔要过来提啊。
0: 哦，好，
2: 还有广告哦。嘿，
4: 我住哩大宇区，我拢去大安提。
0: 哦，是。
4: 哦，我恁的产品我拢去大安。
0: 哦，是。哎，哦，阿爸足水，
4: 小姑娘你嘛足水的呢，我个人嘛足缘投的。
2: 谢谢
0: 。好，谢谢你哈。哦，阿光，
4: 你的声音拢无小声。
0: 是，好，
2: 感谢你的分享，感谢你的分享，谢谢。
0: 哎，咱的即马迄个井上做的吼，嘿，咱的阿爸就得力公司就是安尼啦，那物件拢哦，真正是拢是吼，即个不锈钢制哦，真正我拢包装的很漂亮吼，所以你即马若无亲自，你要去送人，吼，你要送婆婆妈妈啥物吼？真正你送去吼，迄一组一组的吼，前上组安尼一规组规组，足好看足大版的吼，足水足高尚足好看，搁足大版的。你家己去药房看就好啊，不管是护理元素，还是钙油，还是舒鹏，还是酸乳钙粉，哦，酸乳钙粉有两种包装的，一种是两罐装的上四罐的，吼，啊，另外一种是迄个大泡的，吼，五罐装一组，你看到你会讲。哦，那五罐包做伙一支这大支吼，啊，足大包的，你若摕去送人哦，这保证还是摕买当去送恁阿达阿爸送恁阿娘吼，绝对讲，哦吼，阮囝来真好，真友好啦，送我呢这大组的啦吼，啊，这物件佫介有好介好用吼，得力钙粉、钙油、护理元素，啊，佮有舒鹏医雄广告，啊、来谢谢你好。
5: 喂，小军同学你好。
0: 嘿，你好。
5: 哦，我张哥捧两桌。
0: 涨
5: 两组的钙粉加钙油，
0: 你哪会讲过两组？是你开始上已经第二遍了吗？
5: 无、哦，我是昨去摕。
0: 嗯，
5: 我昨去摕，摕钙粉加钙油都摕两万啦。
0: 哦，摕两万，哦。
5: 摕两万，啊，我重新又搁摕，哦，啊，伊号嘛真介多。
0: 哦，真介多吼。
5: 嗯，我真介
0: 多。哦，药房拢知影呢。
5: 就是有人伫楼骹要甲买，伊讲我安尼无啊。
0: 啊。
5: 啊！你无种较济，伊讲无啦，我放伫楼顶。
0: 哦，我烦恼一下吼，哎，嗯。
5: 哎，去摸足济客啊，落来哦。
0: 哦。
5: 伊存伫楼顶。
0: 哦。
5: 啊，介伊，哎，介伊从介户内拢放伫楼顶
0: 啊。哦，你吼。
5: 楼骹。
0: 哦。
5: 都卖无咯。
0: 哦，是。
5: 卖完啊啦，我啊，你无够叫我做，讲啥？我哦，做足济。
0: 藏在楼顶啦，哎呀。
5: 啊，伊拢放楼顶。
0: 哦，是。哦。哦，
5: 好。
0: 哎，咱这五月份母亲节吼。绝对拢足干呀，足抢气的吼，所以指定要帮因当年咧送因仔啊，所以拢进足侪，进足侪吼，吼尽量买，尽量买吼，来以上广告，来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 嘿，你好，小军福建，来你好，
6: 嘿，你好，福建兄弟，
0: 哎对，嘿，
6: 啊，我去刚刚买书房的时，哎，一包啊，两个个是安怎？迄加落两个个。
0: 来，你稍等下吼，嘿，来，你我叫扑个，甲你讲刷卡，嘿，三线。 要卡电话，咱卡0800-7755-999，0800-7755-999。

0: 好嘞，小军伯家家你好，嘿。
1: 喂。
0: 嗯。
1: 我
0: 要买叫上吼。哦，要叫会好来刷卡啊吼。
1: 下个礼拜六。
0: 好好。你吃产品有心得分享，还是要叫上吼？做你卡，咱即马现场，这个电话你卡到伫咱的现场，小军甲伯家伫现场服务吼。今天是星期六，5月2号吼。

0: Hello， 你好。
1: 喂。哎、欸。你好。
0: 是的。哎、
1: 欸，请问你啊，你嘞？我要问你讲吼，南麻溪西药房有对的卖啊？
0: 哦，有，小帅，他跟你讲吼。

0: 我。
1: Hello， 你好，嘿、
2: hey. oh, ，你好，我请问哦，
1: 哎、
2: hey. hey. ，我今嘛，我本来就在吃恁的鸡，不鸡好。
1: 嗯，
2: 哎，我今打开灯哦，
1: 嗯，
2: 哎，敢没事吃？
1: 哦，可以。

0: Hello，Hello，哈喽，嘿，小本不给，嘿，对对对，请说。
1: 你小本啊？
0: 嘿，对，我是才讲，嘿，对，嘿。
1: 我感觉你爱做介绍歌的护理因素，我以前是较严重的严重。
0: 你讲我听，嘿。
1: 食足地项拢袂使，啊食食迄西药吼，头啊去手术的，控制掉吼，啊煞尾啊看，看医用的好啊，问的药啊，我食食上不多会出事，你知？啊到尾啊嘛足烦恼的，啊过现在伊
2: 就
1: 先卖食，啊卖食就好起啊，啊好尾啊啊拢会一直盗汗啥的，足艰苦，
0: 足艰苦嘿，
1: 啊尾啊。嘿，到尾啊，阮先生唔知听你讲过啥，伊袂发食，
0: 哦，
1: 加翻好去呢，
0: 嘿，哎、
1: 欸，真嘞足好，我家拢感觉，
0: 真嘞，
1: 好，好，好，会困袂起哦，咱有咱的早餐来关掉，
0: 嘿嘿，嘿，
1: 十十滴啊，
0: 哎，较无困掉啊，嘿，嘿，
1: 嘿，啊，去人遐做工课，人客拢叫是我老关热，
0: 哦，
1: 啊，加电动化吹，其实唔是，
0: 啊，唔对啦，对啦，更年盗汗啦，嘿，
1: 嘿，嘿，啊，护理因素结果我食。啊！阿了后全好
0: 去，
1: 遐搁消化久久也无食，搁夹起，我着紧搁买来
0: 食。哦哦，
1: 啊，食食搁较好困。
0: 哦，对对对。所
1: 以，你的护理因素足好。
0: 哦。
1: 啊，你爱多介绍人一寡讲护理因素爱加食寡，我唔捌你。
0: 好哦，好啊！你即马讲，
1: 有诶唔捌，唔知要食啥嘛，唔知。
0: 对护理因素，哦，好好。啊，你安尼讲咧，着足侪人听到啊咧，足感谢你诶吼。哦，谢谢，多谢你分享，好，谢谢哈。以上哈广告来了，嘿 ，Hello， 嘿，嘿，恰讲诶，
3: 我请问哈，我咧养来会介用介护当着食无？
0: 哦，好好，来我甲你讲哈。

0: 好好好，谢谢哦，好，来你好，嗨 ，Hello， 嗨，小军 Pocket，Hello， 0970，Hello， Hello， 人呢？好嘞，王人你好，嗨，小军 Pocket 你好，嗨，好，
1: 谢谢，谢谢。讲迄个，嘿，古筝会唱什么书？

0: 啊、来要打电话吼，需要服务的产品要问的，要定岗，要注文，食了要分享的吼。嗯，有话要伫节目中讲的吼。
1: 0800-77-5599，哎，来你好吼，小军。
2: 小军你好，我问你一下，我有买护理元素啊，甲迄落钙。

0: 这边吼，迄个英国的国王去迄个美国吼，即个啊，即个访问嘛吼。人讲吼，即马查出来讲，其实川普加迄个英国的查尔斯国王吼，是隔离十五代的堂兄弟呢。嗯，哎，隔离
1: 远亲关系。
0: 哎，对对对，就是以欧洲血统哈。隔离十五代的哈，十五代的堂兄弟哈，安尼哈，来你好，
1: 哎，小官伯跟你好，
2: 你好，谢谢啊，
1: 好，刷卡来。

0: 哎，你好。
1: 哎，你好
0: 呀，
1: 好，你好。
0: 我跟你借问下
1: 哦。哎，是。
0: 啊，你那那个物理 N 四 N 三。
1: 来刷卡。
2: 哦，刷卡，跟你讲吼。

0: 来，我来讲过一个吼，刷卡就这样来问，苏鹏安那送护理盐酸啊，送钙粉、钙油安那送，拢共款，条件拢共款。你即马买咱即马无清洁，咱这五月份就是无清洁的油台，买规组的买油台组，油台组就一组一组两盒，两盒拢甲你包好，内底绝对拢加半盒给你吼，就是都退多一半啦吼，多半盒就对啊啦。好来，钙粉、钙油、护理盐素、舒鹏拢同款，都一样。嗯嗯、只要你买一组，咱的舒鹏一组3600吼，舒鹏，嗯，食放尿的舒鹏3600，
1: 对，
0: 3600内底两盒120粒，嗯，佮加30粒变150粒，150粒才3600尔、嗯，
1: 没有错。
0: 护理盐素4000，两盒240粒，佮加60粒，300粒4000块。钙油嘛同款，240粒佮加60粒，300粒。5000块，嗯，好、哦，就是两罐的钱，嗯、啊，你会加得到半罐，嗯、啊，若买两组，你就会4罐得一罐，安尼就对啊，吼、嗯哦，4罐加上你一罐，安尼你甲平均测起来是不是会变拍8折？嗯，
1: 对啊，没有错。
0: 钙粉1罐2500变2000，钙油2500嘛变2000，护理元素2000变1600，舒鹏一盒是1800变1400。嗯好，清晰通几块啦吼，所以好，所以是安怎哈尼济人吼，拢利用母亲节，真正啦内行的你母亲节即栋，这里款这里顿吼，药房拢款足济，你无看，药房嘛知影，查咱的产品吼，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伫这母亲节即栋吼，迄是足济人，拢咧款几年份的，半年份的。少少啊，买款3个月份吼，所以你看拄只迄药房讲，咱的听众讲的，叫是无啊，结果头家走去楼顶扛梯，搁那个搬落来吼，药房拢叫会叫足济起来，所以咱即马当咧精神吼，拄啊开始无偌久，你较紧抢吼，紧抢先抢起来吼，先落袋为安，买起来你就先放心嘛吼。谢谢谢谢，得力钙粉、得力钙优、护理元素、舒鹏。就这四种吼，这四种母亲节的犹太的这四大产品全部拢进口的吼，谢谢以上广告。好来，你好，嘿，
2: 喂，小芬哈，
0: 嘿，
2: 我来跟你问讲新增啊，迄人人的电话
0: 挂机，好刷卡吼。

0: 啊，来你好，嘿，嘿，你好。
1: 我今仔要听你的节目，哎，
0: 嘿，
1: 拢全无咧，
0: 拢全无。你听对一台，你哪会全无？
1: 我遮迄个做赢尔，我又过了，我就拢听听，即马吼，即几话
0: 你
1: 拢。
0: 你听洪明的吧？洪明即马无连了吼。你换转过 FM 90.5 FM 的哦，嘿。FM 90.5，你转过来这台，洪明即马无连线过去啊，吼，嘿，好不好？好 ，FM 90.5，谢谢，来你好。
1: 哎，
0: 嘿，
1: 哎，啊，有在听无？
0: 嘿，安娜，嘿。
1: 迄条那阵

0: 好嘞，咱来call in电话哦。你要开业，不管你要讲、要发表，啊，要需要服务的、要询问的、要分享的、要助文、要定讲的吼、咱即马电话伫现场吼，空八空空吼，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嘿，空八空空的电话啊，后边的七七五五九九。七七五五九九啊，
1: 0800775599。

0: 好，好，这首是叫做《护花使者》哈，广东歌曲哦。好，来要卡电话机吧，要讲的，要发表，要分享的，要助文的哈，要咨询的，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我都在讲吼，这边查这个英国国王去美国吼，这个访问吼四天。这这么重要的场合吼，来等一下吼，来你好嘿。好，
1: 好，啦，遐吼。
0: 嘿，是对，嘿。
1: 哎呦，
0: 哟，阿弟妹，
1: 嘿，无啊，我都讲，哎，我叫有叫好台。
0: 好，来哦，来二线，二线，好哩吼，二线吼。来，你好，小军扑见，嘿，你好，嘿。
1: 我要一
0: 组啊。哦，刷卡吼。

0: 我讲哦，川普的这个哈第一夫人，嘿，好、哦、嘞，你好，嘿 ，Hello，
1: 你好，
0: 嘿，啊，做嘛改？
2: 不是啊，伊就讲，即摆买好，
1: 来刷卡啦，
0: 哦，刷卡刷卡，吼、哦，哦，刷卡来啊，跟你讨论，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你好，
0: 你好，
2: 讲迄哦，贵州迄是钙油啊，钙粉，
0: 拢有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膨、四种拢正常。
2: 不是呢，啊，我是讲啊，
1: 大组
2: 的钙粉啊，钙油。
0: 大哦，泡讲的大组的啊，
2: 嘿嘿，
0: 迄钙粉五罐包做一组，五罐一组嘿。
2: 啊你啊嘿，
0: 啊钙油你得买两组。
2: 五千的是钙粉啊，钙油。
0: 五千钙粉嘛有五千的啊，钙粉嘛五千的送六十公克四罐的啊。
2: 啊，我叫
0: 哦，嘿，你要叫啥嘿？
2: 我上面有帮球的。
0: 哦，好，谢谢。
2: 哎，有两项啦，

0: 你好，
1: 小冠兄，
0: 是，
1: 小冠兄，
0: 哟，
1: 我来借问你哈，因为我哈，迄个车祸哈，
0: 啊，
1: 脊椎拍四百，啊，迄个下点的游览车顶转转转到骨头哈，
0: 哎呀，
1: 啊，迄个肩膀哈，离诶变有迄个骨刺，
0: 嗯，好，
1: 啊，颈椎个跌掉哈，我无爱开刀，开刀的话几百万。
0: 哦，
1: 医生就公布啊，健保几乎爱离开离
0: 开。哦，
1: 我想讲吼，要来用加油来补贴。
0: 哦。

0: 我跟你讲哦，我看了这几啊遍啊，已经看几啊遍啊。迄、那个川普总统第一夫人梅兰妮啊，伊迄个答辩哦，不管什么场合，川普那个牵手吼，伊都无两秒钟就甲你休掉，无两秒钟就甲你休掉。啊，川普那个甲牵，伊就搁休掉安尼。就包括这边然后，这个接待这个查尔斯国王的时阵。好、哦，那么重要的场合，阿哥呢？两对夫妻这样站着，阿、他那么多相机在拍拍拍拍拍拍在拍，一样一样哈、哦。不要说这个小动作看不到哈、哦，其实记者的镜头拢会哈搜寻哈、哦，已经就被拍到好几次了哈、哦。我感觉讲，这翁阿某到底是关系到安怎？干那讲，和你安尼牵手两秒钟，我都要甲你休掉，都、就是都无足袂瘾，和你牵手的安尼就对啊吼。啊，咱台湾唔是拢讲牵手对无吼？啊，你都拢无爱用牵手，尤其西方人吼，啊，特别是像送元首啦这种的吼，通常因呐出门拢一定是爱带着伴侣啊，牵手是很自然的吼，就自然的。但是哦，我已经发现好多次，不管什么场合，第一夫人哦，这梅兰妮啊，都不给川普牵手啊。川普真的哦，无法度，已经嘛是这个某，伊无可能去娶啊，对不对？哈、哦，都这个年纪了哈、哦，所以讲哦，到底是安怎啦？哈、哦，这到底是安怎啦？啊，你像法国那个总统马克宏。我一个较惨，因某伫只那个爸爸拔嘴皮了，所以你讲话日理万机嘞吼啊，国世界吼，国事吼大，这个他家事天下事，就是这个家事搞不定，这个老婆搞不定哈。啊，是讲人老啊，就是啊，那年纪大了，有时候哎呀，夫妻啊，人讲老来夫妻，就是一个陪相伴娘娘吼。所以吼，迄种好啊，黏黏腻腻的那种牵手，那就免了啦。吼，来你好。你好，三个拢足水的，
1: 川
0: 普啊，唔食狗，你唔好讲伊唔川普少年的是外因岛的呢。
1: 安尼啊，我看伊即马也无水。
0: 哎呦，你啊看伊少年的是高强大汉的外因岛的
1: 你看他的衣服，川普人会穿衣服去。在接见那查尔斯王室哈，你看穿那套衫好漂亮啊！
0: 因为伊较早是 model 啊，有 model 的身材啊。
1: 哎呀，我头下讲阿爷在川普买真心啊，丑街无了。
0: 现在这个梅兰妮亚是川普的第三任的那个总统啊，不是啊，夫人啦、啊、吼。川普娶三个某，第一个某是捷克籍的吼，捷克籍，伊是一个迄、那个体操选手，很厉害的吼。啊，川普的囡仔吼，大呢几个都是拢家第一任的生吼，生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吼，吼而且啊对伊的事业，对伊的创业伊的事业帮助最大。也是这个大老婆哦，捷克籍的大老婆，人个帅个能干，阿个会搞这些力哈。啊，后来啊，当然就是川普的新贵花心啊，所以就离婚。但是离婚了，因保持袂歹关系，因为川普也给他不错的那个照顾哈。好、哦，阿姐嘛，因这某人家己嘛创业，但是好像三四年前哈。啊！伫伊个豪华住宅内底，伫、就是、川普这第一任老婆伫住宅内底，为楼梯摔落来，吼、哦，就摔下来就死掉了，吼、哦。好啊，第二任老婆是一个明星，吼、哦，吼、哦、艺人、电影明星，啊，甲伊嘛生一个查某囝，吼、哦，爆个，人讲迄个较歹，吼、哦、吼，但是其实也很优秀，吼、哦。就这样啊，这个的第二任的婚姻最短，吼、哦，上盖短，吼、哦。兄弟，好，应该才两年多就结束了哈。好，也是长得很漂亮。有人说第二任老婆是最漂亮的哈。然后第三任老婆就是现在的总统第一夫人哦，她也是属于好像是斯洛维尼亚的哈，那种欧洲籍哈。她本身是个模特儿哦，当然个子年纪就跟川普差的比较多哈。啊，生了一个儿子叫拜伦，今嘛川普上疼、上得意的就是这个儿子哈。有人讲伊就是川普未来的接班人哈。哦，那新冠能霸 0.5公分，啊人个白吼，又看起来又吼聪明干练吼，真的是吼真正有人讲他可能未来是青出于蓝更胜于蓝吼，所以川普吼应该以后会大力栽培吼栽培这个儿子拜伦吼。好，就这样子哈。那现在这个老婆可能她年纪也比差比较多啊，川普也年纪也大了，所以说哈，在公开场合就是这样啦，就不给你牵手啦，就是搞得很尴尬哈。记者都常常都挑剔，都会挑剔去抓那个镜头哈。

0: 台南空调0800-7755-990800-7755-99。
1: 好，咱这部时间阁剩吼无几分钟尔哦。吼、喔，你若产品有要问的，有要定岗注文的，吼、嗯，那、喔、你即马会当紧卡0800-7755-99。啊，无要紧吼，咱这部结束了，你若讲结束了，下晡饭食饱了，就讲哎呦。啊紧，啊是来叫规警消，叫规组起来吼，吼、嗯哦、啊无真正会惊死呢吼，看大家唱歌呢，嗯、连药房都拢爱藏起来，藏喺楼顶起来吼、哦嗯。你若不管是想到吼，什么时阵归岗，什么时阵想到要注文定岗，你赶快卡0800-7755-99，好、嗯嗯嗯哦、卡这支归岗，我有客服人员服务。啊是你若讲这么快时间，你讲我想啊是过来问小军啊问扑给啦一个，安尼你就卡咱的0800-7755-99这个电话，啊拜托你加讲小军的手机啊，啊是扑给的手机啊，安尼吼，我有代志要敢问，阮客服小姐会甲你讲，吼、哦、谢谢，
0: 0800-7755-99，
1: 你记一记得啊，吼、哦。

0: 来你好，嗨，
1: 你好，
2: 你好，我爱请教一下，我有病啊啊，哎呀，哪吃啊？
1: 来刷卡、哦，
0: 刷卡，跟你讲，刷卡讲哦。来来，你好，嘿。
2: 我现在85岁，我最近啊，困无啥去，我买护理的护
0: 士。算卡。

0: 哎，
1: 那你好，
0: 你好。
2: 那川普因某偌水的，你老狗啊，你硬牵手。迄都含较早哦，马英九因某，蛮无牵。马英九因某看马英九无去呢。你敢知？
0: 我淡薄仔，嘿，
2: 人因太人玉川门某偌水个，你个，啊，川普老狗啊，你袂用牵手。
0: 川普，你讲因某水，啊，佮比较少嘞，唔好看。
2: 当然啦。
0: 马英九因某是安怎啊？唔好看。
2: 无啦，伊看马英九，马英九无去啦。
0: 哦，你也知？
2: 无魄力啦。
0: 你也知？
2: 知啦。
0: 你拢知？嘿。
2: 你看因个动作就知啊。
0: 嘿嘿嘿。
2: 马英九无魄力。
0: 好啦，唔好佮讲啊啦，好啦，谢谢。

0: 你好齁，
1: 你好，
0: 来，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两个好。啊，其实那是一个时事啦，阿妈因救因那是例外。啊，那梅兰妮也哦，川普少年的是偌水啊，梅兰妮也可能有诶无爱红牵手。啊，其实伊嘛无川普也当做第一夫人嘛，他能够在那个场合嘛，对无？那是一个
0: 时事啦。对，我嘛是安尼感觉，伊是感情无好，伊是好像梅兰妮也比较严肃，不带在公开场合。
2: 他年轻的时候，哎呀，
1: 川普少年的时阵是非常缘投
0: 贵气啊，
2: 对啊，
1: 都一看就敢那贵族安尼嘿。
2: 对
0: 而且那可，伊即卖重心伫因家顶管呐，系啊，因为可能
2: 贵啊。
0: 大刚听看人伫遐咧转转转来转去嘛，感觉都神咧。
1: 看镜看镜，敢那较顺眼哦。来你好，
0: 你好你好。
1: 哦耶，你好嘿。
3: 哎你好，你出国了
1: 是？哎我是嘿。
3: 啊！要加油
1: 找到啊！哦，来刷卡吼，好，迄有个人较没关系啦，吼，有个人较不爱安尼砍掉掉。啊，梅兰妮啊，看起来她是一个比较好、比较严肃啊，也比较独立的女性哈、你会记第一任川普做总统的时阵，伊不爱呢，伊不爱住伫搬去北京住呢，伊不爱住北京呢，吼，啊来，啊时间到啊啦，吼，再个，好来，谢谢吼，咱产品。听众朋友，若有需要，咱节目结束了，0800-77-55-99，这个电话拢，我拢有客服小姐，规工哦，24小时拢有咧，甲你接电话接单哦，吼。好，谢谢。得力公司钙粉钙优维他干舒捧护理元素，卫福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舒粉扑克，感谢收听，祝大家假日愉快，拜拜，加油！来，你好，嘿。
4: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宜兰宝德旺便利店，公园路495号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旁，电话0396569799656979。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14: 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你有无限可能。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

0: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来准时收听节目。今晡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半两点，也阁有哦，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到十二点，有心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金石维生素 C 锭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好朋友，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哦，所以邀请好朋友你甲抄起来，还是输入你的这个手机啊内底，要用着有0800663377。来，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盖新、上盖好、上盖科技、上盖赞的物件，以破盘价、广告价、市面上价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每一天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让你开上少，买上好，0800663377。来，好朋友吼，首先气象方面，甲咱好朋友做报告。今仔日明仔载两天内，咱台湾各地拢是好天，有时侪分的天气。日时有较烧热，早暗较偏凉啊呢。中昼以后呢，山区啊，佮有花莲、台东这边吼，可能有一点啊，即局部短暂落雨的几率哦。那是即气温方面，今仔日北部是18度至31度，中部地区20度至33度，南部地区20度至34度，东部地区19度至31度。来，即马讲吼，行人优先吼，有当时啊，你啊开车啦吼，啊骑摩托车啦吼，啊即间你啊看到行人吼，甲优先啊，造成很多啥，迄种霸王行人吼，叨叨啊来，叨叨啊安尼吐安尼吼，啊即，但是吼，即马都有问题啊啦，行人优先吼，甲救护车。什么人有优先通行权哦？有一个妇女啊，啊带两个囡仔吼，啊伫过马路就对啊。其中一个囡仔讲汹汹啊伫撞出去啦，救护车吼，我看到这囡仔，紧来减速停落来吼。哦，这个妇女人甲这两个囡仔，啊，就一个囡仔冲对头前去啊，啊伊后壁。刷就这囡仔抓嘞，阿妈，佮继续看救护车停落来，三个人吼，啊，都紧通过啊嘛吼，啊，这个画面出来了吼，大家就伫讨论啊啦吼，到底应该是救护车爱这个让这个用路人，还是用路人伊应该爱？牛，这个救护车吼，但是我感觉讲吼，这囡仔若唔捌代志，安尼冲去吼，救护车停落来，这是应该啦吼。嘿，啊，但是这妈妈，伊若无经过啊，万不如这囡仔佫伫咧马路乌白撞，我看嘛袂使，所以这妈妈嘛不得已吼，我伫想啦嘛不得已，囡仔牵的佫经过过安尼啦吼。呵，啊，我甲电话接接 ，Hello， 来嘿。Hello， 嘿，
1: 是迄个信惠护理师呀，吼，
0: 嘿，是你请讲，
1: 我给您买迄个腰鼠宝，吼，
0: 嘿，
1: 啊，我也上面啊，拢无啊，迄个，有效日期啊，无写到倒位，拢无，拢做无，伊讲，伊外号也无影，外号也拢无啊啦，
0: 应该有，我你讲，你卡0800663377，伊会教你看好不好？哈，
1: 哈，
0: 你卡0800663377。0800663377，对，你这欢迎，欢迎一下，他会给你说明，谢谢你，好，OK，好，来，这好朋友， 诶，就有人在讲吼，安尼到底是应该救护车让用路人，还是用路人爱让救护车啦？哈，其实人吼，这交迄个交通部安怎讲，你知道吗？伊讲哦，救护车伫执行任务的时阵，有优先通行权，听清楚。优先通行权就是用的先过，啊，咱用路人，你若无礼让这个救护车，无让救护车先过哈，这是用的罚500块的罚金就对啊，哦，啊，所以讲好朋友哈，当然这个行人优先哦，这是算讲。咱开车的人，还是骑车的人吼，对行人一个尊重，甲会优先嘛吼。啊，但是吼，救护车这是吼有关人命的吼，所以讲救护车哦，伊伫开的时阵有警示灯，啊，佮有警鸣声，嘛有声音，对不对吼？所以这是伫执行啥紧急的任务吼，所以伊是有道路优先通行权。好，伊会当先行安尼吼，各种的车辆你爱让伊自我吼，连行路的人，你过马路立马就爱让救护车。你若无让吼，这是会当罚500块的罚金安尼啦吼。啊，当然交通部伊嘛补充啦，如果这个用路人吼，这行路的人吼，伊故意或者讲用暴力的手段妨碍这个救护车通过。啊，这都刑法强制或妨碍公务罪哦，这当搁较重哦，吼、哦。如果因此呢引起伤者吼，这救护车顶头的伤者重伤或者死亡吼、哦，这也个过失致重伤或过失致死的刑责哦，吼、哦。所以甚至爱负担部分这个民事赔偿爱赔人的责任的对啊，哈、哦。啊，所以如果汽车驾驶吼，你无礼让已经鸣笛的救护车已经在你嗡一嗡一啊，你阁无要让伊吼，会用罚3600的罚金，而且吊销驾驶执照，你的驾照叫吊销哦。好、哦、啊，如果因此来予人啊死亡还是受伤，用个罚6000块至90000块的罚金吼，而且吊销驾照吼，安尼好朋友，咱就知影吼，救护车绝对是爱予伊走上紧的吼，一定爱先让伊行安尼吼。后来0800-66-3377吼，好朋友，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飘飘的《问江》。

0: 进攻阁。
1: 因为我潘师傅吼、哦，大概给推荐的，这个石板鸡腿排六支，老台味鸡腿排嘛六支，啊，拢总哦是1380块，伊吼、哦、每一支鸡腿拢给你起价足清气的，肉的净重都190公克，是我独家的这个秘方哦，都去生的啦。一般要食到这个国宴主厨做的，这个生的这个鸡腿排哦，我想应该嘛是无讲足简单的啦，鸡腿哦，咱个骨头拢给去掉啊。用这个独家秘方来解释，生较足入味的，才落去用真空来冷冻。你等于甲厝的，你甲摕出来，退冰了后，你就当哦随时，不管你是要用真的、用炸的，还是用烘的，拢非常的方便。第一种石板鸡腿排，咱这石板鸡腿排用这个马告，啊，又称讲做珊瑚礁啦，是台湾原住民的天然香料。伊的香味就是敢那柠檬甲这个胡椒的这个综合体，伊会当去除腥味。所以讲，下当可以香气来升级，我这个鸡排吼，也层次香味更加丰富。这第一次面中一定吃袂到的。过来就是咱老台味鸡腿排，最主要为什么有做老台味啊？这个老台味就是咱用咱台湾这个传统的这个香料为主啦，爱用这个八角啦、肉桂啦、丁香啦、香芹啊、甘草、花椒，拢是咱中式的萝卜内边吼，常常看到这个物件。这个咸香咸香的风味啦，你唔茫想讲这足简单嘞。这最主要是我用我40年的经验，独家的秘方落去调味，调味成哦咱这个老台味这个口味。
2: 正台湾味的，
1: 每一道拢足190克，非常的新鲜。如果去骨，因为去骨伊好入口，唔免滴啊刻骨头的红叶，最主要袂油腻，很贴近那银发族清淡的这个喜好，丰富的蛋白质。让补充肌力，维持这银发族的体力。
2: 阿公阿妈，咱若要食鸡吧，两杯鸡一定爱吃。这个鸡腿排丰富的两杯鸡，最主要国宴主厨伊的手劳呢。你看嘛呀，这伊的秘方做的呢，咱若加穿一挂放在冰橱的，三顿要煮吃，摕落来退冰的个料理。人客来的时阵哦，煮起来红吃，五星级的料理口味呢，足有面子的。暗时当时啊，你要吃一下点心，还是讲吃妖怪的时阵，你摕起来料理，摕起来煮，随时就有啦，足方便的啦。尤其厝内面有老伙有囡仔，还是比较挑嘴的人来吃，拢特别好。今仔日这么香哦，六支的石板鸡腿排，啊，搁六支的老台湾味的鸡腿排。安呢，总共12支，只要1380块，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啊，这无济啦哈，今仔日提供10组那尼啊哈，提供10组哈，先抽先赢哈，抽完就无啊。好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最主要这是国宴主厨哈，40年的功夫菜，伊的独家秘方啦哈。这潘师傅哈，啊，咱就知影这吃过了，知影这吃好吃啊哈，啊这。一摆一组内底两种口味互你，有石板的吼，啊有迄个老台味吼，每一支拢大大支哦，190公克，你想看卖吼，骨头起很盖啊吼，啊个有190公克吼，你就知影这偌大支吼，啊袂油汤汤啦吼，啊所以讲好朋友，这支吼，咱来这组甲提转去吼。有当时哦，今仔日食石板呢，啊明仔载食老台味吼，安尼嘛食较袂鲜，对不对吼？有两种互你拣安尼吼，啊所以趁优惠咱来甲摕，只有10组吼，只有10组安尼啊，所以讲好朋友你一定要赶紧做把握无吼，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即组吼摕倒去厝内边呐有迄个是大人啦，啊是吼有囡仔吼，即组来摕拢足好，为虾米骨头甲你起便便啊啦，你唔免搁伫遐咧撑骨头啦吼，啊所以讲吼。所以吼，咱老大人哦，你有当时有诶肉吼，伤润呐吼，咱也无在条补，无在条吞，啊，这得买吼，伊这拢甲你用好啊吼，啊，你就是退冰了后，你就会使吼，看要蒸呐、啊，要吹啦、啊，还是讲要啊切切的吼，啊，加其他诶菜用炒，诶，拢会使。吼，拢足方便诶，就对啊。咱家己要食也方便啦，吼，啊，要请人家嘛好看吼，食顿来食也好啦，做宵夜来食也好啦吼，这吼来食真真好。为虾米？你都知影讲吼，这鸡腿吼，一只鸡上好食诶部分就是鸡腿嘛，对不对？吼，啊，过来，最主要伊就是优质诶两白质吼，啊，咱啊要生鸡嘛吼，两白质你是一定爱食嘛吼，啊，即组你来甲提吼，非常诶好，只有10个名额吼，只有10个名额啦，尔吼。 啊，一组呀，一组哈 ，OK， 好 ，OK 哈，谢谢。好，今仔日交代哈，咱后礼拜三号你收，哈，后礼拜三号你收哈，谢谢你。好，朋友哈，今仔交代拢后礼拜三收哈，啊，咱拢乌鸟送的货到付款安尼，好啊，赶紧咯，赶紧咯哈，啊这啊圣公哦。国宴主厨啦，啊，咱伫厝诶吼，你摕落来退冰吼，啊，甲用啊烧吼，看你要用蒸诶、用吹拢会使，要用烘诶嘛会使吼，用啊烧，哇，啊，食起来都是一种五星级料理。诶，讲实在，你尤其是即个石板诶，即个口味诶吼，像新会护理师家己伫食吼，真的很惊艳。为虾米外口吼，咱要食即种口味吼，要食着即种调味吼，诶，较无啦，较无啦，你会真的会很惊艳吼。啊，所以咱趁优惠你来甲提吼，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Hello， 喂。嘿，你几组？
0: 一组，
2: 一组哈，好，谢谢。
3: 好，能写啊
0: 哈。
2: 哎，我你讲，我罗姐报告看好你，好吧？好，罗姐报告看好你哈，即摆哈先接电话安尼哈。好来，好朋友哈，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最后。国宴主厨四十年的功夫在独家的秘方啦，啊，这吼，这个肉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食，伊袂嫩啦，袂讲嫩薄薄啦，吼，啊，最主要吼，又绵绵啊，佫好食吼，啊，伊这调味吼，用了吼，呢极特殊的，这种吼，遐尼好食，五星级的这种口味吼，即间你外口吼，你较无容易食到吼，啊，但由于咱那个提安尼吼，好来，一通电话卡来专人专家吼，啊，冷冻家送个恁兜互你哦。啊，你也要食先，摕落来退冰了哦，用啊烧着用个食吼。后来空白空空了了三三七七吼，过来咱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好朋友吼，电话继续敲哦，铁拍金做来做欣赏哦。

0: 即个台南市吼中西区遮金华路吼，就位即公务啦吼，伫个四月二十九号时阵发生一个吼老老照顾吼老的过老的即种悲剧啦吼，一对吼，即算讲相依为命吼几啊十年吼，真济岁姊妹啊，啊感情真好，两个人吼拢无嫁啦。吼，拢无嫁，拢单身着对啊。退休了后吼，啊两姊妹都大做伙吼，互相扶持吼，啊已经十万年啊着对啊啦吼。啊，住喺即个有电梯的这公务大楼吼，已经住七年啊吼。自从91岁这大姊啊，今年三月吼，无小心摔倒受伤了后吼，伫眠床顶你知道？尿啊禁袂掉，尿失禁呐，行动嘛无方便，生活。起起拢爱人顾，啊，煞变作吼，因小妹84岁，啊，爱甲顾，吼。长期间吼，伫关怀这对姊妹啊，这个药王里的里长吼，邱明文伫讲，伊讲，互人访问的时阵，这里长吼，目屎一直连落来呢。伊讲吼，伊家己常常吼，去因遐吼，啊，送物资互伊啦吼，啊，这大姊吼。这个性嘛，无爱麻烦别人啦吼，啊无爱甲人计较安尼吼，啊几啊摆拢有讲吼，想要替这两个姊妹啊，一个80几岁啊嘛，一个91岁嘛，吼啊一个84岁嘛，吼啊这李总讲啊要替因申请这个长照的资源吼，甚至吼看会当甲你安排吼去这个安养机构啦吼，但是姊妹啊吼是讲剩因两姊妹啊呢感情也真好，无愿意分开啦，所以就甲死啦吼。啊伊哩感叹讲吼，小妹吼可能是看阿姊吼倒眠床吼，啊艰苦啦，病痛吼，啊动袂掉吼，才会伫个阿姊吼讲吼，我要归去死死的这种啦吼，啊做含泪吼讲吼，一定会真痛苦。啊，才会选择这条路吼。这个案发在4月28号暗时吼，失业的这个小妹啊吼，84岁者，摕一支水果刀啊，甲一支菜刀，来甲阿姊的眠床边吼。当天暗时6点吼，甲凌晨0点吼，算讲6点钟哦吼，一刀一刀慢慢啊挂开吼，因阿姊正平肩胛头这个血筋吼，一直到阿姊吼。动脉喷血吼，啊休克吼，啊这个小妹仔在眠床边陪阿姊陪几啊点钟，目睭紧紧看阿姊吼，啊过往去，啊然后吼才敲电话给因爹啦吼，啊才阁报警自首安尼吼，真的是老的照顾老的悲剧啦吼，啊那这个失业的84岁这小妹仔吼，啊就是叫押起来了后吼，警察来到现场吼。这个小妹已经把现场小清理过了，小用较整齐安尼啦吼，第一时间无完整来说明这个案情吼，而且伊家己吼，算讲坐喺尸体边啊坐几啊点钟吼，啊所以讲检方认为伊是杀人罪吼，啊有灭证。吼，所以讲，甲法院申请羁押吼，啊，当然，这案件已经进入这司法程序吼。检警方面呢，按算要5号的时阵吼，要解剖啦，这尸检吼来啊，确切吼来认定伊的死因安尼啦吼。但是这个你看，84岁小妹吼，啊，台死检91岁阿姊吼，啊，破病爱人顾这阿姊吼，不管是阿姊真痛苦吼。病较真痛苦，还是这小妹仔照顾较真痛苦，这是一个真悲哀的代志啦吼。啊，当然，卫生局甲这台南市政府呼吁讲，民众你若讲哦，你若讲有这种沉重的吼照顾种负担，吼、哦，你一定要卡1966有一个长照专线哦，爱向求救啦，好不好？1966长照专线来求救哦，吼！来0800-66-3377，我是新闻护理师，现场电话0800-66-3377。
1: 进广告。
2: 咱现代人欠维生素 C， 10个有7个拢欠。咱的金石维生素 C 是用天然的真发酵型莓果所萃取的，咱的每一批莓果来农药啊重金属这检验过拢无问题，安全之下，佮国立大学产学合作国家认可过的专利制程技术，提炼着咱各单位的维生素 C。平常时呢，咱讲一天 一百毫克维生素 C 满足咱一天需求，但是咱金石维生素 C， 咱一粒内底有120毫克维生素 C， 会使满足咱一天的需求。咱相当的食着八粒的柠檬啦，这个含量，所以足方便、足简单的做补充。金石维生素 C 定呢，咱一罐内底有30粒，那每一粒特殊的剂型就是长效缓释型。长效意思就是维持着八点钟以上，伫咱体内做运作，缓释慢慢释放。那讲要需求会短时间快速，互咱做吸收，所以咱是实实在在食着咱身体所需要的这维生素 C。那维生素 C 呢，不管是饭前、饭后、要睏之前来食。拢可以，伊无虾米禁忌，你只要会记你逐工安尼个补充一粒就可以。本身你若搞感冒诶、搞忝诶，保护咱较无好诶，有食薰、啉酒诶，咱食外口诶、外食诶，也甚至着咱有三高诶问题，甚至着咱只阿爸母啊，咱食物件食甲不足诶、食少诶，即拢来做补充真好。也是讲你空嘴恶好，即马一定身体上有咧做治疗诶。再来辅助也介好，尤其感冒啊，感冒前、感冒中、感冒后，拢会使来做补充、做辅疗。咱特殊的时间，譬如讲咱家有怀孕的妈妈，恁只是准囡啊嘛，爱需求着维生素 C 来补充着咱神经线的发展，所以咧孕妇妈妈补充也很好。也是甚至你即马手术后诶，空嘴要好修补较紧诶，也是讲甚至咱即马全身躯一寡酸酸痛痛的部分，骨头酸痛啦，肌肉酸痛。加来补充也介好，大家吼，你若讲有一寡物件拢偏食的吼，
0: 经济啦，减肥的啦，
2: 控制体重，
0: 食素食的啦，
2: 啊个对，食素食的这嘛拢影响着，影响着咱维生素 C 的摄取，所以一天一粒，咱的金石维生素 C 补充着咱一天的亏啦。
0: 金石维生素 C 定。一罐内底有30粒多，一个月份，咱今仔日快闪的优惠6罐哦，原价爱5880块，今仔日只要开1480块哦，下当食6个月，一天才开8块2角银啊，俩，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趁优惠，咱台湾一家卡做利用哈，优惠只有今仔一天，优惠只有今仔一天，一定要赶紧做把握哈。其实吼，科学上吼有一个真大型的研究发现讲吼，无食薰啦、加运动啦哈，适当啉一点点啊酒，啊个每一天吼摄取5分的水果啊、蔬菜哈，会用吼，甲咱的这寿命延。等差不多14年吼，但是真少人有法度真正做加工吼，天天有蔬果，逐天食5种以上的蔬菜甲水果吼。讲实在啦，台湾人有70%吼，拢欠维生素 C 吼，家己欠唔知啦吼，其实连囡仔都欠哦吼，所以讲吼，咱即组你甲提起来吼，甲你补起来，甲你补起来吼。啊，这吼是国家专利制定认证的吼。而且内底呢添加吼机能性专利的这个莓果吼，这个国立大学农产学合作的啦吼，咱这是高单位的含量，最主要阁是长效缓释型的，所以你来你食拢会吸收吼，而且这个作用的时间较长啦。吼啊，每一粒包吼，伊有维生素 C 120毫克吼，等于是8粒柠檬的维生素 C 哦。哦，所以你看卖啊，来补充这几根就好。最主要咱是做细管的啦，吼。一罐多食一个月，较袂讲受潮啊变一气啦。吼、哦，所以讲趁优惠你来个提吼。就讲咱即卖人哦，讲实在，人口就是说厝内面煮食的啊，你饭桌啊食的人人口较少哦，所以你无可能讲煮一大堆，所以你蔬菜水果吼，其实真侪人拢食无够。吼、哦，七成拢欠维生素 C， 吼、哦，啊，咱也讲啊，喙齿无好的人，吼、哦，你相当你有真侪物件无食着，哈、哦，即组我建议你也来食，啊，咱若胃肠较退化的人，吼、哦，即组你嘛爱食，吼、哦，像咱若有三高，有伫食慢性病药啊的人呢，吼、哦，你维生素 C 的即、這个欠较侪啦，吼、哦，所以我拢建议你加强来个补充一下，吼、哦，大家来个食一点吧，吼、哦，一讲。一罐多食一个月啦，哈，平均一条才8块钱哦，才会好诶。Hello， 来嘿，赵婷嘿。 啊，你阿几座？
1: 新会啊。
0: 嘿，你讲。
1: 啊，我无，我请问一下
0: 吼。嘿，你讲。
1: 你前两天啊，你有咧曝光那个？
0: 嘿。
1: 食迄肾之酒诶，有无？
0: 嘿，我咧讲吼，那个大哥，我那边卡电话好，你好不好？我即马伫伫做维生素 C， 看那边大哥在甲你讲好不好？好好好，谢谢你哈。后来好朋友哈，咱还要问别项哦，咱的曝光期间哈，也是录节目听哦哈，再看。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他多一个尾数二八九的哈，咱等完再个看好不好？拍摄好你掉线了哈，啊，你再看起来好不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等会卡这里样哈，文正大哥，嘿，文正大哥。文正大哥，对你讲话啊，嘿，来，文正大哥，啊，安内无讲话哈，哈，来，好，来，拍摄哈，文正大哥，唔是我甲你挂断的哦，吼，啊，你再搁卡起来，安内好不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一罐多吃一个月啦，吼，一天开八块银，吼，吃一盒。来，郭先生，先生嘿，郭先生，
3: 哎，
0: 嘿，啊，你阿几组？
3: 啊，阁有鸡腿无？
0: 啊、你买鸡腿吼，嘿、哦，有啊，阁六剩六组呢，你买几组？
3: 我一组了，我一组。
0: 哦，一组吼 ，OK， 我甲你写吼，鸡腿吼 ，OK， 好好好，安尼好，谢谢你哈，阿姨的，哦，你拜三休啦，哈
3: ，OK， 拜三休，
0: 拜三休哈 ，OK， 好，谢谢你，嘿，文正大哥，嘿，
4: 维生素 C，
0: 啊，维生素 C 哈，啊，你几一组吼，啊，后礼拜三休会当无？
4: 哦、
0: 好，下礼拜三哈，谢谢你。
4: 要发票哈、
0: 啊。要发票哈，给开发票，我给你注明哈。OK， 好，谢谢你。
4: 要统编
0: 哈、哦，要统编。OK， 好，我给你下哈。OK， 好好，谢谢你。好来，来，咱来几组？
5: 我一组，会使七号站
0: 哦。你讲啥诶？
5: 维生素 C。
0: 对啊，你不是爱一组？
5: 嘿，
0: 嘿嘿，一组，你礼拜三号你收啊呢？
5: 拜三个人
0: 伫个
5: 拜四，好不好？
0: 好啊，安尼你到后日拜四啊，好吧？好 ，OK 好。
5: 我
0: 再
5: 见啊，小梦姐。
0: 哦，这个维生素 C 哈，因为我伫讲哈，一罐一瓶哦，一瓶就要980，咱今仔日吼特价六罐哦，才1480啊，
5: 娘。好 ，OK。
0: 好 ，OK， 好，谢谢你，好好，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今仔这组提顿给你吃六个月啦，吃六个月啦，一个月开247块啦，咱讲一句较歹听的啦，你有伫吃薰啉烧酒的人，吼、哦，你也知影薰酒对你的身体无好，嘛唔呀开这247块啦，但是咱今仔日开这247块，好咱的身体健康，像做维生素，维持生命需要的元素，叫做维生素。这组你一定爱吃，因为真侪人欠，有七成的人拢欠，啊，家己拢欠，唔知你知无？啊，你这欠久了了后吼，真侪病就来找你啊，尤其慢性病也来找你哈、哦。所以讲吼，咱唔好去欠哈、哦。啊，这吼、哦、开一个1480块那尼啊，吼、哦，和你吃半年，维持你半年的健康，这人真简单嘞哈，真简单嘞哈。后来啊，电话甲卡，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啦哈、哦。因为咱人啊是欠维生素 C 的时阵吼、哦，你吃够疲劳。啊，佫真熬感冒哦，人咧对流行，你咧甲人对安尼啦吼，甚至你也真熬发烧安尼啦吼，而且你也发现讲吼，啊，我的喙齿我那定定就会出血啦，哦，啊，一个入喙齿哦，拢有血丝啊，吼、哦，甚至呢，牙周定定会肿，吼、哦，规身躯味迄梗吼，拢较细，吼、哦，真容易出血。安怎讲？你小吸一个，哎、啊，伊就乌青哦，你看啦。吼、哦，甚至你若有空嘴的时阵，拢较无容易好，你知影无？吼、哦，而且呢，你若欠的时阵哦，你关节、你肌肉真容易酸痛啊。Hello， 来，嘿，咱爱几组？
6: 喂，
0: 嘿，你爱几组？
6: 喂，因为啊，我阿里，你我寄来补好无？来补啊！
0: 我来寄来补遐。
6: 嘿，因为我
0: 马紧，我跟你讲，我再叫阮小姐给你回电，好不好？哈，阿姨的，嘿，啊，后礼拜三休完呢，哈。
6: 因为
0: 没关系，我就嘿 ，Hello， 来嘿，来，你要几组？喂，
7: 叫嘛哈？
0: 嘿，你讲，哎，
7: 我讲，我拜六休会掉呢，看我多休，因
0: 为啊，马紧啦，我给你下拜六休啊，后礼拜六休完呢，好不好？
7: 好，好，好，
0: 嘿，几组 ？OK，
7: 我主题有改变。
0: 欸、我跟你讲，我来叫阮小姐，我跟阮小姐讲，叫给你回电该主机哈。OK， 好好，谢谢你哈。OK， 好，好，好朋友，咱今麦拢先抄电话哈。啊，那要该主机啦，啥？咱小姐给你回电啦嘞哈。好啦，谢谢你，空白公公聊聊三三七七啦哈。啊，无定定有优惠就今一天哈，优惠就就今一天。啊，咱今个诶做把握啦哈。啊，讲实在哈，像真侪人哈，诶，伊定定诶，我关节会酸痛嘞，我肩膀会酸痛。吼、哦，伊都唔知影讲，原来伊是欠维生素 C， 哈、哦。过来，有个人吼，我拢欠血呢。我咧讲，你若欠维生素 C， 真容易欠血。为虾米？因为吼、哦，欠血就是欠铁质啦。啊，铁质一定爱吼维生素 C 来带路，伊才有法度吸收。吼、哦，所以你若欠维生素 C 的时阵吼，你的组会吼，拢影响啊。较无在调安尼啦，啊，像一寡囡仔有一寡骨头的问题，啊，常常爱安尼生吼、哦，生长痛，其实伊嘛是欠维生素 C。过来吼、哦，有人熬感冒，体质无好，这其实拢甲你欠维生素 C 真有关系。像大块的人吼、哦，伊维生素 C 拢欠较侪吼、哦，大块的人真容易疲劳啊，啊，真容易困袂饱啊，心情无好的人，伊嘛真侪是欠维生素 C 哈、哦。真侪失眠的人吼，伊唔知影讲伊是欠维生素 C 哈，无耐心的人真容易怀疑人的人吼，伊这拢有可能是欠维生素 C 哈，所以讲维生素 C， 咱来个补充者哈，啊，就讲有个人的皮肤哈，其实维生素 C 甲胶原蛋白真有关系哦，吼，你若补充胶原蛋白甲维生素 C 拢有够的时阵，人较会碰皮，啊嘛较袂卡斑啦，吼，所以讲这维生素 C 咱爱食啦 ，Hello 嘿，来咱来几招。Hello，
1: 你讲过迄叫一组啦。
0: 好好，阿拜三号你收啦哈。
1: 没有，就是
0: 什么维生素 C 的。嘿，对，阿拜三号你收哈。OK， 好好，谢谢。好来，阿咱来几组？阿嘿，你爱几组？
8: 我一组，阿我爱讲你，我爱红椒的，红白我要加来，要加来，阿漳州的加。
0: 欸，蜂胶还没收到齁，蜂胶还没收到齁 ,OK。欸，我好啊，你是要后礼拜五呀，后礼拜五收呀。是不是
8: 本来是这礼拜五，今天已经拜六了，等不起来。
0: 好好好，安尼好，安尼我。
8: 你今晚去搞制作雷蒙。
0: 拜三拜三拜三，我再甲讲吼 ,OK, 好，谢谢。
8: 嘿。
0: 好好好 ,OK, 谢谢。好来。欸，苏女士。嘿，你要几钟嘿。
9: 一周啊，后礼拜拜四啊，拜三
0: 无人伫
9: 诶。
0: 好，后礼拜四哈 ，OK， 好好好，安尼就使哈，谢谢。
9: 啊，早死啊！
0: 啊，早死啊！我甲你注文啊，但实际上爱看乌尿哈 ，OK， 好，谢谢你哈。好来，好朋友哈，啊，若要加推也较紧诶，啊，最后这五组哈，电话一定要紧卡，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啦哈。安尼伫时安尼厝诶，当食着国宴主厨诶料理，五星级料理呢，就好食诶哈。最后机会一定要紧卡，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咱哪天挂电话继续看好不好？今晚所收听的是 B B 要求公布帮生活爱健康节目，咱咧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搁有礼拜日透早十点到中到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很牛，比较好不？那来好不专耍，你在四点钟等我弄一档卡，一档做利用，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新会护理师的工会也是你不挂机关，等我弄一档卡，一档做利用哦。那弄客服人员哈，会给你服务安尼哈。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听一下牛导。

好来，阿姐好听的日本歌哈，甲咱好朋友来做分享啦哈。啊，讲吼为着钱啊，有当时吼这个为钱都性命啦吼。有一个匈牙利籍的吼，诶男主啦吼，因为欠债务啦吼，啊个唔知是去予人逼个啥乱啦吼，爱着急要爱钱啦吼，要行孝，为着美金哈8000块吼。人就较少啦，叫伊做啥？人体运动，啥做人体运动？你知无？伊就是吼、哦，甲这个85粒的海洛因胶囊甲吞落，吼、哦。你知影胶囊哦，固然伊是氧气的哦，吼、哦。你时间到那氧气的时阵吼、哦，你想想身体有这么多毒品吼、哦，哇，你绝对无命，你知无？诶、欸，这件是很玩命的一件代志哈，啊，但是因为伊做这件代志，用个摕到美金8000至10万，吼、哦，诶，这个薪水就对啊哈，所以伊伫个1814年啊、哦，12月3号，吼、哦，背起这个柬埔寨，吼、哦，伫个饭店，甲85粒的海洛因胶囊，甲吞咧巴肚底。11号呢，吼、哦，啊，这个。坐飞行机到香港吼，去香港遐去转机，啊来到咱台湾咯吼，小港机场遮吼，住喺三明区一个饭店内底。隔天早起吼，即、這个检警吼，伫即个居所片吼，都去甲搜索就对啊啦，现场吼，就查到吼，已经甲放出来74粒的胶囊安尼啦吼，啊然后甲带去病院吼。做电脑断层，甲确定吼，巴肚内底还佫11粒吼，佮等伊佮排出来安尼啦，吼、哦，总共85粒的海洛因胶囊吼、哦。啊伊吼，伊一开始是讲吼，啊我都欠少，我叫伊威胁啦，我若无做这个运毒的这个代志吼，阮家的人有性命危险，所以我来做这件代志啦吼、哦。但是法官查出讲，啊你对澳洲甲柬埔寨。哦，这个对柬埔寨去香港，再从香港来个台湾，你的人身自由无受到限制啊，无人个提刀甲你逼啊，吼、哦！啊，你到底是当时去予什么人逼的？讲的佫安尼吼，

0: 咱台湾人身心健康啦，社会秩序拢真有威胁啦。哦啊，但是伊有承认啦，承认有犯这个案啦。其实咱咧听新闻有发现无？那有承认讲你有犯案哦，你卖掉一直钱一直钱哦，等到会甲你判较轻的安尼吼。毒品吼，啊一声就叫这咱台湾这边吼，甲脏掉啊，嘛无留伫市面啦。吼啊，所以讲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吼，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关八年六个月了后吼，就爱甲驱逐出境安尼吼啊，真好打呢，真的真好打呢。85粒海洛因胶囊，啊那滴伊个身躯内底破机啦，安尼伊就爱随无命。安尼这种代志伊也敢做啦吼，真嗨吼，真歹路唔通行。好来，0800666333。七咯吼，这个电话呢，24点钟电话拢会当卡。啊，好朋友吼，啊，咱是拢黄鸟送的货到付款。老朋友，想做老朋友，只要甲咱秘密就公布忙吼，交代过产品的，不管是电视电台多一个主持人，只要你交代过，啊，咱都有吼。啊，咱呢，好朋友吼，这那边查会卡0800668777迄支吼，啊那边交代咱今仔日吼，这你就卡0800666333777咯吼。来啊，这个好一个短短广告吼，好朋友吼，这个石板鸡腿排加这个老台味鸡腿排哦，这是潘师傅吼，国宴主厨40年的功夫菜，都在边上去做吼。啊，这鸡排吼，大大鸡一鸡拢有一。骨头提远个，还够190公斤，啊，拢袂油汤汤啦吼。伊这吼生了足好诶吼，啊，你只退冰了后吼，看你要用蒸诶、用吹还是用烘诶，拢会使吼。要用气炸锅、微波炉，逐项拢会使，烤箱拢会使就对啊啦吼。啊，这内底拢吼优质诶蛋白质吼，咱若要生鸡嘛，蛋白质一定爱食嘛，对不对？啊，这就真好。所以咱引发出来食这就好，家己厝诶食应该食着有星级料理，请人家嘛袂失面子吼。做正当会使，做小店拢会使吼。每一种吼，你6G总共12G才1380块呢吼。0800666333吼，啊，咱电话甲卡吼，啊，电话甲做利用安尼吼，0800666333777咯。
1: 进攻个，
2: 今仔所在来是咱即是维生素 C， 咱今仔维生素 C 是天然的，咱即个机能型发酵莓果所萃出来的，拢总10种的莓果做提炼，因为咱做成加速型的发酵型的好吸收，咱规粒搁甲做做长效缓释型，长时间8点钟以上固定咱身体规工，咱搁会使好吸收，短时间的吸收。咱一罐内底有30粒，好好带带咱今仔一罐只220块，一粒唔免10块，每一天轻松补充着咱这个维生素 C。伊个甲国立大学产学合作，伊做着咱高单位，一粒内底有120毫克的维生素 C， 相当的咱食8粒的内蒙的维生素 C。所以你平常是无法度安尼食，你一天甲补充一粒，就会使满足今仔啊的需求。再来呢，咱的维生素 C 小瓶装高剂量，所以你一个月安尼一罐，一个月一罐，较袂因为内底氧化影响到伊的效果。佮加上咱因为 SGS 的认定，咱即个农药啦、重金属完全没有残留，所以你也是安全来做使用。十种的即个莓果，互咱抗氧化，互咱只皮肤水以外，佮袂卡斑，咱佮会使互咱嘴内较大的人会使洗嘴暖哦。生水啦，嘴袂较袂破，唔大今日咱看个袂搞感冒，较有精神，较袂疲劳。尤其你若有3个的人，应付着咱数理控制稳定性，嘛会使帮助足大。咱若讲有啉酒、食薰、应酬的压力大、歹困的这好朋友，维生素 C 嘛会使去修补着身体这机能，互咱这机能稳定了，好困、精神好，咱头壳清醒，咱这神经线反应嘛较会好。尤其囡仔来补充，因为拢食甜啦、食四修啊啦，无咧食遮个蔬菜水果，影响到伊个成长。骨架啊，细甲细肌啦，未大汉的这，咱逐天嘛该补充一粒维生素 C。尤其怀孕的妈妈，咱体内囡仔的神经线发展对维生素 C 嘛需求足大，所以呢，一人食两人够， 咱这个怀孕妈妈来做补充也较好。咱家阿爸母啊，因为咱有等下食素食啦，咱摄取的等下营养素较无够，啊，种气化较无力的，然后胃肠消化较退化的，咱的营养摄取上不足的，咱维生素 C 嘛一定对你不足。所以呢，一天一粒维生素 C 来做补充，所以专家大大细细，大天一粒的咱的精神维生素 C 定，顾着咱身体的保护力。顾着咱身体的美丽，顾着咱身体新陈代谢，拢会使做稳定。
0: 金石维生素 C 锭，一罐内底有30粒多，一个月份，咱今仔日快闪的优惠6罐哦，原价爱5880元，今仔日只要开1480元哦，下当食6个月，一工才开8.2元啊，俩空吧，空空聊聊。33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讲实在啦，这清通口，咱即马凊彩出门，还是讲食一个大餐都开起啊啦。但是哈，咱这1480元哈，食个半年，顾你半年的健康，我感觉这是真价值的，这是真价值的，真的是真巧的哈。啊，所以讲哦，好朋友哈，像讲有个人哦，你啊讲咱讲爱抗氧化，抗氧化，因为你呐。抗氧化了，咱细胞的运作就会较好，进一步吼对咱的保护来就较好吼。你有发现无？你若去诊所吼注点滴，内底一定会甲你加维生素 C。你感冒的时阵，对不对？吼、哦，啊你人当你艰苦，当你发烧，医生绝对吼甲你补充维生素 C。点滴内底一定有加，为什么医生要安尼加？这物件治更好。治更好吼，啊！当然，咱要加强咱家己。你想看卖啊？你当你破病较严重的时阵，医生点滴给你加维生素 C， 为什么？最重要吼！啊，你爱会晓讲吼，顾咱家己。最主要是咱台湾人吼有气。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立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同学们，如果只看外表，你们觉得我是什么性别？
8: 老师是女生。
7: 谢谢你们的观察，不过性别还包括生理性别、社会期待以及个人的性别认同。有些人一致，有些人不同。认识一个人要尊重他怎么认同自己。
9: 4月20日性别平等教育日，主题为认识及尊重多元性别。教育部多元性别校园友善教材带您消除偏见，建构友善平等的校园。
1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哎，明啊，我看你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很好呢。
12: 是啊，
8: 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2: 咱即马就来报告宜兰的经销药房，大溪三华药局伫个大溪火车站前，桃城丰兴药局伫个金闽农会正门倒手平面，宜兰市南兴药局伫个南管市场正对面，中兴药局北门口西边11的隔壁，乐东建丰药局伫个民权路中正路三角窗，天意药局伫个旧博爱便宜大楼边，南丰儿啊新丰药局伫个苏尔江下路26号。宜兰保德旺服务处在宜兰市公园路495号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边啊。
1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

国来好听歌曲，甲咱好朋友做分享哦。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哦。即摆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个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这个电话呢，24点钟电话拢会当加，会当做利用哦吼。然后比如个抽起，或者个输入手机啊内底未用到有吼。但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餐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个赞的物件，以爆盘价公告给市面上个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咱家呢，大家拢有好康的，绝对予你开箱就买上好，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哦吼。来，0800663377。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有讲到我甲阮阿阿姊啊结婚三年，我大不到了后，发现阿姊啊有外遇。我伫个整理洗身碟，要入去电脑的时阵，发现阿姊啊甲别个查某人做爱，做要生囝的代志，竟然甲翕做影片起来留念。我兴师问罪，想袂到的是，阿姊啊无要无紧，问我讲要离婚无，而且伊讲伊要去法院提告，要甲我离婚。我去找律师，律师问我是毋是考虑要甲囡仔生落来，我忍袂调，目屎拢忍落来，但是我的态度也是真坚定，一点啊张度都无。我就是下决心要甲囡仔提远界，我会去找律师。最主要就是咱的法律规定，已经结婚的查某人，若要去闹体，一定爱有翁婿的同意书。阿姊也讲，若要叫伊签同意闹体的同意书，我就爱无条件离婚。但是我唔甘心，外遇的人是伊。做唔到代志的人是伊，为什么我爱予伊安尼扫地出门呢？我为着要摕到老体的同意书，我就爱无条件同意离婚，安尼我就爱放弃伊对婚姻不忠实损害的赔偿，放弃财产的分配。不爱，我不爱，我真正唔甘愿，但是。我嘛无愿意生这个囡仔落来，我无愿意，我甲阿姊也有任何的牵拖。若是有囡仔，我若生落来，阿姊也会当甲我争取监护权，会当要求要看囡仔。我嘛一世人拢离袂开这种的折磨吗？不爱，我坚持，我无爱甲这个囡仔生落来，所以我去问。律师，到底我要安怎？虽然律师一直苛劝我把囡仔留落来，把囡仔生落来，我甲律师讲，我应该是已经确定啊，我就是要安尼做。如果阿姊啊真正无要签名，和我去闹体，我一定要找人来斗三工，就算是犯法的，我嘛要做。律师讲。你千万唔通犯法！伊苦劝我，甲我讲，伊会阁甲阮翁的律师讲看卖啊。我嘛只会当安尼拜托伊咯。刷落来的代志，予我真正想袂到。我委托的律师是一个查某律师，伫个我遮尼坚定甲伊讲，我一定要甲囡仔提远界，就算犯法，我嘛要提远界。我的律师竟然跟阿姊啊请的律师讲，我决定要把囡仔生落来。阿姊啊的律师去惊到，伊讲唔是啊，你的当事人，敢唔是甲我的当事人讲，一定要把囡仔提远界吗？
现在已经得要12周啊，就是囡仔得要3个月大，恁若无紧处理，后摆真麻烦呢。那会知影我请的这个查某律师，甲阿姊啊，请迄个查甫律师讲，免恁烦恼。人阮这边决定要生落来，要甲你讨抚养费、赡养费啦，而且要提出侵害配偶权的外遇损失赔偿。伊无想要离婚呐、啊，我和外口迄个查某对小三变正宫。伊感觉吼、要甲你个当事人别头该怒，永浴爱河啦。我但边啊，听我这个查某律师安尼讲，我也是伫遐冷笑啊。对方迄个查某律师可能和这个查某律师惊到啊。伊甲讲，你莫滚生笑啊，这甲真正讲个无同。我知影这个律师真无欢喜。因为这等于伊要调解的内容，全部拢爱换新的呀。我的律师口气真冷淡，甲对方讲：囡仔这边阮要生，婚姻阮嘛要继续，外遇阮要告，啊就安尼，麻烦你讲予你的当事人听。这当阵啊，对方迄个律师紧张啊，伊讲：无啦无啦。有话好好啊讲啦，我来甲我的当事人说讨论一下啦。对方律师就紧甲电话挂断开啊。1点钟以后，对方的律师就已经敲电话来了。伊讲，阮当事人要问讲，如果若离婚，甲囡仔提婚改，恁有啥物条件？我请的这个查某律师竟然甲讲。无条件，伊想开啊，伊都不爱离婚啊，伊想要甲囡仔生出来，甲囡仔饲啊大汉，伊要甲你的当事人做伙享受天伦之乐啊！即当阵啊，阿姊啊，请迄个查甫律师就开始紧张了。伊讲，卖安尼啦，我的当事人讲，伊愿意签手术同意书。伊希望较紧离婚啦！啊，恁到底有啥物条件？我请迄个查某律师，连考虑都无考虑，伊直接讲300万。结果啊，刷落来，对方律师讲伤悬啊啦！我的当事人连侵害配偶权这部分，愿意赔100万啦！我这个查某律师啊，伊就讲，安尼就算啦啦。咱若是白头偕老，永浴爱河就好啊，莫离婚啊，囡仔生生嘞。迄、那个律师真紧张的哦，伊就讲，后来我阁问看卖嘞，伊阁去问阿姊啊啦。差不多10分钟了后，伊就阁敲电话来了，伊讲，阮的当事人的意思，上济就是200万啦，袂当阁加起滴啊。对方律师嘛真老嫩，甲我的律师拜托讲。大律师啊，你嘛知，这都天价啊呢！我的律师竟然还阁无同意，伊讲我的当事人为着这件代志，将来爱付出的代价，这是天价啊！结果对方这个律师看来是落决心啊啦，伊讲好啦，最后讲一个价钱，250万，无法度阁较悬啦。我这个查某律师啊，高高在上。真欢喜，甲对方迄个查甫律师讲，我来甲我的当事人考证看卖啊者，伊是无一定会同意哦。但是如果若会当，我希望恁下晡就用个紧来签字，咱两个就用个做证人啊，互因随去登记离婚，安尼好不？伊讲好啊，安尼就下晡2点。电话挂完了后，我的律师甲我讲。阿姊啊，愿意签字，和我去楼梯，嘛愿意赔偿我250万，咱同意离婚啦，安尼好不？我咋着激动到目屎淋落来，唔知是悲伤的目屎，还是快乐的目屎，就甲我的律师讲好，因为我无想到，我请的这个查某律师，竟然三两句话就有法度。甲代
志转变做即马即个场面，同款是查某人。律师阁问我一句：“你也是要安尼做，要甲囡仔提冤家吗？”我头咧咧，想着当初知影大巴肚的时阵，遐尼欢喜的心情，想着巴肚内，即个嘛是我的亲骨肉，我一句话都印未出来，目屎一直流落来，感谢你。

0: 进攻格。
1: 给他带到咱是金石维生素 C 锭，轻松简单的来补充一天所需求的维生素 C 的剂量。咱一天哪会使补充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 得使满足咱一天的需求。在咱的金石维生素 C 锭，一天会使补充120毫克的维生素 C， 会使应付着咱体内所需求。因为维生素 C 现代人10个有7个拢是欠缺的，那一旦欠缺的，人的疲劳，人的熬乌青，人的容易关节酸痛，甚至有空嘴的恶好，搞感冒、搞发烧，囡仔呢的影响着咱骨头的生态，较袂大汉啦，人较细只，甚至呢，咱若讲个拄着咱的这个血管家，咱可能起花啦，有当下熬普症一个。咱露嘴去就会老火，有等下来无洗你去弄掉啊，你就乌青啊，这拢是代代代代讲，咱即个洗掉会更积烟，伫即个维生素 C 修补修改慢呀，所以无洗你一弄，你就搞出血。所以呢，维生素 C 现代人吼，尤其囡仔啦，先话欠，食四修啊，啉饮料啊，拢未爱食蔬菜水果，所以呢，咱会使逐天来个补充一粒。那讲你即马咧变事业的吼，咱家讲诶呢，而且好朋友，咱有当暗困啦、爱应酬啦、食薰啦、饮酒啊，这嘛拢会影响着咱维生素 C 的用量。那尤其呢，咱那个有咧轮三班咧，即个人嘛是足辛苦，咱的维生素 C 咧用是更加加人一倍。那那无说你呢，咱那讲有咧抽血检查发现讲哇，我有三个代谢出问题的人。哦，你咧控制维持迄个稳定度无好，这嘛是维生素 C 欠缺。好、哦，所以维生素 C 伫这部分，咱三个的受力稳定帮助也介大，咱会使来做补充。过来咱家阿爸母啊，你起花哦，食袂济啦，好起花油肉的啦，无做做加出去的啦，吼、哦，这食较少的啦，胃肠啦，佮较无好，佮影响着吸收的这，嘛影响着咱维生素 C 的摄取。所以呢，咱呐有遮现象的人，咱逐天拢安尼一粒佮补充着，但是即使维生素 C 拢会使弥补着你不足的所在。其实维生素 C 吼，咱一个阿姊啊，伊就讲啊，迄卡外吼，无洗你去哦、喔，去完啦，关掉啦。去转掉安尼啦，啊，规个整个安尼袂行，哦，伊讲安尼两礼拜袂行，足艰苦的。后来咧，甲我问讲，啊，你是变怎吼，加强较紧吼，这个症吼去做恢复。我讲啊，阿姊介简单，因为咱要恢复这个症吼，就是胶原蛋白爱有够啊，向爱来做保养，向来做加强，就是用加上维生素 C。好、哦，所以你要增加体内的胶原蛋白来做修补的时阵。你加食咱的维生素 C 落去，你会感觉加较紧好。所以迄时阵，这个阿姊啊，伊讲好啊，阿无餐餐啊，你都有优惠，我咧甲你客一组啊，你食看卖啊。伊讲食到第二罐，哇，迄、那个症唔大紧，好足紧，因好紧边啊紧咯。伊感觉讲哇，加做溜溜袂安尼客客啦，
2: 食了零的啦。
1: 系啊，吼、哦，伊咧行路袂讲，因为安尼行讲以后吼，才整起来啊，整一碗那个健康看一些，伊拢讲拢无唔大紧嘞。伊食了后，伊讲，吼、哦，我人啊面色计足好呢，迄面皮吼，我那个光整人拢讲，哦，啊你是伫安怎受伤了，修补甲足好呢，迄面色计足好呢，计足巴嘴的。所以伫咱的维生素 C 好处的是安怎，对着咱伫即个讲筋络啦，吼，对着咱的肌肉，对着咱的关节周边在结缔组织，修补帮助足大，唔大紧哦。佮对着咱全身骨这点皮吧。哦，较袂卡斑，咱的皮肤较袂了，咱食咧会水。过来呢，过咱较袂搞感冒，好、哦，过来佫袂搞感冒，伊咪使维持着咱身体保护力。所以有阵时咱要感冒啊啦，吼、哦，也是讲咱一定咧感冒咧食药啊，甚至着咱有去做疫苗之类人，我感觉拢建议维生素 C 甲补充起来。
2: 上个重要的哦，你爱了解，你若欠维生素 C 的时阵哦，有当时啊慢性病就来找你啊。
1: 是，所以第一个对三哥来嘛。哦，三高以外嘞，影响到咱家的细条血管嘛，所以拢会影响到咱全身骨营养的供应的小毛病的了了一个镜头，比如讲歹困，哦，心情压杂，啊个甚至咧咱的头壳， 好、哦、神经线拢反应较歹，所以伫遮咱嘛诶，平常时对着咱维生素 C 一定爱甲摄取起来。重点，咱诶金石维生素 C 定，咱阁是细罐装诶哦，一罐内底有30粒，
2: 多好食
1: 一个月。咱阁是长效缓释型诶，咱会使维持身体8点钟以上，但是呢，短时间就互你做吸收诶，所以会使互你冻一工。
2: 而且咱是天然诶，素食诶拢会当食。
1: 对、哦，所以囡仔。还是咱只阿爸母啊，大大细细拢足简单的，一天补充一粒都可以啊。
2: 金石维生素 C 锭，一罐内底有30粒多，一个月份，咱今仔日快闪的优惠6罐哦，原价爱5880元，今仔日只要开1480元哦，下当食6个月，一天才开8.2元啊，俩空吧，空空。66337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优惠就今仔日哈，最后这半点钟你一定要跟把握哈，0800663377哈，最主要咱台湾人哈，有70%的人其实拢欠这个维生素 C 哈，连囡仔都欠啦，但是真侪人家己欠唔知。哦啊、所以很多毛病来找你都没去想到说、哦、这是维生素的 C 的问题、哦、其实像说、哦、有的人、哦、你来说真要益你的皮肤的人、哦、这维生素 C 跟胶原蛋白如果补充到有够人家会碰皮而且也比较不卡班、哦、所以我们大姐小妹你爱漂亮的这组一定要吃啦 Hello 来我们来几组
0: 我要一组。
2: 好，阿姨的，我拜你哦，你收好不好？
0: 好，
2: 谢谢你哈。好来，阿奶奶贵州高阳家。
3: 喂。
2: 嘿，你贵州。
3: 我得一组。
2: 一组哈，我礼拜二哦，你收会使无？
3: 我住址现在。
2: 我你讲，我先查电话哈，啊，我电脑若无住址，我会阁卡电话甲你问，若无甲你卡就是有啦哈。嘿，即马先查电话啊，娘哈，谢谢。
3: 我正住址呢。
2: 嘿，对对嘿，对嘿哈，一组。
3: 你讲我这，
2: 嘿，1480啊，你要
3: 加。1480。
2: 嘿，加半年哈 ，OK， 好，谢谢你。
3: 啊，那加时间，那加。
2: 啊，时间无差，无差，嘿，你有当坐遐看电视，摕一粒啊，猛咸，敢那做糖啊咸，伊嘛好食好食。哦，一天吃一粒就够啦哈。
3: 好，阿伯，阿伯，你要怎样走？
2: 欧亮赏货到付款哦。好，谢谢你。
3: 我主持人在，主持人下去了。
2: 哎、啊，哥哥，咱先抄电话啦，今麦无法度甲你写吼，嘿嘿，谢谢你。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的哈。啊，因为我咧讲啦哈，像讲你呐啊去病院住点滴的时阵，医生绝对甲你内底加维生素 C， 你都知影讲这个物件对咱身体偌好啊。Hello， 嘿，江大姐啊，你爱几组？
4: 我甲你叫啊，你叫下晡时啊，再送啦。
2: 哦，他都已经有叫啊，伊要下午收哈、哦。OK 啊，给你注明哈、哦。OK， 谢谢你啊哈、哦。啊，但实际上爱看乌鸟哈。OK 好，谢谢你哈、哦。后来好朋友哦，因为乌鸟有当时送恁兜迄条线哈，真歹讲啦。嘿，迄条线呐，一个人啊，甲30个人。哦，迄时间伊就真歹赚啦，吼、哦！啊，咱就是讲吼，啊，你要希望当时咱甲你下去，啊，但实际上来看乌鸟，啊，这点要请你稍见谅一下，吼、哦！好啊，关咱就讲吼，就有个人吼，就容易呼吸道感染嘛，吼、哦，疾病啦，是讲感冒啦，吼、哦，医生嘛拢会开维生素 C 予你食，为什么？因为吼、哦，你的症状吼，予你较快有啊，安尼吼，啊，过来。咱身体，你若氧化的时阵呢，歹命较会找着咱的身体哦。哦，维生素 C 抗氧化，安尼你就知食这偌好，对不对？吼、哦，啊，咱身体啊，你慢性发炎的时阵，咱嘛是建议你爱食维生素 C 啊，因为伊抗发炎嘛，卖讲啥咯，甲你讲一个上简单嘞。你若半边先去诊所注点滴，绝对甲你加维生素 C 的来对啦。吼、哦，啊，这个物件吼，咱食吼也水啦。因为咱皮肤是身躯上大的器官，吼、哦、啊！你要紧致、要 Q 弹、要拔水、要美容、要护肤，其实，吼、哦、你看真侪产品，伊内底拢甲你加维生素 C， 你就知影这吼、個哦，真的。其实你有当抹的啦，啥啥，拢不如你用吃的。吼、哦，今仔日讲安尼，这优惠啦，半年开你1480元，当然嘛爱提啊。Hello 嘿，秋霞子，
5: 喂，
2: 你贵州嘿。
5: 一
2: 组，好，阿姨就拜你哦，你收嘿。
5: 阿中，早班的嘿。
2: 好，我给你写早班的哈，谢谢你哦。好 ，OK 哈，谢谢你哦，好，拜拜。好，来，阿奶奶贵州。
6: 哎，
2: 嘿，你
6: 我先搞呀。
2: 嘿，你讲。
6: 咱 一天吃两粒好紧。
2: 啊，我跟你说，一天吃一粒吼，就有够咱身体的需求。其实你唔免加吃，啊，但是你讲加吃，敢会安怎？伊嘛无副作用，因为维生素 C 吼，拢对流的出去。为什么我会叫你吃咱这组？因为咱是长效缓释型，你吃别人的维生素 C 吼，不管你单位外观吃落去，无一两点钟对流去，拢无效益啊啦。啊，咱那些豆豆啊，释放。
6: 我今天
2: 身体若有慢性发炎，建议你也爱补充，吼啊，食会水啦，吼啊，你也了解吼，像讲吼，咱的筋骨络啦，伊嘛爱维生素 C 给你带路，伊才有法度修补啊，吼啊，所以讲吼，你讲我常常只酸遐痛啊，吼，拜托个平常身体你爱保养吼，这维生素 C 你嘛唔通互伊欠，吼啊，咱趁即马你优惠你来个食啊，吼，半年开你1480块啦，一天才开你8块银啦。安尼有价值无？真价值呢！我感觉人哦，有当时用一点仔少少的预算吼，甲咱的健康维持掉的，这是最重要的吼。像讲咱有慢性病的人，有三高的人啊，我拢建议你来补充嘛。为什么？因为你身体欠较济吼，所以你有可能拢欠唔知吼。啊，当然这物件你啦，伊啥做维生素，维持你生命所需要的元素或者维生素，这物件其实咱是袂当欠的。问题是有70%的人拢欠唔知啦，欠唔知了后，真济病人来找你，慢性病人来找你啦。吼啊，所以讲吼，咱趁优惠，咱甲提起来，1480块，吼你食半年啦。看外的好啦，吼、哦，可是有够赞的哦，吼、哦，长效缓释型的哦，吼、哦，吃落去，给你冻个8点钟的效果，袂讲1-2点钟就对流去啊。Hello， 来嘿，小凤阿姐，你爱几组？
7: 喂，我要一组。
2: 啊，拜你哦，你收嘿。
7: 你拜三号啊？
2: 好，拜三号你收，给你写拜三。
7: 我下播啊
2: 哈。好，我给你写下播，谢谢你哦，好好拜拜。拜拜。好，来嘿，阿丹爱几组？
8: 我爱
2: 一组。一组哈，拜三，哎，拜你哦，你收哈。好，谢谢你哈。好来，啊，赶紧哈，啊，像咱哦，靠的外靠食的哈，因为饮食较无平均啦哈，你。叫你讲，你拢有欠啦。啊，咱有滴食薰的啦，有滴食啉烧酒的啦，也是压力较大的人。我你讲你维生素 C 欠较侪，吼、哦。啊，拜托个你少补充者，趁优惠你个滴。Hello， 来，咱来几组？嘿，
7: 美女，
2: 嘿，你讲，好好，阿拜你收嘿。
7: OK，
2: 好，谢谢你哈，好个。啊来，啊过来吼，咱较经济的人，也是讲我胃肠就是较无好的人，吼、哦。啊，也是讲咱常常食熟食的人哦，因为咱滴。煮啦，你煮熟这期间，维生素 C 都着烧吼，伊就会损失去啦。啊，所以维生素 C 容易被破坏。其实咱真侪人拢欠唔知啦吼，啊拜托个你来加一下吼。啊，像说手术后的人吼，啊你嘛是爱补充啦吼。有空虚的人，我拢建议你爱补充。啊，个咱大腹肚的，也是你饲奶的，嘿，你需求较大啊，所以吼。建议你来个制作个补充者，吼、哦！啊，咱常常爱感冒的人，拜托你嘛少补充者。我拢建议你少补充者，筋骨络无好的人，吼、哦，你爱修补，吼、哦，你嘛爱补充者。Hello， 嘿，马小姐啊，嘿，你几组？
9: 我一组就好，吼。
2: 一组嘿。
9: 啊、你当时要送
2: 哈？哈，后礼拜二啦，我了送货到付款，嘿，嘿。
9: 后礼拜二
2: 是？嘿，后礼拜二5月5号。
9: 哦，5月5号。
2: 嘿。
9: 哎、欸，那时候我要。
2: 你跟我说你要拜几收、啊、你跟我说你要礼拜几收就这样就好、
9: 这样我跟你说我拜五收就可以
2: 好拜五八号给你收 OK 好谢谢你、
9: 啊、八号我
2: 收八号 OK 好谢谢你
9: OK 好拜拜
2: 好来啊，好朋友哈，咱若甲你讲的，这个时间你较无多收吼，你就直接甲阮讲，你要礼拜几收哈，啊，咱拢尽量配合你安尼哈。好来，啊，谢谢你啦哈。啊，这最主要就是讲哈，像讲真侪人筋骨咯哈，无好的人哈，咱身体要修补，维生素 C 哈，伊嘛是一个传路机哈，真需要你袂用去欠哈。啊，所以讲哈。 咱嘛来个吃吼。啊，你像讲有个人有迄个新陈代谢有问题的人吼，诶，其实维生素 C 吼嘛是有真大的帮助，因为你若欠的时阵吼，你些代谢一定有问题。像咱这有三高有慢性病的人，我拢建议你做一个补充，安尼有较好吼。啊，像有个人高过敏对不对吼？你身体的一寡机能吼，你爱互伊恢复正常吼，这个营养素是极需要的吼，你再做一下补充，安尼好不好吼？啊来吼，啊一粒不？一天吃一粒就要补充你一天所需要的、啊、所以赚优惠啦哈，吃半年才1480，实在有够下好的、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咯、而且我跟你说、那这个维生素 C 还会用促进体质的吸收，促进睾丸两倍的形成，还会用抗氧化，这样你就了解了、你如果有在吃的人、我跟你说像有的人吼，你若讲欠肥，哦，这真嘞，嘿，这组一定爱吃啊！你若爱水啊，这组一定爱吃啊！啊，我这今仔生东生西，我想要抗氧化啊，但这组一定爱吃，安尼好不好？一粒就等于是八粒雷蒙的含量哦，哈！维生素 C 水溶性的哈，拢对流去。Hello 嘿，桂英哪只？
10: 哎、
2: 你几组？
10: 我几组？
2: 好，阿拜你哦，你收哈。
10: 哎，我拜你下晡。
2: 好，阿、给你写一包哈，谢谢你哈，好好，拜拜。好，阿咱嘿，嘉荣阿姊，
11: 哎，我阿姊做
2: 好啦，阿姊做哈，阿拜你好，你收嘿，
11: 好，
2: 谢谢你
11: 哈，好好，
2: 加一粒等于加80粒雷蒙啦，你讲我再调加80粒雷蒙，加个你酸悠悠再来讲，加个你胃歹去再来讲，我甲你讲，你就这安尼一粒，哎，够好食，好食，好食，用甘的吼。啊，好，慢慢来用去。啊，咱这专属的口感有够好，啊，这国家专利的制定啊，检验拢有合格，你会当放心啊吃，安尼好不好哈？你啦，讲过一句啦，你啦欠这个维生素 C 的时阵啦，感冒啦哈，啊，欠血啦，慢性病哦，就快来找你做好朋友啊啦哈。啊，所以讲吼，咱趁优惠甲补充起来好不好？吃了半年嘞哦，开一个1480嘛呢。啊，你若讲哦，我较定在用脑的，我定在好眠的，而且我上班压力较大，而且我定在。外口真的，即组你来个食吼，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咱哪听挂电话继续看，安尼好无？听一个网中的电话。

0: 好，来，这首好听的歌曲是梦中的情话，跟咱好朋友做分享哈。来，好朋友哈，啊，咱新闻护理师的讲话也是报告这期间，电话拢会当开当做利用哦哈，报一下新闻者哈。哎，厝边啊啦，漏水无要修理，结果还甲规栋哦，拢变癌啦。安尼，敢得赔钱？你听我麦啊，有一位哈联动的透天厝，哈，哇，严重。漏水啦，安尼纠纷啊啦，啊厝边啊吼，因为这个病的涉水的问题吼，哇小哥啊啦，吼，这个阿德啊先生啦，吼是这间厝的所有人啦，吼，另外吼隔壁啊迄个吼阿达达啦，吼小厝边啦，小厝边爱好好斗阵啦，啊问题吼，这两间厝是联动的，同一度边啊啦。哦，啊，这阿弟个讲啦，哈，2010年开始吼，厝内吼就开始涉水啊啦，吼、哦、啊，本来是四楼的墙哦，后尾吼一直到楼梯也有啦，啊，也囡仔也有啦，甚至一楼的壁嘛有啦，啊，几啊位拢出现壁癌呢，吼、哦，啊，连迄个瓷砖拢变形呢，哇、哦啊，我住在遮，感觉生活品质拢受影响哦。阿弟个讲哦，啊，我几啊摆拢叫迄个专业的人来看哦，吼、哦，伊讲哦，这个涉水的来源呐、啊，敢那是隔壁。隔壁因已经厝吼，迄疫情啊的所在啦，吼、哦、啊，而且呢，嘛有水电师傅建议讲吼，啊隔壁你吼、哦、防水少做者啦，吼、哦，对方拜托阮家也无留恁家，我无要插你，嘿，伊拢无去处理就对啊啦，情况愈来愈恶化，因家愈来愈严重啊，啊，我甲讲，甲隔壁即个讲，甲迄个阿达拉讲，阿达拉伊都无要处理啊。啊，无大啊，我著只好甲过啊，吼、哦。伊就讲啊，你爱甲我赔偿吼，我爱修缮费，吼、哦。而且吼、哦，你爱予施工人员哦，去你的厝内处理你漏水的问题啦。你袂叫人来甲处理，安尼我叫人来处理，你爱予伊入去处理安尼啦。即阿达拉哪讲？伊讲吼，我几啊年前吼、哦，我已经有一挂浴缸啊、浴缸啊，迄个设备我已经甲提应该啊，吼、哦。啊，最近我嘛吼，规栋防水的工程我拢有做啊啦，吼、哦。我认为我无漏水的问题啊，但阮家也无漏啊，吼、哦。啊，恁家咧漏水，诶，甲我厝也无关系啊，吼、哦。而且你讲，哦，叫我赔你迄个修理的费用，啊，遐尼悬着，这无合理啦，吼、哦。法院当然无安尼委托这个专业单位来甲你鉴定嘛，咱听专业的讲就知影，吼、哦。问题的关键，原来是这阿达拉厝内吼，伊这浴缸啊吼，迄个壁风水吼失效去啦，而且水气吼长期间吼对这个瓷砖吼这吼，啊，就走过咱因共同用一柱边吼，啊，就影响到隔壁吼伊厝的结构了吼，而且鉴定出来吼，啊，就是这阿达拉伊的厝一楼甲四楼吼，这墙拢损坏啊，啊，连楼梯的迄、那个。石头啊，吼，迄个瓷砖哦，拢变色啊，啊，这都拢甲迄隔壁厝涉水拢直接的关系啊，对不对？吼，法官是认为啦，啊，你建筑物所有人，你对你厝的设备本来你就爱有哦，善尽管理责任，你吼、哦、风水不动，吼、哦，让别人受到损害，哎，你先爱共赔啊，对不对？啊，这个案件内底，这阿达拉，你无法度证明讲吼，哎。你即间哦，甲你的风水做好啊，啊，人个专业要判断出来，就是即间恁家有问题啊。安尼你就爱安怎负责侵权的责任，吼、哦。所以讲，法院哪判，啊，当然你爱赔阿爹啊，吼、哦，修理的费用总共22,5851元，无怪伊嫌济，20几万的呢。另外呢，你爱彻底解决恁家漏水的问题，吼、哦，你嘛就爱吼，或者阿爹个请的人吼，入去恁厝内。吼、哦，依照鉴定报告的内容吼，甲、哦、你修理恁家吼，配合时间所需要的水电你拢爱出吼、哦，啊当然，伊这修理你嘛是爱立钱啊，吼、哦、啊，这个新闻你甲咱讲安怎？即卖吼，讲实在，住透天厝也够少哦，啊你若讲迄个住公寓的啦、大厦啦、华厦的吼，啊更加侪这种问题，吼、哦、啊你也了解，厝边啊。漏水无修理，规栋吼有壁癌， 爱赔钱呢，所以讲哦，那有这种漏水的问题，你爱早一日来处理，啊，无到时阵爱赔钱吼。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龙
1: 进攻格。
0: 有这时段好朋友，今仔日咱快闪优惠的，就是金石维生素 C。
2: 那现代人有吃食这蔬菜水果吃伤少。咱欠发的就是这个维生素 C， 尤其咱即马调查讲到国人啊，维生素 C 欠的人，十个内底都有七个拢是不足的。足侪人讲啊，我咧食啊，是安怎来欠？因为你用伤进去啊，因为即卖人搞疲劳的啦，关节酸痛的啦，搞感冒的啦，甚至因为一感冒就搞牙发烧的，咱无说你吸到一个的乌青，露一个喙齿。
0: 青蛙
2: 的老火者，甚至呢，囡仔啦，因为偏食爱食甜饮饮料的者，维生素 C 无够，嘛影响着囡仔的大汉。
0: 包括着有个人压力较大，有爱食薰、啉烧酒，这身体维生素 C 都用较侪。
2: 对哦，啊个暗时唔困的嘛是。
0: 对。
2: 过来你是大块的，大块人用维生素 C， 哦，用量嘛较大。你有三个慢性病吃慢性药的人，维生素 C 用的量嘛比人比较
0: 多。你若用脑较侪的人，常常你用脑筋的维生素 C 嘛用较紧的。
2: 是，咱若讲身体维生素 C 无够，咱身体一挂机能的修补，咱的筋络啦，咱这血管啦，哦，尤其细条的、迄目梢的这一眼的，哦，这个微血管，买弄影响到伊的弹性哦。
0: 对，
2: 这维生素 C。更加深层对着咱这细条幼罗啊，会个帮助嘛足大，所以呢，咱今仔文心老师炸着咱呢，金石维生素 C 锭来补充着咱每一日所需要的维生素 C， 用吞呢，
0: 用吞，
2: 用吞
0: 呢，
2: 嘿，
0: 细粒吧的，
2: 对，细粒吧你啊，一足简单，一缸一粒都有够啊，
0: 一缸一粒，
2: 对，因为咱的维生素 C 内底靠着咱是机能型发酵莓果酵素维生素 C，
0: 是
2: 一拢种十种，
0: 十种
2: 的莓果哦，内底伊的高浓度的维生素 C， 一靠着那个发酵过，
0: 加速都对啊，
2: 第二变作加速了，佮去佮提炼，制作安尼成一粒，因为发酵过咱好吸收啊，
0: 对啊，
2: 咱

0: 家己咱的金石维生素 C， 伊哥甲咱顾几工诶，因为咱是做长效缓释型诶。
1: 豆豆啊，色红啊！
0: 对，因为一般你来食迄高单位啦，吸收足紧的，迄发泡顶的，迄有无？有那食落去一两点钟，你就对流排出去啊！
1: 是，
0: 你体内根本都啊未用了，伊就排出去。
1: 是，
0: 你无够用啊！
1: 对，
0: 过来你若讲高单位有阵时啊，伊的释放速度伤紧，伊刺激到咱的胃肠啊！
1: 嘿，
0: 你感觉讲啊？我来食些，拢安尼胃灼灼啦，无爽快，一气酸啦，腹肚疼啊疼。其实这就是有当咱身体相关两道你冻袂掉，所以咱做长效缓释型的。四粒啊，你啊，咱若看到开开一粒，顶管咧有乌乌一点一点的断点的，还不是氧化哦，迄就是咱的长效缓释型特别的剂型。
1: 对，
0: 伊就是慢慢啊释放释放释放，过来长效讲时间嘛。
1: 对，
0: 维持八点钟以上，
1: 是，
0: 然后呢，短时间快速来去做吸收，
1: 而且咱个是四罐啊装，
0: 啊对哦，
1: 一罐内底三十粒，都好你吃一个月啦。
0: 对哦，这就是咱用心的所在，
1: 是，
0: 你得一罐一个月，一缸一粒，安尼就可以啊。
1: 这么好的维生素 C， 咱全家伙啊，对阿公阿妈吃个阿孙啊，男女老幼大家拢用的吃啦。
0: 这是全家伙啊哟，
1: 是，
0: 囡仔细汉啦。然后咧读书诶嘛，身体体力啦，好较积极爱好诶，即有无坐调诶，即较袂搞感冒诶。
1: 是，
0: 咱细汉诶囡仔，拢爱食四修诶，袂爱食蔬菜水果诶，即拢来甲补充，同款一缸一粒都可以啊。
1: 金石维生素 C 锭，一罐内底有三十粒多，一个月份，咱今仔日快闪诶优惠六罐哦，原价爱5880元，今仔日只要开1480元哦，平均一罐价247元，一缸才开8.2元啊！俩，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最后这几分钟，你赶紧做一个答案哈。最主要，咱像咱这上班族啊哈，真的有当压力较大哈，这你爱吃哈。啊，生活作息较无正常的，这你嘛爱吃哈。来嘿，啊，咱来几招。
2: 无，我是要说说说你，这下有点快。
1: 好，来，谢谢你。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咱常常只食外口的哈，也是咱引发族的哈哈。啊，这种爱食哈，过来较爱水的哈，大姐小妹爱水的，这种爱食啦哈。过来哈啊，咱平常哈，较有对流行的哈，哦啊，常常较有破病的人哈，真的这种你爱食哈。啊，你若讲有滴食薰、啉烧酒的人哈，这种嘛爱食。啊，咱有较偏食的人哈，这种你嘛是爱食哦哈。啊，若滴食素食的哈，啊是讲滴减肥的，这种我拢建议你爱食哈。嘿，来嘿，林先生啦、啊。喂，
3: 喂，
1: 哎、欸、哎、欸，你爱几张？
3: 我爱几
1: 张？几张哈？
3: 我是赖素芬。
1: 赖素芬啊，再出来是林胜四。
3: 我跟你讲，我已经叫恁总公司搞我改一下，
1: 要改啊。好，到当阿伯给你改哈，他要基本资料给他改好。我温小姐给你抄起来啊哈，谢谢你哈。好好啊，伊南面在卡电话跟你讲，好不好哈？好，南面在卡电话，好好，谢谢你，
3: 谢谢，
1: 好好，要给他回电一下哈。好来，阿奶哈，我跟你讲哈，阿、啊、你像我伫食薰啉烧酒的人，阿、啊、你嘛爱食啦哈，阿、啊、外食族啦，是你减肥的人哈，还是食素食的人，真的有当时你都欠较侪啦，阿、啊、你爱食，好，阿、啊、也是讲我有抗拒，也是我手术啊，也是我半边以后哈，这个身体哈爱做一个听障哈，这周你嘛爱吃哈。大腹肚的人啊，是讲你饲奶的人哈，啊，这周嘛是爱吃哈。啊，像咱有的人哦，平常压力较大，心情较无好诶哈，这周我拢建议你吃哈。啊，你若讲较容易感冒的人，还是讲哇、哦，你露喙齿哈，你看有血丝啊，这种真的你拢爱吃哈。一盒吧哈，一盒吼三十粒，一摆一工食一粒都有够啊。只要多食一个月啦，吼、哦！啊，咱今仔即组提等于你要食半年，开一个1480元，哦，我感觉真好，你知影无吼？这拢无分饭前饭后啦，吼、哦！啊，这个那是12岁下骹的囡仔吼，啊，你就可以食半粒就好啦。Hello， 嘿，来张先生，你要几组？
4: 我一组。
1: 一组哈，啊，拜你啊，你收嘿，谢谢你
4: 哈。12个呀。
1: 12呀。
4: 对。
1: 啊，十二是，嘿，十二是迄个二号，迄个五月， 拜你啊，
4: 有啊，后个月拜你啊，
1: 后个月，
4: 去去啦，五月十二啊，
1: 啊五月十二哈 ，OK 好，五月十二哈 ，OK 好，给你写好啊哈，谢谢你哈，谢谢你哈，
4: 拜拜，
1: 好好啊，我你讲哈，这哈一罐拢会使扛个两年啦，啊你那是开封了后哈，啊你爱扛个低温的所在，干燥的地方哈，啊你就是一天食一粒，一个月就吃完啦。好、哦、啊，所以讲哦，好朋友哈、哦，啊，赶紧赶紧咯哈，趁优惠哦。啊，即摆时间来到最后这一分钟啊，吼，看那明仔咱那是录节目了后吼，啊，咱电话要继续卡，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就剩无济哈，嘿，优惠组呢，抢完啊都无啊，安尼好不哈、哦？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哈，啊，赶紧咯哈，啊，电话个卡最主要哈。哦好来，好朋友哈，趁优惠啦哈，趁优惠。Hello， 来，咱来几组？掉线了，好 ，OK， 好来，即马电话个卡哈，落节目了哦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哈，电话继续卡做利用。Hello， 喂。
5: 喂喂，
1: 嘿是，
5: 一组，
1: 好好 ，OK， 好好，谢谢你啊，好，后礼拜二收，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哈，啊，会记的哈，明仔载是早起十点哦，哈哈，来赶紧哈，来赶快接一下。
6: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宜兰宝德旺便利店，公园路495号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旁，电话0396569799656979。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格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李家笑声
13: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定0800226633。
6: 人生可以选择时，当然选最好的；没选择时，就是尽力做到最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陪你享受生活，精彩满分。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零高精、得力雪利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智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6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来佚佗哦，佚佗足欢喜哦，佚佗足欢喜。佚佗毋是一定着出国噶吼，咱台湾做算，我甲遐囡仔讲，恁今仔日毋通去淡水佚佗啊，恁今仔日会当吼，紧诶去高雄哦，咱诶定青湖边诶国林自然公园有无吼？紧去佚佗，人遐吼安尼足闹热诶，啊足快哦。恁去啊，莫乌白共挽水果哈，知毋知啊吼？莫共挽树仔顶个山仔，莫白咱乌白去咧挽啦，诺啦吼。啊，今日有迄个球吼，伫遐咧耍，解好耍个。因为高雄吼，啊，即拢毋免门票哦，你干那停车一台车100块啊，桥倒来20块、30块安尼吼。即经过一段时间吼，即、這个国林自然公园啊吼，即阵啊袂歹呢，拢有通来佚佗呢吼，因为拢有咧办即个活动啊。哦，啊，办活动，囡仔来遐耍球啊，啊，佚佗啊，吼，做是毋是？从早上开始，迄个国林吼，国林公园泡泡球诶体验活动吼，即长第一工诶呢，吼，大家笑啊，关关叫欢喜干呢，啊，有啥物物件比囡仔笑声较简单啦吼，就是即囡仔笑声，吼，做老个，即连续像长第一工诶吼，即、這个高雄啊，顶前我边即国林啊吼，即个国林公园就涌入足侪民众，像天按按讲因老母因顶顶咧，正正因要去遐野餐，哦，就去遐铺一个了摊啊、布啊，就搭买物件来食野餐哦，足好好。你像古坑啊，古坑迄个绿色隧道啊吼，像遐休困咧边啊，迄公园草皮足宽，边有树啊，迄大王伫遐遛小孩，嘿啊，我伫遐遛小孩，拢牵一个像咱粉红草包，即吼大王牵一只迄出去。有够入边的啦，太侪人，这就是要体验吼，即泡泡气球吼，泡泡球的即个活动，所以民众啊，扔入去即球内底，足大粒的吼，足大粒。入去即个球了后吼，啊，就展开了足激烈的即个冲撞啊吼，一连安尼啊，哦，即足新鲜，而且佫安全，啊，即个因为草埔啊、草坪拢是青色的，啊，伊家用红色做大粒红色的红球装置吼。哦，这个小朋友怎么安尼走都足安全的啦，青顺顺哦，足青脆的，而这个草埔啊啦，足侪粒透明的气球的泡泡球吼、哦，来回练来练过去，啊，佮规粒红色的，啊，规粒拢透明的这啦，啊，你透明的囡仔扔去内底，啊，好一连安尼哦，啊，袂受伤的吼，佮身体包伫内底安尼，哦，瞄准方向哦，互相啥就弄啊弄过去。做心情，恁呐好朋友，恁来当去佚佗，我讲那较远的人都来，咱住隔壁，你唔去佚佗吼？啊，大家把提一包啊吼，啊一出嘞吼，啊在咧树啊卡、山啊卡吼，啊在大家咧佚佗啊，吼，这实在高雄吼，够加这个物件做好。劳动在连续三天吼，啊高雄市府观光局就举办这個春日野餐吼，这個、活动，足侪人伫咧草埔啊顶悬吼，啊你弄我弄你咧耍嘞，是咧耍这吼、個。那个欢喜干嘞吼，这个时候，这个高雄观光局吼、哦、开发科的科长，科长伊讲吼，这个劳动节连假三天，高雄市政府观光局伫个高岭自然公园遮来举办了春日野餐趣节活动。这个礼拜吼，搁会再增加加码吼，高雄熊吼，高雄熊吼，诶、见面会啊，跟绘本说唱吼，连续假期三天，国林这个公园哦，诶，活动满。哦，啊，足侪人吼、哦，摕野餐垫啦吼，啊，只桌啊、椅啊来甲现场安尼，拍算对面下仔啊吼，啊，甲休到半晡半昼。今日天气介绍爽，虽然现在30度，但是树啊较有风，嘿，今日是有风吼、哦，嘿，四界甲行好，又搁安全，嘿，咱个遛小孩，有啦，四界拢通行。你像我下仔啊吼，因天顶个，诶，按讲个吼，按讲因个阿母啊，因个伊妈要搁转来。啊，当然我就想，啊，无来煮一鼎吼，往来烤鸡鸡，往来你这大出。但我心内阁想讲，往来即摆无算诶，吼、哦。但是咱有买规罐往来豆浆啊嘛，有无吼？往来豆浆啊，落去爱淋几撮海落去煮吼，迄汤才会甘安吼。啊，即摆去买一支鸡腿，吼、哦，迄个鸡腿3支，啊，3支，即摆好剁一支鸡腿。即摆想啊，无来买往来，吼、哦，就去买一支往来。哦，往来真足俗诶，哦，足水诶，一支才50块，个人伊讲。个人是高阳吧吼，诶、欸，真咧大出，安尼啊50块呢，吼，真甲无人无限呢。啊，再像阿伯来买烤鸡，啊，计我过看啥物，看一支笋啊，讲哦，啊，这笋啊汤嘛好食吼，排骨嘛好食，但我已经买鸡腿呀。啊，举一支笋啊，过来算一支讲，一斤我卖160-200，我举一支上大斤，哇、哦啊，这大斤唔知会刮，我又松，吼、哦，甲称诶，迄支笋啊偌济，380。迄一支笋啊380，哦，
埃及鸡腿哦，320，安尼就偌济啊，700吼，哇，啊，得，安尼就700，320嘛吼，啊个300嘛，哦，300按多700，干那一斤鸡腿，一斤算啊700，啊50块，一斤往来50块，啊个加个个买两斤芹菜，种个南瓜芹菜，啊，即马等于，囥个要来煮吼，往来就囥伊咱的。厨房个灶卡顶悬吼，因为物件拢放个，要先啊，迄鸡肉要甲杀一下，杀下了要来切笋啊，吼，笋啊伊甲切落啊，伊甲切落啊，啊切落，结果鸡往内怎流嘞，哭着啊，食力，迄烤伤啊，嘿，真正烤伤啊，迄若无随食，等下袂食真吼。我即摆甲鸡肉用用笋啊用了，竟然甲来切只鸡往内，哦，真正烫着，迄烫着就烂烂去啊，但有够甜啊，足甜啊，吼，够甜，但伊烤着，还我硬食硬食三块啊。已经食三碟，我有法无在去食，我怎啊切切烤着哦？哎，我要烤一边呢，啊，着一边留咧嘛。我哪出咧，甲搁甲落落落落酸辣汤，擦擦味，乌白乌白煮，甲落落落，啊，搁有买西买青，大梅香菇几类几类的吼，大梅，着天顶爱食香菇啊，因老爸爱食香菇，我甲落落落安尼。阿孙啊，阿香菇，阿红来，哈哈，鸡肉。我来甲煮做好汤头，甲淋落安尼，淋寡盐花啊，啊个甲控控控，安个个甜片，一个啉，一个袂歹啉，哦，差味啊，所以往来嘛是食一个啊，迄是讲伊烤着，咱我都无得食紧，食无个好，甲落落落啊，差剩两万，诶，这边是无烤着，这边我甲冰起安尼，往来即摆食甜干好，啊熟干咧，熟黑黑啦，啊你若糖尿病，莫甲加食，你若买着个食。食你啊糖分的药啊，有咧食吼，安尼就好啊吼，啊莫食伤济，你都人感觉好足甜，像我都无落糖着，你要紧啊食吼，哎，甲食食好，甜不伤甜啦，头家，往来伤甜啦，啊要煮一个酸往来无当买，无酸往来要紧啊啦，你即摆往来豆浆啊就好啊啦，哦，啊个南就你若煮迄落啥，迄个笋啊，你啊南瓜迄个咱的即个白米啊，吼青米吼。甲买一杯落去安尼，啊，咱咧快煮壶啊，咱改鸳鸯锅无，落去煮倒啊，好方便，搁挂二边。啊，但面尾啊，我无用去煮啊，伤细卡，我甲煮啊变伤细卡，因为我买啊侪物件啊，规顿要倒来吼，啊，我怎甲倒起來？我甲倒落入去放，哇，伤细卡，哎，汤无够，我甲落起來，甲搁用另外一个鼎煮安尼。啊，咱送迄个鼎你敢有用？好，我送迄个鼎哦。天天老爸学了，甲只学了，因为我妈妈这店够好菜。啊，顶礼拜等伊讲要食蚬仔，伊昨伊买7只蚬仔，吼蚬仔遐买啊蚬仔，讲要甲2000块。啊，即卖迄个鞋仔放了，伊讲啊要用吹，我用吹，我另外找一个，应该我规脚白体来吹讲。因为妈妈在想说，讲啊会大嘞，吹绳啦。我昨甲咱送个脚吹绳，咱咧32公嘞吼，吹绳啊扛。哦，妈妈这脚拄我好，麻，啊下底用啥搬？用咱正常个康宁个锅盘有无？咱康宁个盘无两只足大地个，有咧上大地个厝咧，啊怎蚬仔个白白咧安尼吹，吼、哦，好势个无人有诶。讲咱咧吹绳，真正你也要用哦，有够赞个赞。哎，天顶个老爸学了，讲哇，妈妈恁公司真正送个物件哦，足感送啊吼。迄少年仔我足感送啊，送个只食好，只食足好用个啦，好用啊，搁家庭必备啦，因人用会着你看。用吹绳要来咧吹蚬仔，咱送你个无搁挂吹绳无，拢挂互你，迄脚有水无？吼、哦，迄脚真正有够水。咱你脚先送个只足甘心个，搁来搁送只只粉红草袍。那达达面王哥哥讲，安去，啊恁那粉红草袍送啊当时，送啊后礼拜二啊。你讲我孙啊，我就会我诶，讲啊咧，第安老感冒，我嘛要来甲别讲爱食阮天顶个永庆庆，阮天顶下仔啊吼，伊家先熟了，伊听我老快煮物件。因老爸老母还搁咧困咧，伊拢正计爬楼梯，伊就袂晓饲电梯啊。哦，伊家己爬楼梯，即摆我要改饲电梯，实在蛮危险嘛。我即摆就改饲电视啦，伊较袂晓哭哭叫人就甲转伊，即摆家咧电视看，我咧走开，伊就搁摕遥控器，我叫我甲转拔出，讲阿妈甲你教，我甲教伊，你就会响啦，对不对？家己前一站，莫当两百人啊。即摆伊就去，我讲你饲只，甲教两工，教三工，伊样家饲电视啊。伊即摆家讲你饲只，甲饲倒。哦，再甲饲个电视就倒啊！啊，倒伊会去转迄个电视，咱咧规排要写一个 YouTube 个有无？伊就甲饲 YouTube 个 ，YouTube 就是要看阮囥伫顶网囡仔个要看影片。哦，啊，我讲你甲饲开始，伊即镜头，因为伊拢会去选嘛，伊会徛咧电视啊，我饲伊个选 ，no， 伊就笑我个 ，no， 佮撮少少买，佮少买，而且好，伊讲好，我甲饲咧，我讲来阿妈讲，即 OK 甲饲咧，哦，你看阿妈饲，啊，你选只村吼，阿妈饲咧，饲咧，后日你做啊。
伊就样，我老家伫咧煮饭，伊就家己切啦。伊就家电切电视啊，看 YouTube， 啊，就安看影片去选你爱看，啊，一面一面看呢。哎呀，我伊就即摆聊天有听我咧叫，啊，会收来。伊就爬楼梯，伊也伊家开安全门个楼梯，家落来吼，对三楼爬落来，用行落来。啊，甲有一伊拢一声阿嬷，我一声喂，一声阿嬷，我一声喂，安尼吼。啊，落来，我嘛是冰箱，我就甲摕火力秘书拆开，伊就早取开开啊，等我甲倒一包落去安尼。哎呀，囡仔是健康用件，啊，足简单，恁只爱食，我爱食，讲去买买摕买摕，啊送粉红草包，阮药房就有啊啦，药房迄个拜二就无啊，药房即两间补血补甲吼，遐补甲真诶吼嘿，啊着好用啊，啊好食，好食好用，啊这我像阮新妇今日下昼我叫因去果林，我讲即只杀去，伊讲好，伊讲好，阮新妇讲好，讲即只杀去，好用干呢哦，对毋对？嘿，所以讲爱食爱听，啊着哪来哪用行。哦，祝咱到了，囡仔是实实，咱是大人，咱来平安健康。咱礼拜安排是要来佚佗，安尼啊，身体无用惊，安排是来看诊所，来排急诊有无？啊，要来安养院看，安尼都无同款啦。迄生命完全意义无同款呢。所以讲哦，一步踏差，步步差啦；一步踏错，步步错啦。所以咱下期，咱一定爱顾健康，顾用惊。哦，像我甲讲，我正甲家己顾做伙，妈妈，我看你脸书，恁公司甲你发布，你也愈来愈少年吼，我愈来愈少年，我愈来愈瘦。是啊，因为我开始接触公司，我去食咱的产品啊，对不对？我就是咧义勇行起来，因咧调勇行。我前做囡仔心脏是无力的呢。我做囡仔时阵啊，人咧参加运动会，我伫边啊看我无多走，哦一届我两年袂走，人都拢走，我嘛无走，走无半年，我规面白死煞，心脏喘啊喘，我袂喘袂起安尼。啊，我袂当走，你甲我走，啊，都足想要走的呀。心脏较无在点吼，但我伫咱公司开始食 Q 天，你啊看，我落落抽气，我家己用走用跳，一了滴撞撞撞撞撞去，啊撞撞撞撞落来呢，我就是勇行吼，咧顾家己，哦啊咱的心情大小咧顾，啊因为我有糖尿病，我有慢性病的人有无？我灵芝一定爱食，你有糖尿病，有慢性病，有高血压的人吼，这个高血糖尿病吼，糖尿病甲高血压包你心脏更疾病，你灵芝一定爱食。灵芝帮你双向调节，你本身拢控制袂好势，啊，定三个月检查糖化血色素拢啊降袂落，你灵芝一定爱食。你听我讲，你食三个月了，你去检查，医生就甲你讹了。你会讲，我无做啥物啊，啊，我也无较呛嘴啊，我也无较呛嘴，啊哪呢？因为灵芝在帮你调节，迄一定爱食，哦，一定爱食，啊，较袂感冒，啊，较袂搞衰杂。因我就是安尼讲，啊，够勇行起來，啊就好乐平。我暗时咧困，真的是真的真哦，真的真是真的真。暗时困，我连食两粒，看我食几偌久啊讲。我一天脚天，我也倒咧困哦。你像这两天是去韩荷兰等啊，你调个时差，然后困，然后下仔啊，八点外下班等，九点外一困到十点外呢，隔两间十点外开始放药呢。嗯，足忝的，足爱困呢，困会落眠啊。啊，是因为调这时差，好不好？嘿啊，啊，所以你暗时变足好困。你若高血压的人，你一定爱好家己暗时会困。你暗时会困，你血压调节才会正常。你若一天无眠，三天睡醒，头壳戆戆，晕晕晕，你血压安怎讲控制？控制袂落来。啊，血压若控制无，你规身躯身体代谢变无好呢？血压血管无，你腰椎对你无好呢？对吧？吼，啊，就对你败啊！吼，你身体代谢变无好，都一项一项歹安尼啦。啊，因为我咧顾啊，我糖尿病啊，吼，阿妈顾我最好呀。那我糖化血色素打灯，看你6.2、6.1、6.3，甚至6.5安尼啦。啊，所以你灵芝一定爱食吼、哦。你若高血压的人，你有糖尿病的人，安尼啊，过来。因咱那咱许天元博士啊吼，和咱代谢，我本来是逐工代谢，吼，但是本来代谢你都唔管咱瘦了一千多百多汤啊，啊，我即卖咱的许天元和伊四加坤，富甘诺乳酸杆菌、比约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我咧食，哦，啊，搁咱的一百啊，咱的高纤一百啊，迄爱食代谢，所以百多汤要消呀，百多汤要消呀，我嘛是我是无减肥。哦，啊，但我正常有咧做运动，迄边啊两块油来肉就无呀，咧做运动一定咧运动这两块边啊油来肉就无。啊，所以我代谢好啊，我身体状况好呀，我血清素60%-70%，拢是咱肠仔咧分泌啊。血清素最重要，知影吼？吼、哦，好来。啊，所以讲你肠仔好困有咧静，你代谢就咧正常，你身体内肉个对得起。袂啊，所以我愈少年啊，吼、哦，你若像咱的公司甲我发布遐啊吼，遐啊我也无卫生，我就是卫迄落啥，卫迄落防晒尔，吼卫防晒，啊滴无啊挂目镜啦，遐啦，安怎样？哎，我愈老愈活了愈精彩，因为我健康我勇敢，所以你咱吼有咧趁钱，啊你不爱顾身体，吼虽然咱都爱水的，啊你不爱顾身体，身体一定第一要义，所以我是咧鼓励啦，像我会会的人吼，有个人拢会安尼无啥迄落
较无顾心，拢想啊为家庭付出付出付出，但是你付出到尾后，你有价值呢？你爱做一个有价值的人，就是你爱勇敢，你才有价值啦，对不对？我讲个千斤担担，你家己你准囡仔是来甲你斗担啊，提袂到，像我碗盘较悬，我提袂到。我甲添点来，你来甲妈妈提碗，迄开开伊个一百八十几公分，手掂就对啊。啊，我这无百六个，我提到，我讲你下我都提袂到。你提来，我就当会当用哦。啊，所以但咱爱勇敢吼，千金担担囡仔甲咱担，但是四两平啊靠你家己啦。囡仔佫较有效，伊也无得帮你听，对吧吼？系啊，啊所以讲，唔管安怎用，唔管你即马你做做好业，你爱勇敢享受。勇敢的身体来享受。我说你即马做生意，即马做做倒车，你要健康的身体陪你东山再起。啊，无你免啦，当然无钱啊，啊个破是辛苦病啊，啊个未赚啊个啊未安怎？你说我吼，一个听众吼，卡电话，迄个张，张卡电话，我咧做这无，啊线卡我甲听，我听线卡，伊讲安琪姐，我吼。伊一讲话了，讲第五，我知影这人身体无好，因为我耳朵来，伊咧讲话动突，啊了后，伊讲哦，我吼，我是有发生代志过，啊，所以我是身体无好，因为我想我听会出来，伊讲哦，啊，阮姐夫哦，要甲我抢财产，哦，要讲要抢财产，哦，啊，讲我也想袂开，啊，阮姐夫本人伊是做警察的，我甲讲啊你敢有开了安心专线，啊，开无效。开安心专线无啊，搁开张老师嘛无效。我讲哦，用安琪姐，我想要死，我想要自杀的人。我讲啊，你即马卖安尼想，啊你即马就对啦吼。伊甲电话挂掉，伊讲我即马要来死。安尼，伊阿公啊，伊讲要死要自杀。啊，我想咧做这无讲，啊我做定情的，哦伊你伫双卡，因为我在家己电话抄起來，哦我这个电脑一铺电话起來。啊，伊对，伊是零四诶，哦，后壁无住址无名。啊，我甲抄起来，我怎因为咧报歌，我怎卡110，我怎用我室内手机啊，用这公司的电话哦，我卡110出去。伊讲这是110报案专线，我讲吼，我这是广播电台，啊，我拄好一个听众讲伊要自杀，但是我唔知伊伫对，啊，伊的电话我甲抄起来，伊讲好，无你甲电话给我，啊，我怎电话给伊。伊讲问我我贵姓，吼，我姓江。伊讲好，安尼，我来个注意，安尼嘿。啊，我着交警察人，我啊无安尼。所以人啊，一点啊想袂开哦，你着爱找人讲啦。哦，啊，你会记你呐？我站袂顶，想想我袂记问一句问，啊，你要用啥物方法死安尼？嘿，我就你也来问安尼。我甲问一下咩？啊，无你伊咧想要死，你讲你卖死啊，迄种假讲的啦。伊个家都袂过嘛。啊！但伊家己迄个是因姐夫讲要爱伊财产啥物，或者是啥物代志，咱唔知，咱嘛免去问遐。这因为我重要是伊想要死嘛吼。啊，我想啊，我袂去问我啊，你要用啥物方法死吼？啊，我嘛爱了解一个咩吼，看是较紧较慢啊。我是咧，人咧甲你落求救，你讲安尼有啊？我紧甲警察讲啊，我甲伊电话警察啊，警察用伊电话甲拍出来，伊要找人较好找啊，伊就找有人啊，对不对哦？嘿啦吼，想要开啦。啊！你若对一个吼心情作歹，你叫伊想开，伊就想袂开。啊，就是心，你像忧郁症，你叫啊，你拢乌白想，你莫想诶，迄毋是伊要乌白想，因为伊破病啊。那像你感冒嗽到要死，啊，你莫嗽，你讲就轮莫嗽，无多迄久都袂轮你嗽啊。忧郁症人就像安尼，啊，伊就是因为破病，即、這个病叫做忧郁症，即、這个病叫做忧郁，啊，忧郁就是伊心情无好，荡到谷底，拢想歹，无想好呀，伊起码真养袂起来，迄是一个病，伊嘛无安尼啊，爱食药会好啊。所以咧，鼓励伊食药啊，陪伴伊晒日头。忧郁症啊，日头咧落山，足够热的。迄后尾卫生真就讲啊，心情讲啊，啥样才够自杀？因为有诶吼，伊暗时伤过长啊，啊日足短，为日一天两点钟尔，日走一天两点三点，迄自杀几率拢足大呢，啥？忧郁症啊，对不对哦？嘿啦，互家己一个机会啦，哦，哪怕讲这安心专线1925无效，无你要卡1980啊。是不是吼、哦？系啊，你也看，咱人吼、哦，食到你最后一步时阵，啊无恁的脸书哦，拢三四千个人哦，你啊借500看啥物借你啊？等你若像安尼艰苦时，对一个跳出来，所以拢是吼、哦，伫咧咧网络，恁大家拢安尼啊，你许我，大家拢安尼，都一个迄落安尼，真心交的朋友敢有？
那真心的知己者就好啊啦，陪你看日出日落啦，陪你听鸟语花香啦，陪你吼分享你的喜怒哀乐啦。知己的吼一个就好啦，你一个眼神嘞，一个心情嘞，一个动作又怎你放屁啊啦？哈哈哈，是啦，哎、欸，对哇、啊。你那卡在那山里，哎呦，紧嘞紧走，这个泰国人要放屁啊！你啊，目睭神眼真煞一阵，你这要创啥话啊？你脑梗都未开一阵，你要讲啥话啊？这叫知己，今生啊吼，知己难逢呐、啊，侬对不对？知己一个就好啊啦。好、哦、来，咱来个听歌呢，这首歌是乔佑翻唱的吼，《醉茫茫》。

0: 这首歌本来是甘美族唱的，啊，乔又给他翻唱，啊，还是昨天啊，醉茫茫，都唱原唱跟翻唱的，因为我今天再去买菜嘛，啊，买菜我对金西湖那边骑，金西湖那个骑，啊，骑那金西湖，你老骑无在路边，路有人在那里唱歌有无？一台发财车登去唱歌，啊，去我拄啊坐十波在唱歌，哎，唱歌，伊十波唱我昨天。你因为我当然听，啊，拢认真咧甲听，伊咧当弯世甲拖迄尾足水个水，啊咧唱歌足温柔个，伊唱首歌好听，啊我唔知影啥物歌名，啊我昨下尾啊竟然伊咧唱歌个歌词，我紧伫个路边，我手举起来竟然哭过，吼、哦，伊讲你明明有爱，你讲无爱我，你哪会为我牵挂？吼、哦、啊，啊啥？我伊唱完，我怎甲哭过？甲即句竟然哭过起来，哦，啊就找着这首歌。这首歌是汪丽友的《无心的情字》啦，我等下播恁听。哎，这播唱啊，足好听。我咧看路边单发财啊车，哎，迄个高手隐藏在里面呢。我无一摆过，嘛是那阵嘛是迄个直播哟。哦，伊唱迄老歌啊，做种哎呦，啊这老歌哪会唱啊变真好听？哦，哎，高唱都高唱，不管是新歌听，听对流行老歌听感情哦，伊就唱出着迄个感觉吼。诶，咱大概听我下早听到伊唱这首歌，是汪丽友所唱的吼，而且《无心的情字》啦，嘿，这首歌嘛袂歹听来。啊，咱先来甲大家分享，吼，咱大家听。哦，我食灵芝好处遮济哦，食灵芝好处足济哦，而且灵芝用冷冻化萃取的，伊袂苦袂涩。就像我拄仔咧甲明文哥哥讲，阮天顶个都额外拢入食粉的，啊，我甲跳开哦，啊，伊就吹到啊，绝对吹到了，就会做只芳芳所食呀。哎，用冷冻法去做口感是完全颠覆咱对灵芝的想象啊！你哎，迄、那个苦啊，臭皮啦，好食，足好食，好食，囡仔会讨要食，哪会歹食，对不对吼？你这爱甲人讲啊，讲你食哪样啊？
1: 都唔要用健保卡，哦，无得吹啦，
0: 囥甲健保卡无得吹啦。
1: 嘿，
0: 啊都无得用哩，
1: 啊都无得用啊，
0: 啊都趁钱免分医生啊。
1: 真甲你食到即马拢唔捌用，
0: 真正做好用的吼。
1: 嘿，
0: 安尼食几冬啊？
1: 你看五六冬
0: 啊，你来看，啊是唔，咱卖安尼，卖安搞错啥，人爱做精彩，做快活，哦，做好用
1: 诶，
0: 系啊，就安尼你来看，看偌赞，啊，就简单啊，免点免转啊，
1: 我大家拢食食条七八泡地条七八 CC 啊，
0: 哦，你个啊，你食水诶呢？
1: 我食水诶，啊，我买吼，我先不买粉诶，伊小拢啊小块有糖粉嘛，
0: 嘿，啊，爱食粉诶
1: 对，食粉诶啊，
0: 嘿，啊，恁先不有糖粉，
1: 我先买过来甲买一撮咧，
0: 哦，那食好啦，你大家咱卖浸浸咧安尼。
2: 现在夏天了，我现在林雄，
0: 剩
2: 一罐而已，我是说要去买山口幼体，我呢，去年八月扫一个，我扫死了呢，扫一个，我想说要收的，我肚子肿痛，脚趾痛，痛过脚趾痛去了，痛到我想说，哦，这样这就是我们的免疫力，可能这样降低不行，你敢知道，我昨天才叫，好。因为边个可以买一组来吃，那起客好，那一般死的啊，好啊，甲你用啉那个关吃，哦，起家那啉关吃呢，嗯，啊就好啊，啊我就去年八月啉个针嘛，安尼啊，我即摆就讲吼，哦，热天你啉太较伤啊，我昨个敲电话吼问台中阮朋友哩，我剩一嘴呢，好，
3: 系啊系啊，我较早起来吼，半暝点五两点五就袂困起咯，啊嘛食加做好困
0: 起啊，嗯。
3: 好困
0: 无动静，搁困在路边呢。
3: 恁公司哦，产品哦，我做都新啊。你许我拢改伊咧，拢改恁咧。我拢有听恁的节目啊。哎，白话当哦，阮姐夫话要恁这间炖的吼。
0: 啊，都改好恁啊，改好啦，改好啊。
3: 哎呀，哦，
0: 谢谢啊，你用胶诶。
3: 哦，
0: 谢谢，好，拜拜。
3: 对对，
0: 谢谢，拜拜。嗯，谢谢大家哦，对嘛。啊，都有买有食，咱都补数啊。啊，而且咱今嘛，咱搁咧送咧赠送吼。啊，上咱这只哦，这个粉红超跑，大家学了呢。哦，今仔来听粉红超跑，祝福用祝赞。今嘛我咱得力公司要庆哦，这个母亲节吼，这个母亲节，咱嘛今嘛开始哦，粉红超跑有好无？做伙啊，足侪人去咱的经销药房，已经拢看有对啊。然后啊，因为你今嘛啦出去外口吼，啊，这个、人济的所在，哦，像我到去迄个古坑嘛，古坑吼，迄绿色隧道啊。过来，把看拖一脚，过去把拖看拖一脚，但咱一脚上盖水。嘿啊，我即马吼，把即脚底啊，即马伫我边啊。啊，我甲做者示范，足简单嘞。你若收着看，即粉红草包，甲即客户那些足水吼，啊，足价值嘞吼，啊，足价值佫兼足高尚吼。好嘞，你再甲拍，再甲拍开了后， 你怎规个摕？有一个手柄，哦，带手柄怎规个摕？啊，摕个爱挂，我带对着你爱起来吼。啊，挂先啊，囥啊边啊，哦，挂来囥啊边啊吼。来，啊，咱只脚伊边啊做做塑形，伊个胯咧啊，手个胯剩十公分尔。啊，伊个长咧，长度伊个长度四十三公分，啊，伊个宽度咧四十九公分。这只即马伫外口吼，你若看伊上个伊个大脚细脚伊拄啊好，有诶手细脚拢无物件。哦，啊，像你若出去看人说，有人手买物件，手搁干咧，搁摕一杯凉的啦吼。啊，着买东买西，手爱干东干西啦，啊，搁带囡仔牵起来，哦，做废气，有即卡倒啊，即卡上盖赞，家你有够舒闲。所以你买物件，小的冷的，大包细包个落落来，咱即卡会跨动吼，拉落来。啊，即挂甲牵起来，安尼着停个拖啊。啊，咱个恁有大洞啊，有挂洞啊，哦，你家己直接甲试咧，着挂洞啊。哦，啊，即马伊这两边哦，你手下你摕个是两，伊两边有一个耳，就是家关咧锁咧。哦，啊，耳啊拔个开，好，两边啊先落开起来哈，好来，这边啊开，哦，啊，这边啊开，两边个拔个开起来，伊就开开啊。啊，开开了后咧，吼，来，开开了，啊，底啦，无底，无底掉啦。耳的对面这边照一个底，改用落来，掀落落来，吼，我就变底啊，有无？吼，改掀落来，掀落来，伊的底坐伫顶悬，坐伫这个内底底。啊，甲掀落来，伊就变一个底啊！哦，啊，即马即个耳即中一个圆圆，甲刺咧，啊，甲揪起来，哦，关起，哦，有够好耍诶！360度，安尼转了后咧，好来，即、這个挂钟啊，扛起哩得，哦，麻麻，安简单无？足简单，你啊跳开，唔免五秒，啊，你个手啊，别足紧哦，哦，挂甲摕起来，哦，咱挂甲摕起来，哦，即、這个跨度是够赞诶啦！你若即马出去踅街，即马少年仔上爱一卡，领导诶少年仔上爱一卡，方便离本。你即摆出去大街小巷吼，因咱即摆做个展览嘛，风景区嘛，囡仔要去佚佗要弄呀，即卡就看得到。因为阮新妇哦，都用即卡吼载阮添丁个。阮新妇主要伊若讲伊要坐高铁要出去佚佗，一定带即卡。伊甲物件落个水，囡仔要食水壶啦吼，啊囡仔你咧酷酷个物件啦，一点心啦吼，要干哩手高哩手，烂落来。了即挂卡面，阮添丁坐顶悬。阮即摆少年仔足爱点即卡粉红超跑，即都方便个购物车西。变方便抓出去的购物车，哦，你即下要甲收起来嘞，哦，来，你即个耳挂起嘞，啊，甲耳朵落倒，啊，即个甲掀起来，哦，咱即个下底甲掀起来，掀起来，啊，甲起嘞，安尼就收起来，啊，收下这边啊两个耳挂卡嘞，嗯，甲卡嘞，安尼倒啊，安尼收起来，啊，袂定位啦，变个十公分尔啦，收下十公分尔，啊，恁啊挂档啊站无站，即下档起价呢，咱即下满吼两组呢，两组咱就送一卡，两组送一卡。加替我，少年囡仔，你付10块就伊无嫌济。那即卡即马足着时个啦，即马买地空买一个物件，安尼买两组俩，要送咱一卡只大卡啦。市面上你去看看，咱即卡个卡拄啊好，有用上细卡。啊，咱即卡恁啊有够溜俩溜俩，360度甲掀来掀过去个，同人娱乐，同人赞，同人娱乐啊，同人赞。当时咧去街坊，即马咧办活动吼，即、這个敬爱母亲节吼，咱就即马咧办活动。希望咱的好朋友吼，跟咱大家来做分享哦，谢谢大家哈，谢谢大家，好嘿。

那来谢谢会吼，这就是一个折叠式的购物车啦吼。今麦市面上起个咯，这做下用、做实用、大家做爱用的吼。啊，送送咧送啊，心肝大地吼，希望你介意哦吼。好啦，啊，咱那个听歌听，往里有唱歌，唱这首个《无心的情字》。

0: 你看，安尼当红娘青顶，啊，捡了这首歌，吼，啊，迄个唱走听，我无输翁丽瑶，迄个像爱文文啊，爱伊加个出出，爱咧收个尾音走听，嘿。你老弟今朝唱我，甲甲娱乐一下哈，讲安吉桥都摆过看到听到哈，迄个我知影听，迄个迄路边我知影听，都唱这首歌。王力宏无心的情字，嘿，那个歌手吼，高手在人间就是安尼。哎，大对大姐好啊，大姐讲，和你声甲无卖刚好。我甲讲，你啊啉着，你讲好，好咧加载我有啉，好咧加载吼，你也要啉。哦，灵芝爱食啦，灵芝真正食足好好哦。你个听讲哦，介济哦，讲灵芝。
1: 你拢按顾着阮来产品的呀、啊？
2: 对对，我们都有在吃。我不孙阿妈在食，啊，伊今年才四岁啊，伊就爱食。对啊，我托讲伊要食咕咕精，阿妈我要吃阿妈的咕咕精，啊，我拢有摕去食。
0: 精吼、哦，迄囡仔拢会特别食，因为伊袂苦啦。迄伊、啊、用冷冻法
2: 做。我不会混嘞，我不会混嘞，啊，伊拢会摕去食。
0: 迄胖胖做食。
2: 对、啊。
0: 囡仔袂搞耍耍，咱加偌快活咧咧。
2: 我讲吼，较袂感冒啊。
0: 真嘞真嘞，哦，无诶，有囡仔之前在读册，有阵熬落啊，胃东胃西等啊。
2: 两个拢读幼稚园，刚刚我咧感冒。
0: 哦，真的真的。
2: 无诶无诶。
0: 嘿，对对对，啊，今毛咧狗有差吼。
2: 有。
0: 哎呦，谢谢安尼哦，哦，食了有信心啊。哎，啊，他一岁多，一天一包没问题哦。
2: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好，拜拜。
3: 伊个老大的女儿啊，嘿，哦，你食伊个嘿，你拢会甲吐呢，拢要食。
0: 哎、欸，咱到囡仔定感冒吼，啊感冒就安鼻啊吼，安拢塌掉，啊塌掉伊就袂喘气，啊就不是爱去买一用吸的，咧吸了鼻，鼻吸鼻涕的无，吼、哦，迄足搞工，迄足费气，迄些囡仔那不是都一阵啊一痰，阵啊一鼻，迄就发炎啊，发烧体内咧发炎，啊你灵芝定爱食，咱时段嘛是感冒，咱体内袂当定北来火，袂当定伊发炎，吼啊食灵芝，互你莫发炎。哎、啊，足简单，讲囡仔吼，你莫三头两话吼，耳鼻喉科门口摆啊热热长，礼拜人咧休困，人要佚佗啊，伊毋是囡仔流鼻流耳滴啊，咧等医生要看诊是安怎？感冒又个感冒又个感冒，食灵芝食灵芝食灵芝啦！哦，你食阮的，阮的帮帮做食。
3: 嘿，一天吃一包可以吗？那个差不多四岁。
0: 嘿，无要紧，无要紧，嘿，无要紧，一天我吃一包，无要紧。就四五岁啊，迄种吃一包无要紧啊。拄仔讲的有食饲出来囡仔无同款啊。
3: 嗯，无同款，正经的，阮迄个安尼。因为安尼有肉，就是体格很好。伊咧较瘦，
0: 伊咧第一胎唔知要食。
3: 对、
0: 欸。啊，第二胎知要食素用的啦。
3: 诶，真的。
0: 做明显的啦。
4: 是两三单吼。
0: 嗯。
4: 啊，无感冒啦吼。
0: 都体抵抗力。
4: 啊，阮内底规内底拢掉掉血吼。
0: 哦，确诊哪里无掉安尼哦。
4: 啊，规内底大概掉，啊，我无掉啦。
0: 啊，都这保护林的又关起来，都有影做明显的吼。
4: 啊，我即马就是讲要。
0: 欸熬粉熬水的，
4: 哦，熬水的啦
0: 吼。嘿啦嘿咯。
4: 啊，我今麦就是讲水的要食，一早时。
0: 嘿。
4: 啊，阮粉的要食暗时安尼啦。
0: 啊，谢谢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嘿。
4: 好啊好啊。
0: 啊，愈来愈勇敢嘿。
4: 好
0: 啊，祝福你啊！啊，你去甲调饮摕倒好嘿。
5: 他哦，没有喝，所以他会感冒啦。我有在喝哦。他阿妈说：“哦，是哦，你有在喝哦嘞。”哦，对，我就跟他阿妈讲啦。我说：“对呀，我们这个肚子里面就开始在喝了。”
0: 嘿呀。
5: 所以说他们。就算是有感冒也非常快好恢复嘿元气了、嗯、跟他阿妈说、嗯、我有在喝、嗯、他说因为他没有在喝才会一盖那个
0: 感冒
5: 啊嘞他说我喝的时候很健康哦、嗯、他现在一回家你知道吗、嗯、婆婆我好渴快点帮我泡、嗯、还有他的妹妹现在也不到七个月啊我妈给扔在早上100cc，、
0: 啊、
5: 下午100cc，、
0: 哦、很好很好、欸、
5: 对真的哦皮肤够好了
0: 现在营养多好嘞
6: 哎，这个我要变牛
0: 啊！
6: 哎，啊，食个足好个哦，真正足好个哦。我那双胞胎吼，哇，热锅水来食，拢食起食个是确实有够好个好。
0: 真诶，囡仔较白，难卖哎，好油气哦，卖搞刷杂得啊！
6: 对，嘿，
0: 对，嘿。这一表示有对啦，真正对啦。
6: 嘿啦。
0: 啊，你真正有对啦，好朋友，恁咱个囡仔，你也想登记，你就啊都做个破病啦，啊做个感冒个啦，啊那感冒就流鼻水。扫酷酷扫扫无停的，啊！你定食西药敢有较好？你问你家己讲，无啊！啊！都囡仔虚心难定，啊！你导演讲虚心难定，你哪无爱食灵芝？哦，做像昨昏小姐做高姐吼，小姐伊家讲，安琪啊，你无糖分，你食啥物？我食粉的啊！啊，粉的敢好食？哦，你家看，所以足侪人搁停留伫苦食苦，当作食补的时代啦。哎呦，唔是，这二十一世纪啊呢，对不对？迄太空船拢去月球啊呢？ 迄讲讲疫讲疫强调去除的过程无同款，口感都无同款，迄功效一百无同款。迄功效偌有够烂呢？你用领导去做，迄功效做够啦，对凝结组织体才有效呢。迄做够啦，你看无咱中央研究院研究一干，咱乌白讲骗，讲凝结真系太病毒。好朋友，我问你，咱的身躯四周偌济病毒，你敢看会到？看袂到啊！但你知影无？你知影新闻拢咧报啊，诺罗病毒、肠病毒啦、COVID-19 啦，任何病毒拢有啊。安尼你要安怎？林凝结也保护你，因为伊会太病毒啦。这个病毒是很恐怖的，咱之前说很恐怖的 COVID-19， 所以中央研究院的费尽精神对3000多种中药西药下去也找，找比较多对抗病毒的，他找四种四项，就是灵芝，对吧？灵芝来薄荷，再来紫苏，还有一个什么灵芝排第一的，所以灵芝真的太病毒，所以咱现在四周都散布这么多病毒，知无？爱顾无？

在阮听见拢咧食，啊囡仔活泼啦，啊日时好，即到暗时好落眠，食饱饭困饱眠，安无就好啊，对唔对？嘿啊，所以讲哦，咱的好朋友，你爱食爱有补充，爱食就对，爱食就好诶。囡仔若快活，咱就对你快活，安尼是毋是？对啦吼，祝大家健康啊，祝大家勇敢，粉红超牌要到你家。哟，这只粉红草包要去恁家啊呢，让你健康，让你平安，让你快活，让你欢喜啊，让你方便兼利便啊！谢谢大家，南投钓。

0: 你若有咧听心机哦，那咱到时大红猪哥哦，就像啊定爱搞刷刷的，啊你咧上班未专心，三头两歪的，就要怎啊就爱叫你去遐载，啥物载？恁老听遮少年啊，你定你买好啊，你甲买，买顶互伊听，伊有哪勇敢吼？谢谢大家来，啊要搞咱电台来进广告哦。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妈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常想一二，快乐就会伴随你。微微笑广播网 FM97.9，伽马兰广播电台，陪你快乐度过每一天。

梦话想你吼。后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啊，我甲阮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吼。那是伫这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咱继续卡通现场去问就可以。好，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这个万阿小弟吼，啊，大学毕业，啊，要考公家，啊，考无掉，安尼讲继续要考考吼，啊，来补习，安尼这三档内底，我这阿静啊，伊无条件支持了吼，伊小弟三档安尼啦，哟，啊，伊甲这半世人的青春，也够有心血，拢用伫这间家庭内底。伊原本以为着算讲无功劳，伊无可劳啦，是毋是？但是因老母煞讲，伊对这家庭伊无贡献啊，800万哦，人即个补助钱啊，无予伊啊，一生五日都无予伊啦。迄阵伊咧想安尼时阵，电话怎啊响起来？因为走出去啊，有无？伊讲要出老老的啊。因老母敲电话讲：“啊，你即马伫对啊？”伊讲：“我即马伫桃园啦。”桃园，你走桃园要创啊啦？啊，你唔当爱煮饭哦？啊，规家伙啊吼，拢在等你呢。哦，伊讲桃园，因老母足不满的吼。啊，唔当爱煮饭，你走去遐啦？伊甲因老母讲，有一挂代志吼，我需要争一下啦。哦，大家吼，拢个巴肚咧枵哦，吼，安尼巴肚食饭是足天大个代志。目睭爱先食饭啦吼，好啦，我你紧转来啦，紧你紧转来啦。伊讲我要转去，我要去转一对啊，转迄个马上拢要拆起来，迄个家庭嘛，迄、那个原本哦、喔、曾经属于我，都过来就假啦。但是因为人要拆掉啊嘛，是不是？啊，恁的钱呢都无厝啊嘛，伊个电话挂断去。伊说阿静啊伫外口吼。茫茫渺渺，甲店在买对啊，都啊行行隔壁庄静安因的门口啦。啊，静安伊咧上班的所在吼，伊就看伊个囡仔，接去就读册。伊伫遐住五栋啦，伊伫遮住，伊都甲静安结婚这五栋吼，是伊难得足快乐的时阵啦。伊再落去甲囡仔再读册安尼啊吼，安尼，伊都徛咧徛一万里啊。伊准备要离开的时阵，哦，但是伊又想嘛想讲，我该何去何从啊？我也无厝啊！这时阵，拄啊住伫因静安隔壁这阿静嘛，哎，看到伊当徛伫遐，伊就甲笑个，哎呦，静的呀、啊，静的呀、啊！哎呦，听讲恁后头吼、哦，哎，人个中卫区话落吼，哎，啊，恁老母讲人赔你800万的吼、哦。哦，恁老母运气有够，你看风声，你看偌够响亮啦吼！恁老母运气有够好个啦吼！啊，你吼、哦、静啊，啊你为恁后头吼、哦，安尼牺牲付出一半世人啊啦！恁老母吼、哦、应该大大补偿你才对呢。这时阿静怎笑出来？啊，那么这阿静嘛呢，伊就怎甲这阿静啊笑啊看呢？伊讲吼，我甲你讲啦，静啊，啊恁阿海啊吼，甲你离婚甲即马伊也无阁娶了。伊讲吼，我都放下你啦，啊无安尼啦，即马咧想讲吼，啊恁即个厝拆吼，啊那个补助金哦，恁老母吼，哪有分乎你？哦，啊分乎你，你就甲恁老母请一下看护就好啊。啊、你就当恁阿海的身躯边啦，啊，囡仔都袂当无老母啦。你哦，为恁后头哦，安尼贡献一半世人啊啦，你嘛应该为你家己好好活啦，敢是啦？既然阿静怎听者怎点点，尾啊吼，伊就讲听即句讲，囡仔袂当无老母啦。你为因贡献这尔济，一半世人啊啦。这个阿静啊，就搁甲这阿静嘛讲话留一解，伊讲对啊。我这世人，我一直拢为阮这家伙啊吼，为阮后头，
无闲啦。但是因所讲的话，那像将来吼都无法好啊休困过啦。伊就想起着家己这25年来付出，想起着吼被用放杀的未来，想起着离婚的时阵，后生一直哭一直哭的哭声啦，老母要离开嘛。想起着我老母迄句吼，你对厝里也无贡献啊，你要分钱啊。这个阿静终于忍不住，目屎一直流，一直流。如果我一分钱拢无分到，阿海啊，伊敢不愿意重新跟我重开始嘛？这个阿静嘛，听着伊讲这，目睭啊瞪大，你啥？你在讲啥？这个时阵，电话手机啊，搁响，小弟啊卡，小弟啊卡电话，阿静啊，你伫对啊？阿那阿袂等来啦？阿静啊，转改讲好啦，我一万领就返去啊啦。这个时阵，我目屎擦擦的，甲阿静告辞，我就返去厝啊，重新下起着我的威士棍啊，摕我的鼎，摕我的钱匙，摕我的菜刀，入去灶卡点点啊煮暗顿啦。尾啊嘞，我就甲小弟足想要食红烧肉，捧出来啊。老母坐伫迄个桌顶的边啊，都满意点头，就讲吼：“哎呦，恁大姐吼，是个大代志吼，一间大家上头提的人啦，伊就再分寸的啦。恁这姐啊吼，伊袂因为讲这个拆厝800万无好伊，伊就咧使性地无当煮饭啦。”阿母啊，就安尼讲啦。小弟小妹徛伫边啊啦，暗暗松了一口气。食饭的时阵，细汉小妹伊就捧起着碗，甲因老母饲饭啦。这个饲饭的时阵，这个老母看到这第三小妹，这个口气足自然的吼，就咧讲这个拆迁款已经入手啊啦。了后呢，伊讲哦，伊甲这个小妹啊讲，你哦摕20万给我，但咱这个市内吼，甲我买一间啊套房，上好哦，离病较近嘞，方便恁阿姐啊哦照顾我啦。嗯，啊这钱啊分给我呢，啊你要搁叫我吐出来哦。这个第三小妹听着怎戆伊，啊，伊就怎看因阿姐，因这个小妹头怎咧咧，尾啊因老母吼，都咧食饭啊吼，都咧白饭，佮讲佮开口，后摆你吼每一个月爱给我10万块，了就咧食物件食饭，医生讲哦。我这是小中风，爱坚持哦，爱做物理治疗，爱认真做，无定吼，我搁当重新徛起来啦。哦，这个第三小妹听只目头怎夹夹啦？伊就抬头向哦，哦，当个大嘴白饭哦，诶，第二小弟甲第三小弟啦，伊就看对起，细声甲问讲哦。爱去老病做福建哦，爱做偌久啦？因老母讲哦，啊，我拢已经坐轮椅坐6年啦。医生讲，若较短嘞，可能爱阁做6-7年啦。啊，若较长嘞吼，差不多爱10年吼，才看会到效果啦。哦，这个第三查囝听一个吼，等下我把这碗怎甲放落？哎、欸，怎随讲哦，阿母啊，你要分给我吼、哦，迄800万啊，我无爱啊，我想我无爱，我无爱甲你爱啊，你家己留咧就好啊啦。这个老母目睭啊银乌乌，甲亲，亲这个第三查某讲啊，你是啥物意思啊？哈，你嫌我麻烦啊是无？
这时第三查某囝吼，面全红光光起来，一句话拢无讲啦，无胃口啊啦，怎抵抗呢？讲话足平静的讲哦，阿母啊，这个钱拨落来吼，啊，你得互因，甲你请一个看护啊，请一个看护安尼嘛。啊，因为阿母，即马话大阿静阿咧讲啊，阿静阿讲，这钱落来吼，你用这钱请看护得啊，因为我袂当去照顾你啊、哦。哦，这个时阵怎大家讲伊呢？你啊，无你要对啊，你要走一对啊，啊，你无代无志，你起笑哦。这时阿静阿老母吼，怎着急起来？吼，迄声音变作大声，你走，你别走，啊，你走我要安怎啦？这个时阵，因老母怎扫过这三四个囡仔？伊讲恁拢甲摕着钱呢，对不对？恁这三个好子弟，恁拢甲摕着钱呢，是不是？我应该吼袂，恁着钱啊摕，恁唔管我哦。这个、第二后生甲第三后生终于抬头起来呀，因着伊着面转眼样看这阿静啊啦，因老母目眶目红起来，这声音嘛安要靠买呢啦。就为着迄八百万啦，恁就咧闹袂和啊啦，哈？啊，恁老母我咧，我要安怎样啦？分袂平吼，安尼啦。啊，为着遐钱，啊，恁就拢无欢喜啊、喔？安尼吼。所以讲哦，因就在咧想讲，你咧念阿静啊。因老母想讲，这个钱拨来无合理，你就要离开我。这个阿静阿公吼，我管恁管25年啦，管这个家庭25年啦，我忝啊啦，我管袂起啊啦。哦，无等因老母个应话，阿静阿就站起来，伊就入去伊房间哦，去收拾伊个行李。伊要出门个时阵，因高顿家庭这个人。小妹小弟老母哦，拢徛伫个门口啦，用那像咧看罪人的眼神吼，甲阿静啊阴乌乌啦。这个小弟做三步做两步行，就要来甲伊阻挡，对行李啊扭咧，阿姐啊，你卖走啦！这个第二小弟叫伊卖走，啊，就换阿静啊。就问因小弟，我先来卖走。问伊为什么我袂当走？伊个眼神，吼、哦，伊目问，伊个眼神，佫足紧急，佫看我一介了后，伊怎目睭闪开？伊怎侧脸讲哦，你爱照顾阿母啊。这个时阵，阿静啊，拍断第二小弟的话柄。伊敢是我家一人的妈妈娘吗？我照顾伊25年呢，是毋是应该轮流着恁啊呢？第二小弟嘞，吼、哦，目油目角啦，我阁有某囝爱饲了，我免照顾阿母啦。安尼，你着甲阿母接过大，去甲恁某囝做伙饲啊。吼、哦，你是黑白讲啥话啦？阿姐呀，你是黑白讲啥话啦？你看咱老母啦，迄西药也袂我当，若食坐轮椅顶完，迄我某吼，迄生活要母大母细，哪有咧母老母啦？我阿接要到大哦，要龙家线摕。哦，伊怎笑出来？阿静笑笑讲：，咱老母吼坐轮椅已经坐6年啦，我伺候伊6年呢。老爸过往去了啊，我照顾老母25年。而且老母也不是跟我一个孩子啦，他有四个孩子，敢不是他有四个孩子啦？对啊，阿母有四个孩子，但是你是最大汉的啊，你是咱家最大，你应该照顾老母，敢不是吗？你应该照顾老母是应该的啊。而且老母也已经惯势你照顾我了，
吼、哦，这个心中真硬呢，哦，了后呢，这个第二后生讲啊，我是大汉后生啊，但我嘛是你搁加我一岁呢，哦，天下无什么代志是应该做的啦，我已经做到吼仁至义尽啦啦。而且阿姐啊，你是不是阿母也无给你钱？你咧生气啊？你是不是故意咧生气啊？迄钱是阿母分的呢，你袂当因为这件代志，你就这担当呢？哦，这个哦，你唔能甲阿母啊会气，啊气你，我咧算你，我咧头壳顶啦。这个时阵，阿金转回头。看阮老母一眼，阮老母的面色做歹掉啦。伊就讲，这个后生啊吼，我问你一个问题啦，啥物问题啊？老母安尼坐轮椅已经六年啊，你已经结婚七年啊，这七年。你敢有甲老母提我所谓当来过？你敢捌照顾过老母一天过？伊无讲话，我讲无对不对？你无提过吼一分钱吗？自从老母坐轮椅了后，你的母囝更加是敢捌来甲看过？这七年，你含来看老母的几摆几摆，十几钟头算到有剩啊？每一次你就会要拿一罐吼金蕉啦，安尼分四百万啦。所以哦，你当个老母哦，请一个较专业哦的看护啊。而且唔是理所当然的，都该偏好我呢。第二小弟啊，鸡嘴变鸭嘴，讲袂出嘴。老母咧坐咧轮椅咧，好堆心肝啦，开始哭出来啦，目屎腻腻个啦。好啦，我走啦，我走啦！我看下心肝有够暴伊啦，心肝有够凶的啦！看到我这个吼老查某吼，死伫厝好啊啦，我死伫厝好啊啦！这个时阵，伊就摕一本簿仔出来，其中有一个是这个小弟哦，啊，甲这个第二小弟，因其中一个吼。吼、哦，和老母，因为我唔是吼，因都会写这单出来吼。伊讲你甲看，我计这本簿啊，写个一清二楚。老母啥物袂当食，两点钟爱甲伊冰心，下底伊身份的腰带，是我甲伊添的。每礼拜三下仔啊，十点爱等于做福建。这本册写到一清二楚，伊就提个小弟，你是大汉后生，啊，我唔是吼，唔过管这件代志啊，我只是忝啊啦，我嘛需要休困啊啦。讲啊讲，阿静啊拖着这个行李啦，我一个头，讲我要去市内吼租一间小间啊厝啦，一个月无偌济钱啦，等我第三天诶，小弟佫打电话来啊，口气吼做歹歹啦。伊讲静啊，你熬啦，老母吼、哦，和你的不孝吼、哦，气甲带去病院啦，即马咧抢救啦，你敢唔死回来哦？你即马敢唔死回来？这个时阵，阿静啊，听者心肝怎一沉嘞？哇，老母带病，老母带病，伊就紧嘞吼，吼物件小我看看嘞，伊就赶过病院啊。当正到的时阵呐，我一个我。小妹头咧咧啦，大汉小弟甲细汉小弟拢伫遐啦。这个细汉小弟食一支烟啦，伊在咧怨叹阿姐吼，安尼啦，伊咧想讲阿姐唔在等来无，伊若知我打电话骗伊吼，好唔在去外买啦，哦，骗的啦。所以这第二小弟也好作暴躁的，哪食烟哪食烟啦。
这个大姐上听你啊，一定袂啦，伊袂欺负，伊袂想你的气啦。伊个甲讲，搁再讲，老母即马伫病院倒咧，这是真正代志，无唔对啊。就总讲伊生气，伊嘛无可能无爱管老母啊，对唔对？这个第三小妹突然间怎大嗽两声啦，带着一点啊虚弱，佮有抗拒啦。伊讲哦，啊无安尼啦。啊，无咱家吼阿母请一个看护好啊啦，安尼吼，我真正无爱像安骗阿姐啦，吼安尼。啊，这个小妹佫扫佫扫佫扫扫起来，讲哦，请看护足贵个呢，啥物出钱啊？啊，这钱老母付我的，这我是要留咧买厝个呢，我是要留咧买厝娶某个呢。第三安尼讲啦，哦，所以甲讲哦，我是要娶某。买厝做生意的呢，搁无几工，咱就拢要走啊啦，对不对？到时阵呢，咱脚床搬搬，兄哥走，姐姐走，咱三个做一走，这个当当嘛是阿姐打，是不是？呵呵呵，就是安尼讲。所以讲哦，免惊啦，到时阿姐若知咱人无伫家吼，伊一定就知影吼，爱搁打这个打啦，好啦。打这个打，钱摕的轻松轻松啦，当当叫阿姐打啦，咱明仔再过来个听啦。来，咱个听歌，听蒋雅文唱《最亲爱的人》。

0: 听到这无公平吼，但是这是咱的听众，因为真正捌经过呢，有影哦嘿。人讲迄个伫身边上友好，迄个上袂得人听，迄足奇怪吼。诶，上边啊，这个吼伫身躯边，这个上界大心，上界疼吼，嘛因上界烦恼你的吼，安尼顾真顾啊，啊拢无得得人听，啊拢就听这个安尼。吼，伊个心肝爱搞读册，迄个啦吼，啊，迄个做代志做啊，迄个啊，但是吼，互伊安尼光宗耀祖迄个啦，吼，啊拢感觉身躯边即个无出脱啦，无吼，但无出脱即上友好啊，哈哈，哎呀，好啦，来讲听人讲，啊，林志真正真哩好哦，林志真做好。
1: 这已经38年咧，
0: 安尼哦，
1: 有够好个咧，50几岁就交我今85
0: 啊，哦，你80几岁，佮伊做事咯。
1: 哎，我
0: 给讲住，啊，真正
1: 够赞嘞，
0: 哦，真
1: 嘞，我
0: 给你啊嘞，
1: 好，
0: 啊，谢谢你啊，
1: 好，谢谢你啊，
0: 拜拜啊，
2: 阮查囝哦，一个人哦，感冒拢感冒足侪遍嘞，对不？啊，我今仔日食两年咯，有买互伊食吼，叫伊食吼，哎，真正哦，食2个月，过来几年咯，唔捌咧感冒，伊咧创啥？你知？伊咧教小朋友，拢咧教小朋友幼稚园的迄对不？嘿，小朋友足够感冒的，
0: 对，
2: 啊，拢去哦。甲我安尼染来染去哦，无一个月无食药啊，无看医生啊，迄一个月拢倒咧看医生啦。食迄药吼，食2个月，食2礼拜泡过来，感冒都拢好去啊。啊，人伊即摆几年拢唔捌咧感冒，哦，迄开始爱叫阮小妹因孙啊，都搞感冒，我叫讲爱买互食，伊即摆吼一届吼，拢买10000块，伊拢买互因咧孙啊食，我讲啊，你嘛爱食，你大人嘛爱食，无迄囡仔倒来倒去，迄真正足好。
0: 好，啊，照顾，啊，谢谢你呢。
3: 我
0: 只食3岁啦呢。我叫你讲，要对无，热着你食到做诶吼，你是不是还是上晡你食拢食热着食咩
3: 啊？哇，系啊，阮外口小弟咧聚餐，因拢食几多年咯，食几年通天啊？做便宜诶衫。
0: 哦，做便宜衫，哦，还足热啊！
3: 因穿热着啊，哎，但是伊食足侪年诶，拢叫大概拢一年叫足侪啊。哦，有咧讨价，伊拢买一年份
0: 啊。台湾要怎样计热还好咧？
3: 一年买一届
0: 尔。嘿啦，对，拢甲款一年份，哎，伊拢咧聚餐足热，拢食较体会啦。不我去抓到那个泌尿道发炎了
3: 哦。是啊，我就是5月下就会刚去抓到阿尿道发炎了，去看医生啊。啊，我想在阮今仔讲，今仔叫我浸泡，搁灌2罐鸡啊，我泡啊。
0: 哦，够好，啊，食食好呀啦。
3: 我感觉2-3年咯。
0: 有够好啊，啊有食有补，所以你看吼，做好吼。
3: 哎呀，伊拢灌我食，
0: 都食了啊，我都唔捌了。这个人抓人做个泌尿道感染，敢是？
3: 对，啊，因为吼，我阿老伴食恁的了，哇，真正啊，这报出侪人食，嘿，真的很好。
0: 啊，你讲那较无泌尿道感染人个、就是？
3: 对，他真的效果很好。去挂急诊，啊，拢挂7天哦，很烦。
0: 安尼哦。
3: 哦，我做迄个过，我就唔捌了，搁泡阮爸爸食，买迄个有甜的，搁泡哦。排尿，他身体本来超过水肿，哦，就一直排掉啊。
0: 先天代谢，你看到好，代谢也出来了。物件阿仔物件，唔好有了就病拢压起来啦。
3: 对啊，实际上这个也恁的产品真袂歹。
0: 谢谢你，爱不讲薄，你看偌好哈。
3: 好，
0: 谢谢你，谢谢你啊，好，拜拜，谢谢。
4: 好啊，哦，阿怪恁了吼，哦，精神加足好，真正，下差真多，所以
0: 啊，都好啉，啊，即摆好啉，啊，搁听会到，啊，
4: 搁有雪梨王，我啉恁的足多啦，
0: 哎，有雪，
4: 好啦，啊，就加减过啦，好啦，
0: 较袂搞刷杀啦，
4: 好啦，有影啊，有啉有差啦，真正
0: 有差，叫大家爱啉啦，爱啉啦，吼，
4: 啊，爱啉了哦，心情加外好嘛，较有体力，
0: 啊，咱人勇敢，心情就好啊，
4: 对啦，
0: 啊，都啊，谢谢你哦，哎，
4: 拜拜
0: 啊，我有咧，本来是都咧食那哩。
5: 有啦，
0: 哦、啊，食了那吼，
5: 食了吼，嘿啦，袂歹啦，啊，食了了吼，头壳戆戆，食了就好去啊。
0: 我无你半带头壳戆戆安尼哦，哦，哎，灵芝啊，灵芝解个物件，
5: 老岁仔人啦，
0: 啊，佫方便咧泡茶啉，啉看偌方便。
5: 系啊，
0: 啊，够好啉，好啉，嘿，啊，足方便的吼。
5: 好，
0: 谢谢。
2: 是不是恁赵传党的，伊就是有效，在对只阿公阿妈，大家遮尼啊贴心。
0: 真的。啊，来问问咱妈妈，你食咱安那好人讲啊？
2: 你食就是足好啊，靠健康力啊。
0: 对，较袂搞刷刷。
2: 对。
0: 哦，咱若坐火了，莫搞刷刷就快活啦。
2: 对，啊，像你顶刚你讲遐优点对哦，
0: 都有对不对吼？
2: 谢谢恁九川党诶，
0: 谢谢阮九川党诶吼，
2: 跟你好，
0: 真的，
2: 今年很高兴，
0: 谢谢，
2: 对，哎，天边的头家讲叫我 食食当去予新台三宝林遐主任看，拢好啊啦，食甲拢好啊，今年手诶，真正、真正够好用诶，好用啦，
0: 真诶足好用诶，迄无食着，毋知人诶，人诶着零至两千担啊，对毋对吼？
2: 哎呀，
0: 阿妈妈在生过歹命啊，你来讲，你上有准诶，你咧？
2: 啊，真能用啦！
0: 哎呦，啊谢谢妈妈，
2: 啊
0: 妈妈，你母亲节快乐哈！
2: 八十几岁，但是我吼六十几岁，拢一直身体无好无好，安尼啊，食哩食啊，迄有一个好处，真诶，头毛发个直通通咧，啊，过来就是精神好，
6: 气通。
2: 啊、所以我现在这几项呢，
7: 这平常是爱保养啊。我热天吼，早出搞热掉、白掉啊，拢免烤，拢免去用刮痧，做好的嘿。你呢，真的做好的，你那人讲，哎，平常时啊，爱搞免疫力较强，平常就保养吼，免疫力足强的。
0: 呀、你有自信，你真了有自信。
7: 四五年嘞，我来食四五年啊。
0: 上面食个真了有自信。
7: 而且吼，足够感冒啊，热天足够憋着，拢专门无
0: 去。哦，憋着足艰苦，拢头昏脑顿顿嘞。
7: 对，做好诶。诶、恁这支恁这两支做好诶，做好。
0: 诶，大条气啦，痛快啦，往身诶健康诶啦。
7: 热天吼，憋着在食做好诶啦。
0: 最好用诶。
7: 诶，可能平时做凉做迄饮料来食啊，寒天安尼。安尼吼，安尼温暖小，安尼温暖下，哦，真有效。啊，免疫力足强的，我一早足够感冒，拢即嘛拢袂嘿。
0: 听这四五单句，你怎用行足简单嘞吼？
7: 对。
0: 赞，大条拢顾着吼。
7: 哎呀、
0: 啊谢谢你，祝福你呢。哎
7: 呀、
0: 啊，那么谢谢大家，啊，大家足欢喜哦。这一年母亲节拢一届。哦，希望跟大家做分享哦。那咱即马就是咱咧办这活动哦。哎，咱送这只粉红超跑，这只一定阿阮送。你送一个，你要知影，哎呦，即马时代进步，当唔免咧打啦，唔免咧提安尼干啦吼，安尼靠干啦，安尼干当干，使当欢一欢哦。啊，干物件咧一包阁过一包，若要菜市啊，弄菜市啊咧好。啊，咱这阁免惊落雨。哦，伊个组合做方便，啊，咱这要送互你粉红超跑到你家，这要送互你，敢听者哈？有一好，做一人，这咱讲的一减二个蒙啦减四块，我那是问咱，即马你这少年仔在听，哦，恁到时大人像巴肚做有毒嘞，三头两外都无爽快，三头两外都无，啊人都无安那，只是个虚心难定，哦，你真系虚心难定，哦，啊抵抗力无好，啊里面搞刷啥物，你都爱食灵芝，哦，食灵芝，由于包括你有慢性病的人。啊，定血糖哦，啊，控制了袂好势，你叫食灵芝，食对的灵芝啦吼，高蛋换一招啦，哎，无食你唔知影，啊，原来听身体才简单，伊就卖三头两碗哦，哎呦，搁咧艰苦啊了，哎呦，搁咧卖快碗了，卖，重新拍底吼，所以咱要送这只粉红超跑诶，好，足侪人去牵这只粉红超跑吼，因为阮新妇先拢甲阮添顶落牵这只，我你拢煞添真顶个迄只。啊！你食有安啥物方便？哦，妈妈，迄够方便嘞吼！伊就开意见讲哦，安尼手袂挂东挂西，因那带囡仔爱挂东挂西，买东买西，啊，拢会挂伫只手嘛。啊，正要摕物件就无方便嘞啊！啊，想要搁看者物件，啊，就叫阿公我摕者，吼、哦，你帮我摕者，啊，我来看者物件有无吼？啊，拢免啊，来落落内倒啊！而且天天咱坐伫顶上食物件，伊搁袂乌白走，啊，搁免抱搭手，迄个讲比婴儿推车较好用，因为婴儿推车袂当放物件。嘛是爱吊，尔无有限啦，但迄脚当藏足侪物件啊，所以想要搁买一台，我呢要搁买一台，唔免买啊，我妈妈公司即马咧送啊，拢是哦，因为我每一台拢买五组，拢会买，咱这个是一组四千嘛吼，啊我一定买五组，我旧年头当拢咧啉啦，嘿啦，啊所以我逐摆拢摕五组啦，啊我是毋着五台啊，好，哎按照因老母知影有尔，足欢喜，哇那送个真好，嘿啊，规家伙讲哇。啊，送较较好物件哦，嘿，而且即马足方便的里边，对我讲啊，到即马吼，都若摕着人就欢喜啦，吼、哦。讲啊，阮的即台吼，吼、哦，阮即台真啊赞，吼、哦。我甲请出来吼、哦，来，搞你箱仔底吼，啊箱仔底较足方便的无？足方便，我甲底箱仔底，吼、哦。啊，就咧底不就甲掀落开，我甲掀过来，哦。啊，你着即个规条甲拾出来，吼、哦。啊，因为挂即个挂拢顶悬吼，挂即个挂拢在底，所以咧足简单咧，规条甲拾出来。哦，你个挂绳啊，放在边啊，哦，这是要挂，啊，咱只脚给压出来，哦，啊，这抓起来放边啊，哦，来，一边啊，是不两个迄条，两个迄条卡绳，拔到开，哦，两个甲拔到开，哦，啊，来个天轨，你看，天轨倒啊，哎，这空空哦，来，你正手哦，正手再无一个空，甲掀出来，哦，伊就一只，伊就盖落啊，这条吼，这个是做活板的，会当掀来掀过去的，你甲掀落，伊就做底啊，你看安只脚就好啊，有干哪无？安尼塞来塞过去。啊，足方便，啊，足简单嘞！啊，咱这一个咧手环，这往下试咧，又要关起来，哦，又要关起来，来，这个挂，哦， 挂个盖帽起来。安尼好啊，爸爸爸，嘿，爸爸爸，咱这代吼，阮全部讲哦，吼，啊，踮咱这里顶悬吼，啊，咱伊咱食物件，啊，我当个手啊，足轻松足快活的吼，唔免咧吊东吊西做滴物件，啊，即塞个倒，啊，佮做塞。我只要做啥个，我这人吼无像你讲要背了腿个衫，有诶想要背了腿，伊想要背了腿是本来要送伊只只，因只只穿大肚，啊本来要送伊只只，啊今日只只我摇背，你看，我就骂人少年，你遐拽只开啦，拽咱只粉红超跑，粉红超跑又叫折叠购物车啦，你若甲少年仔讲哦，少年因作爱作爱，阮新妇啊讲你免阁买啊，哦，伊讲妈妈，我是衫呢背了腿哦，无好用，伊特别为有了腿安尼起哩个。啊！但因姐姐讲有买啊，伊专留咧家己用，结果不好用。伊讲哦，就你条，你看，你看，哎，360度，哎，蹬哎蹬个无吼，哎，蹬哎蹬，啊，伊个无得蹬啊，伊个起啊。你像咱要塞，要塞，我来这边看只蛋，来这边看只蛋，啊，塞来塞去，伊无得塞，因为伊个种衫咱是起，啊，咱这无，吼，咱这无起起。你看偌赞，吼，嘿，那少年用个足欢喜，啊，我甲按前老母讲，啊，伊足欢喜，我讲得得，即马大拢用嘿，你看，都这步足方便的啦，是小行李箱啦。啊！我前面在跳，你看360度，你看360度，爱蹬爱蹬，做咩咧？还佫动啊，脚动啊，动个爱就好啊。所以讲，咱即卡吼，即卖是少年人，即卖上介好个吼，上爱赞个送粉红超跑，要送咱所有可爱好朋友，啊，都家庭必备啦，大家方便离边啦，啊，要出去郊游啊，要出去佚佗个啦吼，啊，出去踅街啦，踅大卖场个啦，有要带囡仔、行囡仔吼，乌白撞、乌白走个，叫伊坐只倒，乖乖坐顶悬，啊，佫会当愈做心事个。会当安尼愈来愈过去，囡仔甲足亲切，像坐火柴盒小车同款，像坐车甲阮足欢喜的哦，啊，就是安尼。吼，啊，所以讲哦，来反送哈，我拢摕五组啦，我当一定摕五组吼。所以甲阮媳妇讲，啊，妈妈，我只卡我摕当好哩，啊，我就用相片，我啊，好漂亮哦，讲，哦，妈妈买什么送那么好，哎呀，买什么送那么好，你看两组就送只卡，只赞啊，哇，好棒哦，好棒哦，哎呀，足水的吼，足水的，啊，我甲这卡，我就翕这卡互伊看，讲好漂亮，哎，做个讲。而且讲我这卡吼比原本卡较大卡，伊原本卡较细卡，啊这卡吼看起来很棒很赞。伊讲我先不讲哦，哦这卡看起来很赞，嘿，当然嘛是很赞，对不对？嘿啊，所以哦，即卖上爱时件，少年囡仔上介爱，啊对啊对啊，足下用的啦，啊足实用的啦，哟，在此谢谢大家，这架粉红超跑要开进你家，嘿哦。来个迎接哦，一年一届哦，母亲节办的活动啊，粉红超跑到你家。嘿嘿，很开心啦吼！还做我把这做是感谢公司，啊，给送一只，那只方便，啊，搁利便，哦，啊，搁包括咱啊，即马要来家安尼。杀去杀了吼，我讲啊，买来菜车啊，莫西瓜啦，莫鸡啊啦吼，高丽菜啊，即个冬番番即个物件，甲落雨落倒啊，吼，啊就你个讲免惊落雨啊，伊个挂个盖的吼，啊即个伊咱即个吼，伊个长偌长，43公分呐，啊偌宽38公分呐吼，啊偌宽49公分呐，嘿，啊甲合起来吼，合起来伊个长无变，甲阮是43，啊但伊个宽剩10公分尔，哦你甲看，我再收甲你看吼。你就简单只吼，啊！你挂甲摕起来，吼，挂甲摕起来，吼，挂绳啊摕起来，安尼，吼，啊！你只掀起来，这袋啊，袋甲掀起来，吼，你用一个怎样，袋甲掀起来，啊！你这手腕甲收起来，收起来合起来安得啊？这两边卡住个夹皮安得啊？俺给你接通啊！我收起来啊，刚有5秒，无啊，啊就收起来啊！哎，啊收起来你啊烫嘞吼，摘摘摘，伊也袂按倒去，摘摘摘，吼，伊就练啊，练啊，伊有40练啊，摘摘摘滴啊！啊，所以你啊有简单无？哦，啊你啊，我甲透开吼，我透开来，哦，来透开，甲用我推起来，来，先落开起来，好啊来，啊咱这甲我合不起来，就安得，啊有简单无？真简单啦，就打开了啦，哎，佮打开了，甲揪起来得，哦来，啊这链啊吼，做好链，哦，啊要收起来，锁放之后，塞一边啊，哦，我去边啊旁边啊，哈哈哈哈哈，去边啊旁边，就是安尼，哦啊这做好用啊，啊做方便呢。啊，拢总一条是偌重？3.3公斤，3.3公斤，嘿，3.3公斤。今年甲粉红超跑直接开进你家吼！啊，咱全台湾300多间拢咧为咱做服务，包括咱的宝德旺便利店拢为咱做服务。再度谢谢大家哦，母亲节快乐哦，爱健康哦，爱勇敢哦。 好，来，俺今日报啊，报咱这个，咱的这个，咱所有全台湾吼，咱的宝德旺的便利店吼，而且地址吼，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的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市的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则着咱个微秒秀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嘿，宝德旺便利店做便利做方便的，转台湾的电话甲报一下哦。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3-66-23。谢谢电话卡通身体健康哦，阿爸现场的电话上盖好记，24小时都当卡，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听你有答。

对，研究灵芝的好处吼，灵芝有足侪好处，伊第一个增强体力，有诶像咧拄骨架，无弯无骨吼，啊像咧拄骨架，因为灵芝有即个丰富的营养素，伊其中的多糖体更加当帮助促进新陈代谢，所以咱维持咱身体吼，跟精神，会做减少疲劳。好，所以妈妈讲啊，哎，食灵芝，食食精神拢加做诶，啊，这是事实哦。来，第二项会当改善高血压，搁胆固醇。好，即、这个有实验科学认证吼，灵芝当中的三铁类即化合物，当降低血糖以外，一个当帮助降低胆固醇，还搁有血压。咱体内即三酸甘油脂，那个血油，所以落尾咧会大家啦。改善心肺更健康的效果，灵芝的好处真哩多。哦，再来抗氧化，抗氧化，因为灵芝含有多酚、类黄酮这些抗氧化的物件，所以一旦清除的自由基啊，有只无会细胞的对吧？哈，卖给它吞啦哈。另外，佫有一篇报道讲啦，换器官的人爱食灵芝，因为伊有卖排斥。因为保卫器官啦，咱的身体会较排斥啊，有无？嘿，嘛是有讲安尼吼，抗氧化，过来调节帮助调节血糖，有科学个研究吼，灵芝会当改善胰岛素的阻抗，会当哦降低空白的血糖，会当帮助糖化血色素下降。所以讲，你若糖尿病，你像我，你若长期咧食灵芝，你会去三个月等于验血糖。迄、那个糖化血色素一直拢只六左右啊，只尔。即、這个糖尿病的人是安尼哦，所以你看哦，所以人即科学研究证实吼，会当帮助糖化血色素下降，就是灵芝。所以当大家对啊，即、這个调控吼，咱的血糖的潜力啦。过来，灵芝保证哦，调整过敏的体质。科学吼，诶，实验证实灵芝吼会当有效来减少体内所引起发炎的反应的细胞。所以，伊促进着发炎的反应，即介质嘛，吼、哦，也个会即造成了呼吸困难，哦，即黏液蛋白分泌量，所以咧帮助降低咱身体发炎的反应，咱身体袂用定发炎嘛，哦，那已经足久足早就使用灵芝人，伊知影伊好处，啊，那肝功能无好的人，你若甲身体你妈咧有咧食，啊，灵芝也加咧。佫更加好吼，肝功能无好的人吼，咱祝大家健康，祝大家勇敢，拢来实在灵芝原来真哩好吼。好来，谢谢，啊，咱时间到啊、哦。好来，谢谢咱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智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着双卡小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咱会当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新年假期。明仔礼拜日安吉做下仔啊！在咱即马所收听会着调频，拢收听会着明仔载啊8点的节目哦。所以咱明仔8点，咱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同学们，如果只看外表，你们觉得我是什么性别？
7: 老师是女生。
6: 谢谢你们的观察，不过性别还包括生理性别、社会期待以及个人的性别认同。有些人一致，有些人不同。认识一个人要尊重他怎么认同自己。
8: 4月20日性别平等教育日，主题为认识及尊重多元性别。教育部多元性别校园友善教材带您消除偏见，建构友善平等的校园。
9: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皂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

0: 过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欢喜，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0: 喂，郭娘啊，遐个阿妈你伫遐咧忙产内面啊？
1: 无啦，我咧破产啊。
0: 哦，破产哦。
1: 诶、欸，你敢袂晓破产？
0: 破产，破产，我袂啦。啊。我袂啦，我今日晓驶牛车尔啦。
1: 那会这么憨

0: 아이야 라오케이야
1: 나와
0: 라오케이야 나와 라오케이야 리더 하이야 러디 하이야 야 有一摆富丽哦，买一箱羊奶啊，倒来放在桌顶。出去半点钟尔，倒来发现讲，嘿，啊羊奶哦，嘿，连一罐拢无啦。啊，中昼时啊，这个富丽哦，就讲啦，我甲伊讲，这代志严重了，希望讲哦，恁老家偷啉的人主动出认错，哦，立刻，哦，买还我，哦。啊，若无我来讲啦，恁甲关的迄箱啊，迄内底迄吼箱啊，迄拢有手痕啦，检查就知影啥物人，哦。嗯。啊，这个富丽专去食饭，食中昼饭食顿来吼，靠遐连箱啊，甲冰箱拢无伊。
1: 因为有手痕。啊。有手痕，马上灭。
0: 啊，规是规气啊！啊，规气哦，挂箱啊，挂冰箱拢啥啥来。
1: 啊，那个找无啊，无手痕啊。
0: 有一个秀才哦，娶一个某。秀才，秀才，骑马隆隆来。晓，秀才哦，啊，看到因这娘囝哦，秀才娶某迄暗啊，因这娘囝哦，也规身躯无穿安尼，伊就开始念诗啦。两个兵员，两个小风啊，山脚有一个小坑，泉水日日流，日日滴。好啊，这草安尼四季青啊，好草安青青，也安尼哦，这个这实在有够好的好啦，哦，风看了有好。因阿爸困伫隔壁。听了后讲，阿囝诶，阿囝诶，我甲你讲，这地理真好哦。阿爸若死了后，你啊，教我这个，教我全家带到这个小坑的所在好，安尼真正
1: 吼，地嘛，
0: 吼、哦、有好啦。啊，有一个因某咧唱歌，因某就讲老公，啊，因翁就讲。啊，恁遐客也讲啦，什么老公啊，什么老公啊，叫个老老也无几岁，个只八九十年，个只叫老公。嗯，每一摆我若唱歌的时阵，你拢去阳台呀，去咱个阳台，啊，是不是讲我唱歌无好听？太有啦，无啦，因老公就讲啦，他会讲安尼，哦。较会讲歹听咧，他有啥物无好听、唔好听咧？嘿，是你呀、啊，无爱吼，想是你想伤济啦、嗯。不过啦，我会去阳台吼、嗯，只是想讲，互隔壁人知影讲，互人知影讲，我唔是甲你拍哦，唔是我甲你拍的
1: 哦。正骨伊伫外口
0: 哦。呀，我伫外口哦，唔是我甲你拍。人生有三逛啦，一逛大了，二逛老了，三逛走了。我已经二逛啊，啊、哦，暂时无要去逛啊，那去逛啊，啊、哦，就去啊，啊、哦，今日这段话啊，就是讲我足欢喜，活嘞吼，活嘞就是胜利，为着钱吼，安尼吼，哎，大家拼生拼死啊，还拢无路用啦，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啦，吼！啊，有通个用就好啦，无通用就较艰苦啦，吼！真正物，什么囡仔愈生愈少，吼！天气忽然间吼，安尼热，暗时啊吼，较会感冒。因阿母啊，摕几粒啊药片吼，也互伊食落。到半暝啊时阵，因老爸来甲弄房间门，伊讲。阿爸，什么代志？无啦，我是问看讲你药啊，食有无代志咪？伊讲是安怎？恁阿母摕药啊，摕唔到啦，迄摕高血压未啦？啊，你个囡仔人头高血压，摕唔到，伊讲叫伊吼，阿哥吼， 个鸟鼠药啊，放伫边啊，插底啊，摕鸟鼠药啊。我讲你老大人乌恁母啊，狂狂困醒乌白人，两只摕鸟鼠药啊，互食要嚼死咪啦啊啊！爱注意，细汉的时阵吼，拢是讲童话里有睡美人，
1: 嗯，有睡美人。
0: 大汉的时阵，查甫的拢想要困迄个美人，
1: 睡美人。
0: 天下事吼，足歹讲啦。在伫剑潭的人，不一定是健谈啦；在伫南寮的人，不一定是很难聊啦。哈、哦，人生有一好，无两好，三好只有三好只有美啦。哈、哦，但是无四好，哈、哦，四好就吃啦啦啊。小牛啊，小猪啊，小羊啊，甲小狗啊，去洗物买物件。小牛啊，一个嘴红挂出来；小猪啊，起红甲踢出来；小狗啊，起红踢出来。结果小羊入去无代志，因为西文哦不打羊啊，
1: 不打羊，
0: 不爱怕羊啊，
1: 怕羊啊，村内拢怕吗？
0: 不打羊，要。啊，佮有一个坐公车吼、交通车的时阵呢，啊边啊有一个三妹哦，三比八。啊、一个肥的肥妹，肥的就问瘦的三妹讲：“你双你的双顶唇是用做的咪？”晓安尼啦。瘦的就讲：“天生的啦，吼、哦！”啊，刷来伊就甲迄个三妹就惊着问讲：“啊，你双眼你双眼疤？”伊讲伊上个下海，
1: 双下巴，
0: 双下巴，哈、哦！你这是做伊好作祟呢？胖妹哦，淡定的讲，是肉，食肉送我啦，食肉啦，食肉送我，食食
1: 肉送的，
0: 食肉送的，食了伤好啦，啊，食伤好。有一个吼、医生发生火灾了。消防队员吼，赶紧把这拍花，啊，拍拍花，因为这地下室火烧啊，已经拍花了，伊啊去地下室发现讲有三个受伤，啊，两个死啊，人工呼吸要救袂开，结果救三个活，啊，两个死，哦，所以院长啊，阮尽力啊啦，阮吼消防队是安尼落地下室。哦，恁的大楼病院的地下室，三楼拍火，啊有五个倒伫遐，阮只有救三个活开，啊两个救无活。这个院长听一下，马上就昏呢，惊一个讲，迄地下室三楼是太平间，拢爱囥死人的五个
1: 救
0: 员，你救三个活开，啊两个，吓。哦，要恐怖死啊！你搞遐搞诶，
1: 是啊，搁救会起来，太厉害了吧？
0: 啊，所以吼、就真正有影吼、所以吼、有当时啊，咱人吼、当时吼、生死无难算啦，吼、所以有一个医生，医生甲一个保啊讲，你啊，欠铁严重，
1: 缺铁，
0: 你要多吃高铁，哈、啊。哎，加食寡高铁，安尼你再无较悬的高铁遐啊，哦，啊，即马一个月了后来讲，啊，你即马个遮大苦，拢你害啊，你娘狗拢你害，讲啊是安怎样？你讲叫我食，加食寡高铁吼，我就按对高雄飞去啊，买一个便当伫遮食到台北，啊台北哦，搁伫遐踅踅咧，搁买一个便。我伫个高铁，我买一个便当，我食顿来，安先怎拄啊食一个月，一个月吼，安尼吼，你讲叫我食高铁，啊，我拄啊坐火车了一个月的钱，佫无单件，佫食个高铁的便当，安尼吼，唔只加15公斤啦，安尼啊喂，啊，即摆我佫有欠铁无？安尼啊喂哦，欠铁哦，哦，真正有影哦，所以啊。有三个考生吼、要上京赴考啦，啊、考了后担心讲考到结果， 无法度吼静落，就找一个算命先生啊问。迄算命先生讲吼，一句话都拢无讲啦，比镜头啊安尼比，安尼比，安尼安尼啦，要安尼啦。啊，这个到放榜的时阵，果然照算命安尼算出来，三个吼，有一个啊及第，第三个吼非常安尼钦佩算命，讲哦实在有厉害，啊，佮甲拜访算命，爱着甲问讲哦，你是安怎算的？阮三个有一个。安尼三元及第哈，安尼考到状元啦吼。
1: 神算咯、哦，
0: 要伊安尼啊，也无简单。算命先生讲吼、嗯，我是比一支镜头啊，三个人其中有一个是如果及第吼，安、哦、尼、就是一个落选。啊，如果呐一个落选，搁一个就是伊有丢，所以啊，三个安尼。钓钓一个，安尼算足够。
1: 安怎比嘛钓？
0: 吼，安怎比都拢钓啦。你啊靠嘞，我袂比嘞。
1: 用包的哦。
0: 嘿，用包的。吼，真
1: 正。用包的。
0: 有一个查啦啦，暗时啊吼，入去迄个善良人因家吼，也安尼要偷物件，一个拍开行入去主人吼，倒伫眠床，就讲啦喂，我门甲关咧啦，吼、哦！查拉讲，啊你是接兵单，难道恁厝唔得拢无啥物无物件？诶，主人讲，我无物件食，啊，强要枵死啊！你若有摕物件来吼，拜托你摕过我食，无我枵死。要，哎，查拉讲，恁爸安尼做菜做十几年，毋捌听着讲看人欠兵单，安尼连要避开。客物件食你都无爱哈，真正所以讲哦，贼啦贼啦，就是贼啦哈。啊，佫有一个吼办喜事啦，一个姓张的朋友送来一个喜，一个喜礼啦。喜礼内底写讲哦，喜银值钱，一拍开吼，一个看内底。只有五分啊，
1: 五分呢。
0: 不过啊，佫有一张二条顶元写讲现银五分啊，也五分欠嘞，安尼。
1: 欠五分就对
0: 啦。后来即马话，这姓张的因厝吼，有那在办喜事，伊就有那送一包喜礼去，这个喜包内底吼，包啊、有那包一钱啊、哦，当伊一个拍开的时阵，喜包内底空的，哦，伊就讲啊，迄字条内底写顶面写讲扣除顶回
1: 欠
0: 五分，啊，另外这五分搁改欠的，
1: 哦，倒欠的，
0: 啊，你看下贵，
1: 啊，无半块，
0: 吼，啊，我拢无收，我大家若像恁倒，啊，顶回恁爸娶新妇，你唔是同款安尼咪？啊，我吼，吼，啊，
1: 但是又给伊五分呢，欠五分尔呢，
0: 吼。啊，佫有一个官员到某庙时吼，去询问和尚，你敢有食鱼肉、食草？啊啊！这个和尚讲，无定食啦，都当时啊，饮酒的时阵哦，啊，较食啦，食菜都安尼哦，食菜啊，无食草啦，食菜，看到查囡仔上届爱食菜，无食草，看到查囡仔炖米糕啦，讲哈啊！你敢有啉酒？无啦，啉是无介济啦，就只讲哦，那阮丈人啦，啊，阮丈人因厝的人，阮姑啊因也来哦，啊，就甲因啉一挂啦，哈、啊、哈。你回想后娶某，而且官员足受气，讲，哼，你还佫有太太吗？哦，出家人哦，无应该哈、哦。安尼，我甲你讲，你出家人无应该讲有娶某啊！明仔载我要甲官，要甲迄个官府讲，一定甲伊吊销你的和尚牌。欸、啊，免吊啦，顶回吼，我也无甲你骗啦，因为过年迄阵也无人爱添油香啦，我爱共偷摕物件用，你也着，啊去用迄牌用吊伊啊， 哈，
1: 无牌。
0: 啊，你出国人无许可，啊，你安尼吼破戒，安尼是啥话？哦，安尼我来讲，你哦一定会食力，我要甲官报官府来解掠。但我有那是通缉啦，啊，你若要报的时，我走，我就要走啊啦，我有那通缉犯啦。啊，你不是食菜人？食菜都食菜，看到查囡仔上届爱食到肚仔为界，看到查囡仔上届爱啊好，我甲你讲，你卖走，我赶紧吼叫官员来甲你抓。伊讲你抓我对后边走嘞，你走也袂赢我啦。你官员食饱用用软卡鞋，你别来走一点钟啊，你怎约钱去哈？没约来个哈？哦，啊你某嘞，即马某嘞？啊，某我也无爱甲伊骗呐，某的，阮的某的，恁某先生，啊，就无得要钱，对迄个管老爷走啊，哈，咱管的管老爷，恁某迄就是恁某，对来对走啊，我对走啊，所以管老爷伊若要来掠我，阮的某拢叫我唔通，行甲讲唔通，迄阮较早的翁嘛，卖甲掠啦，互伊卫生安尼啦，互伊住啊，食菜，看着查囡仔一直爱安尼呀。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之乡土味，爽够辣嘞！
1: 太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呢是很牛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字说哦。
0: 农历到三九了嘛，就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阿母、咱兄弟姐妹吼，啊，甲咱英华甲小姨啊，听真听收
1: 吼，
0: 啊，拢考察完呀，哦，啊，互咱民主较大、较畅哦，哦，谢谢。啊，英华甲小姨啊，唔知有食泡面无？唔知有钱通立电台无？呀，啊无哦，捡块草也无哦，那死
1: 狗。
0: 所以，互阮民主较大较畅，谢谢呀、啊！
1: 谢谢。
0: 讲笑话啦，感谢恁大家，给咱来照顾吼。啊，大家坐卡，我来，三遍刚上一下。

0: 最近哦，血压哦，安尼起起落落，关关节节无正常，规身躯哦，安尼颔骨啊硬曲曲，安尼酸抽麻疼，真烦恼，唔知到底要安怎就好啦。
1: 老王爷啊，我甲你介绍啦，这通惠路的就是紫茵纳豆王，伊有内底有纳豆激酶20000FU 的，佮有维他命 K2 红脂红景天，佮有山楂哦，互你安尼哦，大细条安尼通通通哦，预防哦，过路去脱掉的，伊就袂中风咧。紫茵纳豆王上好，你安尼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放摇头闪摇尾，我甲你讲啦。这就是捏火山肥大，介绍咱美国进口紫茵蓝莓子，又丰富而新，会当帮助你放尿会当正常，查某人闪尿串尿，美国进口紫茵蓝莓子来个正常好，连腰酸都好去啦。
2: 美女六合一，让你面白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洋 ，Q 弹保水，抚平细纹，改善黑眼圈，唔免瓶瓶罐罐，一瓶就搞定，让你春风满面，人轻松哦。英雄甲小雨啊，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即马开始，紫茵蓝莓子、紫茵纳豆王买三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300多间的经销药房甲宝德旺拢总有知名购买，趁早款、趁早送，甲闺女趁天的份拢甲款起来，买着拢趁着，需要专人专车送到厝，讲电来0800-66-44990800-66-4499。
3: 我讲啊，蓝桂枝甲寄送起来，蓝桂枝。
0: 啊，食了安怎？
3: 产品拢冇用过啊。
2: 啊，食了好无？
3: 好啦，真好啦。你食起来一摆人啊。
2: 安尼哦。暗
0: 时啊，较袂爱搞个半夜啦吼。
3: 安尼啊，那是啊。
2: 安尼较好困呢。
3: 食有效啦，三日三产品拢做好诶。
2: 谢谢啦。
3: 外面诶啦，迄拢有用啦，外面诶。啊，纳豆啊，纳豆食较久啊。
0: 啊，食纳豆食安怎？
3: 啊，纳豆你食了吼，迄骨螺丝就较袂硬胀胀。
2: 哦，较袂硬冻冻哦。
4: 人啊，
0: 哎，你好啊！
4: 杯子真好了，阮按一工本来起来七八盖，今仔一工剩两盖尔。
0: 啊，你暗时啊就对了吼。
4: 哎，足好，
0: 足好，
2: 啊，继续甲保养来去啊。
0: 继续爱去甲保养啊，长期甲保养，身体愈用啊。
2: 有啦。
0: 讲重点啊。
4: 主音那播完吼，哦，这对这腰酸实在有够好。
0: 腰酸哦，
4: 嗯，即马你煮拢未酸，无啊，我遐做脚较早拢放一条椅啊滴啊，啊了即马用一下就进来坐一下，即马拢唔免，
0: 即马唔免啊哦，唔
4: 免咯，
0: 真正是纳豆就好啦，
4: 哦，系啊，
0: 啊你继续去啊保养，
4: 拢免拢免
2: 接咯，
0: 啊所以你继续去啊，
2: 继续去保养，
0: 继续去啊保养，
4: 拢食两粒吧，
0: 哦对对
2: 对啦，啊这长期个，
0: 嘛较安全呐。
4: 我开始食三四粒，
2: 对，
0: 吼，对对对对，
2: 长期间个看嘞看嘞安尼啦，
0: 啊个看嘞看嘞哦，身体就叫做唔免烦恼啦，寒人嘛较唔免惊，
2: 啊，
4: 哦，这安尼嘛叫做未寒，诶，手拢叫做烧，
0: 对对对对，
2: 啊，循环好就烧，嗯，
0: 啊，迄血循环较有通啊，
2: 透血循环然后咱来烧啊，脚烧手烧，
4: 暗时啊困嘛，脚背也未冷，
2: 容易啊这啦，
0: 啊，
2: 容易啊这。
5: 去到南美的金兰洞买四罐的迄个美女六合一，
0: 挖了安怎？挖了
5: 有事无？挖了，我某都变到70岁的夭寿哦，
0: 那
5: 别输个卖敢讲50岁。
0: 有做水无啦？
5: 像小弟安尼啦。
0: 哦哦哦，安尼水呢啊？
5: 夭寿哦。
6: 我挖咧美女六合一
2: 哦，嘿，
0: 三倍好，
2: 哇好咧，
6: 真好啦。
2: 嗯，
6: 哦，较早阮翁拢会搞阿妹，
2: 哎哎，
6: 要调要做啥？
2: 挖了心事以后，
6: 啊，迄款，啊，今物好，阮厝边安尼大大细细，迄查甫人家妹，人望袂当无水，啊，你都安尼，
2: 哦，
6: 你实在，
2: 人拢嘛爱无水吼，
0: 比较水啊，
2: 今物水哦，
6: 啊，今物好，
0: 恭喜恭喜，
2: 继续好水啦，
0: 美女六合一真正赞的吼，
6: 嗯，啊，真感谢英雄哥小玉啊，
2: 哎呀，客气啦，哎呀，好你青春美丽哦。
0: 哎呦，唔免甲我感谢哦，你著甲咱个厝边头尾甲因介绍者，恁讲一句好，看下我大家讲三袂三紧哦，真正有影。咱即马甲你介绍者美女六合一，而且无来到一个水洋水洋洋水当当，无论查甫查某吼，即马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哦，三罐送一罐，吼、哦，即平时啊要对讲三罐送一罐啊，无即物件遮好吼、哦。所以咱无像人安尼买一罐，讲送个七八罐，啊，定定咧送咱这无，我放偌久靠一边。所以你得把握机会，紫茵纳豆王吼，这嘛三克啊，送一克啊。 美国进口自营南瓜子，这嘛三克送一克，买着拢赚着你的钱吼，三行哦。这个拢总送一克啊，送一罐吼，啊，看因把握机会，啊，赶紧吼，啊，这个、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啊有吼，买着拢赚着了，真正有影。你若少少的买无啊，平时你咧食咱产品咧用咱产品，即卖买上好啦，对不对？把规年烫天拢款爱扛吼，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啊有，啊，你若买无方便拍，空八空空零六四四九九专营专车送到府上无加号码。金门山外人来学局也有福建厦门啊，听众朋友来要注文六六六六空二三，以上产品工商。
2: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伊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 0800-66-4499 是有福的天花铁打比通哦。
0: 感谢大家收听，现在的人家做好命，以前的人吼是两礼拜哦，但天困一礼拜还是大礼拜，
2: 他天困，
0: 现在换大礼拜都拢天困，
2: 啊！
0: 即马换大礼拜拢天困，拜啦个礼拜。
2: 周休。
0: 哦，你也想看咩？啊，三两天就啥物节？
2: 年假。
0: 三两天就啥物年假？啊，出门就坐车，无就出国。嗯。较早啦，听讲要去出国哦，哦，
2: 大代志哦，
0: 无简单哦，要出国，好安尼哦，真正恁那出国够牛的啊，好安尼。较早啦，出国吼，
2: 讲吼，不得了哦，
0: 不得了，规阵大家哦，拢风声咧，讲有啥物人出国啦，无简单啦吼，安尼，啊，即马出国连
2: 三两天就
0: 出国啦吼，要安尼啦吼，来赶紧啊，啊来甲唱歌来，
2: 来我安排这首歌吼，爱的卡波声哦。

0: 钱若搁较济吼，嗯，嘛无法度买讲日头卖落山。
1: 对啊，伊照常。
0: 我甲你买吼，啊，你日头卖落山，
1: 时间到伊就落山咯。
0: 身体健康上较重要啦，嗯，唔好吼，也安尼计较讲吼，对唔对？
1: 对，
0: 我甲你讲啦，人吼爱懂得吼放下，
1: 吼，
0: 这是人生啊。安尼吼，人生过程吼，才会人才会过得会快活。那斤斤计较，人拢袂快活，所以放下。
1: 恰恰钻牛角尖就不破快活了。
0: 你啊，看我要安怎放下？叔，要安那放下？你的添油香的钱也袂扛落，你爱放下。
1: 这个放下，甲迄款放下无同的。
0: 来，赶紧过来唱歌啊！
1: 来，我安排这首《母亲请安》哦，甲阿母请安呐、啊。
0: 咱哦，较早的人定讲。你啊，对是大人不好，那讲、嗯、啊，无啊，你是石头劈的，啊
1: 无，
0: 拢安对老母安这无友好，嗯、你是石头劈的咪啦，所以咱要给老母请安，来，母亲请安。嗯

0: 较早
1: 有熟悉。喂，你好，我英雄。
2: 喂哟、
3: 哦。
1: 喂。你好啊。
3: 哦，今个咱家是弟妹。
2: 嘿，对，大哥，嘿，我小雅，你好
1: 我英雄啊，要。啊，你要出门呢？
3: 那两个声音，两个
2: 人。
1: 啊，都两个啊，一个查甫，一个查某呀，要。了啦，
3: 有些南瓜子什么
2: 的，啊，大哥你稍等下
1: 啊，稍等下啊，哦，你台北，
2: 嗯，台北的吼，来一线给咱听一下哦，
1: 一线，
2: 嗯，一线听一下哦。
1: 啊，我一个朋友的老母吼，拢在讲洗未来衫裤，
2: 洗未来衫，
1: 洗未来衫呢，真正拢讲洗未来衫裤，吼，真正啊拢赚一个月吼，啊看安尼。啊，洗到满月时，看赚偌济。喂，你好，我英雄啊。
2: 喂、
3: 你好，你好。哎，拜托一下，我点歌者，点客家本色。
2: 客家本色哦，好，客家本色哦。
3: 好，谢谢啊，
2: 不客气。嗯。
1: 喂，你好。
4: 喂。
1: 你好，我英雄啊。
4: 我点的南宁爱歌。
1: 南宁的爱歌。好。
2: 南宁爱歌。
1: 好。好来呀、啊，赶紧，我过来个产品鉴赏一下哈。
2: 来哟、哦，庆祝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英雄甲小雨啊，感谢乡亲的支持甲爱护，要来送产品。主音蓝莓子，主音纳豆王，买三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经销药房甲保德旺指名购买，买无方便，专人专车送到厝，供电来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零八零零六六四四九九。
3: 我爱做一个竞争诶，蛮规矩啦。
1: 铁蓝子，
3: 吼吼，车蜻蜓照顾全家庭，有够好诶。
1: 真正好吼、哦，查甫人食咧也有心哦，较会用啦。啊，你食偌久啊？
3: 母亲节食无偌久啦。
1: 南瓜子食咧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会用。
5: 食水肿呀，原来有效咧。最近食最近嘛有效。
1: 欸、你食啥？
5: 我食纳豆加
1: 南瓜子，本来是安怎？
5: 我是有口有水气吼。啊，食了结果时阵，迄水气嘛有效。
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福伦、甲信和；西区有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有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有民生；北区有仁江；北屯区有庆昌、松安、甲安顺；雾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心；太平有福伦、东兴、仁和、甲天宝；大理有华兴、益兴、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东势有仁兴、甲吉兴。乌日专程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井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1: 感谢哦，搁再感谢哦，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听众朋友，互咱永华甲小雅面子较大卡通好。全国300多间药房，甲阮公司的保德旺老个下下变变叫，迄去到地拢车规堆吼。我著甲你讲，咱毋是像人三两工就咧促销，你个脚手赶紧把握机会吼，甲宽登个扛，豆豆啊食，吼豆豆啊食，豆豆啊好，豆豆啊食，豆豆好，到尾啊你身体就作用个啊，真正有影啦吼。主饮那都王主饮，但袂记你啊，甲要食上好。美女了，伊甲抹啊到地，查甫查某来抹啊到地，水洋洋水当当哦，赶紧啊！赶紧，等下节目刷，赶紧去看以上三面工商。
2: 咱今麦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数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业服呢，天发铁达必通哦。
1: 来，今麦过来个唱歌啦。
2: 来，我今麦来安排这首歌吼，妈妈，我想你呢。
1: 妈妈，我想你。
2: 是的，妈妈，我想你。
1: 当时啊，这老母吼，哎，那想着讲这老母实在真正哦，感慨哦，实在真正哦， 足好诶，吼、
2: 嗯哦。当然，
1: 讲三暝三日都讲未完，哦，安尼啊，听人的心情安尼啊，来。

水，一直落袂离。妈妈，故乡敢也雨水滴？离开你的身边已经几多年，我真想要倒转去。妈妈，我想你，我真想你。

0: 来啊，等下阿母，等下看紧解开我来，我来三遍刚胸一下哈。
1: 记得我一开始就小中风嘛，拢无力啦，脚只听拢麻噶。阿姐嘛，假定的
0: 假纳豆，
1: 对，礼拜一去复诊了、哦。那个医生说我吃什么东西怎么恢复的这么快？那个医生说我吃你们的
0: 纳豆哦。
1: 医生说好，这样子很好。惊咯，是小可金斑斑啊，睡眠帮助也很好。我想家只听长讲吼，要等来吃。连医生都甲我问过，哦，你卡恢复遮紧呐？
0: 血络循环较会好啦吼，伊即管较强啦，纳豆激酶两万 FU， 骨头也较歹吼，骨头也较好。
2: 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林、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啊，南区有圣温、龙金有两间，绿顺、中宏，中西区有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兴堂有两间，大湾、霸阳，新竹有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嘉义有安兴、甲嘉义，桂林有林立、甲耀达，林德有进入、甲济德。神华有好泰，麻豆有信心，六家有东泰，玉姐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来哟、哦，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去大精神，阿母阿恁囡仔生济，好阿卡进来哦，拢会安尼闪溜窜溜，有甚至讲下药足啊。啊，咱来看下买这美国进口猪，恁能袂记来？母亲节来送伊上好啦。啊，老啊哦，阿爸甲阿母、阿公、阿妈哦，较老啊哦，孙乱较无好，咱来买猪饮老土王，我那来甲送伊。即马哦，三家拢送一家，买着拢赚着。啊，因哦，啊，即马老啊吼，啊啊，买这美女六二一哦，安尼老水啊老水。即马嘛三罐送一罐，庆祝伟大母亲节。卡手快紧，好、哦，等下快紧啦！啊，大家款款的都去载啊，去买哈、啊。以上三面工商。
2: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意暗指示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 呢，天发的大币通哦。
0: 来，今晚过来来唱条看哈。
2: 来哟，我等一下，等我一下哦。
0: 哦，看要听什么歌拢无要紧，免客气哈。啊，这样放假，大家拢安尼哦，好，足赞的，佚佗了足爽的呀。啊，我嘛是那有在做啦，哈，我会几啊交代，有哪安尼做哈。啊，拢是为着咱国家咧拍拼哦，实在真正哦，这是在做。啊，但是据讲啊，大家骑车骑较慢的，啊，赛车赛较慢的，无那看到个电视顶咧车祸，看够艰苦的。遐咧好好人安出去哦，啊，全无看人转来。所以咱大家开车，啊，咱若像都有食毒啦，有食酒啦，吼、哦，哦，啊，就唔能开车，开车作危险，头戆神咯，啊，吹乌白浪啊，吼，啊，现在咱若想着较聚会啊，有咧食迄高血压的药啊，现在咱嘛爱了要注意的，有当时啊戆戆哦，乌白浪咯，弄人个顶下卡，甚至咱讲弄个性命无，咱了要爱注意哈。喂，你好，我英雄啊。
2: 喂哟。
3: 喂，英雄啊，你好。
0: 哎，你好，
3: 我等你啊嘛。
0: 哎，你好，嘿。
3: 我是讲。足久，我看你
0: 手
3: 法足
0: 够
3: 辛苦，唔敢甲你
2: 敲
3: 电话。
0: 赶紧啦，
2: 赶紧啦，我哪会啊？我尽量啦。哎，
3: 啊
2: 咧，
3: 我即摆咧检查阿母的温情。
2: 阿母的温情呢？
0: 好啦，
3: 好，阿母的温情啦。
0: 好，
3: 要紧。
2: 好，我再安排哦。
0: 好，好，谢谢，
3: 谢谢。
2: 不客气啊。
0: 喂，你好，喂，英雄啊。
4: 喂，英雄啊。
0: 哈。
4: 啊，咱请问者。
0: 嘿。
4: 你个美女六合一。
0: 你
2: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因为咱的节目甲广告爱分开，哦，这是
0: 来接接二线啊。

0: 啊，每一工啊，伫这个节目中好咯，即个诈骗集团咯，啊，得靠天良、靠道德的，唔能去诈骗只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员。行去台湾的成功是只老大人拼生拼死欠长内多，安尼行去台湾才有成功，无功劳嘛有苦劳。啊，咱少年人七少年八少年唔讨唔贪，一去骗只老大人，骗到互只老大人行到踹球，安尼够天理咪啊！所以只老听了咱林华甲小雨咧苦劝，赶紧。收卡洗手，唔能够再做诈骗集团哦！赶紧啦，也那无后摆你的前途拢无，好啊，找一下头路加减食哦，也无你有案底啊，无人敢跟你做朋友啦。也你来去找头路，人嘛唔敢用你、啊。所以阿未红，你也着进前赶紧收卡洗手，好啊，做人找一下头路加减啊食，后摆你就会好个哦。这不一定后摆你是大企业家哦，大好业人嘛不一定呢。啊，所以讲咱哦。两只收卡洗手，唔好再做诈骗集团啊！
1: 感恩你来哦，咱即马时间刚好，电台刚上，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跑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宜兰宝德旺便利店，公园路495号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旁，电话0396569799656-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烧焦味这么浓啊！阿妈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8: 关灯来啊！
7: 阿妈，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8: 啊，我去隔壁提些物件呢。
7: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8: 啊！
7: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8: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
12: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咱今麦介绍宜兰县市经销药房大溪三华药局，伫大溪火车站前；头城是丰兴药局，伫金明农会正门倒手边。宜兰市有两间南兴药局，伫南管市场正对面；另外一间中兴药局伫北门口。7-Eleven 的隔壁，罗东是两间建丰药局，民权路中正街啊三角窗；另外是天一药局，伫旧博爱病院大楼边啊。南丰二新丰药局，伫苏澳镇江下路26号。宝德旺服务处，伫宜兰市公园路495号，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
14: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

0: 鬼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记，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

0: 煮米线，食咧较济，换换换，走甲因老母走出来看，哦。我早时代较早，你也看到人个盐滴无？盐
1: 滴。
0: 伊较早拢骑台脚踏车，啊，举一个拼啊，啊，扎一个盐滴刀啦，哦，扎到边啊盐滴刀，啊，扎四个细个条啊，嘿，吼，扎咧，啊，夹伫个裤头，啊，地顶背后裤啊，啊，就安尼分。有地汤站无？有地汤站无？遐囡仔吼在哭哦，囡仔咧，啊哦哦，你去哭，淹滴来，我叫佮淹开，哦，全点伊，
1: 全点伊哦。
0: 哟，啊，我早时代较早，这淹滴唔是假淹滴，淹滴淹滴，
1: 江的娘，
0: 唔是江的娘，连某嘛淹，
1: 某会变怎淹啊？
0: 淹伊的巴肚遐吼，佮淹吼伊的血迹哦，佮挂起来。啊！古早
1: 是，啊，你都未生囝哦。
0: 对，未啊，迄个那讲，迄后边个淹开哦，淹开。啊，这个湖啦吼，古早时代这湖啦，较早吼，一个较脱线的吼，较脱线换贴的，叫做伫个咱的诶五影啊，较脱线，迄叫做红背山，较早伫咱这新竹红背山较出名，呀，伊拢吼，伊较早伫咧中视咧做国语先生、国语老师咧做连续剧，啊，较早也捌做男主角，吼、哦，啊，伊吼、哦，伊一个朋友住喺潮州啊，滨东潮州，迄阵无高铁，钓讲坐飞机吼、哦，来滨东潮州遐吼，盐地湖啦，炒麻油安尼食，一摆食六粒，食那个等于。
1: 哦，
0: 够恐怖呢！迄食六粒，对啊，啊，迄较早人哦，拢会安尼，有猪汤蘸无？啊，所以人古早时代拢，迄猪吼就安尼腌吼，啊，就甲剥开，啊，甲剥倒来，咱啊，咱厝内有竹篙啦，还是签担啦吼，还是迄竹啊，就安尼哦，就剥咧啊，啊，只对嘴啊剥咧，啊，脚剥咧吼，啊，就腌啊，啊，腌的时候腌好吼，我常咧讲。佫无抹甚物油啊？哦，抹咱古早时代，咱家家户户拢有啥呢？
1: 有啥？
0: 家家户户拢有迄糟啊，
1: 哦、啊糟啊，有迄
0: 烟筒，较早无加数啦，较早有迄烟筒，啊，即个德哥吼弄迄烟筒，迄烟吞刀甲弄个对
1: 换。灰吗？灰吗？
0: 迄就算讲吼，伊个烟哦，啊用到尾后乌乌的烟吞刀。
1: 哦。
0: 啊，这样用嘞吼，用咱的麻油哦，咱这只的麻油嘿啊，吼，甲倒落，啊，甲搅嘞吼，迄只猪啊，腌的无论干的啊，无的吼，腌的吼，啊，用啥嘞？用这个麻油吼，甲抹抹嘞，迄空嘴的所在甲抹抹。
1: 空嘴抹麻油。
0: 啊，抹一遍尔，安就好啊。啊，但是久久啊吼，一半只吼，伊会
1: 破伤风嘞，
0: 破伤风。但是迄较少啦，介少。啊，所以讲古早时代拢用个麻油吼，啊，甲抹抹咧安尼尔吼，安尼。啊，古早时代较早，你若是讲这只猪啊破伤风死吼，连屎嘛无人流的，好哎，太太的吼，大家
1: 白白的。破伤风不是有病呐？
0: 无啊嘛，食到咧，较早无啥物死骨头嘛，杀到咧好，所以较早拢在腌猪，有猪汤蘸无？啊，较早来就加这加啊死吼，等你一去。溪仔边吼，哎、欸，嘛无通去，哎、欸，无通去拍算咧。
1: 啊，迄嘛是有病啊。
0: 大鸡吼，哎、欸，迄鸡吼会臭臊，就是迄花无甲锯开吼。啊，伊迄菜刀吼，迄水沟边吼，甲迄花锯咧吼，毛叉叉咧吼，啊，沾沾咧，倒遐转来吼，哎，用油咧逼逼个吼，好嘛，安尼胖公公咧。
1: 啊，胖公公。
0: 古早时代较早，咱的老母吼，较早的人拢个都花油啦，吼。迄火油啦，吼啊大火油啦，啊那无得阿母吼，迄菜市啊，对啊对啊，迄菜市啊吼买猪油吼，买猪油规片的哦，啊回来吼沾沾的啊，啊用咱的鼎吼来劈，劈劈劈劈的吼，劈到迄油落了啊吼，啊猪油泡啊吼，猪油泡啊裹开吼，放到边啊吼，啊娘喂，
1: 猪油渣。
0: 哦嘿，有够好食啦！食咧嗦啦，哦，迄真正有好食啦，真正。啊，即马咱用起用迄肥啊，冬啊吼，咱的肥啊，冬啊，迄猪油劈了吼，甲倒大烟，啊，一两工啊吼，冷伊吼，哎，迄猪油会坚冻咧，坚冻啊白白， 啊，咱即马若要煮菜吼，就安尼用汤匙啊，用迄煎匙啊，煨一点啊吼，啊，落欠芳哦，用葱啊头啦，还是蒜头落欠芳哦，迄个煮物件。古早时代是拢用安尼嘞，阿母因拢用即款型诶，吼，啊，落炒啦，落创啥呢？哦，迄阵哦，迄阵也无啥会通好炒，啊，有当时啊，阿母啦。就安尼哦，咱啊家己加加好，当时啊，见过菜头，哦，啊菜头就烤转来吼，啊菜头烤转来哦，啊就安尼哦，切切的哦，
1: 煮汤，
0: 无啦，甲破做饼哦，啊用咱的迄盐哦，迄款古早时代迄款粗盐吼，甲沥沥沥啊，甲抹咧哦，啊用咧哦，啊用倒啊门口埕啦，还是用迄干芋啊、栗芋啊迄款的哦，放倒去哦。啊，落去晒日，啊晒哦，即下下早时啊，就晒，啊甲阴暗收起，啊下早时啊晒，啊一段时间哦，就变菜脯咧。
1: 做菜脯。
0: 哇，菜脯咯，揢起来整个规箱咧。啊，起码咱若爱食的时就安尼哦，细细哦，浸浸的，细细无伤咸啊。
1: 嗯。
0: 啊，就安尼切切的哦，啊就用姜哦，啊落炒哦，炒菜脯咧。啊较有钱哦，等若较有钱啦，买一只鸡卵，还是讲咱的鸡哦，迄卵吼，要啊用一粒啊吼，安尼烤落哦，啊用菜脯卵哦，哦，食较对冰山，较早拢嘛安尼尔呢，哦，啊有钱吼，较早咱若有旱季，有迄旱季的时阵哦，旱季就安尼煮三项啦，旱季吼会当煮啥呢？
1: 煮啥？
0: 旱季烤梅啊，
1: 煮梅。
0: 番薯可倒一块一块啊，做煮糜啊，啊无就串签哦，
1: 煮饭，
0: 煮番薯饭，一块哦，迄米一点啊，迄饭一丝啊，啊顶悬拢番薯签，啊自己食饱拢食番薯，食到放屁放几日啦，吓真正。
1: 啊，咪你大过来，我大过去。
0: 啊，即卖哦，若是讲惊番薯无的时阵哦，咱较早哦，即阿爸阿母阿公阿妈喏，得安怎呢？就甲这番薯去串签，啊串串用在门口顶拍，啊拍拍咧吼，拍干啊拍拍咧用在布袋吼，啊袋起，啊若无番薯的时候，
1: 他摕干出来
0: 煎啊。就用干吼，一干吼就是一袋一点啊饭吼，啊顶悬那放干番薯签干吼，安尼嘛安尼食呢，所以吼、啊就无啦，迄个真就是较早因就是讲哦，煮番薯烤糜啦吼，番薯条啊啦，啊有的人哦，滚番薯烤拢无难啥哦，番薯烤吼，有的煮甜的哦，有的滚乌糖啦，吼，有的滚乌糖，
1: 滚乌糖，
0: 呀，有的是安怎
1: 咧？当做甜点。
0: 有的这番薯哦，有安怎你敢知？有的人咧煮咸的，含些姜哦，泡破用姜哦。啊，煮咸的哦，煮番薯烤，吼、
1: 哦。啊，那边啊，煮
0: 番薯
1: 酱吹
0: 番薯条啊，嘛番薯条啊。哎呀，拢安食，较早的人啊，较散贵啊，也无啥人食，吼、哦。啊，倒那有是买一下迄个烟仔鱼饼啦，吼、哦，一点啊买一块烟仔鱼饼咧，嘿，好心嘎嘎叫啦，吼、哦。啊，买咸鱼啦，啊，无就迄人诶半薄啊，人有咧打。迄鸡骨迄无啊，哦，鸡骨迄啊，啊，就暗就对透早就打出来卖啊，伫学一打吼，伫学到咱遮吼，拢超下晡两三点啊，哦，鸡皮啊，啊，迄鸡有青无？哦，青哦青，哎，好是咱敢，
1: 哎，咪就青。
0: 嘿啦，咱真食着，我看怎死啊？
1: 肚子痛哦。
0: 我看什么肚子痛呢？怎喘开？哦，
1: 我安尼较早人较用哦。
0: 较早我安哎。嘿，当安尼呢，吼，啊囡仔吼，伊个囡仔吼，那迄麦芽糕饼吼，哒哒哒哒哒哒，麦芽糕饼哦，哒哒哒哒哒哒，安尼咚咚咚吼，好，啊，就放在迄点啊头遐个堆吼，堆遐过吼，安尼话好，啊，迄条咸在收歹糖故乡，迄条咸，啊，即摆到地吼，伊到地。靠腰的，伊即马伊那外省呢，伊那新那迄个做
1: 好的，
0: 好伊无要收，
1: 收嘛。
0: 哦，啊，你即马就像迄犁头犁壁吼，北界吼，犁头犁壁北界吼，啊用石头哼一个互伊破伊，
1: 一家红贡啦吼。
0: 可以了，讲哦，好，即换三块，迄个做麦芽糕饼，爱麦芽糕到牛奶饼吼，圆圆的哦，用一支竹啊吐嘞吼。哦， 未记过甜不蜜啊？迄隔壁那仔吼，老爸要压犁去犁田哦，迄犁头甲犁边煞无去。哦，就问咧，哟、嗯，啊，就啥物人啊？阿兄啦、啊，就安尼哦。
1: 提来提去啊。
0: 围军就讲啊啦，我就推啊啦，恁遐较好咧安尼哦。哦，哎、欸，未记过甜不蜜呀？和阿爸压锤啊，直直顺。
1: 这探价的米，探价的工具提换。
0: 啊，无就咧读册囡仔哦，就后壁，学校哦，草地学校后壁就安尼，央央央央的，就十一点遐就来咧央啊咧。啊，你咧读册哦，听到咧迄机啊冰箱央央哦，煞读袂落，
1: 靠呀！闹心吗？
0: 读袂落哩，啊，即马等下啊，你够钱，你够钱，大家拢无钱啦。
1: 无变咯。
0: 无钱哦，讲啊，你够得够得用闲钱换，伊讲有啦。好，就贵啊！招咧，去迄隔壁学校附近的旱金园哦。好，头尾旱金尾贵啊条呢？
1: 头尾尾别人诶。
0: 系啊，我来换几啊兵哦，即换几支两支啊，靠了两支五六个人攻击只啊，你加一嘴，我加一嘴，你装一个，哎呦，你加哈大嘴，较细嘴诶。哦，可怜。呀，别人咧哦，哎，头尾旱金哦，哎，去用掠着。哦，哎，出学校呢，去学校遐见老师呢，老师哦叫出来哦，哎、欸，叫出水爷水爷，较早迄个金毛，你若牙出遐逛学生啊，迄老师往各个头门生三步，较早老师推逛，今麦安尼老师该推逛逛了哦，啊你今麦登到厝哦，你今麦登到厝，老爸老母若知影讲你偷学生钱，老师你也着去逛哦。回来老爸老母又讲哦，又骂哦，又讲是跟这个孩子很没路用啦，我们虽然散哦，啊不然这样给他装回来哦，有的没这样唉，所以说哦，那孩子是以前草地的孩子是很可怜
1: 啊，就没什么东西可吃，
0: 没什么东西可吃啦，哦，啊就如果看人家吃东西哦，哦看人家吃東西喔，那學生孩子沒人吃是很可憐的，真的，看人家吃喔，哦，那在流嘴暖，嘴暖在流了，夠可憐
1: 的，真的會流口水，現在的孩子沒了啦，東西太富足去了，
0: 太富足了，現在叫人
1: 吃，叫他吃又沒
0: 了，現在又勁又不喔，
1: 要把菇吃喔，
0: 以前有雞肉人吃你要吃雞肉就是說你會記得阿爸這邊兄弟有的沒有來阿母不會抬雞請
1: 你、啊、沒嗎
0: 沒啦
1: 真的嗎
0: 阿母如果在抬雞我跟你說沒你想看看阿母如果在抬雞都就是阿母那頭的阿公阿嬤阿姨啦啊什麼姨丈什麼四個出來才有抬雞啦
1: 靠雞包
0: 啊如果阿爸這邊都是吃雞菜都沒啦
1: 菜都沒
0: 所以我以前较早的囡仔生啊，足趣味的哦，嘿，啊你也爱鸡哦，起码我无讲第二只，阿爸，哦，我今日有只鸡肉，够好食，哎呀，今日有鸡肉啦，啊，都恁阿公做鸡啦，啊，所以抬鸡哦，啊，拜拜吼，啊，今日唔只有鸡肉食，阿爸，啥会啦，安那较食做鸡，哎，阿爸阿公。啊！恁爸唔着死哦！你看无？你若讲恁阿妈，你若讲恁阿妈死了啊！只毛毛恁爸死哦！你看唔只过来抬鸡呀呀！对哦，现在囡仔啊无，现在囡仔拢安，拢讲一家伙啊人哦，兄弟姊妹七八个，按老爸作善啊，拢食个番薯签哦。啊，今物安怎？为两三只咸鱼哦，都爱变。
1: 为到变哩咯。
0: 呀，啊，即卖大家若在食番薯签的时阵，食饭哦，番薯签，啊，就看爱变爱咸鱼。啊，
1: 用目睭看皮哦。
0: 看啊，你看吼，啊，小弟就讲，阿爸，好阿兄哦，看个咸鱼，看十几个，我看两个，我就食饱。阿姨看十几个，卖插潲伊啦。好咸不死好啦！
1: 用快啊，咸不死，用快的咸不死哦。
0: 我讲这哦，拢是锅渣味的，这差不多，介侪人拢瞧袂记啊。哦，介侪人拢袂记啊。啊，我讲到这呐，较有回，听到伊回想讲， 哎呦，英雄啊，你看这栽坑，看遐厉害啦！哦，安尼啦，遐只阿伯安尼哦，阿伯啊吼，安尼去游览啦，阿伯也买回来吼，阿到阿伯啊嘛，阿经由啊走来田哦，咱稻啊拄啊挂开，稻啊挂开拢有老少五寸的，迄个稻啊头啊，啊迄阵就无啥看到面啊，啊迄阿伯啊，赶紧哦！迄较早人在路边放尿也无少笑的，迄阿婆啊吼，走个迄田拄啊稻啊挂开吼，暗暗吼，裤脱开穿，哭嘞，要放尿啦，啊喊一声讲，哎呦，看遐菜坑啊，哎呦，
1: 无伊无去便所，
0: 啊，
1: 无去便所放，
0: 贵嘞，迄较早在闹便所，较早西人啊连看到便所嘛无迄，得爱厝才有，爱去佚佗路边都。就暗，
1: 买
0: 阿妈就走去迄个田遐，裤脱开要放一个尿，迄个拄啊对对哦，有得着钱，全对遐插落。哎呦喂，是安怎阿婆啊？哎呦，在遐栽坑全插落，对啊。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恁即摆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想机》，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雨啊呢。
0: 啊，咱这古早味有当时啊讲笑啊，有当时啊讲一寡古早味的哈。啊来，大家我来三品工商刷，要点歌正来啊，进慢正来哈，来我三品工商。
2: 四号，请到一号门诊。
1: 阿伯啊，你的健康检查足好诶呢，血糖、血压拢无红哩，每一项拢足正常诶哦。
3: 因为我吼，拢食猪阴辣豆丸、甲猪阴蓝莓汁来保养身体哦。好，即摆身体哦足勇健嘞。现在哦，放尿撒撒就足大干，阿妈好好困，规身躯即摆足轻松，加足好势哦。
4: 猪阴辣豆丸有20000 FU 的纳豆激酶，来照顾咱的心血管，唔惊去脱掉嘞，嘛唔惊讲大细条去憋肠呢，互你大细条会当通通通哦。个红景天甲维他命 K2 哦，帮助你的钙质吸收，互你骨头嘛好啦，骨头顶壳壳加我用的呢。猪阴蓝莓汁有丰富的锌，解决咱的尿路放尿的问题，增强免疫力，维持胰岛素的正常，帮助咱糖分的控制，守护咱的身体的健康哦。
1: 美女六合一，红肌皮肤 No 化，暗沉黑色素沉淀，锁水保湿，抚平细纹，让你愈抹愈少年，愈抹愈青春哦。庆祝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猪阴蓝莓汁、猪阴纳豆王，全部买三送一啦。买三送一，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买愈多赚愈多，全国300多间经销药房拢总有，保德旺嘛有，爱知名国内需要专人专车送到厝，无加服务费，讲电来0800-66-4499，0800-66-4499。
5: 因为啊，这款的美女六合一啊，因为我用十几年啊。
0: 这款内底有丰富的富勒烯、肌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 十，你听听哦，对咱这个皮肤上都有帮助。你的面会继续油啊，继续白啊，继续少年。
6: 你好啊，我的老朋友了，你的节目是真好啦。听你的节目，外地人你也不知道，那都没卡呢。
0: 啊！
6: 你的产品有毒的呀，用美女六合一啊。
1: 啊，有没有话呢？
6: 没得明白
0: 的。美女六合一，让咱的皮肤会水，抚平细纹，真正水洋洋、水当当。
6: 跟你用毒的啊！
0: 谢谢啊，
6: 感谢你啊。
0: 哦，来先等下，祝你身体健康啊。
7: 我嘛去查哦，恁的英吧，拢无分呢。哎，卡去甲恁见证呀，人阮拢有继续继续呢。
1: 谢谢。
7: 八十啊，人拢嘛讲我还未七十的。
0: 看美女了，我实在足好诶，你也愈活愈水愈少年。
8: 用我们的产品一两年的，用纳豆。
1: 吃的好不好？
8: 很好啊，
1: 很好哦，好怎样啊？你要跟我讲好怎样？
8: 就是我去有一次我去。那个就是例行性的抽血那些有没有？
1: 抽血
8: 都很正常啊。
1: 哦，都正常了。
8: 对
1: 啊，你要继续一直保养啊，长期。
8: 对，我跟你讲，我一直都是早上两个，晚上两个。
1: 哦，长期保养身体就好啊，
8: 没有间断哦。
1: 好哦，谢谢哦，继续给他保养落去，真好哈。
9: 小姨你好，
1: 你好，
9: 我哦，有甲你换迄个纳豆吼，三罐啊，送一罐，
1: 好，
9: 我食要完啊啦。
0: 感觉安怎？
9: 我吼食，安尼食三罐外吼，还是有较差一丝
1: 啊。差哪？
9: 太惊，
1: 太惊吼！安尼咱得爱继续啊，继续搁甲保养。
0: 内底切土吼，一个甲第二个筋络骨络会流通啊，较会用啊。
1: 啊，愈食愈好，愈食愈好。
9: 大三罐，我要国救啦。好，谢谢哦。
1: 好，拜拜哦哈。食偌久啊咧？
9: 哦，我食要二十包个。
0: 南瓜子食了好安怎？
9: 啊，食了就是袂歹啊，食放尿啊，我不食会刷尿啊。
1: 哦，啊真嘞。
9: 啊，做放尿啊，安尼啊，啊食了就有较好呀。有当时啊，你啊走，他会刷就挂尔，啊像咧个袂啊，系啊，食咧都会用个啦。
1: 继续搁个保养啊，
0: 保养好啊，好啊。好啊，祝你
9: 食了后要搁来挂呢。
0: 嗯，祝你身体健康啊。
10: 我十多年前就吃你的南瓜籽，有的无的，我做西洋保养的
0: 啊。南瓜籽吃了安怎？
10: 好，吃了足好，我搁报出侪人吃，你知无？我吃偌侪人的，我拢去上海买的啊。好，吃了足好，无较袂辛苦鼻疼呢。
1: 保养都有差。
10: 三四个咧，甲你买。
0: 遐真精明呀，你。
10: 足好，你南瓜籽较少好。
1: 哦，好，谢谢哦。
0: 好，来接到哈。
1: 对，好，真好哩哦。
0: 啊，所以好，你爱斗小报吼，食好斗小报。恁讲一句看，我在遮讲三遍三遍的，真正有影。所以希望讲吼，咱即摆咧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哦。希望讲大家甲大家讲吼，啊，唔知影会甲小小报吼，啊，我呢真该感谢吼。介人介绍人食好物件哦，这有哪有公定呢？这公定有哪无量呢？所以讲吼，咱这。即个咱的美国进口猪瘟南瓜子，哦，啊猪瘟啊都往，咱唔像人讲啊三两天就咧促销啦。讲实在，真正为人买一罐送你十几罐，迄要惊死人，迄都唔是食米粉、食肉包、食馒头啊。咱的物件你会记，唔是先等豆豆食，豆豆好，豆豆保养，豆豆好，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哦。猪瘟啊都往，啊猪瘟南瓜子拢三克啊送一克啊，每年六一三罐送一罐。买到拢赚到啦，真正有影，咱唔是像人定喺精神啊，所以你卡手赶紧吼，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嘅保德网啊，有你即马啦，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产品感想。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伊暗之色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有福呢，天发地大不同哦。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1: 哎、欸，你两个好。
1: 嗯，你们好。
11: 我讲一条了，让我走。
1: 让我走，要。
11: 对呀、啊，哦，你的状态好听嘞，我就听这边。
1: 哦，谢谢，让我走哈。
11: 好，
1: 别走哈，不客气。
0: 好，来，赶紧，今晚那个来唱歌哈。
1: 来，我安排这首《你敢有想我》。

0: 现在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乡记，
1: 是的，
0: 我叫做燕红啊，
1: 我叫做小玉啊，你
0: 咱这纯粹是古早味
1: 啊，对，
0: 互你听听来恢复过去，较早民国三四十年代的时阵啊，喂你好，
1: 喂哦，
2: 小玉红啊，
0: 哎你好，
2: 就是小玉啊，
1: 哎你好，
2: 小玉啊，
1: 哟，
2: 你就是讲。
1: 加
2: 可怜
1: 呢？加可怜哦，加可怜你呢？
2: 加可怜，
0: 俺的可
1: 可贵滚来滚去
2: 呀！
0: 可怜呐，
2: 有啦。讲到人家可怜可怜呢。
1: 哎呦，真的哦。
2: 哎呦，
0: 可怜对了。
2: 有啦。
1: 你的门框有收瓜无没？
2: 丢丢。
1: 有收的，紧卡的，收着的卡的。
0: 哎，好酒啊，好酒啊，泡来点的，讲。哎，哎，你讲我咧上无啊？你讲我咧上无啊？你讲
1: 你
0: 讲我咧上
1: 无？你敢有上我啦？
2: 你敢有上我无？嘿
1: 啦！
0: 啊，唔系听讲你敢有咧上啊？
2: 我同你讲，卡来讲，你怪小姐讲，你敢有咧上我无？
1: 嘿呀，你敢有上我无？
2: 啊，大家周末快乐啊！
1: 大家快乐，你嘛快乐个，拜拜。
0: 我第二个英雄啊！
1: 没有
3: 哈
0: 啊！
3: 有有
1: 有，
3: 哎，高山金收着啊！
1: 收着啊！哈！
3: 哎，家手的红红花青叶啊！
1: 红花青叶哟，红花青叶哦！
3: 有英
1: 有，
3: 哎，客人讲么子讲啥？
1: 起白，
3: 起白哦！
0: 对啦，哈！我第二个英雄啊！
1: 对哦！
4: 有有，
1: 你好！
4: 那个嘛，干点啦？红顶码头，
1: 红顶码头哦，
0: 好，
1: 我摆下。
0: 喂哟，
4: 啊，英雄，你咧讲诶话，多阮阮细汉诶代。
0: 你细汉呐？
4: 对啊，哦，
1: 我有收着无？
4: 啊，有收着啊，哦，食拢食几千分啊，嘿啊，
1: 几千分，起码食含几千分，讲是享受呢，哦。
4: 配咸鱼啊，
1: 配咸鱼哦，
0: 这看看，
1: 他配了崩吗？
0: 看几人唔知呀，哈，这少年都唔知哈。
4: 对啊，哦，你讲的有影，我回想我细汉的代志有影对了。
0: 好
4: 好好，我点歌哈，
1: 来哟，
4: 点阿母的一生好不？
1: 我迄条我也袂晓唱啊，阿母的一生。
4: 安尼哦，
1: 系啊，我唔捌听过呢，阿母的一生。
4: 被我母猪叫。
1: 哈？
4: 母猪叫，
1: 母鸡叫，吼，母鸡叫，我安排啊。
0: 喂，你好。
1: 没有。
5: 哎，帅哥美女。
1: 你好。
5: 麻烦你唱一首的《普陀亚尊》。
1: 普陀亚尊呢？普陀亚尊。
5: 哎，五点加六点吗？
1: 五点六点，不客气哦。
0: 好。
1: 普陀亚尊。
0: 喂，你好。
6: 喂，我点歌。
0: 好。
6: 何日君再来？
1: 何日君再来哟？何日？
0: 我来关键节目，来唱一条歌来啊！
1: 来哟，一个我看。
0: 好电话呀，喂你好。
1: 喂哦。
0: 喂。
6: 喂。
0: 哎，你好，我英雄啊。
6: 我要跟你点你顶下咧唱迄个《等下台东》迄个啊。
1: 等下台东哦，来去香港佚佗哦。
0: 好。
1: 对
6: 啊，
0: 好啦，
1: 要带恁来去佚佗哦。
6: 我把恁交几个交关嘛，足济
1: 了。哦，谢谢啦，哈。
0: 哦，我咱民族较大下趟，谢谢。
1: 感谢对哦，来我这安排哦。
0: 喂，你好。
7: 喂，英雄啊，小玉恁两个好哦。
1: 你嘛好哦。
7: 我点一首《拿刀休息清气》。
1: 拿刀休息清气哈。
7: 对，
1: 拿刀
7: 休息哦。
1: 客气。
0: 好，我来过来唱条歌啦，来。
1: 来，你阿兄厝呢？

비 안 해줘 비려 수아가 우찌깽 안 해줘 수아오 금지과 파이롱구 꽤 까와 차이

0: 门啊啦、砖卡吼，拢绑一只老水牛，哦，也那一张牛车伫遐，哦。但是啊，赛牛车的啊，迄只老水牛啊，已经无啊。哦，啊，迄嘛人嘛无去啊，都剩迄张树啊，搁伫遐，哦。所以啊，人的人生就是安尼哦，足得过足紧嘞，得过足紧嘞啊！你也想讲哦，顶日啊，拄啊新历过年，拄啊旧历过年，啊你也想，啊即卖伊个诶要妈祖生啊嘞，啊啊即啊诶啊新即卖新历五月啊嘞，哦啊五月免外久过一半，啊个一日啊个一个过啊，
1: 一下子就过了，十几天就过了。
0: 啊，大家吼、哦，爱把握机会，要身体顾好
1: 哈。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 你好，
0: 嘿，你好，嘿。
2: 我点一条三年的古琴，好啊。
0: 好。
1: 三年的古琴没刚刚唱过，三年的古琴。
0: 哦，好啦，无啦，顶下无唱。好来，赶紧，过来个三品工商节，大家坐较晏来哈。

0: 来哟、哦，庆祝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英红甲小雨啊，感谢乡亲的支持甲爱护，要来送产品。主音蓝莓子，主音纳豆王，买啥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经销药房甲保德旺知名购买，买买无方便，专人专车送到厝。共电来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零八零零六六四四九九。
1: 犯病也好啦，啊，节目也好，我犯病，我太太有，我关键抹了，你讲老的，你来这里也去到买，现在买物件，去菜市场讲的，你最近洗多美容，拜托啦。
2: 六合一哈，
3: 好来，
2: 民族的，我足久啊。
3: 阿民族的有家族有
2: 啊，有足近呢。
4: 啊，我咧到年龄逆转，我看家族少年呢，
3: 也能抚平细纹。啊，看家族少年哦。
2: 有啊，我阿家族的，
5: 是洋洋哦。
4: 介绍哥哥无
5: 啦。有啦。
0: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云、和平、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甲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元发，大邱有中原，基山有众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德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一安堂，珠关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地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4: 送送送大精神啊！庆祝咱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咱二十年来甲咱疼惜吼，甲咱照顾拢捡茶碗尔，互咱民族较大卡通。啊，咱即马甲特别公司争取的，大家希望把握机会。也若唔知诶，哦，报厝边头尾亲戚朋友哦，甲因讲讲哦，因话较少少，伊啊，即马咧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赶紧起来看啊！哦，全国有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啊，你啊买无方便哦，拍0800-66-4499，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金门山外囡仔有叫啊，有福建厦门的听众朋友来要注文66-66-0235，以上三面工商。
0: 咱即卖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的声望与暗指示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谢夫呢？天怕的打不通哦。
4: 来，今麦过来，给唱一条歌哈。
0: 来哟、哦，蓝白这首吼，我看一下吼，那个迷途鸟哦，迷途鸟，
4: 迷途鸟，
0: 迷途鸟诶，
4: 日语，来，
0: 日语歌哈。

0: 来，我过来甲产品共享一下。哦，那都食了安怎？
1: 十个月啦，拢无开，食了改善了，我拢点点食呢。即像种朋友你啊，有即个困袂去，也有够有效诶。
2: 那都循环好吼，就好困
3: 啊。
0: 那都就是讲，筋络像咱的筋络本来愈来愈少会愈硬化，那都的筋络会愈来愈软弱。那都只2万左右上好，收悬也莫收低也好。再来吼，你会当迄个量啦。你老卡会麻啦，阿不啦，今日按啦，头壳戆起咯，会继续好势，继续顺咧，来喘嘛好伊啦。
4: 咱即马介绍滨东县市各大药房，滨东市有大埔、三铁、甲宝德旺，滨东县九如有龙友，李港有李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远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宏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丰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有成功；龙德有两间。一个渴望超越

0: 无味哦，卡手赶紧拿，烧烧的买无哦。以上产品工商。
1: 咱今麦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属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也安之些哦，来首了来安排一首哈晚安曲哦。

0: 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姊妹收听台湾思想记的节目哦。希望讲咱啊安尼哦，少年少年啊，身体勇勇啊，啊，咱就来关怀一地救咱的同胞。你也想讲咱的同胞，伊欠这地火，也若无这地火甲救，伊性命无用。啊，咱敢要目睭金金看咱的同胞，为着欠这地火，啊，性命无。所以讲吼，你得还拜托，咱啊安尼身体勇勇啊，啊，少年少年啊。啊，咱就来关怀一地，啊，来救人一命。迄会使讲哦，做功德就是上界有功德啦。救人一命吼，比咧创啥货，比咧食三年的青菜佫较好呢吼。啊，佫有奖品人摕。谢谢啊！
1: 感恩呢，来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南国际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过一段咯吼。咱的节目好听，会记得哦，甲咱道小宝哦，直接感恩大家哦。英红甲小雨啊，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大家吼爱保重，天气也袂稳定啦。咱的客家乡亲啊，更加天时唔像温天，大家也要多多补充七加瓦哈。英雄甲小玉呢，直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后礼拜一空中再过来相会咯，再见，感恩下。
0: 英雄甲小玉直接好好讲哦，啊，大家较关心咱的士大人吼、哦，多多关心。细汉你安敢六岁六月，安敢饲饲甲只团，即马完老啊，脚手万吨，咱忙家看，忙家画，家大声家关心，多关心下、啊，谢谢。
1: 感恩你，将来错哦。
2: 我是义工李罗，
3: 我是义工李子嫣。
2: 戒烟有方法，四月底前吸烟与不吸烟两人一组，立即线上报名戒烟就赢比赛，只要五月不吸烟就有机会抽中奖金8万元，8万就有8组哦。
3: 还有快到医院、卫生所、诊所、药局戒烟，让专业一起帮助您
2: 为爱行动，戒烟就赢 Let's go。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哎呦，这么多的光碟都没有用哎！
9: 啊，快去回收啦！
10: 光碟回收有价值，资源可以再利用。光碟要回收。
11: 废光碟片要记得回收，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耶、yeah, ，不用煮，
1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16: 风决定了树的方向，你要决定自己的方向。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伽马兰广播电台，永远站在你这边。

咱所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精、得力、雪力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咱来个听歌哦，诶，高雄今发生迄、那个，哦，甲张，因张姆嘛是对于训练落来高雄，高雄讲迄个减肥中心哦，回诊，啊，回诊了上在即食饭哦，啊，张姆惊死，啊，走惊惊做伙，啊，结果去互一个工程师，有无弄来死啊？因张姆左边减肥啊，人死啊，命无呀哦。哦，迄有当假日咧无放假，讲无放假，啊，若放假咱出门伫外口吼，较危险。嗯，平安两日达千金啦吼，好啦，咱来听歌，听乡村小路。

0: 安尼有赞啦。
1: 嘿，迄若无来，真正唔知影阮遮赞啦。
0: 哎呀，真
1: 正四间赞。迄只一间迄个装潢哦，迄比外国，因外国是古早几啊百万，啊，咱这是哦，迄只一赞一赞，安尼，当咱二楼足大间诶吼。
0: 哎呀。
1: 啊，做值回票价诶吼。
0: 哎呀。哎呀。伊咧看迄栋大楼，才起好无介久安怎？
1: 嘿，阮这栋六栋啊。
0: 六栋啊。
1: 嘿，只六栋尔着。
0: 啊，我着四点嘛才起到遐好，拢足紧诶，看恁边看看五点才骨倒出来。
1: 啊，伊五点着关门啊。
0: 哎呀，五点着要关门啊！啊，我着四点才起哦。
1: 啊，安尼无甲你讲时间几点嘛吼？你甲无甲你讲几点啦？唔知影啦，唔知影。
0: 伊真啦，啊，我拢三红中遐唔足久，啊，个海边遐遐细吼。
1: 吼，安尼吼。
0: 我自己落较浅多咯，落到三明山较厝七点红啊。吼，
1: 啊，拄仔辛苦死，倒去拄仔困拄好，收点。
0: 哦，到我自己有够忝。
1: 有够好啦，有够好啦，八十通话啊。
0: 我那四栋，我唔捌出门啊！
1: 安尼哦，这久无出门啊！
0: 啊都
1: 啊，无不用去了啊！
0: 变乌白啊，做哪个？
1: 人生变乌白。
0: 我那老婆往生，人都无聊。
1: 哦，对啦，对啦。
0: 认真哩。
1: 有影啊！都即马去来，去家再搁有伴，啊，要甲你烧酒要出来吼。
0: 做阮大伯，阮细汉囝就直接我讲啊，来出门啊！你四栋搬无出门啊？你啷个到住哪厝？
1: 哦，啊，这囝做友好够好。
0: 啊，就伫台北落来哩。
1: 哦，安尼哦，哦啊，关心老爸啦，关心老爸啦。安尼就
0: 啊，讲未歹佚佗啦。我讲我现在要
1: 过来甲看较详细吼。我叫花，歹势花啊，好花哦。迄该花的我无找到哈，迄该花去哈。哦，歹势，有阵即大中部的明海大哥啊，伊就咧找船无吼，嘿啦，伊就无讲无归用去。啊，家己当也歹势哦哈，哦，要卡个个加卡。哎呀，啊！伊讲要来阮公司看博物馆，伊讲吼，足简单嘞，真正有够水。吼、哦，恁咧公司真正无简单。哦，我唔敢家己外山顶回去讲吼。我讲恁若来看了阮的博物馆，来看了阮的公司，你会尊重阮、尊敬阮。你袂阁听人讲啊，电台物件卖互白食，无水准、无读家、无知识的。哦，还阁咧讲这种话人，无水准、无读家、无知识的。因阮一直咧进步，吼、哦，阮一直咧进步，所以你正来看了阮的总部。而且来看我的宝德湾便利店，你的娱乐馆，你的赞叹馆，你的尊敬馆，你的尊敬微微啊笑广播网，嘿，有影较通讲啊吼，嘿，啊明啊大哥说说啊，来祝福你来，都那今日是一个有友好哦，咱上该欢喜吼，对啦，啊未去讲讲咱的博物馆是，伊个拜二甲礼拜吼，下早十点甲下晡五点啦。嘿，啊，一拜伊是休馆的吼，每礼拜伊是休困的安尼吼，对啦，那拢是飞啊，词义嘛。丽慈义博物馆，迄拢是肥啊，迄足水水，迄每一件每一件拢是足精致的，拢观众真靠入来，而且迄是拢足年代，迄足侪年代，足侪年代，每一个肥啊拢伊个故事。吼、哦，啊你若内行来看人手艺，吼、哦，啊咱那个有解说员个，甲你讲啊，即、這个肥啊，即、這个啥物故事故事哦，唔免去啊外国咧看，吼、哦，博物馆真啊看，佫无通看甲真啊详细，吼、哦，啊咱即干咱二楼，咱即栋足大间个吼，足大间个。哎、欸，所以咱这六栋啊啦，咱来新的这边应来六栋啊吼。阮的德利公司已经52周年庆啊吼，世代支持听堂欢迎过来来高雄佚佗吼，来欣赏咱丽池博物馆，包括明仔礼拜日恁买单来啊，来坐新的楼卡宝德旺哦便利店来餐厅。哎、欸，阮总部宝德旺是餐厅哦，伊是后迄个法国马黑茶后即个啊套餐简餐牛肉面啊，包火锅嘿哦，啊包甜点咖啡咯，拢总有哦，阮公司就无简单嘞吼、哦，嘿啦，说啊，歹势歌听，搁听一届。

来佚佗哦，佚佗足欢喜哦，佚佗足欢喜。佚佗唔是一定要出国噶吼，咱台湾做算，我甲遐囡仔讲，恁今仔日哪个谈出佚佗啊？恁今仔日会当吼，今日去高雄哦，咱的定情湖边个国林自然公园有无吼？今去佚佗，人遐吼安尼足闹热的，啊足快哦。恁去啊，卖学白讲挽水果哈，知唔知啊？吼，莫讲挽树啊，顶个山啊，卖白当学白去哩挽啦，诺啦，吼。啊，今日为了球吼，底下咧算解算个，因为高雄吼，啊，这拢唔免门票哦，你干那停车一台车100块啊，桥都卖20块、30块安尼吼。即经过一段时间吼，即、这个国岭自然公园啊吼，哎，即阵啊袂歹呢，拢有摊来佚佗呢吼，因为拢有咧办即个活动啊。哦，啊，办活动，囡仔来啊，耍球啊，啊，佚佗啊，吼，做是毋是？从早上开始，迄个国岭吼，国岭公园泡泡球诶体验活动吼，即长第一讲诶呢，吼，大家笑啊，关关叫欢喜干呢，啊，有啥物物件比囡仔笑声较简单啦吼，就是即囡仔笑声，吼，做老个，即连续像长第一讲诶吼，即、这个高雄啊，顶像我边即国岭啊吼，即、这个国岭公园就涌入做者民众，像天按按讲因老母因顶顶咧，诶，静静因要去遐野餐，哦，就去遐铺一个摊啊、布啊，就台买物件来食野餐哦，诶，足好好。你像古坑啊，古坑迄个绿色隧道啊吼，像遐休困咧边啊，迄公园草皮足宽，边有树啊，迄大王伫遐遛小孩，嘿啊，吼，伫遐遛小孩，拢牵一个像咱粉红超跑，即吼大王牵一只迄出去。有够入边的啦，太侪人，这就是要体验吼，这個、泡泡气球吼，泡泡球，而这个活动，所以民众啊，弄入去这個球内底，足大粒的吼，足大粒，啊，因为这个球了后吼，啊，就展开了足激烈的这个冲撞啊吼，一连安尼啊，哦，这足新鲜，而且佫安全，啊，这个因为草埔啊、草坪拢是青色的。啊！伊家用红色做大粒红色的红球装置吼，和这個小朋友怎么安走都做安全的啦，青顺顺哦，做青脆的，而这个草埔啊啦，做一粒透明的气球的泡泡球吼，来回练来练过去，啊，佮有几粒红色的，啊，几粒拢透明的这啦，啊，你透明的囡仔扔起来底，啊，好一连安尼哦，啊，袂受伤的吼，佮身体包伫内底安尼。哦，瞄准方向哦，互相啥就弄弄啊弄过去，做是不是？恁呐好朋友，恁来当去佚佗，我那较远的人都来啊，咱住隔壁，你唔去佚佗吼？啊，大家把提一包啊吼，啊出嘞吼，啊，就咧树啊卡、山啊卡吼，啊，就大家咧佚佗啊，吼，这实在高雄吼，够加这个物件做好。劳动在连续三天吼，啊，高雄市府观光局就举办这個春日野餐吼，这活动，足侪人伫咧草埔啊顶悬吼。啊！你弄我弄你咧算啦，是咧算这吼、個，那个欢喜干嘞吼。这个时候，这个高雄观光局吼、哦、开发科的科长，这科长伊讲吼，这个劳动节连假三天，高雄市政府观光局伫个高岭自然公园遮来举办了春日野餐趣节活动。这礼拜吼，搁会再增加加码吼，高雄雄吼，高雄雄高雄熊吼，诶、见面会啊，跟绘本说唱吼，连续。假期三天，国宁这个公园哦，哎，活动满哦，啊，足侪人吼、哦，摕野餐垫啦吼，啊，只桌啊椅啊来甲现场安尼，拍算对面下仔啊吼，啊，甲休甲半晡半昼。今日天气介绍爽，虽然现在30度，但是树啊卡有风，嘿，今日是有风吼、哦，嘿，四界甲行吼，又个安全，嘿，那个遛小孩，有啦，四界拢通行，你像我下仔啊吼，因天顶个，迄个按讲的吼。按讲，因咧阿母啊，因咧因妈要阁转来，啊转来我就想，啊无来煮一鼎吼，往来烤鸡鸡，往来你再大出。但我心内阁想讲，往来即满无算诶，吼、哦。但是咱有买几罐往来豆浆啊嘛，好无吼？往来豆浆爱落去爱南桂做爱落去煮吼，爱汤才会甘安吼。啊，即下去买一支鸡腿，吼、哦，迄支鸡腿3支，啊3支，即满好剁一支鸡腿。即马上啊，无来买往来，我、哦、就去买一支往来，哦往来真足俗诶，哦足水诶，一支才50块。个人伊讲，个人是高阳吧吼，诶、欸，这真咧大出，安尼啊50块呢，吼，真啊无人无限呢。啊，再上也无来买烤鸡，啊，叫我过看啥物，看一只孙啊，讲哦，啊，这孙啊汤嘛做食吼，排骨嘛做食，但我已经买鸡腿呀。啊，举一只孙啊，过来算一只讲，一斤我卖160-200，我举一只上大斤，我、哦、这。啊，这大鸡唔知会刮，我又怎又怎爽，好甲穿个，迄只笋啊偌济，380，迄一只笋啊380，哦，啊，迄只鸡腿哦，320，
安尼就偌济啊，七百吼，哇，啊，得，安尼就七百，320嘛吼，啊个三百嘛，哦，三百按多七百，干那一支鸡腿，一支酸辣七百，啊50块，一支往来50块，啊个也叫个买两支芹菜，种个南瓜芹菜，啊，即马等于囥好要来煮吼，往来就囥伊咱块厨房个灶卡顶管吼，因为物件拢囥个，要来先啊，伊鸡肉要甲杀者。杀了了，要切笋啊！吼，笋啊，伊甲切落啊，伊甲切落啊，啊切落，结个鸡往内怎流嘞？哭着啊，食力，迄烤箱啊，嘿，真正烤箱啊，迄若无随食，等下袂食真吼。我即摆甲鸡肉用了，笋啊用了，竟然甲来切只鸡往内，哦，真正长着，迄长着就烂烂起啊，但有够甜啊，足甜啊，吼、哦，够甜。但伊烤着，遐我硬食硬食三块啊，已经食三块，我有法无再去食，我怎啊切只烤着哦？哎，我要烤一边嘞，啊，着一边流嘞么？我拿出来，甲落来，落来酸辣汤，擦擦面，乌白乌白煮，甲落落来，啊，搁有买西买青，淡的香菇，几类几类的吼，淡的，天顶爱食香菇啊，因老爸爱食香菇，我甲落落来安尼，啊笋啊，啊香菇，啊红来，鸡肉，我来甲煮做好汤头，甲淋落安尼，淋寡盐花啊。哎个，个个空空空，哎个，个天片，哎个啉，哎个袂歹啉，哦，差味啊，所以这往来嘛是食一个啊，哎是讲伊烤着，咱我都无得食紧，食无我好，个落落来啊，差剩2万，哎，这边是无烤着，这边我甲冰起来呢，往来即马就系甜干好，啊熟干呢，熟起起啦，啊你若糖尿病，莫加加食，你若买着个食，食你若糖分的药有咧食吼，安尼就好啊，吼，啊莫食伤济，你都人感觉好足甜，像我都无得糖着，你要紧啊食，哦。哎，甲食食好，甜不上甜啦，头家，往来上甜啦，啊，要煮一个酸往来无当要，无酸往来要紧啊啦，迄种啊往来豆浆啊就好啊啦，哦，啊个南南你若煮迄落苦，迄落啥，迄个笋啊，你啊南瓜迄个咱的这个白米啊，吼青米吼，甲买一白啊落去安尼，啊咱的快煮壶啊，咱改鸳鸯锅无，落去煮倒啊好，方便搁挂里边。啊！但面尾啊，我无用去煮啊，伤细卡。我甲煮啊变伤细卡，因为我买啊济物件啊，规顿要倒来吼。啊，我怎甲倒起來？我甲倒落落要放，哇，伤细卡，哎，汤无够，我甲落起來，甲去用另外一个鼎啊煮咧。啊，咱送迄个鼎你敢有用？好，我送迄个鼎哦，添恁老爸学了，甲只学了。我妈妈这鼎够好彩。啊，顶礼拜等于讲要食蚯蚓，伊昨日买7只蚯蚓，吼，蚯蚓遐买啊蚯蚓，讲要甲2000块。啊！即卖迄个鞋仔放了，伊讲也要用吹，我用吹，我再另外找一个，应该我规卡白体来吹哦。然后妈妈在想说，讲啊，会大嘞，吹绳啦！我昨甲咱上一开吹绳，咱32公分嘞吼，吹绳啊扛。哦，妈妈这卡对我好，爸，啊下底用啥一盘？用咱之前上个康宁的锅盘有无？咱康宁一盘无两只做大地的，有咧上大地甲吹嘞，啊怎即卖甲白白的安尼吹？哦，好势甲无人有诶，讲咱咧吹绳真正你也要用哦，有够赞的赞！哎，甜甜的老爸饿了，讲哇，妈妈恁公司真啊送的物件哦，足甘送啊吼！哎，少年仔我足甘送啊，送啊这真好，这真足好用的啦，好用啊，搁家庭必备啊，人拢用会着你看。用吹绳买来咧吹，今麦咱送你，要搁挂吹绳无？拢挂互你，迄卡有水无？吼，迄卡真正有够水。咱你卡是啊，送的真足甘心的，搁来搁送这只粉红草袍。那大大面王哥哥讲，安琪，啊恁那粉红草袍送啊，当时送啊后礼拜二啊。你讲我孙啊，哎，我咧啊，这就会我哎，讲啊咧，第安老感冒，我嘛要来甲别讲，爱食阮甜丁的永庆庆，阮甜丁下仔啊吼，伊家先熟了，伊听我老快煮物件，因老爸老母还搁咧困咧，伊拢正计爬楼梯，伊就袂用骑电梯啊，哦，伊家己爬楼梯，即卖我要改骑电梯，是嘛蛮危险嘛，我即卖就改骑电视啦，伊较袂晓靠靠叫人就甲转哩，即卖家咧电视看，我咧走开，伊就搁摕遥控器，我叫我甲转，别就讲阿妈甲你教，我爱教伊，你就会响啦。对不对？家己种一站，卖当了五百人啊！即马伊落去，我讲你饲只，饲只，甲加两工，加三工，一样该饲电视啊！伊即马家讲你饲只，甲饲倒，哦，只甲饲电视就倒啊！啊，倒伊会去转迄个电视，咱咧规排要写一个 YouTube 的有无？伊就甲饲 YouTube 的 ，YouTube 就是要看阮囥伫顶网囡仔的要看影片。哦，啊，我讲你甲饲开始，你这镜头，因为伊拢会去选嘛，伊会徛咧电视啊，我饲伊个选 ，no， 伊就笑我个 ，no， 佮出少少买，佮少买，而且好好，伊讲好。我甲饲咧，我讲来阿妈来阿妈讲，即 OK 甲饲咧。哦，你看阿妈饲，你选只村吼，阿妈饲咧，饲咧，后日咧做啊。伊就遐，我因头家己咧煮饭，伊就家己切啦。
伊就甲电出电视啊，啊看 YouTube， 啊就通看影片，去选你爱看，啊在那边坐了看呢。哎呀，我伊就即摆聊天有听我咧叫，来休来，伊就爬楼梯，伊家开安全门啊聊天解落来吼，对三楼爬落来，用行落来，啊甲有一伊拢一声阿妈，我一声喂，一声阿妈，我一声喂安尼哦，啊落来。我把是冰箱，我就甲摕火力秘书拆开，伊就早取开开啊，等我甲倒一包落去安尼。哎呀，囡仔是健康用件，啊，足简单，邻居爱食，我爱食，讲去买买摕买摕，送粉红草包，我药房就有啊啦，药房一个拜二就无啊，药房这两间补会补加吼，遐补加真诶吼嘿，啊，都好用啊，啊好食，好食好用，啊这我做完新妇今日下昼我叫伊去果林，我讲这只杀去，伊讲好，伊讲好，我想讲好，讲这只杀去。好勇敢的哦，对不对？嘿，所以讲爱食爱听，啊，就哪来哪勇敢。哦，祝咱到底囡仔是实实，咱是大人，咱来平安健康。咱礼拜安排是要来佚佗，啊，你身体无勇敢，安排是该看诊所咧排急诊有无？啊，不然安养院看，安尼都无同款啦。嘿，生命完全意义无同款呢。所以讲哦，一步踏差，步步差啦；一步踏错，步步错啦。所以咱下期，咱一定爱顾健康，顾勇敢。哦，像我甲你讲，我正甲家己顾做伙，妈妈讲，我看你的脸书，恁公司甲你发布，你也愈来愈少年吼，我愈来愈少年，我愈来愈瘦，是安尼，因为我开始接触公司，我开始食咱的产品啊，对不对？我就是咧义勇行起来，因咧调勇行，我前做起来心脏是无力的呢，我做起来时阵啊，人咧参加运动会，我伫边啊看，我无得走，哦，一届我两年袂走，人都拢走，我嘛无走，走无半年，我规面白死煞，心脏喘啊喘啊，袂喘袂起安尼，啊，我袂当走，你甲我走，啊，都足想要走的呀。心脏较无在调吼，但我伫咱公司开始食 Q 天，你啊看，我落落抽气，我家己用走用跳，一聊天撞撞撞撞撞去，啊撞撞撞撞落来呢，我就是勇敢吼，咧顾家己，哦啊咱的心情大小咧顾，啊因为我有糖尿病，我有慢性病的人，有无？我灵芝一定爱食，你有糖尿病，有慢性病，有高血压的人吼，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吼，糖尿病甲高血压包你心脉管疾病，你灵芝一定爱食。灵芝帮你营养调节，你本是拢控制袂好势，啊，定三个月检查糖化血色素拢啊降袂落，你灵芝一定爱食。你听我讲，你食三个月了，你去检查，医生就甲你讹了。你会讲，我无做啥物啊，啊，我也无较呛嘴啊，我也无较呛嘴啊哪呢？因为灵芝在帮你调节，迄一定爱食，我、哦、一定爱食，啊，较袂感冒，啊，较袂搞衰杂。你我就是安尼讲，啊，够勇敢起来，而且好乐平。我暗时咧困，真的是真的真哦，真的真是真的真。暗时困，我连食两粒，看我食几偌久啊讲。我一天卡天，我也倒咧困哦。你像这两天是去荷兰回来，你调个时差，然后困，用下仔啊八点外下班，等于九点外一困到十点外呢。隔两天十点外开始放尿呢，嗯，足忝的，足爱困呢，困会落眠啊。啊是因为调这时差啊，好不好？嘿啊，啊所以你暗时变足好困。你若高血压的人，你一定爱好家己暗时会困。你暗时会困，你血压调节才会正常。你若一天无眠，三天睡醒，头壳戆戆，晕晕晕，你血压安怎控制？控制袂落来。啊，血压若控制无，你规身躯身体代谢变无好呢？血压血管无，你油脂堆咧无好呢？对吧？吼，啊，就对你败啊！吼，你身体代谢变无好，就一项一项歹安尼啦。啊，因为我咧顾啊，我糖尿病啊，吼，阿妈顾我最好呀。那我糖化血色素打灯，反正6.2、6.1、6.3，长者6.5安尼啦。啊，所以你灵芝一定爱食吼、哦。你若高血压的人，你有糖尿病的人，安尼啊，过来。因为咱许天元博士啊吼，和咱代谢，我本来是逐工代谢，吼，但是本来代谢你都唔管，咱瘦了一千多八多汤啊。啊，我即马咱的许天元和西加坤、富甘诺乳酸杆菌、比约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我咧食，我咧食。哦，啊，搁咱的一百啊，咱的高纤一百啊，迄爱食代谢，所以八多汤要消呀，八多汤要消呀。我嘛是我是无减肥。哦，啊，但我正常有咧做运动，迄边啊两块油来肉就无呀。咧做运动一定咧运动。运动这两块边啊，又来吧就无。啊，所以我代谢好啊，我身体状况好啊，我的血清素60%-70%，拢是咱肠仔咧分泌啊。血清素最重要，大家吼，好好来。啊，所以讲你肠仔好困有咧静，你代谢就咧正常，你身体内歹个丢得去。袂啊，所以我愈少年啊，吼、哦，你若像阮咱的公司甲我发布遐啊吼，遐、哦、啊我也无卫生，我就是卫迄落啥，卫迄落防晒尔。吼、哦，为防晒，啊，地无啊，过目镜啦，嘿嘿啦，安怎样？哎，我有老愈活了愈精彩，因为我健康，我勇敢。所以你咱吼、哦、有咧趁钱，啊，你不爱顾身体，哦，虽然咱爱水的，啊，你不爱顾身体，身体一定第一要义。哦，所以我是咧鼓励啦，像我会肥的人吼、哦，有的人拢会安尼无啥迄落，较无顾身体，想啊为家庭付出，但是你付出到尾后，你有价值呢？
你要做一个有价值的人，就是你的勇敢，你才有价值啦，对不对？我讲的千斤重担，你家己，你准囡仔是来家己斗担啊，提袂到，像我碗盘较悬，我提袂到。我甲添点来，你来甲妈妈提一碗，迄开开伊迄个一百八十几公分的手点就对啊。啊，我这无百六个，我提到，我讲你下我都提袂到。你提来，我就当会当用哦。啊，所以但是咱爱勇敢吼，千斤担担囡仔甲咱担。但是四娘病啊，靠你家己啦。囡仔佫较有效，伊也无得帮你疼，对吧？吼，系啊。啊，所以讲，唔管安怎样吼，唔管你即马，你做做好业，你也勇敢享受，勇敢身体来享受。我讲你即马做生意，即马做做落车，你要健康身体陪你东山再起。啊，无你免啦，都咧无钱啊，啊佫迫使身躯病啊，佫袂赚啊，佫安袂安怎？你讲哎，我吼，一个听众吼，敲电话。迄个张，张敲电话，我咧做节目，啊，算开我甲听，开。伊讲，用安琪姐，我吼，伊一讲话了讲第五，我知影人身体无好，因为我耳朵来，伊咧讲话动顿，啊了后，伊讲吼，我吼，我是有发生代志过，啊，所以我是身体无好，因为我想我听会出來，伊讲吼，啊，阮姐夫吼，要甲我抢财产。要讲要抢财产，哦，啊讲我也想袂开，啊，阮姐夫本人伊是做警察的，我甲讲啊，你敢有开了安心专线？啊，开无效，开安心专线无效，佮开张老师嘛无效。我讲哦，用安琪姐，我想要死，我想要自杀的人。我讲啊，你即马卖安尼想，啊，你即马就对啦吼。伊甲电话挂掉，伊讲我即马要来死。安尼，伊阿公啊，伊讲要死要自杀。啊，我想咧做节目讲，啊，我做定情诶，哦，伊你伫双卡，因为我拄仔家己电话抄起來，哦，阮即个电脑伊铺电话起來，啊，伊对，伊是零四诶，哦，后壁无住址无名，啊，我甲抄起來，我怎因为咧报歌，我怎卡110，我怎用我室内手机啊，用即公司诶电话哦，我卡110出去，伊讲这是110报案专线，我讲吼。我这是广播电台，啊，我拄好一个听众讲伊要自杀，但是我唔知伊伫对，啊，伊个电话我甲抄起来，伊讲好，无你甲电话给我，啊，我怎电话给伊？伊讲问我贵姓，吼，我姓江，伊讲好，安尼我来甲注意，安尼嘿，啊，我就交警察人，我啊无安尼，所以人啊一点啊想袂开哦，你得爱找人讲啦，哦，啊你会记你呐？我站袂定，想着我袂记问一句问，啊你要用啥物方法死安尼？嘿，我就你也问安尼，啊我甲问一下咩？啊无你伊咧想要死，你讲你卖死啊？迄种假讲的啦，伊个家都袂过嘛。啊，但伊个家迄个家是因姐夫讲要爱伊财产啥物，或者是啥物代志，咱唔知，咱嘛免去问遐。这因为我重要是伊想要死嘛吼。啊，我想啊，我袂记问我，啊你要用啥物方法死吼？啊，我爱了解一个妹吼，看是较紧较慢啊。我是咧，人咧甲你落求救，你讲安尼有啊？我紧甲警察讲啊，我甲伊电话警察啊，警察用伊电话甲拍出来，伊要找人较好找啊，伊就找人啊，对不对哦？嘿啦吼，想要开啦。啊，你若对一个吼心情做歹，你叫伊想要开，伊就想袂开。哎，就是心，你像忧郁症样，你叫啊，你拢乌白想，你卖想诶，迄毋是伊要乌白想，因为伊破病啊。那像你感冒嗽到要死，啊你卖嗽，你讲都忍卖嗽，我倒迄久都袂忍你嗽啊。忧郁症人就像安尼，啊伊就是因为破病，即、這个病叫做忧郁症，即、這个病叫做忧郁，啊忧郁就是伊心情无好，荡到谷底，拢想歹，无想好呀，伊起码真养袂起来，迄是一个病，伊嘛无安尼啊，爱食药会好啊。所以咧，鼓励伊食药啊，陪伴伊晒日头。忧郁症啊，日头咧落山，足够热。诶，后尾卫生真就讲啊，心情讲啊，啥物才够自杀？因为有诶吼，伊暗时伤过长啊，啊日足短，为日一工两点钟尔，日走一工两点三点，迄自杀几率拢足大呢，啥？忧郁症啊，对毋对哦？嘿啦，互家己一个机会啦，哦，哪怕讲即安心专线1925无效，无了卡1980啊。是不是哦？哎呀，你来看，咱人哦，食到你最后一步时阵，啊无恁的脸书哦，拢三四千个人哦，你啊借500看啥物借你啊？等你若像安尼艰苦时，对一个跳出来，所以拢是吼，伫咧咧网络，恁大家拢安尼啊，你许我许大家拢安尼，都一个迄落安尼，真心交的朋友敢有？那真心的知己者就好啊啦，陪你看日出日落啦。
陪你听鸟语花香啦，陪你吼分享的喜怒哀乐啦。知己的吼一个就好啦，你一个眼神嘞，一个心情嘞，一个动作又怎你放屁啊？哈哈哈，是啦，哎、欸，对哇。你若脚在那山上，哎呦，紧嘞紧走，这个泰国人要放屁啊！你啊，目睭神眼真煞一个，你这要创啥话啊？你脑壳都未开，怎你要讲啥话啊？这叫知己。今生啊吼，知己难逢呐、啊，弄对不对？知己一个就好啊啦。好、哦、来，咱来个听歌呢，这首歌是乔佑翻唱的吼，《醉茫茫》。

0: 这首歌本来是甘美族唱的，啊，乔又给翻唱，安排是昨天哦，醉茫茫，都唱原唱跟翻唱的哈。因为我今日再去买菜嘛，啊，买菜我对金狮湖那边徛，哦，金狮湖那个行，啊，徛迄金狮湖，你老徛无迄路边，路有人伫遐咧唱歌哦，就带发财车登去唱歌。啊去我多坐十波咧唱歌，哎，唱歌伊咧十波唱我昨天。你因为我当然听，啊，拢认真咧甲听，伊咧登弯势，甲拖迄个尾足水个水，啊咧唱歌足温柔个，伊唱首歌好听，啊，我唔知啥物歌名，啊，我昨下尾也见咧，伊咧唱歌个歌词，我见伫个路边，我手举起来，见阿酷哥，吼，伊讲你明明有爱，你讲无爱我，你哪会为我牵挂？吼，我伊唱完，我怎甲酷哥，甲即句见阿酷哥起，哦，啊，就找着这首歌。这首歌是汪丽友无心的情字啦，我等下播恁听。哎，这播唱啊足好听，我咧看路边单个发财啊车，哎，迄个高手隐藏在里面呢。我无一摆过，嘛是那就嘛是迄个直播哟。哦，伊唱迄老歌啊，做种哎呦，啊这老歌哪会唱啊变真好听？哦，哎，高唱都高唱，不管是新歌听听对流行老歌听感情哦，伊就唱出着迄个感觉哦。诶，咱大概听我下早听到伊唱这首歌，是汪丽友所唱的吼，而且无心的情字啦，嘿，这首歌嘛袂歹听来。啊，咱先来甲大家分享，让咱大家听。哦，我食灵芝好处真多哦，食灵芝好处足多哦，而且灵芝用冷冻化萃取的，伊袂苦袂涩。就像我拄仔咧甲明王哥哥讲，阮天顶个耳蛙拢入食粉的啊，我甲跳开哦，啊，伊就吹到啊，绝对吹到了，就会做只芳芳所食啊。哎，用冷冻化萃取的口感是完全颠覆咱对灵芝的想象啊！你讲，迄个苦啊，臭皮啦，好食，足好食，好食，囡仔会讨要食，哪会歹食，对不对吼？你最爱甲人讲啦，讲有咧食哪样啊？
1: 都唔要用健保卡，哦，无得吹啦，
0: 囥甲健保卡无得吹啦。
1: 嘿，
0: 啊，都无咧用哩，
1: 啊，都无咧用啊，
0: 啊，都趁钱免分医生啊。
1: 真甲你讲，甲钱嘛拢唔捌用，
0: 真正做好用的吼。
1: 嘿，
0: 安尼食几冬啊？
1: 你看五六
0: 档啊，哦，五六档啊，你也看，啊是唔咱卖安尼，卖安搞所在，人爱做精彩，做快活，哦，最好用
1: 啊，
0: 系啊，就安尼你也看，看偌赞，啊，就简单啊，免点免转啊，
1: 我大家拢食食条七八泡地条七八 CC 啊，
0: 哦，你个啊，你食水的呢？
1: 我食水的，啊，我买吼，我先不买粉的，伊小拢啊小块有糖粉嘛，
0: 嘿嘿嘿，啊，食粉的
1: 对，食粉的啊，
0: 嘿，啊，恁先不有糖粉，
1: 我先买过来甲买一撮咧，
0: 哦，那食好了，你大家咱卖浸浸的安尼。
2: 今麦热天热，我今麦林雄，
0: 哦，林雄，
2: 啊，剩一罐尔吼，啊，我是讲要去买三颗柚体，我咧去年八月扫一个，要扫死啊呢，哦，扫一个，我想讲要收咧，我倒过中听，卡只片，听过卡只片去啊，啊，听讲我想讲哦，安尼这就是咱的免疫力吼，可能安尼降低袂使，你敢知影？我昨下记得，嗯，好。因为边个可以买一组来吃，咩起起好，咩一般死个啊，好啊，甲你用啉迄个关吃，哦，起个我啉关吃呢，嗯，啊咧啊就好啊，啊我就旧年八月啉个针嘛，啊咧啊，我即摆就讲吼，哦，热天你啉太较伤啊，我昨昏个卡电咧吼，问台中阮朋友哩，我吞一嘴呢，好，
3: 系啊系啊，我较早起来哦，半暝点五两点五个就困起咯，啊嘛食个做好困
0: 起啊，嗯，
3: 给。做好困，
0: 好困无动静，搁困在路边呢。
3: 恁公司要的产品哦，我做做先啦。你许我拢改伊买，拢改恁买。我拢有听恁的节目啊，你啊拜我当哦，我节目啊买恁这间炖的。
0: 啊，都改好恁，啊改好啦，改好啊。
3: 哎呀，好，
0: 谢谢啊，你用听诶。
3: 哦，
0: 谢谢，好，拜拜，
3: 拜拜，
0: 谢谢，
3: 拜拜。
0: 嗯，谢谢大家哦，对嘛。啊，都有买有食，咱都补数啊。啊，而且咱今嘛咱搁咧送咧赠送吼。啊，上咱这只哦，这个粉红超跑，大家学了呢。哦，今仔来听粉红超跑，足好用，足赞。今嘛我咱得力公司要庆哦，这个母亲节吼，这个母亲节，咱嘛今嘛开始哦，粉红超跑有好无？足好，啊，足侪人去咱的经销药房已经拢看有对啊。然后啊，因为你今嘛啦出去外口吼，啊，这个、人济的所在，哦，像我到去迄个古坑嘛，古坑吼，迄绿色隧道啊。过来吧，看拖一卡，过去吧，拖一卡。但咱一卡上盖水，嘿啊！我即马吼，个即卡底下即马伫外边啊。啊，我甲做者示范，足简单嘞。你若收着看，即粉红草包，甲即开粉啊，小足水吼，啊，足简单嘞吼，啊，足简单，佮兼足高尚吼。好啦，你只甲拍，即甲拍后开了后， 你怎规个摕？有一个手柄，哦，带手柄怎规个摕？啊，摕个爱挂，我带对着你爱起来吼。啊，挂先啊，囥啊边啊，哦，挂来囥啊边啊吼。来，啊，咱即卡伊边啊做做塑形，伊个宽咧，啊手个宽剩十公分尔。啊，伊个长咧，长度伊个长度四十三公分，啊，伊个宽度咧四十九公分。即只即马伫外口吼，你若看伊上个伊个大卡细卡伊拄啊好，有诶手细卡拢无物件。哦，啊，像你若出去看人说，有人手买物件，手搁干咧，搁摕一杯凉的啦吼。啊，着买东买西，手搁干东干西啊，搁带囡仔牵起来，哦，做废气，有即卡倒啊，即卡上盖赞，家你有够舒适。所以你买物件，小的冷的，大包细包个落落，咱即卡会跨动吼，拉落落。啊，即挂甲牵起来，安尼着停个拖。啊，咱个脸有大洞啊，有挂洞啊，哦，你家己直接甲刺咧，着挂洞啊。哦，啊，即卖伊这两边哦，你手下你摕个是两，伊两边有一个耳，就是家关咧锁咧，哦，啊，耳啊拔个开，好，两边啊锁了开起来哈，好来，这边啊开，哦，啊，这边啊开，两边个拔个开起来，伊就开开啊，啊，开开了后咧吼，来，开开了，啊，底啦，无底，无底着啦，耳个对面这边照一个底，改用落来，按落落来，吼，我就变底啊，有无？吼，改掀落来，掀落来，伊个底坐伫顶悬，坐伫这个内底底。啊，甲掀落来，伊就变一个底啊！哦，啊，即马即个耳即中一个圆圆，甲刺咧，啊，甲揪起来，哦，关起，哦，有够好耍诶！360度，安尼转了后咧，好来，即个挂刀甲砍起哩，得，好，麻麻，安简单无？足简单，你啊拆开，唔免5秒，啊，你甲手啊嘛足紧哦，哦，挂甲摕起来，哦，咱挂甲摕起来，哦，即个跨度是够赞诶啦！你若即马出去踅街，即马少年仔上爱一卡，恁家诶少年仔上爱一卡，方便离边。你即马出去大街小巷吼，因咱即马做个展览嘛，风景区嘛，囡仔要去佚佗要弄呀，即卡就看得到。因为阮新妇哦，都用即卡吼载阮添丁啊。阮新妇主要伊若讲伊要坐高铁要出去佚佗，一定载即卡。伊甲物件落个水，囡仔要食水壶啦吼，啊囡仔你咧看看物件啦，一点心啦吼，要干二手高二手，乱落来。了后即挂卡面，阮添丁坐顶悬。阮即马少年仔足爱等即卡粉红超跑的。这都方便的购物车，四边方便抓出去的购物车。啊，你怎啊要甲收起来嘞？来，你这耳挂起嘞，啊，甲耳朵得，啊，这个甲掀起来，哦，咱这个耳朵甲掀起来，掀起来，啊，甲起嘞，安尼就收起来。啊，收来这边啊，两个耳挂卡嘞，嗯，甲卡嘞，安尼得啊，安尼收起来，啊，未定位啦，变的十公分尔啦，收来十公分尔。啊，恁啊挂东啊站无站？这我当起价呢。咱即马满吼两组呢，两组咱就送一卡，两组送一卡，加退挂。少年囡仔你花10块就伊无嫌济，那一卡即马足着时的啦。即马买地空买一个物件，安尼买两组呢，要送咱一卡只大卡啦。市面上你去看看，咱一卡的卡拄啊好，有用上细卡。啊，咱一卡恁啊有够溜俩溜俩，360度甲掀来掀过去的，同人娱乐，同人赞，同人娱乐啊，同人赞。当时咧去街坊，即马咧办活动吼。这个敬爱母亲节，吼，咱就即马咧办活动，希望咱的好朋友吼，跟咱大家来做分享哦，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嘿。

那来谢谢会吼，这就是一个折叠式的购物车啦吼，即马市面上起个咯，即做下用、做实用、大家做爱用的吼，啊，上上咧上啊，心肝大地吼，希望你介意哦吼。好啦，啊，咱那个听歌听，王力宏唱歌，唱这首个《无心的情字》。

来啊，要听歌先，咱先敲电话吼，咱先敲电话，咱的现场是咱的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啊，今日拜六，啊，甲礼拜拜一拜一，咱我们做杂志啊，吼，一年一拜做重要，啊，要上上进也好，唔当错过难关。哎，咱杀囡仔吼，囡仔较袂牵牵袂走，较袂安惊伤过慢吼，啊，危险，咱要坐喺顶上啊，加做安全的，吼，啊，无囡仔看将乱将，啊，干干叫，啊，干伊都唔惊。啊，咱都坐在遮度哦，做方便的哈。方便那边啊，这时段啊，像要去出去搬买物件，即卡个塞去，去大卖场啊塞去。哦，你即摆大卖场嘛，看拢塞只卡无，真足方便的。甲短短刀啊，迄小帮手，甲短短刀，较袂抢搬袂赢，啊提袂赢，咱莫当怀怀，唔免啦。啊，即恁啊做塞的，哟，恁啊佫兼做好塞。哦，啊，咱按起来甲讲者。伊的即、這个即台吼，伊的长度偌长，43公分。嘿，啊，偌宽38公分，啊，偌宽49公分，好啊，所以咱这台上骨多啊，啊，你若要甲收起来哦，甲合起来也宽，剩10公分尔，呵呵，是不是哦？这甲拜二哦，哎，甲拜二哈。

0: 你看，安尼当红娘青灯，啊，捡了这首歌，吼，啊，迄个唱周听，我无输王力宏，迄像爱文文啊，爱伊家国出出，爱咧收个尾音周听，嘿。恁老弟今朝唱我甲甲娱乐一下哈，讲安吉桥都拜过看到听到哈，迄个我知影车，迄路边我知影车在唱这首歌，王力宏无心的情字，嘿，那个歌手吼，高手在人间就是安尼，下头都爱大姐好啊，大姐讲，和你声甲无买的刚好，我甲讲你啊啉着，你讲好，好咧加载我有啉，好咧加载吼，你也要啉。哦，灵芝爱食啦，灵芝真正食足好好哦。你个听讲哦，介济哦，讲灵芝
1: 好。你拢按顾着阮来产品的呀、啊？
2: 对对，我们都有在吃，我不孙阿妈在食。啊，伊今年才四岁啊，伊就爱食。对啊，我托讲伊要食咕咕精，阿妈我要吃阿妈的咕咕精，啊，我拢有摕去食。
0: 精哦，迄囡仔拢会特别食，因为伊袂苦啦。迄伊用冷冻法
2: 做。我不会混嘞，我不会混嘞，啊，伊拢会摕去食。
0: 迄胖胖做食。
2: 对啊。
0: 囡仔袂搞衰衰，咱加偌快活嘞
2: 嘞。我讲较袂感冒啊。
0: 真的哦，我无会。囡仔之前在读册，有阵熬落啊，胃胆胃塞等啊。
2: 两个人读幼稚园，刚刚我的感冒，
0: 真的
2: 无诶。
0: 对，啊，今晚咧狗有差哈，
2: 有，
0: 哎呦，谢谢，安尼哈，哦，食了有信心啊，哎，啊，他一岁多一天一包没问题哦，
2: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好，拜拜。
3: 因为老大的女儿啊，嘿，哦，你食伊黑都你都会打吐呢，我们食一包。
0: 哎，咱到囡仔定感冒吼，啊，感冒就按鼻啊，安拢塌掉，啊，塌掉伊就袂喘气，啊，就不是爱去买一种吸的，你吸了鼻，鼻吸鼻涕的无，吼，迄足搞工的，足费气。嘿，这囡仔那不是都一阵啊，一痰，一阵啊，一鼻，迄个发炎啊，发烧体内的发炎。啊，你灵芝定爱食，咱是大嘛是感冒，咱体内袂当定北来火，袂当定伊发炎。吼，啊，食灵芝，互你卖发炎。啊，足简单，讲囡仔吼，你莫三头两外好，耳鼻喉科门口摆啊，热长。礼拜人咧休困，人要佚佗啊，伊毋是囡仔流鼻流耳滴啊，咧等医生要看诊是安怎？感冒又个感冒又个感冒啊！食灵芝，食灵芝，食灵芝啦！哦，你食我呢，我呢帮帮做食。
3: 嘿，一次该食一包可以吗？那个差不多四岁。
0: 嘿，马紧，嘿马紧，一天我食一包马紧，就四五岁啊，迄种食一包马紧啊。对我讲的有食吃出来，囡仔无同款啦。
3: 嗯，无同款，正经的，阮迄个安尼。因为有肉，就是体格很好。
0: 一个第一胎

0: 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嘿！
1: 好啊好啊，
0: 啊愈来愈勇敢嘿！
1: 好
0: 啊，祝贺你啊！啊，你去把调饮摕倒后嘿。
1: 他哦没有喝，所以他会感冒啦。我有在喝哦。他阿妈说：“哦，是哦，你有在喝哦。”嘞，哦，对，我就跟他阿妈讲啦。我说：“对呀、啊，我们这个肚子里面就开始在喝了。
2: 啊”
1: 所以说他们就算是有感冒，也非常快好恢复，嘿，元气了。跟他阿妈说：“我有在喝。”他说：“因为他没有在喝，才会一盖喝了。”
2: 感冒
1: 啊，他说我喝的时候很健康哦。他现在一回家，你知道吗？婆婆，我好渴，快点帮我泡。还有他的妹妹现在也不到七个月啊，我妈给扔在早上100cc，下午100cc。
2: 哦，很好很好。
1: 对，真的哦，皮肤够好的。
2: 你今天营养偌好嘞？
3: 哎，这个我要变牛
2: 啊！
3: 哎，啊，食个真好个哦，真正真好个哦。我那双胞胎吼，哇，多果水来食，拢食，食个是确实有够好个好。
2: 真的，囡仔较白，难卖哎，好有钱哦，卖搞刷刷得啊！
3: 对，嘿，
2: 对，这这伊表示有对啦，真正对啦。
3: 嘿啦。
0: 啊，你真正有对啦，好朋友，你咱个囡仔，你也想登记，你就啊都做个破病啦，啊做个感冒个啦，啊那感冒就流鼻水。扫酷酷扫扫无停诶，啊！你定食西药敢有较好？你问你家己讲，无啊！啊，都囡仔虚心难定，啊！你导演讲虚心难定，你哪无爱食灵芝？哦，做像昨昏小姐做高姐吼，小姐伊家讲，安琪啊，你无糖分，你食啥物？我食粉诶啊！啊，粉诶敢好食？哦，你甲看，所以足侪人搁停留伫苦食苦，当做食补诶时代啦。哎呦，毋是，这二十一世纪啊呢，对毋对？迄太空船拢去月球啊呢？哎，我一强调，萃取的过程无同款，口感都无同款，迄功效100%无同款。迄功效偌够烂呢？你用冷冻萃取，迄功效足够啦，对人体主实体才有效呢。迄足够啦，你看无？咱中央研究院研究一届，咱乌白讲骗，讲灵芝真系太病毒。好朋友，我问你，咱的身躯四周偌济病毒，你敢看会到？看袂到啊！但你知影无？你知影新闻拢在报啊，诺罗病毒、肠病毒啦、COVID-19 啦，任何病毒拢有啊。安尼你要安怎？啉灵芝也保护你，因为伊会杀病毒啦。这个病毒是足恐怖的吼，咱讲足恐怖的 COVID-19。所以中央研究院啊，费尽精神对3000多种中药西药落去也找，找较侪当对抗病毒的，伊找四项，就是啥灵芝。对不对？灵芝，啊来薄荷，搁个紫苏，啊买搁个啥物？灵芝排第一嘞，所以灵芝真系太病毒。所以咱即马四周拢散布这样侪病毒，啊你爱食灵芝无？爱食灵芝啊，哦，所以爱食灵芝，大细人拢来个食。哦，咱要食种冷冻化萃取用日本的哦的技术，哦，针对灵芝主实体才有够力咯嘞，爱针对灵芝的主实体安尼才有够力。啊，那要送粉红超跑到你家，粉红超跑要到你家了，卡电话等。哦，咱来0800-333-5599吼，转台湾走透透。哦，阿妹乌鸟送着咱经销办间送，啊，咱的活动到后礼拜日完满就直接咱就不去送一只，你啊当着你去，咱唔敢去，咱要送一只，这里在粉红超跑要到你家，哦，实际好用啦哦，0800-333-5599，高刷烧味高辛苦，变成一个食用件吼，谢谢大家，高电台进广告。
4: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

0: 6333。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全民加油，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孩子也可以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在国内出世，有领到出生证明，还有亲生父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在五月二十日之前，把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还要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海外求职停看听，高薪工作要注意，悟性话术保性命。微微笑广播网 FM97.9，伽马兰广播电台，与你一起防范打工陷阱。

忙过想你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啊，我甲阮是安琪，谢谢你。咱哩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吼。那是伫这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当继续卡通现场去阮就可以。好，咱来0800-33-55-99，0800-33-55-99。这个闽南小弟吼，啊，大学毕业，啊，要考公家，啊，考无掉，安尼讲继续要考考吼，啊，来补习，安尼这三档内底，我这阿静啊，伊无条件支持了吼，伊小弟三档安尼啦，哟，啊，伊甲这半世人的青春，也够有心血，拢用伫这间家庭内底。伊原本以为着算讲无功劳，伊无可劳啦，是毋是？但是因老母煞讲，伊对这家庭伊无贡献啊，800万哦，人即个补助钱啊，无予伊啊，一生五年都无予伊啦。迄阵伊咧想安的时阵，电话怎响起来？伊走出去啊，有无？伊讲要出老老的啊。因老母敲电话讲：“啊，你即马伫对啊？”伊讲：“我即马伫桃园啦。”桃园，你走桃园要创啊啦？啊，你唔当爱煮饭哦？啊，规家伙啊吼，拢在等你呢。哦，伊讲桃园，因老母足不满的吼。啊，唔当爱煮饭，你走去遐啦。伊甲因老母讲，有一挂代志吼，我需要争一下啦。哦，大家哦，拢个巴肚咧枵哦，吼，安尼巴肚食饭是足天大代志。不都爱先吃饭啦吼，哟，好啦，我你紧回来啦，紧回来啦。伊讲我要回去，我要去回一对啊，当迄个马上都要拆起来，迄个家庭嘛，迄、那个原本哦、喔、曾经属于我，都过来就假啦。但是因为人要拆掉啊嘛，是不是？啊，恁的钱呢都无厝啊嘛，伊个电话挂断去，伊说阿静啊伫外口吼。蒙蒙渺渺，家己唔知买对啊，都啊行行隔壁庄静安因的门口啦。啊，静安伊咧上班的所在吼，伊就看伊个囡仔，接伊到读册。伊伫遐住五栋啦，伊伫遮住，伊住甲静安结婚这五栋吼，是伊难得足快乐的时阵啦。伊再落去个囡仔再读册安尼啊吼，安尼，伊拄啊徛咧徛一万里啊。伊准备要离开的时阵，哦，但是伊又想嘛想讲，我该何去何从啊？我也无厝啊！这时阵，带住伫因静安隔壁这阿静嘛，哎，看到伊当徛伫遐，伊就甲笑个，哎呦，静的呀、啊，静的呀、啊！哎呦，我听讲恁后头吼、哦，哎，人个中委屈话落吼，哎，啊，恁老母讲人赔你800万的吼、哦。哦，恁老母运气有够，你看风声，你看偌够响亮啦吼！恁老母运气有够好的啦吼！啊你吼、哦，静啊，啊你为恁后头吼、哦，安尼牺牲付出一半世人啊啦！恁老母吼、哦，应该大大补偿你才对呢。这时阿静怎笑出来？啊，那么这阿静嘛呢？伊就怎甲这阿静啊笑啊看呢？伊讲吼，我甲你讲啦，静啊，啊恁阿海啊吼，甲你离婚甲即马伊也无阁娶你哦。伊讲吼，我都放下你啦，啊无安尼啦，即马咧想讲吼，啊恁即个厝拆吼，啊那个补助金哦，恁老母吼，哪有分乎你？哦，啊分乎你，你就甲恁老母请一下看护就好啊。啊！你就当阿恁阿海身躯边啦，啊！囡仔都袂当无老母啦。你哦，为恁后头哦，安尼贡献一半世人啊啦。你嘛应该为你家己好好活啦，干毋是啦？既然阿静怎听遮怎点点，尾啊吼，伊就讲听即句讲，囡仔袂当无老母啦。你为因贡献遮尔济，一半世人啊啦。这个阿静啊，就阁甲这个阿静嘛讲，我要留一届，用对啊！我这世人，我一直拢为阮这家伙啊吼，为阮后头
无用啦。但是因所讲的话，那像将来吼都无法好啊休困过啦。伊就想起着家己这25年来付出，想起着吼被人放杀的未来，想起着离婚的时阵，后生一直哭一直哭的哭声啦，老母要离开嘛。想起着我老母迄句吼，你对厝里阿无贡献啊，你要分钱啊。这个阿晶终于忍不住，目屎一直流，一直流。如果我一分钱拢无分到，阿海啊，伊敢不愿意重新跟我重开始嘛？这个阿晶嘛，听着伊讲这，目睭啊瞪大，你啥？你在讲啥？这个时阵，电话手机啊，搁响，小弟啊卡，小弟啊卡电话，阿晶啊，你伫对啊？阿那阿袂等来啦？阿晶啊，转改讲好啦，我一万领就返去啊啦。这个时阵，我目屎擦擦的，甲阿晶告辞，我就返去厝啊，重新下起着我的卫士裙啊，摕我的鼎，摕我的钱匙，摕我的菜刀，入去灶卡点点啊煮暗顿啦。尾啊咧，我就甲小弟足想要食红烧肉，捧出来啊。老母坐伫迄个桌顶的边啊，都满意点头，就讲吼：“哎呦，恁大姐吼，是个大代志吼，一间大家上头提的人啦，伊就再分寸的啦。恁这姐啊吼，伊袂因为讲这个拆厝800万无乎伊，伊就咧使性地无带煮饭啦。”阿母啊，就安尼讲啦。小弟小妹徛伫边啊啦，暗暗松了一口气。食饭的时阵，细汉小妹伊就捧起着碗，甲因老母饲饭啦。这个饲饭的时阵，这个老母看到这个第三小妹，这个口气足自然的吼，就咧讲这个拆迁款已经入手啊啦。了后咧，伊讲哦，伊甲这个小妹啊讲，你哦摕20万乎我，但咱这个市内吼，甲我买一间啊套房，上好吼离病较近咧，方便恁阿姐啊哦照顾我啦。嗯，啊这钱啊分乎我尔，啊你要搁叫我吐出来哦？这个第三小妹听着怎戆伊，啊，伊就怎看因阿姐，因这个小妹头怎咧咧，尾啊因老母吼，都咧食饭啊吼，都咧白饭，佮讲佮开口，后摆你吼每一个月爱给我10万块，了都咧食物件食饭，医生讲哦。我这是小中风，爱坚持哦，爱做物理治疗，爱认真做，无定吼，我搁当重新徛起来啦。哦，这个第三小妹听后，只目头怎啊夹夹啦？伊就抬头向哦，哦，当个大嘴大嘴白饭哦，诶，第二小弟甲第三小弟啦，伊就看对起，细声甲问讲哦。爱去老病做福建哦，爱做偌久啦？因老母讲吼，啊，我拢已经坐轮椅坐6年啦。医生讲，若较短嘞，可能爱阁做6-7年啦。啊，若较长嘞吼，差不多爱几十年吼，才看会到效果啦。哦，这个第三查囝听一个吼，等下我把这碗怎甲放落？哎，怎随讲哦？阿母啊，你要分给我吼，迄800万啊，我无爱啊！我想我无爱，我无爱甲你爱啊！你家己留咧就好啊啦。这个老母目睭啊，银乌乌，甲青青，这个第三查某讲啊，你是啥物意思啊？哈，你嫌我麻烦啊，是无？
这时第三查某囝吼，面全红光光起来，一句话拢无讲啦，无胃口啊啦，怎抵抗呢？讲话足平静的讲哦，阿母啊，这个钱拨落来吼，啊，你得互因，甲你请一个看护啊，请一个看护安尼嘛，啊，因为阿母。即嘛话大阿静阿咧讲啊，阿静阿讲，即钱落来吼，你用即钱请看护就好啊，因为我袂当去照顾你啊。哦，即个时阵怎大家讲伊呢？你啊无你要对啊，你要走一对啊，啊你无代无志，你起痟哦。即阵阿静阿老母吼，怎着急起来？吼，迄声音变作大声，你走。你别走，啊！你走，我要安怎啦？这个时阵，这个时阵吼，因老母怎扫过这三四个囡仔？伊讲恁拢甲摕到钱呢，对不对？恁这三个好杂好子蛋，恁拢甲摕到钱呢，是不是？我应该吼袂，恁到钱啊摕，恁唔管我哦。这个、第二后生甲第三后生终于抬头起来呀！因就一直面转眼样，看这阿静啊啦，因老母目眶嘛红起来，这声音嘛爱要靠买你啦，就为着迄八百万啦，恁就咧闹袂和啊啦，哈？啊，恁老母我咧，我要安怎样啦？分袂平吼，安尼啦，啊为着遐钱，啊恁就拢无欢喜啊、喔，安尼吼。所以讲哦，因就在咧想讲，你咧念阿静啊，因老母想讲，这钱拨来无合理，你就要离开我。这个阿静啊讲吼，我管恁管二十五年啊啦，管这个家庭二十五年啊啦，我忝啊啦，我管袂起啊啦，哦，无等恁老母个应允，阿静啊就站起来，伊就入去伊房间哦。去收拾伊的行李，伊要出门的时阵，因旧屯家庭这些人，小妹、小弟、老母，哦，拢徛伫个门口啦，用那像咧看罪人的眼神吼，甲阿静啊阴乌乌啦。这个小弟做三步做两步行，就要来甲伊阻挡，对行李啊扭咧，阿姐啊，你卖走啦！这个第二小弟叫伊卖走，啊，就换阿静啊，就问因小弟，我先来卖走，问伊为什么我袂当走？伊的眼神，吼、哦，伊把问，伊就眼神，佫足紧佫看我一介了后，伊怎目睭闪开？伊怎侧脸讲哦，你爱照顾阿母啊？这个时阵，阿静啊，拍断第二小弟的话白。伊敢是我家一人的妈妈娘吗？我照顾伊二十五年呢，是不是应该轮流着恁啊呢？第二小弟的吼，目油目干啦。我个母囝爱饲了，我袂照顾阿母啦。安尼。你就甲阿母接过大、啊，去甲恁某囝做伙饲啊！吼、哦，你是黑白讲啥话啦？阿姐呀、啊，你是黑白讲啥话啦？你看咱老母啦，迄西药也无法度，人就坐轮椅顶完。迄阮某吼，迄生活要母大母细，哪有咧母老母啦？我阿接要到大哦，要弄家煞体。吼、哦，伊怎笑出来？阿静笑笑讲：，咱老母吼坐轮椅已经坐六年啊啦。我伺候伊六年啊呢，老爸过往去了啊，我照顾老母二十五年，而且老母也毋是干我一个囡仔啦，伊有四个囡仔，干毋是？伊有四个囡仔啦，对啊，母四个囡仔，但是你是长大汉的啊，你是咱家长大，你应该照顾老母，干毋是吗？你该照顾老母是应该的啊，而且。而且老母嘛已经惯势你照顾我啦，
吼、哦，这个心中真硬呢，哦，了后呢，这个第二后生讲啊，我是大汉后生啊，但我嘛是你搁加我一岁呢，哦，天下无什么代志是应该做的啦，我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啦。而且阿姐啊，你是不是阿母也没给你钱，你在生气啊？你是不是故意在生气啊？那钱是阿母分的呢，你不能因为这件事情你就这么担当呢。哦，这个哦，嗯，你不能把阿母的气气在我的算在我的头壳顶啦。这个时候阿静转回头看我老母一眼，我老母的面色就坏掉了。伊就讲，这个后生啊吼，我问你一个问题啦，啥物问题啊？老母安尼坐轮椅已经六年啊，你已经结婚七年啊，这七年。你敢有甲老母提过所谓当爱过？你敢捌照顾过老母一天过？伊无讲话，我讲无对不对？你无提过吼一分钱吗？自从老母坐轮椅了后，你的母子更加是敢捌来甲看过？这七年，你含来看老母的几摆几摆，十支镜头算到有剩啊？每一次你就会要拿一罐吼金蕉啦，安尼分四百万啦。所以哦，你当个老母哦，请一个较专业哦的看护啊。而且唔是理所当然的，就该偏好我呢。第二小弟啊，鸡嘴变鸭嘴，讲袂出嘴。老母咧坐咧轮椅咧，好堆心肝啦，开始哭出来啦，目屎腻腻个啦。好啦，我走啦，我走啦。我看下心肝有够暴的啦，心肝有够凶的啦。看到我这个吼老查某吼，死伫厝好啊啦，我死伫厝好啊啦。这个时阵，伊就摕一本簿仔出来，其中有一个是这个小弟，吼、哦，啊，甲这个第二小弟，因其中一个吼。吼、哦，和老母，因为我唔是吼，因都会写这单出来吼。伊、哦、讲你甲看，我计这本簿啊，写个一清二楚。老母啥物袂当食，两点钟爱家冰心，下底伊身份的腰带，是我家添的。每礼拜三下仔啊，十点爱等于做福建。这本册写到一清二楚，伊就提个小弟，你是大汉后生，啊，我唔是吼，唔过管这件代志啊，我只是忝啊啦，我嘛需要休困啊啦。讲啊讲，阿静啊拖着这个行李啦，我一个头，讲我要去市内吼租一间细间啊厝啦，一个月无偌济钱啦，等我第三天诶，小弟佫敲电话来啊，口气吼做歹歹啦。伊讲静啊，你熬啦，老母哦，和你的不孝哦，气甲带去病院啦，即马咧抢救啦，你敢唔死回来哦？你即马敢唔死回来？这个时阵，阿静啊，听着心肝怎一沉咧？哇，老母带病，老母带病，伊就紧嘞吼，吼物件小我看看嘞咧，伊就赶过病院啊。当正到的时阵呐，我一个我。小妹头咧咧啦，大汉小弟甲细汉小弟拢伫遐啦。这个细汉小弟食一支烟啦，伊在咧怨叹阿姐吼，安尼啦，伊咧想讲阿姐唔在等来无，伊若知我敲电话骗伊吼，啊唔在去外买啦，哦，骗你啦。所以这第二小弟也好，做暴躁的，哪食烟哪食烟啦。
这个大姐上听你啊，一定袂啦，伊袂欺负，伊袂想你的气啦。伊个甲讲，搁再讲，老母即马伫病倒咧，这是真正代志，无唔对啊。就总讲伊生气，伊嘛无可能无爱管老母啊，对唔对？这个第三小妹突然间怎啊大嗽两声啦，带着一点啊虚弱，佮抗拒啦。伊讲哦，啊无安尼啦，啊无咱家吼阿母请一个看护好啊啦。安尼哦，我真正无爱像爱骗阿姐啦，吼安尼。啊，这个小妹佮嗽佮嗽佮嗽嗽起来，伊讲哦，请看护足贵个呢，上要出钱啊，啊这钱。老母给我的家，我是要留在买厝的呢，我是要留在买厝娶某的呢。第三安尼讲啦，哦，所以甲讲哦，我是要娶某买厝做生意的呢。过无几工，咱就拢要走啊啦，对不对？到时阵呢，咱脚床搬搬，兄哥走，姐姐走，咱三个做一走。这个当当嘛是阿姐打，是不是？呵呵呵，就是安尼讲，所以甲讲哦，免惊啦。到时阿姐若知咱人无伫家吼，伊一定就知影吼，爱个打这个打啦。好啦，打这个打，钱摕咧轻松轻松啦。当当叫阿姐打啦，咱明仔再过来甲听啦。来，咱甲听歌，听江阿文唱《最亲爱的人》。

0: 听到这无公平哈，但这是咱听众，因为真正捌经过呢，有影哦嘿。人讲迄个地心边上友好，迄个上袂得人听，嘿，足奇怪哦。诶，上边啊，这个吼，伫身躯边这个上界大心，上界疼，吼，唔系，因上界烦恼你诶吼，安尼顾真顾啊，啊拢无得得人听，啊拢就听这个安尼。哦，伊个心肝爱搞读册，迄个啦吼，啊，迄个做代做啊，迄个啊，但是吼，互伊，互伊安尼光宗耀祖迄个啦，哦，啊，拢啊拢，感觉身躯边即个无出脱啊，无吼，但系无出脱即上友好啊，哈哈，哎呀，好啦，来来讲听人讲，啊，林志真正真好哦，林志真足好。
1: 今食三十几年
0: 了
1: 咧，
0: 安尼哦，
1: 有够好个咧，五十空岁就教我先八十五啊，
0: 哦，你八十挂话，佮会做事咯。
1: 我
0: 给他们做。真的
1: 够赞的。真的。
0: 我给你啊。谢谢你啊。
1: 谢谢你啊。
0: 拜拜啊。
2: 我早间哦，一个人哦，感冒拢感冒足侪遍的对不？啊，我今仔日食两年了，有买回家吼，叫回家吼。真正哦，食两个月，过来几年都唔捌咧感冒。伊咧创啥？你知？伊咧教小朋友，拢咧教小朋友幼稚园的迄对不？迄小朋友足够感冒的。
0: 对。
2: 啊，拢去哦。但我安尼染来染去哦，我一个月无食药啊，无看医生啊，迄一个月倒咧看医生啦。食迄药吼，食两个月，食两礼拜泡过来，感冒都拢好去啊。啊，人伊即摆几年拢唔捌咧感冒。哦，迄开始爱叫阮小妹因孙啊，足够感冒，我叫讲爱买药食。伊即摆吼一届吼，拢买万外块，伊拢买互因咧孙啊食。我讲啊，你嘛爱食，你大人嘛爱食，无迄囡仔倒来倒去，迄真正足好。
0: 好，啊，照顾，啊，谢谢你，谢谢你呢。
3: 我只食三回啦呢。
0: 我叫你讲，要开车门，你讲讲，你讲哪里乱？对无，热着你食食较少的吼，你是是还是散步？你食讲食热着食啥？
3: 哇，系啊，阮外口小弟咧煮三因拢食几啊年咯，食几年通天啊，做便宜的衫。
0: 哦，做便宜衫，哦，还足热呀。哎，
3: 出热啊对啊，哎，但是伊食足侪年的，拢叫大概拢一年叫足侪啊。哦，有咧讨价，伊拢买一年份
0: 啊。台湾要怎样计热还好咧？
3: 一年份一届
0: 尔。嘿啦，对，拢甲款一年份个，哎，伊拢咧煮衫足热，拢食较退火啦。不我去抓到迄个泌尿道发炎啦吼，
3: 系啊，我就是下五月遐就会讲去抓到阿尿道发炎啦，去看医生啊。啊，我想在阮今仔讲，阮今仔叫我紧跑，佮关两关计啊，我跑啊。
0: 哦，够好，啊，食好呀啦。
3: 我感觉两三年咯。
0: 有够好啊，啊，有食补锁你话吼，做好吼。
3: 哎，拢帮我食，
4: 有食了啊，我都唔捌啦。
0: 即条人热人做讲泌尿道感染，敢是？
4: 对，啊，因为吼，我十六半食恁的了，哦，真正啊，这不过做侪人食，嘿，真的很好。
0: 啊，你讲那较无泌尿道感染人个？
4: 对，他真的效果很好。去挂急诊，啊，拢挂七天哦，很烦。
0: 安尼哦，
4: 我做迄个过，我就唔捌了，佮泡阮爸爸食，买迄个有甜的，佮泡哦。排尿，他身体本来超过水肿，哦，就一直排掉啊。
0: 先天代谢，你个烦恼，代谢也出来了。物件阿仔物件，唔好有滴有滴，就病拢压起来啦。
4: 对啊，实际上这个也恁个产品真袂歹。
0: 谢谢你，爱不讲薄，你看偌好哈。
4: 好，
0: 谢谢你，
4: 好，
0: 谢谢你啊，好，拜拜，谢谢。
5: 好啊，哦，阿怪恁了吼，哦，心情加足好，真正，下差真多，所
0: 以啊，都好啉，啊，即摆好啉，啊，搁听会着，啊，
5: 搁有雪梨王，我啉恁来足多啦，
0: 哎，有说，
5: 好啦，啊，就加减过啦，好啦，
0: 较袂搞刷煞啦，
5: 好啦，有啉有差啦，真正
0: 有差，啊，叫大家爱啉啦，爱啉啦，吼，
5: 啊，爱啉了哦，心情加偌好嘛，较有体力，
0: 啊，咱人勇敢，心情就好啊，
5: 对啦，
0: 啊，对，啊，谢谢你哦，
5: 拜
0: 拜啊，我有咧，平常时都咧食哪呢？
6: 有啦，
0: 哦，啊，食了那吼，
6: 食了吼，嘿啦，袂歹啦，啊，食了了吼，头壳戆戆，食了就好去啊。
0: 我无你半带头壳戆戆安尼哦，哦，哎，灵芝啊，灵芝解个物件，
6: 老岁仔人啦，
0: 啊，佫方便咧泡茶啉啉，看偌方便。
6: 系啊，
0: 啊，佫好啉，好啉，嘿，啊，足方便的吼。
6: 好，
0: 谢谢。
2: 是不是恁集团当的，伊就是有效，在对只阿公阿妈大家遮尼啊贴心。
0: 真的，啊，来问问咱妈妈，你食食咱安那好人讲啊？
2: 你食就是足好啊，靠健康力啊。
0: 对，较袂搞刷刷。
2: 对。
0: 哦，咱若坐火了，莫搞刷刷就快活啦。
2: 对，啊，像你顶刚你讲遐优点对哦，
0: 都有对不对吼？
2: 啊，谢谢恁九川党诶，
0: 谢谢阮九川党诶吼，
2: 跟你吼，
0: 真的，
2: 今年很高兴，
0: 谢谢，
2: 对，诶，天边诶头家讲叫我食只东西去互新台三波人遐住店看。 拢好啊啦，食到拢好啊，今年做诶，哎、欸，真正、真正够好用诶，好用啦、
0: 真诶，足好用诶，哎、欸，无食着，毋知人诶，人诶，着零几两千担啊，对毋对吼？
2: 哎呀，
0: 阿妈妈这在生过歹命啊，你来讲，你着上有准诶，你咧。
2: 啊，定能用啦。
0: 哎呦，啊，谢谢妈妈。
2: 嗯，好。
0: 妈妈，你母亲节快乐哈、
2: 八十几岁，但是我吼六十几岁，拢一直身体无好无好，安尼啊，食哩食啊，迄有一个好处，真诶，头毛发甲杂通通咧，啊，过来就是精神好，
0: 气通。
2: 啊、所以我现在吃几项呢，
7: 这平常是要保养啦，我热天吼早出到热到逼到啊，拢免烤，拢免向刮伤，做好的嘿，你呢真的做好的，你那人讲，哎，平常时吼爱搞免疫力较强，平常就保养吼免疫力足强的。
0: 呀、你有自信，你真有自信。
7: 四五年嘞，我来吃四五年啊。
0: 上面吃个真有自信。
7: 以前吼足够感冒啊，热天足够憋着，因为拢专门无
0: 去。哦，憋着足艰苦，拢头昏脑顿顿嘞。
7: 对，做好诶。诶、恁这两支做好诶，做好。
0: 迄大条气啦，痛快啦，往身内健康诶啦。
7: 热天吼憋着，再吃做好诶啦。
0: 最好用诶。
7: 诶，可能冰箱做凉，做迄饮料来吃啊，寒天安尼。安尼吼，安尼温暖些，安尼温暖下哦，真有哈，阿免疫力足强诶，我一早足够感冒，拢怎啊，拢未嘿。
0: 听这四五单过了，咱用件足简单诶吼。
7: 对，
0: 赞，大条拢够着吼。
7: 哎呀、
0: 啊谢谢你，祝福你呢。
7: 哎
0: 呀，谢谢大家，大家足欢喜欢喜哦，这一年母亲节拢一届。哦，希望甲大家做分享哦。那咱即马就是咱咧办这活动哦。哎，咱送这只粉红超跑，这只一定阿阮送。你送一个，你也知影。哎呦，即马时代进步，重唔免咧担啦，唔免咧提安肝啦吼。安靠肝，安肝重肝使重怀一怀哦。啊，肝的物件咧一包阁过一包，若要菜市啊，弄菜市啊咧好。啊，咱这阁免惊落雨。哦，伊个组合做方便，啊，咱这要送互你粉红超跑到你家，这要送互你，敢听者哈？哟，伊好，这侪人，这咱讲一减二个蒙啦，减四块。我来是问咱，即卖你这少年人在听，哦，恁到时大人像巴肚做有毒嘞，三头两话都无爽快，三头两话都无，啊，人都无安那，伊个虚心难定，哦，你这人虚心难定，哦，啊，抵抗力无好，啊，连面搞刷啥物，你都爱食灵芝，哦，食灵芝，尤其包括你有慢性病的人。啊，定血糖哦，啊，控制了袂好势，你要叫食灵芝，食对的灵芝啦吼，高蛋换一招啦，哎，无食你唔知道，哦，原来听身体才简单，伊就卖三头两碗哦，哎呦，嗰咧艰苦啊了，哎呦，嗰咧卖快碗了，卖，中心拍底吼，所以咱要送这只粉红超跑诶，好，足侪人去看这只粉红超跑吼，因为阮新妇性拢甲阮天顶就看这只，我讲你拢煞天顶顶的迄只。啊！你食有安啥物方便？我哦，妈妈，迄够方便嘞吼！伊就开异国讲哦，安尼手袂刮东刮西，因若带囡仔爱刮东刮西，买东买西，啊，拢会刮伫只手嘛。啊，正要摕物件就无方便嘞啊！啊，想要搁看者物件，啊，就叫翁甲我摕者，吼、哦，你帮我摕者，啊，我来看者物件有无吼？啊，拢免啊，甲落落地啊，而且天天咱坐伫顶上食物件，伊搁袂乌白走，啊，搁免抱搭手，迄个讲比婴儿推车较好用，因为婴儿推车袂当放物件。嘛是爱吊，尔无有限啦，但迄卡会当放足侪物件啊，所以想要搁买一台，我呢要搁买一台，唔免买啊，我妈妈公司即马咧送啊，我是哦，因为我每一单拢买五组，拢会买，咱这个是一组四千嘛吼，啊我一定买五组，我旧年头单拢咧啉啦，嘿啦，啊所以我逐摆摕五组啦，啊我是毋着五台啊，好诶，按照因老母知影有尔，足欢喜，哇那送个真好，嘿啊，规家伙讲哇。啊，送个真好物件哦，嘿！而且即马足方便的里边，对我讲啊，都即马吼，都若摕到人就欢喜啦，吼、哦！讲啊，阮的即台吼，吼、哦，阮即台真啊赞，吼、哦！我甲请出来吼、哦，来，搞你箱啊底吼，啊箱啊底个足方便的无？足方便，我甲底箱啊底，吼、哦！啊就咧底不就甲掀落开，我甲掀过来，哦！啊你着即个规条甲夹出来，吼、哦！啊因为挂即个挂拢顶悬吼，挂即个挂拢在底，所以咧足简单咧，规条甲夹出来。哦，你个挂绳啊，放啊边啊，哦，这是挂，啊，咱只脚个夹出来，哦，啊，这抓起来放边啊，哦，来，啊，边啊是用两个迄、那、条、個，两个迄条卡绳，拔到开，哦，两个甲拔开，哦，啊，来个天轨，你看，天轨倒啊，哎，这空空哦，来，你正手哦，正手才无一个空，甲掀出来，哦，伊就一只，伊就盖落啊，这条吼、哦，这个是做活板的，会当掀来掀过去的，你甲掀落，伊就做底啊，你看啊，只脚就好啊，有干呐无？安尼塞来塞过去。啊，足方便，啊，足简单嘞！啊，咱这一个咧手环，这往下试嘞，又要关起来，哦，又要关起来，来，这个挂，哦，挂甲盖不起来， 安尼好啊，爸爸爸，嘿，爸爸爸，咱这代吼，阮全部讲哦，吼，啊，踮咱这里顶悬哦，啊，咱伊咱食物件，啊，我当个手啊，足轻松，足快活的吼，唔免咧吊东吊西做滴物件，啊，这三个刀啊，佮做啥？我只要做啥个，我这人吼，无像你讲要背楼梯个衫，有诶想要背楼梯，以前要背楼梯是本来要送伊只只，因只只穿大肚。啊，不然要送伊只只，啊，今日只只我摇尾，你看，我就骂人少年，你遐拽只开啦，拽咱只粉红超跑，粉红超跑又叫折叠购物车啦。你若甲少年啊讲，少年因足爱足爱，阮新妇啊讲，你免阁买啊。哦，伊讲妈妈，我迄是三年背楼梯哦，无好用，伊特别为有楼梯安尼起哩。啊，但因只只讲摇尾啊，伊专留咧家己用，结果不好用。伊讲哦，就你条你看，你看，哎，360度，哎，蹬哎蹬个无吼，哎蹬哎蹬。啊！伊个无就蹲啊，伊个企企啊。你像咱要塞，要塞，我来这边看只蛋，来这边看只蛋，啊塞来塞去，伊无就塞，因为伊迄种三轮的企企，啊咱这无，吼咱这无企企，你看偌赞。吼，迄个少年用个足欢喜，啊我甲按前老母讲，啊伊足欢喜，伊讲着即马大拢用迄，你看，都即步足方便的啦，是小行李箱啦。啊我前面在做，你看360度，你看360度，爱蹲爱蹲，做咩咧？啊个动啊，脚动啊动的，安就好啊。所以讲，咱即卡吼，即卖是少年人，即卖上介好个吼，上介赞个送粉红超跑，要送咱所有可爱好朋友，啊，都家庭必备啦，大家方便离边啦，哦，要出去郊游啊，要出去佚佗个啦吼，啊，出去踅街啦，踅大卖场个啦，有要带囡仔、行囡仔吼，乌白撞、乌白走个，叫伊坐只倒，乖乖坐顶悬，啊，佫会当撸做心事个，会当安尼撸来撸过去，囡仔佮做亲切，像咧坐火柴盒小车咁款，像咧坐车佮阮足欢喜个吼，啊，就是安尼，吼，啊，所以讲吼，来欢送哈。我拢提五组啦，我当当一定提五组吼，所以我讲媳妇讲，啊妈妈，我只卡我提当好哩，啊我就用相片，我啊好漂亮哦，讲哦妈妈买什么送那么好，哎呀、啊、买什么送那么好，你看两组就送只卡，只赞啊，哇、哦、好棒哦，好棒哦，哎呀足水个吼，足水个，啊讲这卡我讲翕这卡互伊看，讲好漂亮，哎做个，讲而且讲我只卡吼比原本卡较大卡，比原本卡较细卡。啊，这卡吼看起来很棒，很赞。伊讲我先不讲哦。哦，这卡看起来很赞，嘿，当然也是很赞，对不对？嘿啊，所以哦，这嘛上爱事件，少年囡仔上介爱。啊，对啊，对啊，足下用的啦，啊，足实用的啦。哟，在此谢谢大家，这架粉红超跑要开进你家，嘿哦，来个迎接哦，一年一届哦，母亲节办的活动啊，粉红超跑到你家。嘿嘿，很开心啦吼！系做我把这做是感谢公司，啊，甲送一只，安尼只方便，啊，搁利便，哦，啊，搁包括咱啊，即马要来家安尼，塞起塞落吼，我讲啊，要来菜市啊，莫西瓜啦，莫鸡啊啦吼，高丽菜啊，即个冬番番即个物件，搁落个落倒啊，哦，啊，就你个讲免惊落雨啊，伊个挂个盖的吼，啊，即个伊咱即个吼，伊个长偌长，43公分啊，啊，偌宽。38公分啦、啊、吼，啊偌宽49公分啦、啊，嘿，啊个合起来吼，合起来伊个长无变，甲阮是43，啊但伊个宽剩10公分尔。哦，你甲看，我只手甲你看吼，你只落简单只吼，啊你挂甲摕起来，吼挂甲摕起来，哦挂先甲摕起来安尼，哦啊你只掀起来，这袋啊袋甲掀起来吼、哦，你用一个怎样袋甲掀起来，啊咱只手腕甲收起来，收起来合起来安得啊，这两边卡住个夹片安得啊，安给你接通啊。我收起来啊，刚有5秒，无啊，啊就收起来啊。哎、欸，啊收起来你也烫的吼，摘摘摘，伊也袂按倒去，摘摘摘，吼，伊就练啊练啊，伊有40练啊，摘摘摘滴啊。啊，所以你啊有简单无？吼、哦，啊你啊我甲透开吼，我透开来，哦，来透开，甲电话开起来，来，电脑开起来，好啊来，啊咱这甲我合不起来，就安得，啊有简单无？真简单啦，就打开了啦，哎、欸，佮打开了。甲揪起来得，吼、哦、来，啊这链啊吼做好链，哦，啊要收起来，锁放住，好，塞一边啊，哦，我去边啊旁边啊，一边旁边，就是安尼，哦啊这做好用啊，啊做方便呢，啊拢总一条是偌重，3.3公斤，3.3公斤，嘿，3.3公斤，今年甲粉红超跑直接开进你家吼。啊！咱全台湾300多间拢咧为咱做服务，包括咱的宝德旺便利店拢为咱做服务。再次谢谢大家哦，母亲节快乐哦，爱健康哦，爱勇敢哦。 我来按起来报啊，报咱这个咱的这个咱所有全台湾吼，咱的宝德旺的便利店吼，而且地址吼，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的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竹市的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二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嘿，宝德旺便利店，做便利做方便的，转台湾的电话甲报一下哦。啊，那唔知道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63，6666-0263。谢谢电话卡通身体健康哦，阿爸现场的电话上盖好记，24小时都单卡，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听你有答。

着研究灵芝的好处吼，灵芝有足侪好处，伊第一个增强体力，有诶像咧拄骨架，无弯无骨吼，啊像咧拄骨架，因为灵芝有即个丰富的营养素，伊其中的多糖体更加当帮助促进新陈代谢，所以咱维持咱身体吼，更精神，会做减少疲劳。好，所以妈妈讲啊，哎，食灵芝，食食精神拢加做诶，啊，这是事实哦。来，第二项会当改善高血压，搁胆固醇。好，即个有实验科学认证吼，灵芝当中的三铁类即化合物，当降低血糖以外，一个当帮助降低胆固醇，还有血压。咱体内即三酸甘油脂，那个

嘿，嘛是讲有讲安尼吼，抗氧化，过来调节帮助调节血糖，有科学个研究吼，灵芝会当改善胰岛素的阻抗，会当哦降低空白的血糖，会当帮助糖化血色素下降。所以讲，你若糖尿病咧像我，你若长期咧食灵芝，你会去三个月等于减血糖，迄、那个糖化血色素一直拢只六左右啊，只尔。即个糖尿病的人是安尼哦，所以你看哦，所以人即科学研究证实吼，会当帮助糖化血色素下降，就是灵芝。所以当大家对啊，即、这个调控吼，咱的血糖的潜力啦，过来灵芝保证哦，调整过敏的体质。科学吼的实验证实，灵芝吼会当有效来减少体内所引起发炎的反应的细胞，所以促进着发炎的反应即介质嘛。哦，一个会在造成了呼吸困难。哦，加这黏液蛋白分泌量，所以咧帮助降低咱身体发炎的反应。咱身体袂用定发炎嘛。哦，那已经足久足早就使用灵芝人，伊知影伊好处。啊，那肝功能无好的人，你若甲身体你妈咧有咧食，啊，灵芝也加咧，佫更加好吼。肝功能不好的人吼，咱祝大家健康，祝大家勇敢。谢谢大家，因为咱这活动吼，到后礼拜二，啊，拢希望伫即个咱借这活动来实施灵芝的好处。哦，老朋友拢知影灵芝食甲做勇敢，食甲七八十岁还佫来做工课吼。哦，啊，那如果唔捌接触到灵芝，但你腹肚拢做油肚，感觉身体也无爽快，安尼也唔对，安尼也唔对，都啊唔知变啊医甲袂用医的，食灵芝，医甲袂用医的，食甲袂用食，食灵芝，谢谢。好来，谢谢咱这部由德利灵果精、德利雪莉旺、广益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8、德利金兴110030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乐视网卡需要公司在处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二十四小时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明仔礼拜日，安吉做下仔啊！伫咱即马所收听会到调频，拢收听会到明下仔啊八点的节目哦吼。时间要正，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要来祝你有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明下仔啊八点，咱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心旁。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宜兰宝德旺便利店，公园路495号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旁，电话03-9656-979，9656-979。
2: 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9: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8: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9: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8: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9: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我跟流行，
10: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 我要提神，
11: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3: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我微笑广播网 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每天暗时的八点到十点，两点钟时间，丽卿在空中陪伴你。唔忙讲有丽卿的陪伴，所有前来相亲时段，拢未感觉孤单。有丽卿的照顾，大家做伙健康、食饱哩。前来相亲时段，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诺诺用喜地少散，广告里可一空八空九一空空空九，大白嘴彭公完，广告里可一空八一空一空空空哩。稀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以及好的锅的背起来锅独用，所来赞助提供，非常欢迎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做伙来收听，依然乡土情。

来，这首歌其实黄以玲所带来出国人，乡亲好朋友，咱若当着出国人吼，彼此之间互相照顾，拢是无简单呐、啊、吼、哦，生活真正是无简单。来，乡亲好朋友，非常的感谢你来到着咱的宜兰乡土情，谢谢大家准时收听。节目当中的电话，咱来请给你报告，啊，咱呢随时拢会当卡通来顾健康。现场的电话是9659666 9659666，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03哦，你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搁再加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哦，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继续为听众朋友来播送一首歌，这首歌播完了后，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来为你播送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哈。这是这个邓丽君所带来《这回欣赏》哦。

0: 来，谢谢，非常的感谢。这首日语歌好听，轻快哈，听来到底心情拢好起来。来，乡亲好朋友，阿弟呢，会当来点歌，点一首歌哈，安尼好，家己心情好起来啊。来，乡亲好朋友，今麦这个时间呢，哈，邀请你来点歌。现在的电话是二二啊，拍摄。现在的电话是965-99-66 965-99-66我关切朋友头前加03。来，你好。哎，来你哦，关起来。
1: 哦，李兄友。
0: 嘿，蔡大哥你好。
1: 我点鸡熬。
0: 鸡熬好，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
1: 谢谢
0: 好，来你好。
2: 李兄姐你好。
0: 嘿，你好。
2: 点那个张秀清的《心肝仔》。
0: 张秀清哦。心肝仔哦，好，安尼再来做安排，谢谢，谢谢拜拜。来你好。哇，电话挂断去啊，来。想要点歌的好朋友，现在电话还可以卡起来，啊，咱刚才这通电话挂回去了，又卡起来，因为有可能是单想过去了。来，你好。
3: 哎，兄弟，好，点歌。
0: 好。
3: 梦中想你。
0: 梦中想你是什么人唱的？
3: 我不知道的。
0: 这样啊，这样好，稍等一下，我来找就好，好，好，谢谢你，拜拜，好。来，你好。
4: 哎，兄弟好。
0: 哎，你好。
4: 哎。我要点斗阵迄一面，
0: 斗阵迄一面，好，
4: 阿杰来唱，阿杰来唱，
0: 阿杰来唱的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
4: 欸，好，
0: 谢谢，好，拜拜再见，来，各位听众朋友要点歌无，赶紧哦，要听歌点歌好朋友电话卡起来哈，咱的电话是965-99-66 965-99-66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03，啊，若是要来买产品的好朋友，随时拢会当卡，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你听个手机啊呢吼，咱伫平常时嘛拢会当卡。你听个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所以，咱来听歌，为你播上这首歌，就是江辉所带来的《骄傲》，做伙欣赏。

来，咱来讲到以前哦，人咧讲讲咧，这个公务人员是这个金饭碗，所以讲咧，有一段时间咱台湾哦，大家咧挤破头拢要去考这个公务人员呐。但是即卖呢，是不是大家拢想要做公务人员呢？其实啊吼，咱台湾即卖呢，公职呢被招募，那亲像比以前还佫较困难。有一挂职缺呢吼，那亲像无讲介好找人呢。啊，到底为什么安尼呢？咱来讲到有一个查甫的吼，日前就是参加着高普考，啊，结果呢，考到呢，亲朋好友拢替伊足欢喜的。但是啊，伊被分发到台北市，短短几个月，内心的欢喜就被现实的生活消磨殆尽。伊伫咧讲，考到公务员是真的啦，但是啊，大台北地区的这个生活，真正也是真的足歹过，会当讲是苟活。伊并且讲，公务员呢，其实有真侪外人唔知影职场的制度，造成着非常大的压力啦。考上公务员，伊伫咧讲，对伊来讲，即卖无一定就是好代志。这个查甫的呢，吼，伊伫咧表示。以着目前台湾大家考到呢，这个普考试点的基层公务员为例，这个呢薪水加上着专业的加值，薪水呢吼大概伫个几这个几万，你知无？差不多4万3啦，4万3，听起来那亲像袂歹。如果你那是住伫厝里吼，啊个伫厝里食穿，一个月4万3，真正吼会当欠足侪钱啦，卖乌白开，真正钱拢会当欠起来。啊，这4万3靠读着公保、健保、退抚基金等等法定的规定了后，实际啦吼，你也着的金额只有3万9到4万呐。那是出考5等，那么实际上你啊只有3万3左右啊。所以讲，唔是大家想的这么好呢。这笔薪水看起来是足稳定，属实真正足稳定。公务人员吼，要去买厝啦、贷款啦，啊嘛比较较好办，但是。因为伊是调去台北，如果讲譬如伊住伫宜兰，吼，啊这呢啊伫宜兰做工课，那么个会当咧伫厝内底食穿，吼，大嘛免烦恼，吼，所以讲真正安尼袂歹，会当欠袂少钱。但是因为伊被分发到台北市，住伫台北市，啊不家己厝得个爱细厝，台北个厝实在够贵啦，想要租一间咧吼，有对外窗户个啦，唔免甲着其他人吼共用卫浴个独立套房，每一个月租金呢吼，差不多爱15000至18000，上盖俗都是安尼。那是无想要住伫顶楼加盖，还是湿淡淡的地下室，这笔钱省袂落来。搁再加上着房东往往伊着每一度5块到6块计算，而这个电费钱，哦，这个夏季冷气一个开，每一个月的水电费用加着租金，加加起来，我哩讲哦，差不多是。上少就是万八块，所以讲呢吼，台北的物价又个非常的贵，随随便便吃一个排骨饭都爱120块起跳，一杯手摇饮都爱60块，就算讲早顿干啦吃便利商店。哦，中昼暗时食这个平价小吃，一天哦控制开销伫300到400，哈、哦，食的部分一个月哈、哦、伙食费的需要10000块，你也看哦哈、哦，这个税处哈，佮、哦、加上着这个电费钱都爱18000，即卖佮加上着呢哈，这个啊，算讲伙食费就是食饭的都爱至少10000，安尼加起来都28000安尼哈，伊伫咧讲呢哈，好咧加载啦哈，即卖呢哈，有这个这个通勤月票加上讲手机啊月租费呢600到800，这部分的开销勉强呢吼，会当安怎？伫这个2000块以内啦，吼，因为这个北北，这个北北头吼啊，这个基北北头吼，拢有一挂这个通勤月票拢给作俗啦，啊，但是通勤月票。1200块毛够贵呢，南部才几百块呢，吼！啊，这就是台北，台北真正什么都贵。实际上，伊伫咧讲讲，拿总共一个月领4万呐，扣掉房租、水电18000块，搁再扣掉呢，吼，这个12000块的伙食费，加着2000块的交通费用、通行费用，哇，辛苦存偌济，存8000块。每一届呐，夜深人静呢，吼，伊就看到安尼 A 级级的这间厝，而且呢，吼，诶，天花板总是忍不住伫咧想，如果当初呢，吼，分发到其他县市，吼，或者是分发伫家己的家乡。
应该是唔免遮尼啊辛苦。如果那伫中南部每一个月有可能会欠掉呢，吼，即个1000块到20000块，归当了后甚至开始会当看出规划未来。但是伫台北市同款的即个职等、同款的努力，确实跟他会当比别变成一个精致的穷人呐、啊，家己的薪水嘛比。嘛，无比人较少，只是台北的生活成本较悬，吼、哦。有的人一个月阁领30000块尔，但是因为住伫厝内底，啊，伫厝内底食，所以讲咧30000块吼、哦，真正咧，敢那开销伫诶，吼、哦，即、這个咧，休闲娱乐尔咧，吼、哦。啊，你若休闲娱乐、休闲娱乐咧，吼、哦，一个月开一班，啊，阁会当欠2班，吼、哦，对不对？就算讲爱互爸爸妈妈孝亲费，吼、哦，一个月5000块，爸爸妈妈孝亲费，家己阁会当欠1500块。哦、所以说呢、哦、真的住在台北呢、哦、这呢薪水一个月40000块真的是欠无钱啦，别说欠无钱，有当时就是怎样无够通开啦，公务人员的薪水、哦、跟着一般的劳工比起来真的也没有比较多、哦、比一般的较悬淡薄，但是比呢一些专业技术人员、哦、没比一啦啊，那么呢，敢会当去兼职？来，你若准讲伫个民间食头路，拢会当做两行工课。但是公务人员袂当兼职，袂当兼差呢。虽然法律规定会当呢吼，安尼上报去机关核准了后会当去兼差，但是哦，这有啥物人真正安尼做呢？除了讲呢吼。即、这个算讲一寡即、这个公务人员呐、啊、吼，都安尼住伫厝内底，安那无真正是很难生存呐、啊。高普考北定3档，地方的特考更加长达到6档，这代表啥呢？如果你运气无好，分发掉呢吼，即、这个无好的课，当着有毒的长官吼、哦，有毒就是讲呢吼，即、这个毒舌毒嘴，或者是讲呢手凶吼，即、哦这个呢非常的凶就对啊啦吼，心狠手辣啦。伫北约期间呢吼，差不多无路通走，只敢来当选择离职，啊无就是应征到身心破病。公务员是讲爱面对着业务尔，更加爱面对。对各种不合理的人际甲政治压力，来自着呢上层的官僚甲霸凌，体系内底充满着呢吼外行领导内行的吼，甲着呢推卸责任的文化。伊讲真侪长官为着要来升官，明哲保身，当着问题往往将这个基层呢杀出去做炮灰吼，职场霸凌啦、啊，譬如讲言语的侮辱啦，无合理的工作指派啦，在这个封闭的公务体系当中，更加是无法度申诉吼。啊，这是伊当着伊讲的啦，唔是达规。拢安尼啦，不是全部都这样啦吼。啊，那是呢吼，这个除了内部的以外，一个外部平台施压吼。啊，这个立委为着选票，甲着呢吼，这个啊庄家的利益呢，时常对着公务人员提出无合理甚至呢吼，游走法律边缘的要求。当然，这已经是部分啦，未使讲无啦，一定有几个会这么做啦。但是大部分我看是唔敢啦吼。来，乡亲，比如公务人员搁爱创啊。公务人员搁爱看考绩，哈、哦，这个公务体系呢，欠缺着呢淘汰机关，哈、哦，差不多无人开，被开除啦。公务机关哦，应该袂甲人开除，哦，啊，这呢形成了一个畸形的现象。只要你展现出呢办事的能力，长官就会将所有的业务拢总担乎你。啊，那逐工伫咧泡茶看报纸呢，哈、哦，装死摆烂、摸鱼打混的人呢，哈、哦，你还薪水甲你共款，甚至因为你主管你啊。料个比例较侪，代志拢无做，拢你咧做，但是伊领料比例较侪，所以讲咧吼啊，即、这个呢考绩呀吼，根本就是啊，即、这个看啥物人搞做人，喏、哦，这当然是伊讲的，唔是我讲的哦，可能伊当到的都是无好的啦，伊做的单位都是作歹的啦，所以讲伊有这种的看法啦。来，乡亲和朋友呢吼，有人伫咧讲讲咧吼，即、这个依诈。公职啊，吼，是人人追求的啦。尤其是呢，吼，这个公职的待遇真透明，入职进程会当呢先考虑清楚。本身台北人伫呢市，伫这个台北市府呢，吼，单位做工课压力很爆炸。啊，那是这个铁饭碗，不一定吼是真正铁饭碗。虽然讲呢，做公务人员无希望开除，而这个呢，吼机会啦，但是呢。
嘛是呢吼，有可能吼，即、這个呢，逐工拢遭受着霸凌。你无看进前有一个女主管有无吼？女主管啊，一直霸凌伊个员工啊，吼，迄骂甲真正是足歹听的呢，骂甲员工是足痛苦的，结果去用举发，举发了后个吼，即、這个呢拍片吼，底下安尼要哭个哭袂出来，真一阵啊去用半刑啊。所以讲呢吼，公务人员呢，即种呢算讲啊，长官的纪律吼，非常的明显啦。当着好的长官，吼，当着好的长官带你上天堂；当着歹的长官呢，吼，真正逼你逼甲亲像入地狱啦，哈。所以讲呢，吼，公务人员也是很难为啦。唔通干嘛讲公务人员做好呢？我你讲。进前公务人员真正足好，因为吼，即个呢，什么咧奇葩有无吼？啊，个有即个存款奇葩吧吼？啊，个有即个呢吼，老退吼，有的人讲公务人员咧食头来顺咧吼，你还钱佫无老退了，佫无退休了，你还钱较济呢？真正，我进前曾经捌碰到一对翁仔某，讲话足嚣张。因两个吼，差不多那即卖算起来差不多70几岁了啦，好70几岁了。我一个朋友改岁数，吼，安尼吼讲话很嚣张，因后生嘛是有够嚣张的对，吼，安怎嚣张呢？伊吼在底下拼啦，拼工嘞吼，因有几间厝，吼，啊，这都是大家辛苦赚来嘛，所以讲嘞吼，底下嘞吼，安尼嘞嚣张也没关系啦，因为真正是有足侪间厝，真正是有钱人。结果嘞吼，你唔知因两个是咧做啥？因两个拢总是老师，翁仔某拢是老师。伫过去的制度，就是嘞吼，存款有7%的回馈吧，吼，迄个是做7%回馈，迄我嘛不要讲啦，吼。啊，反正嘞，你欠偌济钱吼，啊，即个嘞国家得个吼，互你嘞足济福利啦，吼。佮再来就是啥？因为因的年代吼，刚刚好是即个嘞公务人员福利上介好的时阵，吼，迄个时阵咯，吼，也佮有退休金吼足多。所以讲因退休了后，吼，因就底下做嚣张，直咧讲讲，你毋知阮做老师的吼，退休了后吼。啊，你的钱吼，比阮伫咧上班的时阵要更加侪。两个翁仔某领起来呢吼，真正120万呢，吼120万呢，吼啊，就伫遐足嚣张安尼啦，吼，因囝嘛是啦，吼，当然啦，迄个年代，因为因两个生起来拢70几岁啊，那个年代的公务人员待遇真的好，吼，待遇真的好，吼，安尼。即、这个搁再来的是啥？搁再来的是退休了后，阿哥有一笔足大笔的钱通领吼。即、每一个月吼、听因讲好像是挺领的7-8万呐、啊，唔知6-7万啊，7-8万呐、啊，吼哦。啊，迄时阵吼，迄时阵呢，即、这个薪水安尼都足不得了啊！一个是退休了，唔免食头路的，当年较侪。所以讲咧，过去公务人员吼，真的吼，真正是吼占了天时地利人和，但是今麦时代无同款啦，今麦时代无同款啦哦吼，这呢大家拢感觉讲公务人员的待遇无介好啊，来去做啥？来去做呢吼高科技人才较好吼，啊所以讲时代无同啊啦吼，啊这呢三当一轮啦，好派教轮啦，但是这唔打三当啦吼，差不多是30当吼，啊无就是10当，甲轮到啥？甲轮到只下呢吼打拼。少年人，你卖看高科技人才，当赚了侪钱呢，其实伊嘛是付出相当的辛苦，那个工作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作恶修一，所以去防尘衣清了了后，你都安怎？有想要放球拢个安怎？吼，有的人写列的，有的人写去放，因为着个点么腾来腾去啦，所以呢，吼也是相当辛苦的。所以讲呢，吼，乡亲比如风水轮流转呐、啊，有可能有一天会转到你那边去啦。来，所以去咱来听歌，心。哇，好，这是呢张秀清所带来好听的歌曲，作为欣赏。

0: 来，这算功德。你讲你吃咱的古洛用？所以阮阿嬷来，我甲你问一下吼，你讲你吃古洛用吃几偌久啊？吃泥瓜，啊你若无吃人艰苦。
1: 无吃哦，都行路都较艰苦啦。啊那吃吃的哦，都较轻啦。
0: 行路个轻。
1: 嘿，都较舒服，
0: 好、哦、人都较舒服吼。
1: 嘿啊，你若无食哦，我拢哦，暗时啊食一摆，一工食两摆安尼。
0: 安尼哦，你即摆、啊，你讲你几岁啊？
1: 92岁。
0: 哦，恭喜呢，阿嬷，安尼吼，你即摆呢，搁家己咧行路出去外口做运动哦。
1: 无，袂使行伤远啊啦，无
0: 法。哦，即摆袂使行伤远，啊，本地是。
1: 在
0: 外口安尼哦，安尼呢？你到十二岁，佫无牙怪啊，有够牛的呢！
1: 无牙怪，无袂使行远啦。
0: 啊，就是袂使行远就对啊。对安尼，
1: 啊，你人无骨头用哦，我就害啊。
0: 无骨头用你就害啊。
1: 骨头用爱食落，食两粒仔落哦。
0: 嗯。
1: 小蛋就足舒服啊。
0: 哦，小蛋会足舒服，啊，就会行就对啊啦吼。
1: 会行嘿。
0: 会惊吼，身体就足用的啊啦。
1: 哎，你后日来加食嘞，
0: 好两罐，好两克啊吼，两盒吼，你都后日够哈。
1: 先加两克啊，我。
0: 好。
1: 啊，我若无，我迄日来恁咧无，你即摆无啊吼，无迄个两克送。
0: 无，即摆无，即摆无赠送，哪个有赠送，我才甲你讲。安尼吼好，啊哪有赠送，才甲你通知吼，来，这算广告哈，这算。哦，这广告，咱王大哥讲要甲我做见证，王大哥你好。
2: 王大哥是几岁啊？
0: 王大哥，
2: 我了，
0: 安尼哦，听未出来呢，嘿，声音足少年。
2: 即几啊呢？诶，即过佚佗吼，坐游览车，游览车诶，我咧坐游览车，讲你叫伊表演，互你看过去安尼，叫伊坐游览车，伊讲唔爱。
0: 嘿，公里、公里吗？
2: 嘿，走路足顺的，啊，有路用的呢。你叫讲苦嘞，白开苦嘞，白开做一二十秒，你看。
0: 哦。
2: 我那高山的人叫表演就表演。
0: 以前人来要招你去佚佗，你拢不爱出去啦，因为就是脚无力啦吼，较无方便。啊，自从食咱的骨肉用了后，即卖出去人拢讲，以前叫伊来坐游览车拢无爱，即卖出来那高山那同款活动力足强的啦。
2: 哎呀，行迄个树枝啊，跍咧地界，啊，拢那人家讲，啊，你那未喘，我那唔知啊咧，我食骨肉用。
0: 黄大哥，你骨头用食几罐了后，吼，食几克啊了后，有这种的这个反应啊？
2: 六罐都反应啊！我本来食到三罐的时啊，想要放弃，到尾也是都继续食，哎呦，迄增加连增加拢本来拢能解，你抗药拢能解，结果是种连增加都作病的，
0: 本来
2: 增加都。
0: 安尼吼，哦，安尼就是我甲你讲，迄就是钙质补了有够。咱的骨肉用内底就是骨肉加伊内底钙质足好吸收的。
2: 你就是讲我去叫鼎的时，我只讲第一药房叫鼎叫无啊人伊都起来吼，啊都起来花，啊了后我都伫叫我，我拢总可能就总共四十罐有啊。
0: 哦，即卖来安尼食四十罐啊，但是你是食干的第五罐、第六罐，你就听个通家己行，啊，苦嘞爬起来就足有力的呀。哦，所以讲你即卖能够继续食。
2: 四点就开始行，行到5-6点。
0: 啊，以前阿伯食进前无法度
2: 吼。无法度。
0: 哇，恭喜哈。
2: 那你讲，迄廿四卡以后过道路，刚看到个惊的。
0: 真正呢，会胆寒呢吼！啊，即卖呢，脚足有力的，连指甲都足定啊！哇，恭喜你！
2: 我当初去病院的时，病院到当做三个月去一届，讲哎呦，啊你即卖来呢？啊，连医生我哪讲啊？ 啊，医生讲好啊，安尼好啊，
0: 安尼继续吃，
2: 你食中药好啊，
0: 安尼好吼，
2: 系啊，
0: 真正有够赞诶！你看你安尼差有够侪，
2: 医生都阿学落去，
0: 对啊，连医生都甲你学落啊，
2: 系啊，
0: 哦，差有够侪，啊，这骨肉用，
2: 医生讲我食骨肉用诶。
0: 对，啊，这本来就是足好的物件，
2: 哎、啊，
0: 幸好有医生看吼，较好的医生拢嘛跟你讲，你继续吃，
2: 系 啊， 啊，
0: 真正谢谢你呢，吼、哦。
2: 我昨日是脚筋都去用搞掉了，
0: 哎，
2: 我严重是医馆的，医馆的叫做啥？严重那个卖器材，
0: 嘿，
2: 器材，所以打处理了，那脚筋搞掉，再修修。小物件入不了，
0: 我算讲就是有做过手术就对啊啦吼。
2: 有啦，
0: 嘿。哇，不怪安尼，你这本地拢无法度行，无法度久，无法度爬起来。啊，即卖呢，骨肉用食到呢第五关、第六关，都甲你反应甲足好。即卖已经食到第四十关啦吼。
2: 系啊，啊，但是我来继续做咧保养啊。
0: 哎，继续食，继续食，好咱愈食愈用啊。
2: 哦啊啊啊！迄个大家就小心问电话。啊，我拢在讲你。伊若唔知啊，是我讲内经，啊，你也讲王先生介绍下呢，
0: 是、哦、吧？
2: 等我七八下打问电话喂。
0: 是吼，感谢你，感谢你。
2: 我今日到奉上喂。
0: 谢谢，啊，真正假好到小波，就是咧做功德啦吼。你就是上好的范本呐，系啊。
2: 你放在应该我就讲你讲。
0: 来，非常感谢咱大哥哦吼，啊，佮咱到小波哈，谢谢医生功德哦。

来，谢谢，这首歌是梦中想起你，这是洪英宏所带来好听的歌曲。来，乡亲好朋友，回到节目当中，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基南乡土情。节目当中的电话，咱会肯赶紧直接给你报告。线顶线卡拢总会当卡电话来，电工做文产品专人送到厝。乡亲好朋友，节目当中的电话是965-9966。965-9966，我关切朋友头前加03。你听的手机啊，你直接嘛甲听众表来报告哦。那你听的手机啊是098761335，098761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非常感谢。说的去为听众朋友来报上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是最近迄一暝做伙欣赏。

0: 过来安尼，你咧，你讲你甲咱甲我买一支快歌吼？
1: 哦，足好用诶。
0: 安怎好用啊？
1: 是，都攞空攞都低卡啦，攞迄凉个呀，有诶无？大个大项都足好用诶。
0: 吼，啊，你拢家己煮吗？
1: 无啦，阮搭来。
0: 吼吼，大嫂吼，啊，毋免煮诶，就对啊啦吼。
1: 啊，我嘛82岁啊，我
0: 嘛82啊。安尼哦，恭喜，身体拢足用诶呢，哦。
1: 阮上无甲阮个孙甲囝食，10多岁，啊，阮家己食，真方便啦。
0: 互恁两个家己大啊，家己食啊，家己煮，用即支万用节能快锅足方便啦吼。
1: 我住台中后里
0: 啊。哦，啊有吼、哦，台中后里啊有足简单使用无啊？20栋，甲要20栋啊！所以讲，乡亲好朋友有遮尔侪好朋友来推荐介绍，你阁无买有够无彩。乡亲时代唔通阁再输油烟，身体会拍歹。赶紧敲电话来甲热庆定岗注文，万用节能快锅有够俗的俗，一支才2300块，来配合得力养生好汤头。你的煮食真正同人而乐，太侪人拢是呢吼，这个朋友啦、亲戚啦去因兜食饭，安尼配菜。食到猪脚，甲问讲你这是安怎煮的，甲遮好食？结果甲讲啊，都唔免安怎猪脚，用万用节能快锅煮出来，就是这个滋味，真真正正入口即化。所以讲，乡亲好朋友，足好食的哦，煮出来哦，足好用的哦，足省电的，佮袂啥会歹哦。赶紧甲热庆购买一斤2300块，配合得力养生好汤头3罐1000，卡电话专人送到厝，运费咱公司付。以上广告哦。
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

0: 陪你购物网抢购，拨拨0800226633。
1: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咱今麦介绍宜兰县市经销药房大溪三华药局，伫大溪火车站前；头城是丰兴药局，伫金民农会正门倒手边。宜兰市有两间南兴药局，伫南管市场正对面；另外一间中兴药局伫北门口 7-11 的隔壁。罗东是两间建丰药局，民权路中正街啊三角窗。另外是天一药局，伫旧博爱病院大楼边啊。南丰二新丰药局，伫苏澳镇江下路26号。宝德旺服务处，伫宜兰市公园路495号，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
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

来回到节目当中，第二阶段，咱的基南乡土情继续，甲着听众朋友来做回开讲，葡萄听好听的歌曲。来，乡亲好朋友呢，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条卡通，现场的电话是965-9966-965-9966。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03，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用车票吼，咱现场电话卡通哦，不管讲是刷电还是刷卡，你轻松的来为你接听。啊，那是咱的好朋友呢吼，记得你是要找你轻来买产品，买当直接卡挂的手机啊。谢谢你，继续为你来安排这首歌曲是《海鹰》，这是袁小迪跟着龙千玉所带来作为影像。

来这首歌《海鹰》，这是袁小迪甲着龙千玉所带来好听的歌曲，伫只为你来播送。乡亲好朋友，咱台湾的诈骗集团有够多啊，尤其是电子诈骗，即卖 AI 啦，吼，啥物电子诈骗有够多啦，手机啊、网络都是电子的诈骗，所以讲呢，吼，即个台湾第一只电子产品的即个侦测权，一只狗啊，吼，即呢，伫2023年8月份就来到咱台湾，了后随即投入着治安的工作，台湾目前就敢若即只尔，非常的珍贵。伊成功哦，帮助着咱警察呢吼，安尼破着安非他命招数，甲着选举的赌盘、诈欺等等的罪吼，等等的案件，会使讲呢是超强的生力军。所以讲为虾米吼，狗啊，就是咱人类上介好的朋友，狗狗给你的情绪价值足高呢。大概你若等于伊就甲你摇尾巴，告诉你他有多开心，有无？这个时阵吼，不管你心情外歹，看到伊，你的心情都拢会变好啊。搁再来，你甲看弃毒犬，咱哦，这个呢啊，一寡狗啊，凭着伊的这个嗅觉吼，会当伫机场当中就掠出真侪啥，真侪这个呢吼啊，这个炸着毒品的弃毒犬有无吼？所以讲这狗啊，真正有够厉害。即卖打这呢吼，真正搁较厉害，就是咱台湾第一只电子产品的侦测犬。更加威风的，就是讲现主席诈骗的手法，用 AI 技术加上呢通信软体不断地咧更新。高雄市这个警察局刑大伫打诈专案行动当中，派出着这只弃毒侦测犬，哈，这个呢第一只电子产品的侦测犬，哈，来配合着警方嗅觉搜索现场电子产品当中特殊化学的涂料，取得着关键犯罪事件，来瓦解半年涉及金流高达着新台币51亿的不法集团。乡亲朋友，讲到这真正吼，有一个数字听你到底惊，得讲51亿哦，半当哦，半当洗钱51亿，洗拢总是不法之财。所以说你看咱台湾足有钱吼，但是这钱容易去互啥犯罪人运用。高雄兴代表示，五岁的这只公的拉布拉多犬是咱全台湾第一只电子产品的侦测犬，会当辨出着电子产品吼储存装置当中的化学毒料，这个三苯基氧化磷。吼，那是呢，亲像有这个 SD 卡、手机啊、硬碟、随身碟，甚至虚拟货币的这个冷钱包，伊拢会当骗出来。你看多高？为着呢，吼，探索吼，搜查犯罪现场藏匿的关键数位证物，吼，伊拢会当找出来。所以讲哦，真正呢，替着警方吼，破了很多的吼这种案件。啊，那是这只呢吼，这个啊狗啊呢，也当骗出着印蝶生殖集团金主的外号“峰哥”姓陈男主41岁。这个集团透过着自动化的定时简化人工作业，降低成员出入的这个机房处所。所以讲，因即卖呢吼，连这种诈骗哦，都会当用着吼，这个 AI 用着这个呢吼，算讲自动化的程式。这个城市吼，来安怎帮伊做代志？以早都爱请足侪人，即卖唔变啦，吼，几个人都会当办成功啊。所以讲哦，即卖因为这个机房出力的人吼较少。以早伫咱台湾吼，会当破掉这种洗钱啦，还是讲咧吼一寡啊，这个不法的集团啦，拢是靠厝边隔壁讲，这间厝怪怪哦，这间厝自从细号这个人。内底出出入入的人遮尼济，而且看起来都唔是好东西哈，所以讲就感觉怪怪，为着要好这个社会当安宁，都有人会偷偷去报警察。啊，这个警察来查了后，确实哈有不法的证书，啊，就会当来哈抓到。但是今卖呢哈，因为科技进步 ，AI 真正以前拍一出戏啦，都爱呢过来十个人啊，哈。都爱过了十个人，演员呐，哈，啊，这个摄影师啊，啊，剪接啦，场务啦，吼，上面一大堆过了十个人，所以讲支出非常的多。即卖 AI 的这个呢，电影你捌看过无？尤其是亲像中国有一挂呢，吼，这个算讲戏剧吼，诶，拢是直视诶，这种戏剧直视的，就是讲
伫即个呢吼，手机啊看会当呢吼，安尼规个拢是滴的啦，无亲像你啦，总共伫手机啊看的电影吼，得爱家放缓的，整个放大缓的才看会。这个人较看会大心，即卖就是直视的摄影，哈，直视戏剧，哈，加一寡呢，哈，这个戏剧哦，哎，一点钟就当看完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当看一出戏啊，无亲像以前咱咧看连续剧，哈，就爱逐工呢，哈，就底下看，安尼一点钟内底佫有这个功格，好无，哈，袂法度看甲足吓怕。即卖唔是即卖呢，哈，加一寡呢，哈，这个短剧，迄种个做短剧，迄拢是直视拍摄诶，迄种个短剧直视拍摄，你唔能底下边来边去，反正伊就是呢，哈。滴嘞，哈，规个呢，哈，这个手机啊，拢会当看个清清楚楚的，哦，所以讲呢，哈，这种的短剧哦，进前嘛是拢哦栽培着真侪演员啦，伫咧演啦、剪辑啦、哈、摄影啦，哈，嘛是甲咧拍电影同款啦，开真侪钱，开不了侪时间。即卖我甲你讲哦。AI 所做的这个戏剧，虽然你还阁看会出伊的一挂痕迹，看会出讲，这内底男女主角那亲像 AI 的哦，看起来那怪怪。其实即卖看还阁分得出来，过一段时间过了后呢，吼，科技阁进步 ，AI 阁进步，到时阵你甲看真正看不出来啊！我相信以后一定看不出来，讲这到底是真人演的，还是 AI 吼？诶，这个吼林不如演的，啊，听讲啦，用 AI 来吼，这个拍一出戏哦，一两个人就可以搞定。一两个人就可以搞定，只要你若有剧情，吼，就会当呢吼，从这个成功的节目安尼吼戏剧甲拍出来。尤其是啥，有足侪人足爱看，游走在法律边缘，游走在色情边缘。我举一个例，互你听。我举一个例，互你听。你听到底，你真正有一出吼，这个呢短剧吼。伊就是 AI 的人类演的，男主角帅的跟什么一样，女主角水跟那神力嘞。啊，因为拢用 AI 来做的嘛，所以讲要偌水就偌水啊。啊，真正看咧到底赏心悦目，每个都很漂亮，只是吼看起来吼都很像，因为拢是 AI 啦吼。啊呢，吼，你们知安怎呢？伊这吼拍迄出戏啊，吼真正有。淡薄啊，呢，伫色情的边缘，你讲伊是色情片嘛？伊个无，伊也无袒胸露背，伊也无做出着迄种性的啥物啊，即个呢行为啦都没有。但是伊迄就是安怎游走在那种哦，即个呢色情的边缘，即种的个颠倒人爱看，就是有点色情又不够色情，好你底下好伊吼，不干咧心痒痒的，譬如讲啦吼，伊迄内底就是演一个呢吼，即个员外啦，甲着一个呢吼，即个算讲。这个女主啦，吼，以早呢，吼，诶，古装戏呢，吼，啊，以早有这女主啦，吼，啊，这呢，吼，嘛不是讲员外啦，就是讲这个女主伊的这个呢，吼，妈妈为着要训练的因查某囝，吼，会当安怎嫁入到豪门呐？嫁入到呢，吼，这个啊，看要嫁好这个武安侯，武安侯，反正要嫁好什么将军啦，还是要嫁好呢皇帝啦，吼，就加训练伊会晓十八招。啊，这呢吼，当然咱台湾讲是十八招啦，中国唔知讲啥啦，唔知哎，出戏就是中国 AI 啦，伊就安怎咧？伊妈妈就训练着这个女主角有无吼，就是爱安怎吼去学伊的这个吼，算讲比较较私密的地方吼，很厉害吼，就是呢吼，这个运用自如啦，吼啊个安怎吼演出着伊吼夹丝瓜啦，吼用这个大腿呢吼，诶内侧吼夹丝瓜，将一粒顶跳跳丝瓜夹夹不破，吼就是要伊出力，吼伊出力，诶当来到时阵吼，哦这个呢吼，反正或者吼算讲呢吼皇帝啦吼，或者是讲呢什么将军啊，是啥物有预先预示的对啦，啊嘿这个内容吼，我真正无小心看到，我讲看到了你看这趣味，啊这呢迄个内容就是啥？游走在呢色情的边缘，你讲伊做色情嘛嘛无，但是伊内容都是要看你到底就是安怎，互你有无限想象的色情空间呐、啊。啊，我咧讲哦，实际上你若叫真人来演这個，真人无爱演啦、啊，因为吼、哦，形象拢无去啦，吼、哦。啊，你用 AI 吼、哦，嘿呢，叫伊演我你要猥亵，叫演我你要安怎吼，无、哦、形象诶，伊嘛愿意，因为迄是人做出来嘛，所以讲呢吼，即卖呢 AI 所演的影片吼更洒狗血，更游走在那色情的边缘。林刚我咧讲哦，林刚哦，
这个查甫人做爱看迄种 A 片有无吼？无定定拢用 AI 啊，吼、哦！啊，这呢，因为即卖 AI 也阁无进步，干呢吼，看起来甲真人一模一样，也阁也袂遐进步诶。但是我咧讲吼，这种科技日新月异啊，无定定无偌久诶将来吼、哦，你真正分辨袂出到底是真人演诶，或者是 AI 吼、哦，安尼咧完成诶。吼、哦，所以讲呢吼，这个亲像中国用这些短剧的演员，本来吼、哦，这个吼无、哦、用 AI。拍片的时阵呐，人家短剧演员拢特别红啊嘞，哦，因为短剧咧翕足紧的嘛，一出嘞吼，安尼嘞差不多看点偌钟，上侪两点钟就看完啦，所以呢，大家消化很快，很快就看完了，啊，这呢供不应求啊，哦，因为大家拢一直吼、哦、想要看，想要看，啊，你得一直翕，一直翕安尼啦，所以讲嘞吼，有一段时间真正中国哦，这个呢吼短剧呢非常的蓬勃发展呐、啊，结果呢吼，今麦听讲短剧的平台有三分之一的影片拢去有 AI 占去啊。啊，所以讲哦，吼，这一挂演员咧讲回家吃自己啊，因为呢，吼，有 AI 吼，会当呢，安尼无中生有来拍戏，因都拢总无戏通拍，所以讲呢，吼，演技界呢，有可能就是第一个吼，受到 AI 冲击。上阶段，诶，这个呢，哈，行业啦，哈，演员拢无戏通演啦。迄目前是伫这个中国啦，啊，咱台湾目前无，台湾目前哈，甲无这种 AI 哈演出来戏剧，有缘。佫是用真人来拍戏的吼，但是无外过将来有无咱都唔知影，而且吼无外过将来不定 AI 所拍戏，佮呢真人所拍戏你分不出来吼。啊，咱回到着呢吼，咱拄只讲讲即只弃毒犬有无吼？你佮看安尼，咱来肯举一反三呢吼，为这弃毒犬讲到遐去安尼。啊，这呢吼。弃毒犬呢，伊就会当用片啊去片出着一挂印第西极集团吼，诶，即个呢啊，城市吼啊，就是伊训练伊片诶出来足厉害，你看有厉害啊无啦？所以讲呢吼，结果吼，因为即只呢弃毒唔是弃毒犬咯吼，伊是即个呢吼，算讲会当呢来帮助咱来破获吼。科技吼，诶，即个电子产品吼，诶，即种算讲诈骗。哦、所以讲这是第一只电子产品的侦测犬，这应该是伫国外训练的。咱台湾目前应该没有办法训练这种狗出来。其实亲像呢吼，伫个即个外国吼，英哥呢啊、有来训练那个狗狗，可以闻出什么？闻出这个人身上有没有癌症？哎、欸，你看有搞无？吼、哦，还有做啥？还有做呢吼，即、這个加医犬哈。哦加医犬、医疗犬，哈，真正伫咱台湾目前无，但是伫国外真的有这个机构，因专门伫咧训练狗啊呢，吼，辨出这个人是不是有癌症，哈，啊，当然真侪人讲这无意义啊，哦，用狗啊去辨看癌症无那有意义，哈，对不对？迄得用机械，哈，来测试是不是更加准。对啦，当然啦哈，但是呢哈，狗啊确实在第一时间当中就会发现哈，所以讲呢哈，狗啊就是咱人类上好的朋友哈，人类上好的朋友就是狗啊哈，真的，所以讲咱已经非常的喜欢狗哈，我感觉讲甲狗啊生活的时阵就是我哈，上该快乐的时阵，啊甲这些动物的生活做伙哈，人煞变成愈来愈单纯，越来越单纯哈，与世无争哈，来，现在要来听歌。海平线海边线，光辉所带来。

0: 来，你好。
1: 你听啊。
0: 嘿。
1: 我买快歌。
0: 你买买快歌哦。
1: 嗯。
0: 啊，有买过无，大哥？
1: 嗯，买几个台
0: 啊？买几个台啊？来这广告啊！你即卖这买是要家己用，还是别人叫你家买？
1: 我亲戚。
0: 哦，恁亲戚来恁家看到的哟。
1: 嗯。
0: 哦，安尼哦，啊，伊你是有煮物件好食吗？
1: 有啊。
0: 啊，伊讲安怎？
1: 紧。
0: 紧啊，阁好食。啊，所以讲，同我拜托你甲买。安尼哈，大哥，啊，你伫咧用，感觉好用无？快歌。
1: 啊，就是好用，唔知要叫。
0: 足好用。恁囝嘛叫一台哦。
1: 嗯，我叫一台。
0: 啊，你有感觉工作省电无？
1: 嗯，有。
0: 有吼，因为吼，伊咧食电拢几分钟啊，尔，剩的时间家己主动进入焖烧锅啦。
1: 嗯，
0: 啊，足简单操作吼。
1: 嗯。
0: 吼，迄操作起来足简单嘞。啊，即马安尼嘛寄去你遐啦吼。王大哥啊，吼，好，安尼我就是照你这地址，给你寄过你遐。好，安尼呢，好，安尼就是拜你到。
1: 拜你。
0: 嘿。
1: OK。
0: 可以啦，吼。嘿，无起价，同款是2300。好，谢谢你，王大哥。好，再见，来。这算广告，咱得肯补充一下广告嘞。王大哥吼，伫咧讲话安尼啊，实实在在吼，啊，这甲听就知影，袂夸大。王大哥呢讲，家你买几台台啊？那无好用，无可能买遮济台。因后生冇买呢，啊，这最主要应该就是因囝倒转来食着呢吼，妈妈手落才讲改遮好食。妈妈就讲，啊，得用快哥煮诶吼。啊，这呢亲戚嘛来因家，结果食着物件遮好食，应该嘛问，甲问讲这安怎煮诶？这呢王大哥也讲，啊，得用快哥煮诶。所以讲乡亲好朋友，我定下伫咧讲吼，咱咧万用节能快锅，咱咧肯熟悉是还蛮广告，但是我嘛是。因为家己有用过，吼，我家己有伫咧用万用节能快锅了，我感觉讲，该遮好用啦，该唔免咧付出着吼，足侪时间啦，刷入去厝内底拢无油烟，即一点你都爱买啊，你敢知油烟对咱的身体是偌尼啊伤重，吼，对着咱的健康是偌尼啊迫害，所以讲厝内底若无油烟吼是足重要的。过去大家拢感觉讲，得爱用真的用钱才好食，熟悉我咧讲吼，用炉、用煮的、用炊，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来。煮大行都好食喏，最近吼，这种的天气，咱会当来食一挂绿豆汤、红豆汤。绿豆汤你家己手动定时二一下都好，都够好食。红豆汤吼，你得啥做歹煮啊？嘿啦，准讲要煮甲烂，有当时啊煮甲破锅锅，用这个加速煮无？用加速煮要煮甲烂，有当时拢破去。吼、哦，无好看，阁无好食。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来煮吼，一粒碰甲亲像两粒大，皮阁无破。我吼，刚才想到我第一摆煮红豆的时阵，迄个心情。我第一摆煮红豆的时阵，我甲红豆拢无浸毛，直接甲放落去，啊，甲鱼豆啊类。结果呢，吼，时间到吼，我嘛无管伊啊，吼，安尼时间到，我有用的时阵甲拍开，哇！我心内想讲惨啊，呾漏开啊，甲伊逐粒拢圆滚滚安尼啦，吼，拢无破啦，啊，这毋得无省呢。结果我得用汤匙甲卡一嘴起来食，吼，入口即化。咪咪咪，爽爽爽，看咧到底我心内有够欢喜。我伫咧讲讲吼，这一定爱报互听众朋友知。比人个50吨、50吨个吼，个老店有无？加在迄绿豆汤、红豆汤拢标榜50吨个老店，比因咧煮个也阁较好食啦。啊，你煮起来了后只蓝糖，或者是讲你煮起来了并个冰箱卖蓝糖，你会当将即个糖吼改煮互伊浓稠吼。啊，人吼卡起来了后要淋偌济糖家己淋，因为有个人爱食甜，有个人不爱食甜。吼，厝内底哪种讲吼，有真侪人的时阵吼，咱就是用安尼来甲处理。啊，你哪种讲到啊，咱要食的吼，差不多口味拢差不多，你到啊煮熟了加加蓝糖，吼。啊，哪种讲咧厝内底人吼要食甜啦，吼，还是讲咧无甜啦，吼，不同款的口味，你就是汤水吼，甲伊放伫边啊，吼。啊，这呢吼。煮的比较浓稠一点，啊，咱咧卡一碗要来食的时阵咧，糖加加，安尼咧吼，糖水加加，卡一糖丝啊落去，看爱食偌甜，吼，有人无啥爱食甜嘛，好好吃，真正有够好食，吼，足好食啦。啊，你若要煮薏仁绿豆汤，你就是薏仁先来煮二豆啊类，煮加安尼吼，足好食的啦，足烂的啦，然后有无吼？嘛免二刀类，薏仁你免二刀类，薏仁你差不多20分钟就好。就是吼，即个10分钟煎熬，煮熟了了，刮甲泡开，甲个将绿豆啊放落去，再个二手动静二手动定时二一下，迄薏仁甲着绿豆啊都变烂变好食， 有够好食的啦。所以讲，像你讲即摆，即摆即款的天气吼，你得当来煮，看要食烧的、食冰的，拢会使冰的冰箱吼。咱兜的囡仔都袂去外口，拢啉别人伫咧卖凉的啦，无卫生刷入去吼，佫有够贵。家己煮的比较较好，要煮啥都会使吼，要煮什么都可以，真的很好吃。一盖买当煮两行至三行，所以讲吼，咱会肯吼，安尼呢有一支，我用一两块，我家己就两支啊啦，我一两支，我呢一个鼎拢煮饭啊、炊卵啊，吼啊，另外一个我拢卤肉，吼，迄肉卤起来，甲卖卤伤济，啊个咸卤卵，啊个咸卤迄个豆，即个豆干，啊是讲嘞吼，即个算讲豆干钱拢会使，吼，安尼卤卤的吼，会当食两工，会当食两工，卖卤伤济，卖卤甲食袂完，啊食两工就好，卖超过第三工，有够方便，有够好食，佫会当预约呢，吼，会当预约。这真的很厉害，亲像我吼，惊讲下早起来吼，安尼嘞，得巴肚枵啊嘛，无物件通食，所以讲嘞，有当时我得伫暗时啊时阵吼，啊得预约，啊差不多呢六点钟过了后，可以开始煮煮糜，啊顶管搁再炊一个卵，啊然后安尼起来就会当，即个炊一个各类菜，啊就会当配一寡，算讲迄个做豆腐乳，我不哩爱食豆腐乳，啊，就安尼呢吼，下早时就有一顿足好的料理通食，因为也当预约啦，唔是讲咧暗时煮好了，甲放底下放甲无好食，你就是吼，即个呢，甲伊安排好，甲放起了后，甲伊预约六点钟了才开始煮，我说讲你。看这个快歌看歌好啦，上好的所在就是俗价，俗价做些听众，比如讲你听啊，你起价啊，这么俗，2300块尔，吼，佮再来就是也佮有保固，佮有维修。你即卖买电器用品，啥物人要佮你维修，足少的啦。尤其是这种的吼，几千块啊，诶，即个呢电话用两档哦，嘿，电器行的头家讲哦，值回票价，当用两档派去吼，卖维修啊，佮买一支新的，几千块啊尔。咱这个万用节能快歌吼，做些好朋友佮买十几档啊，派去也佮会当维修。所以讲哦，你无买足无彩吼，乡亲时代你甲听咱听种朋友啦吼，无迄个买一台尔，大多数吼拢是买一台倒当用好用了，佮报亲戚五十来个买，家里是说吼后生祖囝新妇拢总有买，也佮有一位听种朋友呢吼，你敢知影呢？嘿吼，后生伫澳洲呢，吼伫澳洲食头路做工课有无吼？伫遐成家立业啊！要去澳洲看因囝吼，嘛是炸咱的万用节能快锅去啊！伫遐呢包肉粽，用万用节能快锅呢吼来撒肉粽吼，安尼撒晒冰的冷冻，倒转来了后，因囝会当呢吼食伊北个肉粽吼，食半冬，因为会当冰的冷冻吼，冰一下半冬呢吼，拢是食着妈妈诶即个手炉菜甲滋味，所以讲呢吼这。万用节能快锅同款话，伊挂去澳洲呢，拢总挂两台。所以讲，乡亲朋友，看偌好用就好啦。一支个2300块呢，有够俗的俗。这里吼点点啊，会都无得买。所以讲，乡亲朋友，赶紧，若无万用节能快锅，赶紧打电话来跟李庆鼎讲主文。来，一支2300块，上好配合着得力养生好汤头，我嘛有伫咧买哦，哈，三罐1000，哈，专人送到厝，运费咱公司付。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来继续这首歌是叶倩文所带来真心。

来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基隆乡土情。节目当中，而这个电话，请你记住要沟通。现场的电话是9659966，9659966。我关切朋友的头情加03哈。啊，那是你是要找的轻买产品，直接卡我的手机啊，我拢会接听。来轻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啊，唔通想早考哈，来，稍来去，咱来听歌，这首歌是单雷所带来《多西》。

啊，真正是有够夭壽。过去也阁有一挂人是针对着失智老人，好咧，加在今麦咱的政府呢，有一挂呢吼，这个法律啦已经改变啦。啊，那无以早呢吼，加在失智老人啦吼，迄呢身家财产去用骗了了呢，个呢吼签名登印啦，全部送乎别人呢，厝啦财产啦，啊，咱的这个法律。没有办法，因为白纸黑字啊，这些人就是专门在找失智老人，他们也骗足多啊，就是因为骗足多了后，有人反映了后，我们的这个法律制度才来改变的啦。来，乡亲好朋友，别说失智老人被骗啦，本来应该六根亲近的出家人，竟然也会遭受网络爱情诈骗。本来想说是这个出家人可能去用骗钱去投资吧，因为出家人也想赚钱啊，竟然是网络爱情，出家的人不是六根清净吗？哪会阁有爱情这回事呢？来，我讲你听，高雄一名高龄八十二岁出家人，已经八十二岁啊呢，作者拜到国家的这个银行去提领近百万的现金，这出家人的钱到底是家己赚的，或者是呢吼，这个厝内底留乎伊的，或者是信徒的钱呢？如果拿信徒的钱，那么太不应该了，怎么会这样啊？但是行员询问到这个出家人哦，讲你领钱是要从啊？领钱原因是啥？伊的岁数反反复复，所以讲呢吼，厝内底人都怀疑伊被感情诈骗，最后伫环境而这个苛刻之下，伊家吼好不容易来放弃呢。八十几岁出家人，也个会憧憬爱情，所以讲爱情根本都无分几岁。身为的高龄八十二岁，而且阁是一个出家人，竟然呢怀疑遭受爱情的诈骗，到银行安尼一百万一百万伫咧领，这穿着呢吼，这个袈裟的出家人坐伫银行柜台，一口气要领吼，这个美金3万外块的寿，这个寿险伊有投。投保啦，寿险啦，啊，这算算的相当于呢吼，这个新台币100万。但是为什么伊要领遮侪钱呢？伊家己嘛讲袂清楚。行员这个时阵只好呢吼，请员工来帮忙。这名高龄八十二岁出家人，独自一个人来领钱，斩钉截铁吼，讲伊阿婆贪心啦，啊，而且阿婆做生意啦吼，但是啊，伊啊要领钱是为着伊家己，啊，底下讲袂清楚，滴滴嘟嘟。唔敢讲啦，唔敢讲。啊，这呢吼，行员就感觉怪怪啊，吼，唔是要投资，嘛唔是要去做生意，吼，啊嘛唔是为着小贪，啊，大姐应该是爱情蒙蔽了他的双眼吧。来，伊呢吼，过去曾经做一摆伫女性朋友陪同之下，到银行办理着业务，连厝内底人拢怀疑这无单纯，认为讲伊遭受着爱情诈骗。高雄市呢吼，这个文山派出所呢副所长伫咧讲，警方事后发现讲呢，这个姓贾，而这个出家人啊，曾经做一摆遭受着人家主主动，吼厝内底人家主动啦，银行行员家主动啦，警察家主动啦，吼，结果吼有一摆，还阁有一个女性陪同伊前。往办理相关的业务，经过联络到家属来确定的后跟判，伊登记吼遭受特定的对象，伊着感情方式来诈骗，伊着是无而这个经验研判，这个情形足有可能是时常看到而这个网络爱情诈骗的手法啦。啊，咱呢吼非常惊吓，就是啥六根清净呢？出家人啊，啊，这样呢是要哪讲伊是出家人？哎，但是呢，有一种哎，这个出家人哦，有一种哦，这个呢，算讲佛门子弟写当娶某甲生囝。你看阿爷有无？伊在迄个娶兵，吼、哦，娶兵娶迄个娶兵有迄个阿爷，伊呢吼，就是嫁掉一个出家人。伫国外，唔是咱台湾呢，迄种诶出家人就是当娶某生囝。哦，迄种个对象娶某生囝，而且还可以怎样？哦，咱卖去讲伊外遇啦，就是有人伫咧讲阿爷是第三者啊，到底是不是？啊，如果是安尼话，哦啊，迄种个出家人，佮会当感情出轨，啊，佮会当娶某生囝，啊嘛足奇怪，安尼佮有六根清净。啊，所以讲每一个国家呢，吼，诶，出家人拢无同款，就亲像即个泰国个帕库有无哈？所以讲呢，亲像网络当中伫咧讲个讲阿爷这個。
唔知是唔是熟悉啦，吼，反正记者拢会白写啦，吼，无定呢，吼，人是清清白白结婚的啦，所以讲哦，有当时啊，网络的记者写这個，啊，咱得甲看这個，啊，得甲报出来，迄嘛袂使，一定要经过证实，啊，不管如何，吼，人因都非常幸福，吼，伫咧生活，啊，这呢，吼，就是讲每一个国家的这个呢，吼，算讲宗教拢无同款，有诶规定就是袂当娶某，吼，啊，袂当，吼，这个结婚。吼、哦，啊，六根亲近，啊，有的就是并无限制，会当食肉，会当呢，吼、哦，这个娶某生囝，啊，咱台湾，诶，这个呢，吼、哦，尼姑和尚，吼、哦，就是唔知有规定无，咱唔知啦。但是呢，吼、哦，主意早靠近卖，咱就是，吼、哦，那请求讲，这个尼姑和尚就是。未结婚，未娶某啦，阿妈未搁再生囝，除非啦，就是讲伊呢吼啊，进前吼阿未做尼姑，还是和尚的时阵有结过婚，有生过囝呢啦。因为呢吼，这人的一生呢，什么时吼想了通透，想要出家也无一定嘛吼，或者是讲呢，什么时想要还俗吼，这嘛无一定啦。所以讲呢吼，你甲看，连咱台湾这八十几岁的这个呢吼，出家人也会被爱情诈骗呢。所以讲不管什么行业啦吼。不管什么款的人啦，拢有呢吼，即个憧憬爱情的时候，啊，就是因为安尼吼，又个寂寞，又个无人关心。那伫网络当中熟悉一个吼，即个呢剥皮妹有无？甲你小夸关心一个吼，甲你问好一个，甲你呢表达着伊爱意一个吼，真正人的勇气啊，很准啊。所以讲，乡亲朋友来熟悉吼，八十二岁个当谈恋爱别 A 啦，揣呢吼年岁卖差伤济吼，安尼呢才有。可能是真爱啦，你会不差心真多，冇可能是假情假爱啦。所以讲，拢爱做小心啦，相处一段时间再说。在网络当中熟悉，你更加要小心。啊，那是呢，吼，建立足社会，当做恁查某囝，会当做恁孙诶，这要家己做伙，更加爱小心啦。吼，这唔是。要爱你的钱，吼，啊无，敢讲要爱你的人吗？对不对？所以讲呢，吼，自己都要多小心，吼，去用诈骗去，吼，真正呢，唔敢讲呢，为是因为吼，感觉更小，吼。来，请来乡亲和朋友啊，即卖诈骗集团，啥物逼迫拢使得出来，所以讲吼，拢爱做小心，讲到钱。就爱小心吗？讲到投资，就爱小心吗？讲到爱情，嘛爱分辨好清楚哈、哦。来，伫这呢，甲大家来提醒，非常感谢你听歌哦。这首歌是文英的《湖边春色》。

乡亲好朋友，时间伫咧过足紧，连咪来到咱直播尾声。两点钟的直播全部是台北水平公园1081100000，诺诺用鱼池烧山1089100000，诺诺深海鱼油，甲着好哩贵的白起来古乐用，我用智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直接要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谢谢你，再会。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宜兰宝德旺便利店，公园路495号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旁，电话0396569979。
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

0: 萨拉，库玛瓦，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概括，即个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哎，我秀爽，你好。
2: 哎，秀爽，我要十二位了。
0: 好，谢谢，谢谢。哎，邓姐，我谢谢。好，感谢，谢谢。来哟，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嗨，广东人好不啦呢？
1: 大准力讲，
0: 所以那个你好不啦呢？现场的观众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咱们给他们摇棒。咖喱咪，还是咱们点歌买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来，谢谢，来你好你好，拿就耳机，拿就耳机，拿就耳机呀，
3: 好，
0: 拿就关起来，拜托你嘿，
3: 好，好，
0: 拿就，
3: 我要点歌，
0: 来咱这几位，
3: 我西屯台中，线路，
0: 要听什么歌嘿？
3: 苏博兴呀，
0: 苏博兴呀，等你吹哈，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4: 哎，秀爽小姐，你好。
0: 难得注意。
4: 啊，大伯先生，我三明姑，我三弟。
0: 你先好，你好，没听什么光？
4: 夜光小夜曲。妈妈，你来个唱了啊？
0: 没国国语的吗？你要国语的吗？
4: 啊，是不？可以。
0: 就有你语言
4: 的。
0: 好好，再来拜。好，
4: 好，谢谢，
0: 谢谢，啊，不客气，拜拜。来，你好，你好。
5: 秀爽姐，我要点歌。
0: 难得注意。
5: 我卢小姐。
0: 卢小姐啊，
5: 哎，抱歉，卢小姐，
0: 我被填什么关系？
5: 我叫什么的？
0: 我戴蓝白，好，再见，拜拜，
5: 好，谢谢。
0: 哪里？哪里？你好，
6: 哎，秀爽，
0: 是，
6: 嗯，我这是台中龙的，
0: 南贵姓？
6: 啊，我姓王。
0: 要填什么？
6: 啊，我要填一下，填一条春夏秋冬。
0: 张有张有宝贵啊，另外白秀嘿。
6: 啊，无一生只有你，好不好？
0: 好，戴蓝白。
6: 好，谢谢。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7: 秀贤。
0: 嘿。
7: 嘿，你好，我是燕玲赖小姐。
0: 你这个礼拜还没点吗？
7: 我有点吗？
0: 我不知道哎。嗯。因为
7: 我没有，我是礼拜六点《人生一路》的。
0: 因为大家都每个礼拜都有点，所以我都以为是有点了嘿。来，你要听什么歌？
7: 因为我点孟南流。
0: 孟南流，好，带你吹好。
7: 凤妹妹的阿弥陀佛。
0: 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8: 哎，谢谢大夫。
1: 你好，
8: 两位好。
0: 你好，难得久违。
8: 我有坚定纯洁。
0: 坚定你。
8: 好，陈
0: 大姐，你听什么歌？嘿。
8: 哎，月亮，那个月亮代表我的心。
0: 好，带两白。
8: 国语的哦。
0: 我知嘿，好，好，带两白，好，再见，拜拜。那你好，你好。
8: 哎，秀爽大夫你好，我在台中，我大嫂。
0: 我贵姓？你是庄小姐吧？
8: 易贸易的易，我好久没有点了，没有听。
0: 哦，你的声音好像那个庄小姐哦。
8: 不是啦，姓易嘿。啊，我喜欢点一条《站在高岗上》。
0: 大夫也像我像庄小姐不？
1: 我觉得 Q 个性，
0: 真的很像庄小姐嘿。
8: 真的吗？因为最近身体不好啊，所以说在听。
0: 你说站在高岗上是吧？
8: 哎，对对对。
0: 好，等一下安排好，好，再见，拜拜，
8: 谢谢。
0: 哎，对不起，那边电话先停一下，咱今晚拜拜了啊，抱歉喽，谢谢。跟咱报告爱汽油，讲完我那赶快个是无起无落，但我刚是个是政，咱的政府吼吸收吗？
1: 不，对，不止不止，这汽油动起来啊，连这驾驶哈嘛动起来。
0: 哎呀，咱政府你看，我咧做代志无？真的有啦！啊，无咱怎么来去？咋的来去个安对去啊？对不对？
1: 嗯，
0: 系啦，这真啊。到你讲个，你讲个，一开始美金话是60，
1: 差不多是65，近是105。
0: 啊，懂啊，喂，三成以上呢，去三成以上呢，好个在政府给咱吸收呢。啊，那无有咧做代志，啊，那无咱来去做这样呢，吼。来，今晚先我到公的气象姐来，谢谢。
1: 是，咱明仔天气啊是好啊，还是好哈。虽然日时温度管的所在有到33度，中南部有机会到35哈。啊，台东有吹焚风哈。 所以讲伫山区边个水温度会较悬哦，有可能到36哈。但是后面来啊，后面差不多是礼拜啊，影响咱全台湾。礼拜一什么封面？那是梅雨封面啊。所以讲这后面会影响两公啊，拜一甲拜二啊，这两公诶，雨较大诶所在应该是伫这个中部。哦啊，中部一般也有机会啊，但是这条看起来，我看南岛这次雨应该会蛮大的哈、哦，所以讲后礼拜一拜二中部啊，个有山区的边个水雨较大，嗯，啊外岛呢外岛啊，这两天啊后礼拜一拜二应该拢是这个晴时多云偶阵雨哈、哦，应该是准雨的情形，明仔载个一天好天气啊，哎、哦要拍皮边个赶紧啊，因为。拜告拜三的的好各位的酒
0: 嗨谢谢来这帮个抢到了共同的生活常识谢谢你
1: 是哎呀为什么这些人减肥减下来啊我想法是这个暗时不好睡啊这个、睡眠不好没有好好睡啊买影响的让你代谢啊为人你问说有什么大概、哦、看做的资料大概不是说有口水、哦、还要忌口以外减肥的朋友都要多喝水啊有人说我连喝水、哦、都会大哭啊哎，迄是水症，迄毋是真诶啦哈。所以讲，你无啉水是真正瘦袂落来哦。为虾米？因为啊，哦，咱这个要消耗卡路里，就需要咱的腱子肉，咱的肌肉，哈、哦，咱腱子肉爱运动，爱动起来。你动的时候就爱摆，哈、哦。所以讲，爱腱子肉爱有力，肌肉需要够大哈。爱加啉水，按即时阵咱有几口，我都甲无好物件甲摆出去。迄、那个代谢通路靠我都爬出来，哈、哦，是用这时阵才会燃烧脂肪，所以用你燃烧你烧咱这无爱脂肪的时阵，咱咧运动，安尼这个时阵爱先加啉水，安怎讲？这有一个以咱这消耗卡路里的，消耗脂肪的一个一点发生的代志，叫做脂肪爱先。羊爱像跟像个羊看哈，就是先水解哦，海抓的意思哈。啊，这个部分呢是三个水，差不多两节的脂肪。所以讲你水爱啉爱运动，较有机会消耗卡路里。所以讲有时阵呐 啊，三米多的朋友，你想有可能水啉伤少。
0: 哎呀，咱大家拢爱食香菇啊，来香菇呢，这个不一定是日本的。那么台湾的也很好哦，哈，咱台湾即马种香菇也是很成功的。那香菇呢，咱一般拢会用讲用煮的，甲恁报告，上好是用烘的，因为用煮的也营养会流失66%，啊，用烘的呢，不只是增加，也营养分呢，甲你保留以外呢，可以多酚哦，不减反增，会增加这多酚哦，哈。所以咱的好朋友若要食香菇，讲上好是用烘的，营养才会当保留滴哦，甲咱报告。来个敲到来，过了这生活常识，谢谢你。
1: 嗨啊，来个贵提气哈啊，咱这个。真正是要困倒边啊，困正边侧睡吼。有个人讲免啊，我拢向这个天花板吼，哦向顶管安尼来困啊。这我倒边啊，还是讲要边正边安尼来困吼。实际上是有无同，好，所以这种姿势是对你有点不一样哈。那人咧人体咧开始咧熟睡，咱轻度困眠的时阵，专心困进去摆诶，这个放轻松。啊，但是为什么咱会冰呢？冰这边冰一边，是因为啊，咱的身体家己感受到，咱一直冰这边的时阵，这边的这个皮肤哦，感受到拢伤热，无法度排气啊，没有办法排气，所以讲咱这個时阵身体来叫这个哈。这个唔兴大脑咧休困哈，叫咱身体哦，家己冰凉一边啊，那这边休息吧哈。这所以讲，你家己下意识咧困时，家己冰心哦，你家己唔知。所以在这个时阵，冰得冰跟冰这边跟午差吗？有的哈、啊，姿势真的会让你不一样的好睡哈。啊，咱得冰这边叫做侧睡啊。这个时阵，咱得冰的时阵哈，诶，当荷兰穿溃诶，这个阻力啊哈。穿溃这种造成咱较袂穿溃则袂顺的迄种力吼，会降低哦。所以讲，你若讲倒病向顶悬吼，你会感受你的胸坎 细胞，干嘛有物件得嘞？哦，所以你来讲，哇，这得病啊，假病咧困吼，你这阵喘气会较轻松，你会感受到比较轻松一点。所以讲，你就讲哦，这个哈也可以练习一下侧左侧右，是也是不一样的哦。
0: 嗨，谢谢。哪里好？你好。
9: 你姓啥呀？哟，
0: 哎，你好，
9: 你好，要跟你买药啊？
0: 好，感谢啦。嗨，接接哦，医生哦，嗨，谢谢。

0: 谢谢苏波的形影，那么这是业客电视请来咱的赖先生电话来，谢谢。啊，赖先生，
1: 你好，你好。
2: 喂，先生小姐。
0: 嘿嘿嘿。
2: 哦，我嘿哦。嘿。香港卡拢抹好啊吼，啊我报完皮去买啦。
0: 我来产品也不记得哦，你讲抹我的诺诺皮样呢？
2: 呀呀，
0: 哎呦，抹了介好呢。
2: 嘿，啊我介我报完皮去买啦，哎，另外一家，啊我讲介吼用迄个棉花，迄个迄个
0: 用棉花棒较好，较袂过叫袂着安尼。嘿，你甲讲叫用棉花棒哈。好好，谢谢阿妹哦，再跟恁道谢报，谢谢。来，你好，
3: 你好，你好。
0: 那就会记嘿，来，你好，什么贵属嘿？
3: 我是要跟你讲你的那个产品。
0: 要讲我的产品哦。
3: 我是在是。
0: 你是讲你要讲讲吃了该要讲要饿了你啦？
3: 哎，对对。
0: 好来，产品我接来，请讲下来，吃了那好嘿。
3: 你的产品，反正金宝跟那个什么甲骨的，那个我都
0: 盖过紧。
3: 阿力哥，我想配合的就是你的龙皮啊。
0: 好。弄了皮痒，阿阳了那呵，嘿。
3: 阿娘喂，我从现在已经快70岁了，啊，我从20几岁啊，我靠，一直流皮拢袂好，我看医生拢袂好，啊，结果你弄了皮痒，我两管抹袂完的，
0: 一周抹袂完的好啊。
3: 卡个金棒棒啊！
0: 哎呦，好好好好。
3: 我前面跟你美工，我那个跟了我20几年，你一下子就把它赶走了。
0: 安尼好啊，当然好啊，安尼就给咱道谢啵。哎，谢谢大姐哦，感恩你哦，谢谢。来，你好，
4: 秀双好。
0: 嘿，是你好。
4: 你好，我好容易老老皮红袂歹。
0: 产品都不记得，阿英你安那好呢？
4: 好、哦，真好哦，我用两三组。
0: 啊，你看饮料安那好，好伫对啦。
4: 啊，我都嘿。啊！都改变就我把拢好呀。
0: 啊，那这个多谢吧，大哥，这么你谢谢。哎呦，那你胸更尬了，现在去见老光告状啊，朋友们得让我给来搞不啊？喏喏，皮痒，专给多谢侬个淡薄嘞，咱出来得让大家坑一座，哎，别薄的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就两箱，哪一箱薄？莫是个头昏人生哦，莫别叫咱抓起来捞起来哦，阿莫好的个咱倒小宝，以上功课等下这问题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咱今晚个请到来讲了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5: 嘿啊，来个可以分享。啊！啊，咱最近的水果真侪通食啊，往来伤甜，哈哈，
0: 伤甜啊，真的
5: 太甜了，太甜。
0: 我来伤甜，
5: 啊，所以这个还有各有其他的水果通食啊，
0: 莲雾
5: 、红宝石
0: 啊，西瓜，
5: 哎，加好哈。所以这个莲雾啊，啊，以甘水量有90%，啊，西瓜嘛，差不多有90几%哈。所以讲这两项水果水分拢真侪，会对咱的皮肤真好。嗯，尤其这个莲雾里面有植化素类、黄酮素、花青素，对咱这抵抗发炎呐、啊，也各维他命 C 哈，对抵抗发炎啊，也加咱这个抵抗氧化啊，咱辛苦的氧化的老化哈，这个代志当有帮助，尤其有纤维质。卡路里袂讲介悬，哈、啊，相对来讲，所以讲食这真好，啊，算是一边食水果一边补充水分。莲雾的产期差不多是伫旧年11月份到过冬的5月份，哈、啊，所以讲要食的朋友会当食寡，但是咱一天的水果的量差不多两个拳头大小，啊，要节制，不要吃太多。
0: 是，哎呀。妈咪叫水果店嘛是真恐怖，所以我甲恁建议，咱去边来要食水果哦，尽量利用一早时间中到时呀，尤其是甜的水果。吼，阮即马阮到往来，我往来等下出足好食。但是咱就是惊食了去了暗时呀，哇，三酸甘油高，结果咱的肝呢，佮甲咱啥，哦，加薄佮做啥，总啊做胆固醇了吼。所以甲恁建议，食水果尽量是伫中到甲下早时哦。来，今麦可以请到来过来这生活常识，谢谢你。
5: 是牛奶啊，这牛奶做一人需要的来补充啊。啊，为什么？因为你看哦，咱在下晡时阵有一个啊，这个算是阿妈哈，伊甲我问讲啊，钙质伊爱补啦哈，啊是讲是脚头歹啦，啊我来甲讲爱补胶原蛋白哦、啊，但是伊来甲我问一句，啊这车爱少诶。 全世界这胶原蛋白拢是按动物身躯萃取摕出来，所以讲你到底个看是草还是素？你唔是食肉哦。你讲安尼草呀，安尼无法多食。但是安尼观念的人，你应该无物件通去食个，互你补充有够胶原蛋白，互你的关节来使用。然、哦、后所以讲，有时阵，那你食营养品的时阵吼。营养品的时候你要想一下，这应该是可以的哦，也不是直接吃肉。安尼来讲，啊，牛奶你敢袂使啉？你嘛是按动物身躯切出来，所以讲你有时阵观念要改一下哈。你比如讲，你讲这牛奶，直接叫你啉牛奶，有可能你唔敢啉，但是叫你啉牛奶粉，家己加烧水安尼来泡，你来讲这个可以。为什么？哦、所以讲，人吼、哦，这个观念真正会爱改一下哈。一波遐阿妈就是安尼啦，吼。这牛奶甲牛奶粉，你感觉倒一个较袂使？你一定会讲牛奶较袂使哈。其实都可以的啦，哈、哦，唔是食肉。啊，咱来看一般咱市面上这牛奶内面的营养素，吼、哦，倒一个较悬。看的统计一个资料哈。cheese 哈 ，cheese 以这个咱拢算100公克哈，100公克内面呢，这个蛋白质一相关。啊，那讲吼，这个卡路里来看哈，当然是脱脂的哈，我脱脂的卡路里较低，但是咱那啉牛奶那边免掉讲啉脱脂啦哈，无必要哈，咱只要按其他所在来这减少着食迄种油就好啊，减少着。减价啊，比如讲咱这米粉类减价挂啊，水果买加多，安尼应该就没问题了啊。一个这个钙质啦，啊个维生素较管哦，是倒一个是牛奶粉、全脂奶粉。哎呦，牛奶粉实际上来看，伊哦，不是粉粉的吗？迄敢有营养？有，因为咱台湾咧做这种牛奶哦，甲变成牛奶粉，以种包装啊，甲这个你封起来，这技术吼真厉害，会当保存介久以外，会当伊只安尼变成粉的时阵，会当保留足大量的伊原本的营养，所以讲牛奶粉算是非常营养啊，它跟鲜奶是差不多等级的哦，所以讲哦，这个呀。啊！你咧食咧啉的时阵，一边啉一边食，你咧想讲，cheese 那不是上多应用，上关钙是上关的啥？也就是咱这牛奶粉哦。
0: 是的，哎呀，那么咱大家今麦拢希望讲食胶原蛋白，哇，和咱的皮肤不灵不灵的，对不对呀？哈，其实咱的生活，咱的生活里面也会有啦。当然，如果是咱胶原蛋白，那是讲起来咱大户都把讲过啊。只要是现在我们喝的胶原蛋白大部分都是什么
5: 都
0: 是动物性的，所以有人问过我们这个问题，然后有人跟你说植物性那是不可能，
5: 多糖体也不一样，
0: 多糖体不一样，来到我说一下多糖是什么东西，
5: 比如说我们一般吃的那种香菇那种东西，香香的那种，那种叫多糖体，对不对？植物的啦，
0: 是，所以那种的绝对不是啥胶原蛋白，多糖体是加了给咱的饱足感，然后啊，但是呢，它跟胶原蛋白是100%不一样的东西哦。比如讲，蒙尼啦、秋葵啦，一种叫植物性的胶原蛋白。市面上有这样讲哦，所以也是植物性的。
5: 有人刁工安尼讲，但是迄唔是胶原蛋白。
0: 所以今天特别有一个医生就出来讲，那是错误的观念哦，哈。所以大家要清楚，来也谢谢。来，咱今晚先我道歉过来，这个是一生只有你来听道歉过来，继续看空八空空
5: 469469，
0: 算看我该接电话，谢谢。

0: 谢谢。
1: 一生只有你，这首歌主唱是蔡小虎，读者是
0: 大富趣味啦。
1: 哎，王大姐说的没有，来
0: 谢谢。谢谢
1: 那么咱都在里底讲了这个胶原蛋白，哎，咱龟仙姑来这边需要用的胶原蛋白是哪个部位？软骨啦，
0: 是，
1: 就是软骨啦哈。那么胶原蛋白咱有讲过啊呢，大全部都是动物性的，所以咱的补充咱的骨头，咱的卡骨啦，就是咱的骨头需要的钙质，咱的腱子嘛需要的钙质加蛋白质，咱的关节需要的啥胶原蛋白，这个是咱龟仙姑拢需要哦。但是啊，不要忘记还有一个。那你骨头要有那有力吸收会当好，还佮加水。那么是讲哦，恁家咧起厝吼，阿弥陀那无加水去哩，请进门会定未？未定咧，迄落的膀胱啊咧，你知道？所以呢，咱人规身骨骨头要有力，就是靠咱平时的保养，因为咱人到四十岁开始啊，咱的新陈代谢都无法度正常吸收，无法度家己制作咧，所以来靠咱这个水加入去吼。所以你要希望到八十岁、到九十岁，佮会当行路，你就是逐天爱补充啥，一世人拢爱保养的，就是食钙质、食胶原蛋白，佮来食啥？咱的蛋白质吼，或者你更基本，我来提的是安尼，我佮加上两项，一个是行路三十分钟，过来一个我给您建议啥，逆卡位，安尼呢相辅相成，咱的卡路一定会好，咱的骨头什么至少比别人较有力，阿伯将来看免烦恼啥，爱有囡仔照顾安尼啦，啊自由自在结束好个呢，骨头够用介重要吼，来咱即马请到了讲了这骨头的问题，甲咱的钙质来谢谢。
0: 是那个可以提起啊，咱一般来讲，咱钙质的流失，你应该无明显的感受。那是有感受到时，应该已经真严重。啊，有啥物特别信号？新冠得救两公分啊，以前讲三公分，即卖讲两公分啊，因为愈来愈严格哈。也个咱这皮肤的这个粗粗哦，大大哈，也个咱不时拢会翘骨。那呢，右后边哈，哎呦，拢会感觉会酸呢，较无力，对不对哈？哎呀，这就是一个讯号。其实种较好的方法嘛是爱请你去量骨头密度啊，这个骨质密度，一个-11是正常，其他拢无正常哈。所以这骨质啊，只有你达工价、少量价。卖停，安尼来补充较有法度啦。因为这无食，应该拢无法度补到你需要的量。意思是讲咱三顿无够吗？是的，咱三顿吼，差不多食一天的这个七八成尔，啊，够剩两成，你需要你去买营养品再补，没有办法哦。咱身体需要的钙质太多了，所以另外咱甲各位分享的是维生素 D。维生素 D 也能帮助咱钙质吸收，所以讲有一个另外一个名叫阳光维生素，因为爱晒日啦，晒太阳，晒日咱的皮肤会转化维生素 D， 和咱身躯家己来使用，啊，咱使用的一部分大部分然后拢是起来，这个帮助钙质吸收，但是它不只是这样子哈，这维生素 D 的功效钙多，伫咱回来这里咱平衡咱钙甲磷的这个部分，这个平衡。控制一个平衡，啊，甲神经系统啊，啊，甲建制外正常功能，哦，都是靠靠这维生素 D 来帮忙。啊，佮咱的腰子啦，咱的心血管啦，有法度帮助以外，可以当对咱的免疫统好啊，跟免疫系统有关系。所以讲，一旦咱维生素 D 这量减少的时阵啊，咱的骨质疏松，免疫统能力也无好，诶，情绪无好，无稳定，啊，佮落头毛。啊，一个荷尔蒙诶，开始慢慢咧失调，代谢无正常，开始会疲劳，哦，医生不会听嘛，开始无困，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一波一波，你也感受到，哇，我身体开始烂嘛呢，不是，因为你营养不够，啊，大刚爱食食偌济，因为维生素 D 有分两种，D2跟D3 D3较有效，这边安怎来？正确安尼来补充，当然是晒日啊，每一工晒十五分钟就会使。啊，那是因我都无想要晒日呢，跟你若是讲教我小想，我惊乌，安尼来另外去买营养品再来补。 啊，哎，咱这个量啊，哈，一般鱼啊，哈，差不多会当提供，像比如讲青鱼哈，100公克才会当提供咱这个400到600左右，哦，啊，两年差不多是500，啊，你来看哈，咱那是50岁以上的人需要量，每一天差不多是600。好、哦，再是需要600，所以讲这量也无讲介多哦。你但是你一定爱食，比如两年哈、哦，蛋黄你食一粒，好、哦，安尼应该都有够哦。啊，大刚食两年，你可以欢乐啊。所以讲你也要食食这个这个鱼呀啦，哦，这个是鱼呀，算是维生素 D 含量较高的这個食物哈、哦。所以你要想着讲，哦，安尼我大刚爱食物件爱无同。啊，该一定的量没有错哦。咱的身体爱好吼，大家来食无同。今仔你是不是有炒青菜啊？明仔载你就用炊哦，用不同的料理的方式啊，搁食无同的青菜哦，尽量就是尽量做了哈。咱、哦、咱看到咱除了咱的啊，多讲维生素 D 以外呢，咱个过提起咱的关节，你是不是哭了去？哔哔哔哔。哎，走路有声啊，实际上就是一个信号啊。哦，你有可能那边软骨啦吼，哎，你讲讲话干，你关节应该有萎缩的，已经空空，哎，已经吼，该应该有的物件无啊，哦，好，你用个无个白去啊，哦，那个软骨，嗯，啊，所以讲啊，那那铁再来保养，不要等到65再保养，太慢了。
1: 嗨，师弟，哎，虽然大家拢爱食饭，啊，你大家买食钙质呢？咱拢常常欠钱去银行，啊，你嘛爱欠盖一支笔的，骨的骨头这个银行，这拢是你爱做功课呢，唔是恁阿爸、恁阿母呢？咱阿爸阿母甲咱生了的，当然啊，人讲做法的看个人啊，对不对？啊，要身体够好的看个人啊，阿爸阿母我都过你一世人了哈，啊，咱食了的爸爸妈妈嘛是爱甲家己的身体够好，尤其是咱这骨头够重要呢，啊，恁咧走路拢爱注意呢，忙去跌倒啊，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40岁以后爱补充钙质。爱补充胶原蛋白，再来补充的 D3 D 素粒哈，啊，再来更基本后面要补充的啥？两倍这个蛋白质哦哈，所以运动更重要，当然啦、啊，啊，咱这个保养嘛是更重要哟。等我去转，你好，你好，喂，喂，嗨，
2: 我是朋友啦，
1: 啊，什么贵属吗？嘿，
2: 我们就问你哈，我去开药结果了，开水。
1: 脊椎啊，嘿，安尼你来注意安尼，来等一下，先来接接哦，好，谢谢。

0: 好来，谢谢，谢谢了。这是蔡秋风所唱的，那么是咱这位是谁点的？咱的卢小姐说点没来，谢谢。我是传讯，你好。喂，还是你好。
1: 你是杨秀川？
0: 我秀川呢？嘿，你好，你好。哎，请讲嘿。
1: 我是讲给你解药哇哈。哎，卡骨路卡好啊。
0: 哦好，三片好不？一个。
1: 苦的啊，
0: 苦的了
1: 哦。哎，我早时拢去运动。
0: 哦，你有食钙过一啦哈？
1: 有啊。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1: 我食钙做只，食迄种高油啊，佮袂困的。
0: 哦，安尼好。好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阿姆，谢谢你哈，感恩哦，谢谢。来，你好。
2: 秀帅。
0: 喂。
2: 好，我拢食你产品呢。
0: 好啊，谢谢你。
2: 食了礼拜啦，
0: 哎呦，啊，食了那好，
2: 礼拜好，
0: 产品有食嘿，食了那好，高兴。食
2: 了好，拢楼顶爱爬无，拢未爬楼顶。
0: 爬楼梯哦嘿，啊，你有食钙过几多？
2: 40几，安尼就知。
0: 哦，啊，你有食钙过几多哈？
2: 两行，
0: 三千钱不？
2: 嘿，两行，
0: 好好好，
2: 啊，我心脏啊靠啦，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大嫂，你好干，看看干两顿哈。好，谢谢你，谢谢。
3: 秀爽你好，
0: 你好，
3: 我台中陈小姐。
0: 你好，
3: 啊，商品收到啊。
0: 哦好，谢谢你。
3: 啊，我改做是健检，
0: 我来商品了解，跟我加油，谢谢。来，
3: 再讲哈，我本地水碰意味背起来哈，啊，算迄个腰哈，剩袂直啦。啊，都去中国医药学院照 X 光哈，伊甲我讲生骨刺。啊，了后我就食医生药，一礼拜，啊，搁搭配你的钙固剂啦。
0: 哦，
3: 好了呢，很奇迹吧？
0: 哎呦，爱蛋背起来啊！
3: 系啊，啊背，因为啊背起来，我呀吼，好像就是不会挺直啊。
0: 哦，
3: 啊就是爱慢慢好起来。食伊药啊，搁搭配你的钙固剂啦。我一个礼拜到现在已经是。几个月，都很好。
0: 安尼继续看嘞看嘞，陈大姐好，谢谢你哈，保重哟，谢谢。李慧你好，
4: 秀啊，
0: 你好，
4: 迄个今仔是这个昨日有迄个卡电话来
0: 吼，跟你问好，好，
4: 我食迄款固钙质吼，
0: 产品有一个嘿来嘿，
4: 脚开刀吼，本来无啥会行吼，
0: 嘿，
4: 哦，再固钙质足好啊，
0: 啊，这么行呢？
4: 哎呀啦，你救我一条命！
0: 哎呦，有够好的啦，有够好的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大嫂。那你好，你好，对不起。那一包枪钙质，里面加钙两哈，面加钙两种嘛，面加钙两罐。加了这罐卡那达进口的呢，钙
5: 固质。
0: 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关节咱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里面只钙两项，面只钙两种。那么咱的电脑话，咱吸收钙质好的 D3， 个话咱根据吧吸收好的镁。所以呢，咱这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是上关，矿物质嘛是上关的。那么接着要吃这罐卡拉达进口的呢。钙固质，啊，那受正常的人，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吼。那么呢是较好，咱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骨领导阿孙的登骨七岁以上呢，好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吼。莫袂记哦，那么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优待。那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底咱咧抓起啊，挂水咧捞起来哦。买，咱即摆增加了两点就是咱希望好朋友啉着温的茶呢，咱就特别送给好朋友316的不锈钢的耐酸碱的，搁是医疗级的保温瓶哦。啊，两点的当我一罐啊，那么呢，也当我一个保温瓶。过上金药房，我啊那是药房啦，无现货，再请药房搞阮公司叫回哈。正好价格咱
5: 到手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的
5: 大准力钢，
0: 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哦，
6: 秀山呀！
0: 是你好，你好。
6: 啊，
0: 我就是你好。
6: 你讲秀山？
0: 我就是。
6: 你来秀山？
0: 什么贵叔？
6: 啊，都。我要食烤鸭腿花，安怎？
0: 哎，接进来，等进来，一线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6: 秀山哈。
0: 你好，什么贵叔？
6: 我给你个投资5000块都去了呢。
0: 哎呦，谢谢你，感谢你哦。
6: 我未改过节。
0: 不要紧啦，身体健康较要紧啦哈。
6: 确实吼，钙固质吼，足好啦。
0: 我来产品，我不接。你讲你食了安那好，钙固质食了安那好。
6: 以前吼，嘿，两骨会疼对不？
0: 嗯嗯嗯。
6: 啊，即摆食食的吼， 袂疼，咧行吼，足好势咧。
0: 哎呦，哎呦，好诶，安尼好，安尼安尼倒水了就解得啦。
6: 安尼我食差不多十七八罐安尼。
0: 无要紧，阿桑哦，咱食有效果较紧啦哈。好好，食健
6: 康，真
0: 正真正赞，诶，食健康好，谢谢哈。
6: 好，
0: 感
6: 谢，
0: 好，谢谢，好，拜拜。哎，上广告完毕，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5: 大准一杠，
0: 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7: 哎。还
0: 是
7: 了解哈，
0: 还是了，
7: 嘿，你改过去。
0: 商品，哎，接接来，哎，医生哦，谢谢。来，这边我来跟刀先来个唱歌，两个来个合唱这个《海波龙》。
5: 嗨嗨，哎，
0: 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听我两个唱歌嘞，谢谢。

0: 好隆，
1: 嘿嘿，
0: 我、哦、这首歌有黄韵玲有唱哈，来，这就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唱哟，来，谢谢。来，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礼拜哟，那你肯定肯定我嘞，空吧空空，
1: 数了九，数了九，
0: 哎，谢谢。来，你好，你好，我秀山，你好。
2: 哎，秀山，
0: 喂、哎。
2: 哎，你好，我做久无可能和你呀。
0: 啊，有你老爷做妈妈哈。
2: 哎，因为第一眼来咯。
0: 男主的做妈妈，你上爱记得啊，系啊。
2: 哦，安尼哦，我从见证啦。
0: 哦，安尼哦，要讲过了来。
2: 弄弄皮痒好好用。
0: 三片我姐弄弄皮痒哦，吼，哎呀，讲重点，讲重点，阿婆了安尼。
2: 我搁有挂迄种诶，迄个什么呀？
0: 三千金箔啊。
2: 嘿
3: 秀芳你好，
0: 啊你好，谢谢大姐。
3: 哎呀，都那真好哦。
0: 三片都不接，啊，吃了安那好嘿。
3: 吃嘞，就是较会困呢呀。
0: 哦哦
3: 哦。啊，人嘿，吃了皮肤嘛真水呢。
0: 哎呦，好。
3: 啊，三种珍宝嘛真好啊。
0: 三片珍宝好哈。
3: 哎，我吃了糖弄干啊。
0: 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把今只嘛改两顿哈。好，大嫂，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秀任小姐，
0: 喂哦，
4: 啊我，
0: 你到那个林太太哦，
4: 啊，你也在，
0: 你先外边呢，
4: 哟，啊我三个月关一关呐，
0: 哦安尼哦，谢谢你，感谢你哦，
4: 吃吃的吼，
0: 五
4: 年呀，按腊肉油啊，啊平水倒流啦，
0: 我来三片都不记得，啊今麦吃了拢好，
4: 啊我过半波嘿，啊目睭整个清啦，
0: 哦，这几位哦，
4: 啊我有去看迄香香哥带我去看吼，照电工啊。啊，我心脏有较好啊，
0: 有较好哦，哦，
4: 气泡较好啦，
0: 气泡也较好安尼，
4: 啊，加上嘛较好，啊，我足侪项的啦，
0: 哦哟，好啊好啊，安尼就个看呢，林大嫂就开看呢看呢安尼啦哈，好，感谢你，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你也听大家吃好拢无干补，也得吃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吃什么吃这个？这种也较好，对，规身躯拢照顾着。吃一罐滴嘞五罐呢，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的哦哈。那么咱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是吃咱这罐
1: 钙过节。
0: 三千金宝加钙钙过节，这两罐叫做黄金拍档，马英公是基本的投资，基本的保养啊，吃这两罐哦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喉咙帮个加。
1: 哎呀，得呢。
0: 皮肤上的人香感觉身体真老光，够真够不啊？诺诺皮痒，吃好不好？这个咱
1: 到学不？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1: 多准你讲，
0: 谢谢。来呀，听听真侪人为了这个困眠不好，产生了真侪副作用，甲病并发症出来呢。大家拢头壳摸的烧，头壳晕，头壳疼，真侪人哦，甚至个引起的啥自律神经失调。所以咱今嘛请到了讲这困眠的问题来，谢谢你。
1: 是困眠问题可大可小啊，但是咱长时间来看，困眠不好的人绝对是会出大问题。啊，因为咱专心区拢无有一个时间好好啊休困，哎，讲啊，我进两三点啦，哦，那还可以啦。

0: 暗时爱困六点钟到八点钟，爱有深度困眠。啊，我日时就就爱困啊呢。哦，这哈佛的研究啊、这里有来宾有写的讲吼，习惯伫早时啊咧度久的人，死亡风险比正常人高30%以上，因为伊应该困眠无好，长时间来看，伊的身躯拢是轻微发炎。哦，所以讲，伊以后有身躯问题机会比别人搁较悬。哦，所以讲健，这是一个健康恶化的一个信号。哦，这么严重？是的。啊，所以讲，那你讲哦，我困倒哦，你是困倒，我困一下，差不多点半钟，哎，这上久哦，哈、哦。因为咱这一般来讲，上多的是几点钟，超过的是增加死亡风险增加30%，哈、哦。啊，讲哦。我安尼我分两届哦，一届30分钟，每加困一届，死亡风险加7%。哦，这是哈佛做出来，应该也让做一下参考哈。啊、哦，所以咱在时啊吼，就是爱好好做代志哦。所以讲，你不要浪费光阴啊、哦，这时间卖拖着去哈。咱就是尽量留时间好暗时困。啊，我今天就忝咧，安尼你让坐咧哈，把酒眯者。可以让惊喜呢，也当帮我看紧张，应该是没问题哈。啊，有时阵我是下晡较困的，下晡困的，比如讲你是差不多哦，但是嘛，卖困伤久，赶快天气哦。
1: 嗨，时间的关系，小段节我秀耍
0: 大富，
1: 刷卡等你哟，谢谢。
2: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立慈义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耶、yeah, ，不用煮，
8: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11: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 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不管你是坐着、站着、躺着、趴着，陪你一起同在着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

0: 好来，谢谢梦难留。那么这是凤飞飞说，请问喜人继续赖先生电话来，谢谢赖大姐，对不起。来，我谢爽，你好，你好。
1: 哎，谢谢你好。
0: 哎呦，吴大哥哦，你好嘿。
1: 我是嘿，我就是长期困眠无好哈。好、哦。人遐疼，即疼，还是食恁遐爱困的，食了
0: 因为拢稳食。我今晚免食爱困的吧。
1: 嘿啊！哦，啊，困了真好啊！
0: 哎呦，好棒，好棒哦！
1: 然后食啥哦？四五个月吧。
0: 好安尼哦，啊，今晚就好困啊呢。
1: 好困啊！
0: 哦，谢谢大哥，你卡起来给人困嘞。吴大哥，那你也看嘞，看嘞哦。好，给嘿，给盖两等哈。好，谢谢。你好。
2: 喂，小爽。哎。哦，你个三，你个那个困嘞，困嘞。
0: 三片好不？
2: 哎。哎呀，多那哦，我来食一礼拜呢，该先足济了。
0: 哎呦，好棒哦，好棒！
2: 阿哥家心情真不落去食的啦。
0: 安尼，我哩对两个做这个如何点点？安尼，看嘞看嘞，大嫂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派昆明派了明签名，真够忙啊，忙天忙地，到规波拢困袂起，咱那个朋友来个食咱这款，食咱这款。哎呀，得那，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就管内底的有哦，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啊，个有花粉，和咱葡萄籽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那么个帮助咱能够天然的和咱脂、咱的脂肪分解，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阿妈，和咱帮助咱的回克贝连体连体，咱的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软磷脂。阿妈，天然的 BWB 群叫做啤酒酵母呢，和咱人克贝啤的哦。哎，所以阿大妈经讲，记得拿来那不喝心慌慌呢，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吃阿雅德纳。啊，上好是来当个假三情全部做假。啊，那个健康如何哟？那么我讲过，咱这困眠哦，不是大家变紧啊，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病，咱唔要急，要有耐心哦。因为啊，阿爸哪只会哪好？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你要留起来哦。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哦，啊，那五点是咱的啥四季摊啊，啊，那是咱的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咯，你上了这罐的点数嘛是你的，你给留起来哈。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炒菜锅呢，更是大机的37公分的哦。一件呢，正好得给咱到小宝一箱，功课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存一杠，谢谢。来，你好，你好，老子有机，老子关起来，你好，你好。
3: 喂，
0: 喂，徐立恒，你好。
3: 我叫张彬彬了，哎，多啦。
0: 还有接接连线哦，邓姐大哥，等一下，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那么收听这波浪个电话，下晡是3点到5点，有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档个转咱的下晡的4点到5点收听。啊，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啊，恁罗德桥头乌来参了鹅寮家丁来文基山工山喇嘛坑和便利，也记个转102.5。102.5，咱的下晡的3点到5点收听，欢迎收听。即到那么那是唔知道是台频率呢？即卡里面问咱的哦，来谢谢。来呀，咱的现场看到那个卡里面，其实咯，我最近接到真侪好朋友呢，有摕到这种阿胶金嘛。啊，甲进前咱的三尊妈做的平安带呢，有介侪人拢开来甲我谢谢。我讲哦，爱谢谢是咱迄个北港朝天宫的师傅，因为拢是伊帮我吼争取的。所以呢，咱不管是安怎，咱人吼，我拢定讲，咱人爱心理上有一个信用吼啊，有信用呢，咱人心理呢，叫一个精神方面叫一个寄托。可是咱唔谈别个呢，阿德神阿德灵，我定讲过即句话呢，咱人啦艰苦呢。嘛是该看医生啦，嘛是爱看呢。你无吼啊，真相信拜神了呢，真哦唔爱看医生，干那拜神就好啊。嗯诶，你是当作那神是医生呢？神无唔对，伊是心理上，咱的心理上的医生，但是咱身体上的医生呢，爱看真正医生。所以阿德神阿德灵的是安尼啊吼。所以我鼓励大家要有些信用，唔过我无希望恁迷信，不要迷信咯哈。甲恁建议好朋友。哎呀，您干嘛？ 捌听过有一句话叫“螳螂捕蝉，哎，麻雀在后”。哎，意思就讲哦，一山自有一山高啊，一山自有一山高安尼啦。来，咱来个讲了一个故事，这英文版的哈，道的在外面的啊，我应该有道公这英文版的。这个是一个真真假假，这个遗留出来的，算哦真假的代志。一个黑手党的教父是不是很大？很大啦，他有够大胆嘛，怕他的黑手党的呢，的教父呢？哎呦，他发现到他的技巧，帮技巧一个叫做龟刀啊，给骗走的1000万的美金嘛，啊，个真好大。但是这个技巧的人呢，他是一个啥？臭女人，耳孔听无的人。那么这就是他。这黑手党的教父当初要给用的时候的原因就是因为听不，所以呢，黑手党的教父他在说什么呢，不爱好听就对了，那么大家都当作是这个鬼多呢听不，所以呢，怎么变成呢，他跟个啦，竟然说不用出庭这样啦，竟然是这样，这个黑手党的教父呢，可以给人欧1000万，他是欧一的欧黑手党的教父呢，罗摩头呢，伊怎哦怎请，结果伊怎带一个律师去啊？啊，这个律师哦，会用手语，会用手咯，来去讲话就叫手语啦哈。然后这个教父的对律师个讲，你个问一个龟多块钱，几多？可能对，好。啊，律师的用手语个问这个龟多讲钱在哪里呀、啊？好、哦，这个龟多的用手语个。他说、这个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假神就对了，其实知道不知道。那么这个律师当然就教室跟这个黑手党的教父说，鬼多说他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好，他会怎么去啊，黑手党的教父呢，你说白惨，他正拿一支枪出来，好，拿一支枪呢，他拄到那个鬼多的太阳穴，他说去再问一次，好，好，好，哦，律师的个敢问一摆啊？吼，你个讲哦，黑手党的教会的讲啊，你个讲，如果那是你，唔爱讲出来，伊要个台，伊要表示，吼、哦，啊，这个鬼多怎用？所以教父安尼讲诶，安尼这个个鬼多安尼比所以啊，吼、哦，然后呢，这个鬼多会惊未？会啦，教父哪有那个不怕的，他看过台很多人嘛，说好，这个鬼多就用手语在比，他比怎样呢，好啦，算你赢啦，那钱哦，在一个棕色公文包里面啦，我跟台里我表弟不如弄他们家的饼子后面这样啦，这样是不是够清楚对不对，你敢知道这个到那个教父就问律师说他说什么，哦，你敢知道律师怎么回答？律师，这个律师嘛是干呢，黑吃黑呢。伊讲啥呢？你敢知道？伊讲你无打哦，扣扳机啊，你无打个拍啦。我这些人拍死嘛，哎、啊，那拍死了，这个臭女人的和拍死了，是不是死无对证？啊，只能什么人去逃恶啊？什么人来退去？伊这律师啊，所以咱唔只讲哦，伊、那个一山只有一山高啊。什么人教这个教父不会手语啊？他有够笨的，他竟然只有叫这个律师而已。你伊唔知讲，伊恶的伊算唔知影吗？所以你要看，黑人吼、哦、黑吃黑啊！你感觉你真牛哦，吼、哦！啊，你要讲怪哦，要讲骗啊！像咱即卖是咪小的做者啥诈骗集团？咱即卖小的做者诈骗集团呢？有一天他也是被骗的，我还看过一个社会新闻是这样，有一个小姐，一个小姐长得非常的漂亮，她专门在骗男人的钱，她都是会演戏，会演说她很可怜的啦，她先跟这个男人搭讪认识了、就装得很羞辱，装得很优秀，装得她很清白这样啦，意思说她都要赚钱饲她的家庭，伊讲，伊足辛苦啊呢！我这男朋友，这男生哦，没啊？有没有迷他？有啊！这女生的专门的骗查甫人七万好唔好？手腕一记棒的事。结果呢，这查甫被骗了。 这个女的呢，用同款的手法，已经甲骗真侪查甫人呢。你敢知偌好呀？伊厝偌济呢？结果有一天啊，真正去拄着踢着替帮。有一个先生呢，干嘛讲这么漂亮的女孩子为什么会没有男朋友？而且伊干嘛伊的工位有破绽？那到什么时间也讲啊，我要回家去看我要煮饭给我妈妈吃啊，那然后已经个怼，一个怼哦，伊不只是个怼，佮另外请征信社佮监视这女孩子规工的行踪哦，行动哦，然后这个女孩子一工应付三个到五个男人，好厉害哦。手腕好吼，结果这查甫唔放一刷边呐，关起来，家己也个关起来。好，这小姐呢，完全对外拢总无法度去联络上。咩啊呢？这小姐呢，无法度食物件，伊嘛无好食，他不让他吃，他故意在他前面吃给他看。这个男的，然后给折磨个死。折磨个变成了三个话，变成成个骷髅，就是三个身剩一支棍。所以你要看，尾啊，伊嘛是慢慢叫伊个伊的钱放一堆，伊好个骗哦，这查甫个骗，我给你吃啊，你要付出代价嘿，啊你钱放一堆，你爱发财呀。结果这个女孩子的钱全部拢我这查甫的恶去，了呢，这查甫嘛无救。所以你要看，这个叫一山自有一山高。所以咱的好朋友社会吼，唔通自以为真高的人介济呢？你敢怪你敢骗哦？有一讲你踢到铁棒啊，对不对？你即马可能踢到迄细块棒啊，尔啦。啊，你连刚啦拄到这大咖，你可能踢到啥铁棒，吃不了，吃不完兜着走，真的不要骗人吼比较好。来，我来个唱歌啊！李先生拍手，你当真久呢？这个夜光小夜曲，你用我叫做啥用呢？看你来，我来改唱歌，那么能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啥用呢？看你。

0: 谢谢三友老康呢，国语叫月光小乐曲。那么这是这个李先生点名哦，拍手的单家过来，谢谢。来呀，咱听讲过，咱人哦，真正是，咱人是真的是情绪的动物，情绪的动物。为什么呢？咱拄到欢喜的代志，咱会快乐；拄到无欢喜的代志，咱会生气，甚至咱会悲伤。啊，所以咱的情绪是起起落落。嘛，当然啦，咱要控制个咱的情绪呢，会当一百拍稳定落来，那是真难呐吼。来，你好，你好。
1: 哎，是李先生。
0: 哎，是你好，你好，嘿。
1: 我李庆祥。
0: 我在嘿，是嘿。
1: 好多，你看天气刮风，有没有？对。
0: 哦。啊，你呢？谢谢，嘿。
1: 好听啊，谢谢太好。
0: 你电话等于么？你电话等于哈？
1: 你收，你和你。你会叫我的名字？
0: 哎呀，不然你讲啊，这么严重。
1: 我手哦，本来是会使个粉碎性的骨折。
0: 哦，对，
1: 还叫你给他救好。我今晚不等了，我继续在服用，继续在吃。
0: 我今晚，你的手腕是粉碎性的骨折嘛？哈。
1: 对。哦，
0: 啊，今晚我卡好你。
1: 今晚不等了，我继续。我卡到了，窄，你知道吗？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1: 我今晚我走队呢，走一个，那个。岐山老街啦，对大溪街道。
0: 三遍
1: 我问。我今麦我听我拜托我这个，但今麦听了收音机，听了我咧讲的啦，我是三民区李庆祥。
0: 哦，好，
1: 我是讲我从我同学还是我同事。
0: 我这里算对名单公上久啦，拍摄哈。
1: 这油啊太厚了。
0: 好，谢谢你。
1: 油太厚。
0: 好，感谢李先生哦。好，谢谢你哦。
1: 好，谢谢你，谢谢你。
0: 好，再见哈。好，谢谢。来，感谢咱的好朋友哦，但是咱的山店袂当讲伤长了哈，对不起哈。所以呢，如果是讲起来，咱人是情绪的动物，情绪的、感性的，而且咱是感情有感情的动物，而且咱是有啥这个还会全世界动物会害羞会脸红的只有人。但是因为安的关系，咱人生气啊，咱这个气的欠管，当然咱的血压的欠管，咱的心跳的加速。你们知道这人的心跳呢？超过定定，这心跳拢是一百以上的人呢，真正该危险呢。你也定定，感觉人心中在呛，那么这种的猝死的机会更高。所以您一定爱牛，那你心跳想要保持在60到100以内，那么咱的血压要保持60到80以内，因为咱的血压定定起起落落，对着你的情绪啦，你有时生气啦，有时烦恼啦，有时紧张啦，有时欢喜啦，那么咱的情绪的关系呢，咱的血压一天内底啊，咱的一天成了坐营销火车起起落落，您敢感觉？你敢有可能一天拢同款的情绪？当然，除非你是拢伫厝内底无人甲你讲话啊。啊，那无那是出来，咱加减嘛拢会一寡欢喜的代志啊，咱心跳就紧嘛。所以咱一定爱注意这天气的变化好啦。哦，咱平常时呢天气呢佫较热时，你嘛更加爱注意，因为咱天气热，心情代谢的好，当然咯、哦。咱的流汗的多，啊，你水分的爱啉无够，啊，咱的水分的啉无够，你本身个血油血带管、三酸甘油管、甲胆固醇管呢，那么造成了什么呢？咱的血在黏滴黏滴，所以当然咱一定爱水分的啉无够。这水分的啉无够的人呢，到时真正是咱咧讲的吼，这个咱的血在脱水，啊，血呢脱水的酮酸中毒，甚至引起了啥中风。心肌梗塞哦，吼！所以呢，我拢鼓励好朋友，咱达讲哦，一定爱记啥，爱量血压啦，量心跳，当然你嘛爱注意啥，爱运动，上无至少一天爱运动的30分钟，啊，过来咱来注意的啥，内卡位，这内卡位吼，一旦帮助咱的第二心脏，和咱心脏靠咱呢。当然对咱的心血管好啊，所以唔是干呐，我讲呀，包括吼、哦，一些报道都有这样子写吼、哦，即个一些报道今仔日都有写出来讲，咱要希望咱心脏干脑干咱的血管会当好呢。当然，我那是赶快建议等个逆卡位，会当上无至少预防中风加痴呆。讲建议啊，过来糖分冇帮助安尼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唔是我咧讲呢，真正逆卡位帮助用多用处真正介大，所以你一定爱做哦吼。所以如果是咱的好朋友感觉无，哎呦， 牛的血压定来，感觉血压无稳定，有时高，有时低呢，甚至呢，定来心肝白白走路会喘，颔管啊紧的安的人呢，那么你要注意哦，绝对唔茫去中风，因为那中风啊，真正是人生整个拢改变，迄阵啊，到时就麻烦了。来，你好，你好。
2: 我就问下找手术，
0: 我就是你好。
2: 你好，我给你问一下，
0: 好呗。
2: 像迄人吼，落水落有脑浆的人吼。
0: 啊，中风就对了吼。哦，来个接接医生哦，谢谢。

0: 谢谢月亮代表我的心。那么这主持人是李茂山，是那个陈大姐说店名哦，来谢谢。那李二你好，
1: 李二是大李二，
0: 哎，是李二，
1: 我刚讲的，
0: 啊，
1: 三边好富啊，
0: 哦，三边好富一个，来讲重点的，来你讲下啦。
1: 我讲哦，我三边是不好，我本身是有黑菇，
0: 黑菇哦，
1: 哎，我吃好。
0: 好奇啊！
1: 黑菇食好诶，换心脏，啊心脏啊食好，啊心脏食好，换中央细胞，
0: 好，
1: 啊细胞完全，今麦拢完全三项拢好呀！
0: 哎呦，大哥，
1: 五罐，
0: 哦哎呦，好好，身体够好啦哈，好，
1: 感谢你的产品，
0: 感谢大哥你的鼓励，谢谢，啊保重我哈，好，谢谢你，谢谢。
2: 哎，秀贤，
0: 是，
2: 你好，
0: 你好，大姐，你的电话等你没？
2: 来了，
0: 有啊，
2: 你的神经心不石头？
0: 三片五姐，你讲哪？讲哪？
2: 你的神经心不？
0: 好，
2: 石头王就好用的。
0: 哎呦，你的感觉吗？
2: 哎，对，就好用。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把镜加改两档哈。哎，谢谢。
3: 我食啊，即马吼，食啊，差不多加五十几啊，悬的95。
0: 安尼伤低呢，血压伤低呢。
3: 啊，不过医生讲安尼上好，用安尼较袂破病。
0: 好安尼哦，医生跟你讲好安尼哦。
3: 我国台医生
0: 讲安尼哦，
3: 很好，你保持得很好。
0: 安尼哦，
3: 我都提我款，我都是出这个。
0: 好，啊，医生讲好安尼呢。
3: 对，我讲这个好哦，这个很好。
0: 哎呀，大姐安尼好好，天生的味道好哈。嗨，谢谢。来，你好。
4: 哎，你好，秀山啊。
0: 哎，
4: 我新朋友啊。
0: 哦，你好。
4: 我有一个，我要产品好付出嘞。
0: 哦，来，来，你讲下啦。
4: 迄个，因为我有甲你挂十罐的三星珍宝。
0: 哦，谢谢。
4: 哎，
0: 嘿，
4: 食了介好呢，我对心脏哦，我本来心脏是爱装紧啊嘞。
0: 嗯。
4: 到尾吼，我食三星珍宝吼，好喝足多。
0: 啊，今麦干麦装？
4: 唔免啦啦，
0: 啊、
4: 我已经食迄个食好啊。
0: 啊，你唔免增强啊？
4: 唔免啊。
0: 医生，你有去用检查无啊？
4: 有啊。
0: 哦。
4: 系啊。
0: 医生讲唔免啊了。
4: 嘿，讲唔免。
0: 哎呦。
4: 啊，结果吼，精神够好。
0: 嘿
4: 嘿嘿。我一天食两盖啦。
0: 哦。
4: 食因早，我家己讲，看咧看咧。
0: 好，看咧看咧。
4: 嘿。啊，伊我那我有糖分啦吼。
0: 哦，安尼你，嘿，你要注意哦。哎，接下来请注意哈，好，大姐，谢谢，保重啊，谢谢你。
5: 就算是，
0: 还是，
5: 哎，请问你哦，
0: 嘿，
5: 我的这个关哦，135，啊，加80，啊，那下关
0: 好，啊，那标准不要紧，阿桑，你今晚是工会啊吗？你拿就会记，你拿就会记。
5: 135，我再去看135，
0: 没没没没。阿内袂关哦，盖好盖好盖，
5: 阿内
0: 哎，卖超过80啦，阿内就好啊，我阿内盖好哈，好继续甲看嘞看嘞，好谢谢大嫂，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哦，拿住耳机，拿住关个，你好你好。啊？哎，是你好，
6: 好
0: 未？
6: 我在捧起来哦。
0: 嘿，
6: 巴沙哦。
0: 哦。啊！你广东啊，这里也知影到底好几堆啊嘛吼。虽然你个广东啊，这因为咱这一罐是几千块，我给你照顾掉，可能好朋友吃一罐，低了五罐的，你看我们吃个瓶瓶罐罐，看我们吃个我们这里饭前啊饭后，可能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你没烦恼。 继续个食吼，啊过来你也感觉搞油哦，嘟嘟搞油，苦苦放油，前面去放过了加油呢，侬过来个食一罐三鲜煎包，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哦，啊那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为了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只抓起来挂，所以你要个捞起来哦。咱今毛增加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啊，咱是用上高级的上个耐酸碱、上个抗压的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保温。温瓶哈，两点会当换一支哈，真紧要帮到换，啊那是换无只车要帮到阮公司叫回哦。嘉禾给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很丢人嘞，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小姐，
0: 哎、欸，我姓爽，你好，
7: 丢门嘞，
0: 哎，你好，
7: 啊，我心脏拢变足紧嘞，
0: 变足紧哦，啊、来接电线咯，好，谢谢。来，我姓爽，你好，你好，喂，你好，喂。
8: 你好，
0: 还是
8: 是，
0: 好，我就是你好，请讲嘿。
8: 啊，你讲像迄三甲三甲牛的吼，
0: 好、哦、是。
8: 迄讲食像三鲜煎包，
0: 还有即股爱刷卡呢。好，来个先接招，还是谁？来呀，我来个唱歌嘞，继续歌主持人是陈英姐。哇，今天我播的陈英姐，听说她不是很乐观。啊，也经纪人公哦，她好像身体不是很好，哇！希望他保重哈。来，莫咱来个唱《母子两姊妹》啊！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听个轻松一下。

0: 来哟，不见两姊妹。那么这主持人是什么人？陈银杰，来谢谢。来哟，那讲起来，咱人是最做的呢。我定在讲那最的重要性，真正那无水哦。你敢知咱过去吧，有一档哦，敢那是真正盖客户拢无水呢？怎么办？做人工造鱼啊，人造鱼啊，阿伯嘞，用迄个个虾，迄个啥，去你顶面呐，和迄个有乌云的所在呀，然后呢，这个会让它降雨，有没有效？不是100%都有效，但是就是有效了哈。所以天公伯啊，乐吼，咱来感恩哦，因为呢，咱就是咱人吃的水拢是啥，天乐好乐哎，然后呢，这个咱这个过滤，这个用这个这个过滤，咱这个变成自来水，所以呢，咱才会当水得头开开到水塘啊啉。啊，你唔是合成诶海水呢？海水该当用，不可以呀、啊，吼！所以呢，咱人嘛，感官呢，咱这个咱的身躯内底，比如咱定讲诶，女性身躯占70%的体重是啥？水。那男性是占60%是水哦，所以呢，当然囡仔是较侪，囡仔是80%呢。虽然平常时啉水呢较重要，有一个太太啊，这个定来有得发炎吗？啊，过来就是定来感冒膀胱发炎嘛，你啊，感冒出烦的啦。啊，甲医生讲啊，因为大概去哦，医生个讲严重，啊，一个严落去啊，内底有细菌感染，怎么办？吃抗生素，所以吃个出烦的啦。伊甲医生讲，医生啊。啊，我那天天来咧看你哦，我来找你拢是有迄个尿道发炎呢。啊，因为伊是天经过咱这阿婶啊，伊讲医生啊，敢有啥物办法吗？医生啊，讲你是到底有咧啉茶无啦？有啦，医生我啉足济呢。吼，我啉像咧罐头杯安尼呢，我拢啉介济呢。哦，医生啊，问我你安那啉吗？我的喙干了啉茶啊，佮有啥物闭关吗？嗯，啊，你是一干拢啉介济呢啦？医生就安尼甲问讲。啊，无咧，当然喙干就啉，甲袂喙干就停落来啊。医生就甲讲啊，你拢无咧注意，你啉茶都是唔对啦。啊，你的水都完全油脂无欠起来呀、啊。咱啉的水都是99%，爱靠咱的油脂甲咱欠起来。啊，你水啉茶，你是咪大家拢水啉茶水放尿？伊讲系啊。啊，无咧，啊无啉茶啉的无放尿无变呐。伊讲安尼都唔对啊。因为你的水无欠起来，你变成你啉的拢白啉的啦，哈！等于就是啉的茶呢，完全拢放了了。安尼你个想讲，那袂输讲哦，这个有一个人啊要减肥啦，吼、哦！我足穷吹的啦，我拢无咧食肉啦，啊！我平常时哦嘛无咧食饼嘛，无咧食胖啊，无咧食糖啊啦。唔过我最爱食啥？食水果啦，吼、哦！唔过水果若无甜，我拢唔爱食啦，我拢一定食甜的水果啦。啊，恁个听看麦啊！伊的三酸甘油袂管，伊的血也袂管吗？啊，那袂输这个阿三同款啊！吼、哦，我拢足认真啉水呢，我拢啉一堆呢。问题啉，伊拢随啉随放个，为什么？伊啉介济，伊拢喙干才啉茶，所以安尼讲对不对？其实这都是上个大的错误。医生来甲讲叫伊爱改，你得爱想着甲甘一嘴。我先先讲安尼啦，咱来想着甘一嘴，想着甲甘一嘴。一公斤的体重，一公就是爱啉30cc。伊讲医生啊，我60几公斤，我一干要啉2000cc， 我那靠我一时间啊慢慢啊啉嘛。医生啊讲，你若要希望哦，卖点了尿道发炎呢，你就是爱改变慢慢啊啉。会当改变无？会啦，看你家己啦，看咱家己啦，对不对？虽然你好朋友的啉茶有重要无？介重要。啊，你若为人是安尼啦，嫌麻烦哈，就陈秀山讲的安尼啊，都要慢慢啊啉哦。啊！我咧规气个一个个啉啉的，好朋友你若这种啉法呢，真正是成这医生的命安尼。随啉就是放尿，你就定了尿道发炎就好啊。你用定食抗生素药就好啊。所以这都是啉茶方法。而且咱的好朋友，我拢定个人建议咱，一再写起来。上好是啉一杯150至200温的，个人建议啉温的茶。为什么我要加上一个2点的保温瓶？就是要希望恁啉温的茶。因为呢，啉温的茶呢，对咱来讲较袂造成咱的胃的负担，过来对咱腰子呢吸收水分阁如何？而且当然，一再时啊，看白啉一杯呢，会当帮你心沉代谢，清除一寡废物阁如何？ 所以啊，咱啉茶有闭关呢，啉茶有防患呢。啊，咱若要希望尿道较袂定发炎，就是安尼一话呢。啊，佮听我秀传建议呢，上好是咱洗澡的开始，咱就要开始做啥提肛法。啊，做啦，啊，做偌久，做一世人啊，做较再见啦。我像我这无安怎，我逐工嘛做。我逐工嘛做呢，所以咱唔要平淡，一届差不多做30个至50个就好啊。啊，过来个减爱做啥？打卡底，我拢甲恁鼓励恁来打卡底啦。因为咱来打卡底，当刺激的膀胱经，和咱的尿道呢，较袂定定遐欠水欠袂掉哦。所以当然就是爱打卡底哦，哈。那除了是安尼呢，当然咱要希望油脂当甲恁欠的水，那油脂过好呢，油啊就唔乱加。没人吃偏方啊！我拢听讲过，咱的好朋友，我那没敢报偏方哦。你若敢报偏方，那是别人吃了，安怎你敢要敢负责？我咧该负责嘞，伊该要吃的呢，你敢报的呢？所以当然是不可以哦，哈！咱那乱吃偏方，前刚一个新闻报，报一个先生啊，去吃重用的药啊，结果吃一个啥西药剂啊？为什么？伊吃的拢是来路不明的啊！医生啊，讲你是吃什么？医生叫伊把药啊摕去药看。哎呦喂！医生来，甲讲你这内底面拢总无正，拢唔是纯的药啊，拢总是啥抗生素呢？而且内底面个啥类固醇呢？安懂啊喂？无关于搞咩西药剂，所以唔好乱吃。那甲你报吼，你唔好当作啊，好朋友被小害啦，唔是伊要甲你害，是搞不好你的朋友嘛唔捌，他也不懂，结果伊嘛是听人家建议的，所以咱啊唔捌，咱唔好假报，唔好讲我被乱报哦吼。所以希望药剂好。肾丝球过滤力无达到六十倍，就是安尼，卖乱食药啊！希望膀胱跟尿道好，就是啉茶爱改变，慢慢啊啉哦。你好，你好，
1: 你好，小姐，我在请问那，
0: 嘿嘿，
1: 请问你哦，那个尿很多尿，
0: 尿很多，尿钙高的对了哈，来，医生接接哦。

0: 在高高上，继续刮是龙飘飘噶，另外一个男生我就不知道了哈。龙飘飘说：“请来的易小姐说，店员来，谢谢。来，我谢爽，你好，你好。
1: 哎，谢爽，
0: 喂啊，
1: 哦，喂，改，我是一大招黑哦，
0: 嗯，
1: 招啊无去啊。”
0: 酒啊，你是讲什么酒啊？结酒啊？
1: 嘿，有机啊，阿拢无。
0: 有机结酒啊，无呀。
1: 嘿，食无呀。
0: 安尼哦，哇好咧。
1: 阿公心脏安怎讲？伊中介绍讲，
0: 嗯，
1: 你也无安怎啊？
0: 医生讲你安怎？
1: 是咧，无啦。
0: 啊，安尼好呢，安尼我嘛替你欢喜啊。好，安尼到时候你继续看咧看咧就好啊哈。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喂喂，
2: 秀爽你好，
0: 啊你好，
2: 我要请问你一个问题哈，我做一，
0: 嘿，
2: 去那个，
0: 嘿，
2: 健康检查，
0: 嘿，
2: 你看跟我讲我的肾丝球，我看也是102，102几，
0: 好啦，
2: 啊，
0: 一百公里有够好，哎呦，一百公里有够，那60以上拢介好呢，
2: 啊，一般是血压的，
0: 无啦，咱一般是60以上拢好啦，啊，血压是到80以内不要紧，系对，好，安尼保重哈。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秀爽。
0: 喂，
3: 我讲一个好康的给你听。
0: 好康的哦。
3: 你的药啊是补呢？
0: 我的产品哦，
3: 嘿，
0: 是补哦。
3: 哦，我顶个月哦，
0: 好，
3: 这腰子安尼
0: 痛
3: 噶，痛噶呢，这头这后。巴肚边也疼，啊！这后边这盆是骨，这腰这足疼。
0: 哎呦！
3: 我甲食一顿，甲食三粒，啊！三顿甲食九粒。
0: 哦。
3: 怎好去？我本来要红注射嘞。
0: 安尼哦。
3: 怎好去呢？
0: 哦。
3: 哦。
0: 阿三，你去跳我，你安甲增加一粒哦。
3: 嘿啊！我拢食三粒。
0: 哎呦，够厉害！你个样样安尼。
3: 食三顿。
0: 好。
3: 哦。
0: 真好去，
3: 拢无休困，安尼过来吼，全好去，甲摸拢袂疼。
0: 安尼哦，
3: 哎，
0: 哦，
3: 安尼哦，像迄好人无带安尼呢。
0: 真正报，真正报哦吼。阿三，你那个赶快吼，医生看一下哈。哦，安那无迄个那边得不要紧。好，保重，谢谢。我是小丽，你好。喂，你好。
4: 哎，是小丽好。
0: 嘿，你好。
4: 我叫咩啊？
0: 钟大哥你好，嘿，钟大哥你好，嘿。
4: 秀爽，我来讲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
4: 我食恁的了三牛仙补。
0: 三牛仙补是系安那？嗯。
4: 食个了药生拢好呀。
0: 哈？你有去检查无？
4: 哈？
0: 有去检查呢？
4: 无，我无去检查。
0: 哦。
4: 我话我无咧听。
0: 哦，闻到听哦。
4: 嘿。
0: 啊，即摆袂安尼。
4: 这么别，然后有声啊！
0: 哦，安尼哦，
4: 有声。
0: 安尼你要继续，我那赶快来，假设个注意哦哈。呵，钟大哥好，谢谢。哪有我的公公啊？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你拢唔免怀疑，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好人来个吃嘛，拢盖好成。我甲我的助理拢有咧吃，我这嘛拢无安怎人呢？但是咱就是爱保养哦吼，我咱规身骨拢给你顾透透。咱这种的上盖好，所以咱们食啥物啊？食这种的较好哦。食一罐滴咧个罐，你看咱们食个瓶瓶罐罐安尼啦，看咱们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较袂食个重复掉安尼。或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个前面去放过来个药人咧，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看这个该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咱来给捞起来哦。妈咪见呢，真好，给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接问刘丹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5: 秀爽小姐，
0: 是你好，嘿。
5: 啊，拍摄电话给你请教，
0: 没？
5: 我去成大检查，这个肾丝球，
0: 嘿。
5: 54安尼有标准，
0: 他给小看无标准，标准是60，差小看啦。哎，来这微信哦。哎，谢谢。哪里好？你好。
6: 喂，哎，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哦，
0: 是，请讲。
6: 啊，那个，尿酸，
0: 你有尿酸哦。来，我先接电哦。哎，谢谢。 那因为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我去算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161。

0: 黑手党的，这种老码头叫做教父啊，哇，真的是没有人敢惹他哦。结果呢，你也看，伊上界近的人，你看上界近的人就是伊历史啊，伊上信任的人嘛。结果你看个反背了哈，所以人哦，真的哦，你唔知我去看了新闻的报啥，你唔知有一个76岁的姐姐啊。姐姐哦，妹妹，万分一家一回，姐姐呢生活过了该好，经济该好，竟然个台死，哈？啊哪样呢？人生活过了好，你啊咧嫉妒，啊嫉妒的嫉妒啊，竟然讲台死啊！所以哦，你看社会哦，什么新闻哦，什么种的新闻，通通都有，很可怕哦。家己入侵的人，你唔知伫美国啊，迄种迄个。剪辑的人上亲，拢是上亲的人哦，哈！来，时间的关系，小丹上课等你哦，谢谢。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宜兰宝德旺便利店，公园路495号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旁，电话0396569799656579。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达马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笑笑眯眯，眯眯笑哭了吧。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公告要集合1100300004，进行公告要集合1100300003，就川阿主持。

老基的朋友有一天吼，遇到老基啊，哎呦，老基啊，我听人咧讲你结婚的时阵哦，好，安尼哦，足澎湃，安尼哦，真闹热，安尼，啊，讲吼有翕真侪相片吼，啊，迄天哦，阮朋友头啊在甲我讲，讲好，安尼，迄天安尼有够闹热，啊，一寡地方的政要吼，啊，一寡明星拢来呢，啊，你敢会使甲你的相片借我看一下？啊，老基啊讲，哎呦，拢无啊，无半张啊啦，是安怎才无半张？啊，结婚三个月尔，嘿，结婚哦，人生遐尼那重要的纪念，你才拢无甲留起来哦。啊，老基啊，安怎解释呢？伊讲无法度，我都去嫁唔到人去。啊，自从我嫁人了哦，逐工冤家啦。啊，我等下呢冤一工哦，我勒硬心啊，勒甲拆一张安尼啦，三个月月哦，拢总冤一百几张啦，三个月都拆了了，拆到就无半张安尼啦。哦，结婚三个月年呢，就我结婚相听了了吼，啊，这对翁仔某真正是吼，无冤无结不成夫妻吼，啊，这对翁仔某台当冤到老，啊，不过人咧讲啦吼，迄是讲到少年咧冤呐，啊，冤久有那未冤呐，冤到到那迄个债吼，已经还不来吼，就免个冤啦啦，啊，有影真侪少年咧吼，到那。新郎，这个新郎罗新地过啦，还是结婚无外久的，他话一段蜜月期过了吼，来就是安尼两看两相厌呐，愈看愈，都无爽快的着吼，看着不顺眼，啊就开始冤家，啊即话冤啊冤冤家差不多中年过啊吼，啊世间啊看一半就看透啊吼，他话看一半较假啊，迄个时阵来哦，啊无亲像少年的时阵呐，安尼体力遐好啊。啊，来都未使冤家啊，搁冤久都未冤。啊，那经过几十冬了，后个回想一下，回顾一下，想一想，哎呀，那真是太无聊了。哎呀，那是穷极无聊加三级。啊，那翁阿婆开何米苦嘞吼，就来安尼冤家啦。人讲吼，迄、那个翁婆啦，无简单嘞吼。这就爱过去情绪，唔知几世人的姻缘，才当做成翁阿婆，才当当情、当床、当枕来困这会呢？何不好好的珍惜这份的感情呢？何不好好的大家共筑甜美的家庭？为什么那边的冤家娘子呢？太不值得哈！所以讲我奉劝咱家好朋友哈，当做翁阿婆是一个缘分，好好啊互相珍惜哈。

厝内底查某囝若大汉啦，哦，啊是大人若上操烦啦，生查甫佫较袂要紧，查甫诶吼拍拍屁股就走，查某有时啊留一个吼，即个麻烦啦，查某会有囡啦，啊所以是大人啦，若是讲吼。安尼有查某囝都大汉啦，十七八岁，哇，都开始头壳摸咧烧啦。啊，这个时阵唔知到底是哦，要安那个管教？是大人哦，拢会安尼讲啦，讲哦，十七八岁交什么男朋友？哦，无经验，无判断能力，哦，所以拢甲主动交异性个啦。啊，主动是对唔对？我个人即看法啦，主动不一定是对，因为人哦，人讲不经一事，不忠一地啦。人就是伫个这个成长过程，吼、哦，不断失败，啊，才累积出伊个经验嘛。你爱情这物件同款啊，你无学习，永远你就袂大汉啦。你没有经过，你怎么会有成长呢？就算讲吼，伊少年啦，十七八岁，伊拢无判断能力，伊分唔知好歹人啦，伊去遇人不熟，去用骗起来讲，哄骗吼，嘛是一种个经验嘛。哦，这是一个过程啦。是人生呢成长必经的过程啊！啊，这恋爱呢，讲到这恋爱吼、哦，我想，像咱拢恋爱过啊，吼、哦，啊，像你嘛拢恋爱过啊，大多数啦，会听咱这节目会教伊的人吼、哦，拢人生的历练吼、哦，拢有啊啦，拢经过真济，吼、哦，这经验才对啦。你讲无恋爱啦，我想较少啦。恋爱是一种真特殊的经验呐。恋爱有什么好处呢？恋爱吼，我感觉讲。会互人发现到家己吼一寡伊内心的秘密吼，每一个人有时也无了解家己呢，真的自己很多人都不了解自己呢。当恋爱了后，伊才知啊，哦，原来我有这个潜在的能力，然后我就是有这个秘密。比如讲，有的人跟人恋爱了后才知影讲哦，原来伊足好色，我这嘛是潜在秘密啊。有的吼恋爱了才知影讲，哎呦，我那这个臭汤，这嘛是潜在的秘密啊。哦，啊干哦。外人无法度了解一面呐，比如讲，这个臭汤也好，占有欲也好，哦，啊，这种都是伫恋爱了后，有时啊吼，你去发现到的啊，你本来唔知道啊，哦，较早你想，哎呦，因阿哥爱迄个，你就该攻击得闹生命啦，会讲得足轻松。但是当你跟人恋爱了后，你发现到讲，原来哦，哦，我比迄个较臭汤，原来吼、哦，我占有欲个比迄个较强啊，原来我这里无容忍性吼。哦因为你恋爱了后，你才知影讲，原来这是你的本性啦。啊，因为恋爱了后，为失败过了后，才知影讲啊，爱委屈才会当纠缠呐。哦，未使讲任性啊。哦，第一届就是任性啊。哦、我叫伊几点就爱来，伊无来尔，我就怎么不甩他，我就吼该撤啊，撤了我才跟你咧后悔啊。哦，所以真侪人，这个伫社会上的为人处事经验啊，拢就是对恋爱中去学来啊。而且在两个人互动中间，会当了解啊，哦，啊了解讲，查甫人是啥物款，哦，啊了解讲，人是爱安那学做人啊，人唔是讲哦，你送得啦，做人是足深的学问啦、啊，哦，啊一般来讲起来吼，那讲到这个初恋啦，你恶心光给人吃，哦，初恋拢是安尼啦，拢吼，什么拢恶出来的对啦，连心肝嘛恶出红吃。啊，第二届了后，伊就袂遐戆啊，伊会较小心，袂遐冲动啊，伊也袂付出遐济啦，伊也袂讲凊彩看到见我就杀。所以伊经过失败也好，哦，伊经过几下挫折了后呢，伊就愈有能力，愈有经验啦。啊，有能力有经验，伊才会知影讲上好上歹，即卖来遇到好的，他就会把握。所以我是建议，干嘛讲哦，是大人应该放手，让囡仔去学习啦，不要。常常吼，安尼要甲冻啦，你冻袂掉啦，真正你冻袂掉，你有法都是二四点钟啊关掉嘛，无可能啊！啊，我认为讲吼，也免去偷看囡仔秘密啦，也免去甲问伊交往情形啦，除了囡仔伊主动要甲你讲啦吼。啊，我意思就讲吼，上先讲的四大人就是讲吼，囡仔伫外口交配情形，伊肯等下甲四大人报告吼，安尼你交往就出成功啊啦吼。啊，我伊意思唔是讲，啊那安尼石川先生，你唔讲拢免管啦，唔是讲安尼吼。我认为是讲，你还是要关心啦，但是你免去主动，因为你嘛主动袂掉啦。啊，你爱好囡仔怎样讲，你还是关心他，你也是真疼伊吼，你也是足关怀伊的。你好囡仔怎样讲，当你遇到困难，当你有疑问的时阵啦，你也使来问我吼。所以共同面对这问题啦，是大人，就是徛在朋友。哦，诶，角色，讲我伫困难的时阵，我会当甲你帮忙，哦，你免客气安尼吼。
这是我个人看法啦，互相参考，谢谢，感谢你的收听。

0: 就在那千里天大公哥你好，能够继续，谢谢罗兰。
1: 我先生伊食少半饭就好啊，
2: 伊工作神奇安尼吼。
1: 嘿嘿嘿嘿，啊，我未想袂到讲二十几担啊，食迄落真型食好个。伊过去看拢袂好呢，食迄落真型啊真好个啊。
3: 即个我咧食，食了吼，迄落差足济啊，啊个困眠嘛较好，头壳敢若一个声音安尼，我迄
2: 脑鸣，迄叫脑鸣。
3: 安尼哦。
2: 啊，耳啊叫做耳鸣。
3: 因为伊安怎嘞，我迄较安怎嘞，我就早起来，因为我生遐囝吼，拢未来风啊，拢啊。较安全毛病啊！啊，即摆咧食吼，困眠阁好，啊，即暗困啊，整个拢凉，个身躯拢会凉啊。
2: 轻松了明，食得力真行。
3: 嘿嘿，啊有啊，因为本身伊嘛食过，伊安尼我食两罐，食三罐啊。嗯，啊食三罐啊，啊伊食两罐。
4: 未完嘞，
2: 啊未，还很严重了。安尼硬食硬，啊我着紧着听。
4: 嘿，
2: 好紧啊，那就紧掉掉。
4: 那顶安憋死嘞嘞。
2: 安尼嘞较硬哦。
4: 食第二罐哦。嗯。我都唔拢，我唔捌食电台物件，较少食你个啦。哦。食食嘞会使。我先生讲安个罐，第二罐食落哦，电话哦，我向向朋友咧讲哦，倒手举起来哦，听着讲，哎呦，啊，我来倒有听呀，啊，所以我讲山上讲讲电来听，我这镜头哦，食一领会使啦，因为我捌颜面神经麻痹两遍啦。
2: 好，阿姐，安尼你爱食金香，你今仔食金香。
5: 咱这罐金香是银杏叶萃取，是植物性的血管活化剂。我走血管循环的障碍，我走循环不良引起的脚麻手臂、虚寒、冰冷、旧筋引起的酸痛，拢会当改善。建议赶来吃，爱指名心头疼，真假的真，杏仁的杏，问药房免开钱，0800 0600 7777。

我来讲，有一个人去奉请做顾问，啊，伊吼，因为顾问总是爱加减啊有一个身份证吼，就是讲出门啦，啊，交接应酬的时阵呢，总有一个名片通个自我介绍，爱着叫印刷厂个印着名片，啊，名片印好一个送来，伊一个甲看，哎呦喂啊，财经专业顾问，啊，迄个问吼，你敢知影说印对门去？哦，问你的芳名，咱兜的门迄个门，顾问顾问的问哦，是一个门嘛，内面一个口字嘛，啊那减一个口，就变成顾门啦，嘿，真乱来有影。哎，这印刷厂的头家真凊彩安尼吼，差不多先生啊，哦，啊这讲顾问怎啊变作顾门？哦，啊这个差大尾啊呢，一顿差八笑呢。哎，头家啊，拜托者，你嘛安尼较顶真嘞，你嘛唔通安尼喊到即款嘞。顾问嘞，我是顾问嘞，你甲印这名片来变顾问嘞，减一个扣你有看无？啊，是嘞，是嘞，是嘞，啊，拜谢拜谢，哇，是嘞，是嘞，是嘞，我唔知呀，是嘞，是嘞，啊，非常是嘞，非常是嘞，吼吼，这头家直直是嘞，一条头家喊个叫咩登记安尼哦，啊，拜谢拜谢，啊，大老板拜谢拜谢拜谢，我哦，这批哦，拢总印唔对是我唔对啦，我总啊免钱送你安尼哦，无啦，唔是啦，送你嘛不落用啦哦，我甲你订印一批新嘞，互你吼，安尼好唔好？吼，啊，较紧嘞啦，叫咩卖货啊？好啦，是嘞，是嘞，是嘞，是嘞，哦，安尼直直是嘞啦，结果个订印就。有新的啦，你敢知订印一刻啊？迄个新的名片吼，一个印等啊，你敢知印安怎？甲写讲专业过门口，人这个头家是甲讲，我这个门兼一个口，伊怎啊甲加一个口？讲我这专业过门口，哦，实在是哦，有够天才，实在讲到人家去了到底哦，人也无力。偏康的感觉，真正要去嘛，无亏待啦吼。专业过门口，过门噶印这过门，伊讲头家，你来减一个口，好啊，我报你。哦，专业过门口。

先人行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鹿港有一个所在，地号名叫做拍铁厝，因为古早有人伫遮开拍铁店，就是现在吼鹿港病院附近一带。中华的保心，吼保心乡内底有一个下药厝，因为遮有下药，所以才叫做下药厝。一分园呢，中华分园，古早叫做分园，听起来。不是同款，吼！现在甲古早不是拢叫分行，有啥物无同？你听清楚，古早的分，吼，是食分的分，吼，唔是气味芬芳的分。古早会叫食分的分，甲分草有关系。当年法国满清战争，家人的港口被封锁，迄阵啊船啊拢袂当出入，鸦片也袂当进口入来。迄阵台湾人食鸦片非常普遍，台湾人迄个时阵从啊开始家己种家己食，啊足地田横吼拢改变落去种薰草，所以迄阵是食薰，即个薰的薰横吼，啊现在薰芳的薰是后来喝的。咱民间呢有一个所在叫做炭寮，伫古早就是伫烧火炭的所在，所以即个叫做炭寮。家己的梅山。古地名叫做梅仔坑，古早时代哦，那做生意经商来梅山的生意人真多啦。迄阵啊，有人住伫溪边、搭厝啊、搭寮啊，啊伫遐咧卖糜。好多人讲糜哦，啊因念做糜糜吼，啊糜甲糜拢感应感应啊吼，无差足济啊。啊所以安尼念咧念咧吼，渐渐从啊变习惯，到尾啊才叫做梅仔坑，梅仔坑就是安尼来吼。太保市麻寮里啦，有麻溪寮，因为这个泡水溪的溪啊边啊种真济乌麻土豆，啊早年吼为了要过这个乌麻土豆，啊有搭一个寮啊，啊所以这个所在就叫做麻溪寮。啊另外呢，泡水溪。鱼足高啊，青菜了青菜有，所以这个所在嘛叫做麻溪寮，在地文化，石川啊开港。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有人遐咧卖无顾吼，耳孔怎啊歹一孔气啦？本来人讲，那要拍麻将，讲好听两孔啦。哦，啊，到尾啊，耳孔歹一孔，煞剩听一孔啦。啊，医生吼查不出原因啦，可能就是末梢血管。咱咧耳孔内底面的微血管吼，这个细细条啊，又湿湿的，这个微血管哦，叫阻塞，阻塞未通就对啦吼。啊，你就讲话人哦，感觉眼压足重的哦，啊，目睭吼常常安尼会起雾。哦，啊，常常感觉讲看物件哦，很吃力，安尼看袂清楚啦。啊，这视力哦愈来愈歹，我那检查袂出来啦。迄就是吼、哦、眼细胞的微血管哦，脱掉咧啦。细条的吼、哦，有时啊比大条较复杂。当然啦，长大条的较危险，但细条的啦，拢脱死吼，到尾大条的都有代志啦吼、哦。我你是药店好，家己找好药，内行人咧做好药，福气的人食会到，病情满，你都食会到真兴。是大人啦，厝内底咱的。中路咱的士大店咧，出门唔再等啊！你赶紧挂真兴甲买来，有效士大人趁人滴咧，有效就爱趁早做吼。内、哦、行人只爱真兴啦，去药房那要挂真兴，爱有主张，一定真兴才通甲买，唔是咱公司的真兴，你甲退行，你卖甲买，故作做潘啊，互人打扮，买好着靠高档换一少，买唔着面皮甲人换超少，学较巧咧，真兴哈、啊！

现在少年人吼，为了爱水啊，为了要减肥吼，就爱吃迄个减肥药啊。其实吼，减肥药是种真歹真歹物件，所以有的减肥药啊吼，一定绝对有掺迄个食不催眠呐啊。食不催眠哈，你若无掺这个食不催眠哈，其实是无效果的哦。但是食不催眠哈，伊的副作用足大哦，有可能哈，你食这减肥药，食这个人中风哦，有可能去洗心咯，为减肥哈，真啊减到命煞无去啦哈。你像讲美国这这个麦丽迪啊哈，所以美国 FDA 哈已经改下令在下架哦，未使去市面卖啊哈。啊，咱台湾哈。虽然有接到这個消息，唔过呢，嘛是照常市面有人在偷卖哦，所以要注意啦吼。因為台湾是较无守法的国家，呵呵呵，大家拢较聪明啦。啊，上有上策啊，下有对策啊，顶啊你咧讲啊，我的臭鱼人啊，无听你别人的哀安呢吼。所以呢，咱台湾呢，虽然规定是有那爱下架哦，唔过药房赶快有人在偷卖哈。在市面上现在在标榜说吃瘦身啦，吃减肥的啦，我跟你们说无论中药西药差不多都总有含这个同化类固醇啦，我跟你挂保证哈。类固醇就是一般咱在讲的讲美国仙丹，大家知影美国仙丹拢有副作用，会引起这个急性肝病、心脏病，啊，也有可能会中风。所以讲哦，吃减肥药拢爱付出代价。上介好就是讲上安全的方法吼，也是得爱控制食、控制饮食啊，啊人唔通偏单，唔通吼啊，食向群众做了工过，目睭捏捏上，爱运动，生活正常吼，唔通一顿久久啊两顿小肚吼，啊三顿无食，做一顿食，食食囤积一堆，啊人的身体吼，这器官伊就偏单去啊吼，啊得伊无法度照常甲你工作。安尼到尾人就自然的虚胖啊吼，暗时八点过了吼，最好唔能够再食宵夜。

那看到未顺眼，啊，就受气；啊，人啊，看人做唔对代志，啊，就受气。这款人，你感觉安怎成功？我感觉这款人成功。哦，人做唔对，啊，你受气；别人唔对，哦，别人乱来是伊家己咧做业业障。啊，你受气就像甲讲哦，伊唔对，啊，你处罚你家己啦。安尼哪会对？唔对的是别人，啊，你处罚你家己，啊，这哪有理？哦，所以讲，唔能乌白受气。人爱修养，啊，训练唔通受气。你若看不顺眼，头甲歪你边啊，卖甲看，心平气和哦。爱训练到讲，人要和你心平啊，唔该。

0: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1: 耶，阿嬷一百分，
0: 是陪你购物的青鱼一百分啊。
2: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小娟，很开心看到你休完产假回到公司，每天定时挤乳为孩子准备，工作还是一样努力。
10: 哺育母乳，用爱坚持，用心支持。卫生署国民健康局关心您。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咱今麦介绍宜兰县市经销药房大溪三华药局，伫大溪火车站前，头城是丰兴药局，伫金民农会正门倒手边。宜兰市有两间南兴药局，伫南管市场正对面；另外一间中兴药局伫北门口 7-11 的隔壁。罗东是两间建丰药局，民权路中正街啊三角窗；另外是天一药局，伫旧博爱病院大楼边啊。南丰二新丰药局伫苏澳镇江下路26号。宝德旺服务处在宜兰市公园路495号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旁边。
14: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伽马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啊，这个、皇帝吼、哦，其实拢足爱糟蹋人啦。他在皇帝的啊，人讲啊，皇帝呐，素行细行，不干不死的对啦吼。所以人咧讲啊，讲判皇帝吼、哦，判君如判虎啦吼。啊，因为呐，有一个忠臣啊，叫奸臣乱造，啊，这个、皇帝啊，佮头壳歹歹，硬扛轻呐。即卖这个皇帝吼、哦，就准备要甲忠臣来抬掉。啊，但是师出无名嘛，袂使啊。即卖皇帝咧想出一个歪波啊。甲这忠臣刁难啦，伊讲吼，我喊你几工来，马上吼、哦、将所有的海水拢变成烧酒，啊那无食哦，你就是违抗军命，马上出战不肖不饶啊呢吼！讲、哦、叫迄海水拢甲变作烧酒啦，这款皇帝吼实在是有够为难人啦。迄海水遐大是要安怎会当变作烧酒哦？啊，那这个忠臣拢啊烦恼甲破病。啊，伊一个新妇哦，真歹生做真歹，但是伊个新妇啊，头脑真好呐。即卖知影讲，因这大家啊吼，啊大官，讲安尼大官啊，为着操烦吼，啊做安尼人破了重病啦，尾啊因新妇啦，做安尼吼，时间到了后呢，陪着因这大官来到伫朝廷来觐见皇上啦。啊，皇上就讲，啊我甲你讲，海水爱变烧酒，到底这个代志变成安怎？伊只新妇总啊加讲乞找皇上哈，无啥问题啦。海水吼、哦，规个要甲变作烧酒啊，这简单易如反掌，像桌顶的泥金蕉。但是吼、哦，我希望讲皇上啊，你会当派人赶紧甲迄个海水吼、哦，先去量量咧，看差不多几斗哦，看海水到底是偌重就对啦吼、哦、啊。生亲亲的了后吼，啊，我着规个拢用海用这烧酒来甲换过安尼啦。皇帝讲你讲笑话啊，海水遐大，有法度用刀去牛，较有可能呢。哎、啊，讲乞找皇上，既然连皇帝你都无可能甲海水牛看偌济哦，啊那安尼，我有遐济烧酒来讲，要变作甲这海水换过嘛，无法度啊。皇帝就听听从啊吼，嗯。哎、欸，你讲了够有理哦！好佳哉，这个皇帝还佫小看有几分的头脑，安那无吼？哟，为人见笑当受气呢，对不对？现拖出去出战呐！所以古早一寡讲的这历史故事哦，其实实在是有影无影，实在人讲的。但是我拢感觉讲真简单呐、啊，哦，真简单。别说讲教迄百姓，大家着头壳尽量愈简单愈好。哦，啊，较早要统治的人哦，当然会当甲百姓大家教安尼，大家戆戆哦，戆心戆心安尼哦，得如何统治呢？所以知识分子如个人玩得着哦，统治者呐，拢尽量不要这知识分子安尼哈。你像讲较早啦，要考律师啦，律师通常拢是仁德主义的人，律师拢是安那呢，为着这拢是真。为啥讲为社会咧争取人权哦？啊，进入这人道主义的人出来做律师啊？所以较早吼，那要考条律师，那是顶天困难呐、啊。啊，较早的律师拢全是官呐，像讲军法官落来呐吼，啊，无得，唔知安那安那摕到这资格，咱拢唔知影得着呐。哦，咱较早像立法委员啊，上离谱就是讲做立法委员做了后，讲还当摕到律师的资格。哦，啊，即卖已经啊，这种不合时宜的一寡这制度，拢已经啊渐渐拢改掉啊，吼、哦。啊，所以较早一寡故事，那是同款。啊，这个皇帝就是因为啦，俄罗的这个忠臣的新妇讲这里那厉害，吼、哦。甲印这皇帝说无会通印啊，所以皇帝才讲一句话讲：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因这新妇生了就歹啦，所以皇帝才讲一句话啦，讲人不可貌相，啊海水不可斗量了对啊。

咱听一段广告才过来继续。兄弟姐妹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是安怎来？三高的问题吼，愈来愈普遍啦，尤其愈来愈少年化。不只是老人有三高啦，囡仔、少年人也有三高啦。是安怎三高？就是经食偏食，固定拢食迄行啊。啊，若看到肉为敢那性命，啊，若看到菜一滴都唔食，啊，水果食无够啦。啊，糋类的啦，油辣辣的啦，高热量的啦，无健康的啦，垃圾食品啦，食伤济啦，都一定会三高。三高到最后就容易中风，容易失神啦。啊，人啦到个中风失神吼，生活品质、做人尊严拢无啊，活了就足痛苦啊。有的人是先天性的代谢不良啦，吼，像讲有入无出啦，入袂真济啦，出去真少啦。啊，粪扫变袂清气嘛，啊，结果就出问题啦。现代人生活又搁处处有化学品、有防腐剂、有农药、有空气，水是问题啦。你代谢无好，你绝对爱修身，爱由身来先调整这个新陈代谢。你氧气量若无够，排废量绝对袂大降啦，器官机能伊就袂当讲百分之百。你食老年纪大，器官绝对退化，生产量会不足，你爱食，食有法度来甲补充啦。血力旺有得食。你唔惊讲你三顿食外口营养的不良，营养不平衡啦。林果精你老得啉啦，氧气十足啦，活跳跳。灵芝上侪有这个有机质加三铁类啦，主要就是氧气，这个叫氧气啦。氧气带动新陈代谢，伊得打败自由基啦，未生头发白，未生歹米，未生迄个无名肿瘤啦。做茶甲食脆渣，你会足平安足安心。40年的长寿产品无效，袂当请假久。加讲的，挂号得买号得，得力灵果精配合得力的雪梨旺做伙食，效果更加好。0800068777，0800068777。

古早人那听到人考到想讲医生，还是考到的什么大学哦，弄到门家靠人哦，哦，安尼秘书咧点点夹菜，啊，拢打一个红纸安尼哦。台南府城吼有流行一个故事，一个奥利桑吼，伊本来拢咧讲七配鞋啦，啊，奥利桑吼生一个后生真够读册，一个考到的呆呆医学院哦，台大医学院咯，吼。当地住伫台南的中正路吼，咱的中正路这上好个吼，就是派人来咧讲亲情啦。当时的开出的条件吼，真正你若听到上药上少食三斤啦，嘿三条，什么条件？三栋楼啊啦，哦，讲要给这个少年人吼，马上三栋楼啊就对啦吼，要读册钱、读医学院的钱啦，全部拢总包办啦呢。啊，是安那要予三栋楼啊呢？一间要予屋里上住哦，一间呢要予你开病院哦，啊，一间呢予你做客家安尼就对啦。有好无？随考掉养一年啊，随考到三栋楼啊，啊，较早是无咧公务哦，无只大楼拢透天厝哦，吼、哦。啊，这个医生啊、哦、叫做吴明心啊、哦，啊，这个医生吼、哦、医种不懂哦。哦，即有那怪胎怪小的医生哦，伊唔是个普通医生哦，伊毕业了吼、哦，就从啊当个台南啦，哦，啊伊做个台南病院小儿科主任哦，迄收入是真高哦，但是吼、哦，伊放弃咧，伊甘愿放弃高薪哦，放弃市内小儿科主任省立病院哦，走去三重乡啦，迄太鲁峰啊，因只乡就对啦，哦，太鲁峰啊，捌做过三重的乡长啦，吼、哦，即我好朋友，啊，踮山内底啊行医啦，逐工搬山过岭。迄个时阵的交通无像讲即卖遮利便呐，啊，增加所在生活困苦，有时啊看病都无得无钱呢，你敢知影？人咧要死啊，都无钱看病呢，所以拢做白工的呢，啊，伊就欢喜做甘愿收啦，一世人哦，拢奉献咧增加，伫山上乡啊，行医济济安尼啦，啊，政府讲要甲表扬哦，伊讲唔免，我无需要，无需要人保养，表扬就对啦吼、哦，因为卫生不由人知。伪善不予人知啦，唔免得四界广告，遐上电视遐，啊，迄款的拢吼做表面的功夫啦，真正就像这吴明星医生吼，安尼这唔叫真正伟大，人死留名，好死留皮啦，钱开得了，哦，留就袂开啊啦，食老来钱哦，较侪有录音无啦，留一个好名好声红探听，所以身体吼爱健康较有影，健康才是真正的财富。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馨老师。咱昨一个大哥咧，卡电话来问我讲吼，伊拢倒咧，啊那爬起来咧，规个公车车啦，拢起来袂调，啊是安怎？啊我甲讲，啊这有可能就是人讲的阻塞性的低血压啦，滋味性低血压。啊伊足紧张的讲，啊爱食啥物药啊较会好？我讲这毋是食药啊呢，这爱平常时的保养啦吼。所以今天针对着咱这个滋味性低血压，咱这个话题来甲大家讲，你若如果吼家己有发现你对这个要徛起来，也是讲倒伫眠床顶向向爬起来了后头晕，也是讲目睭眼睛咧一片乌暗的这种，这个就是足标准的滋味性低血压。好、哦，滋味性低血压就是你姿势改变所引起的。那少年人较袂，因为少年人咧改变姿势这个过程，咱血压变化较小，但是咱食老了后。因为咱这个大条血管吼，心中出来一个大条血管，啊，搁咱阿妈管叫一个开关，叫做颈动脉道，迄开关就是咧调节咱的血流量，吼，清去甲咱脑这个速度，有可能是食了了，咱这两个退化去，也是讲周边迄种卡油、周状硬化顶起啦，啊，好，咱这个血管伊这个变大有无？迄弹性较歹，所以感受到咱血要大降细降，迄个开关较无遐遐敏感嘛。所以佮加上咱脚腿佮较无力啦哦，所以你会感觉讲啊，改变一个姿势，哎、欸，头那只戆啊，徛袂调，你拢看袂清楚，啊，两要跌倒即个现象。那像这样子，你得爱家己注意啊，因为生活足侪人得因为一个姿势改变去跌倒，尤其是自慰性低血压，啊，年纪愈大啊，几率就愈高吼。那当然，伊咧大哥咧问讲啊，这边安怎？其实呢，像这滋味性低血压的人，咱第一个，你也在观察到咱的血压的变化。好，你家己本身你若讲，哎，我就是血压较低的人，你产生滋味性低血压的几率就较高。好，啊，有时候你也在去你家己量血压来看这个血压变化，你也在去的了解人讲，因为就是血压变化引起的。第一个，比如讲，咱也在倒咧量一届血压，过来你坐起来量一届血压，啊，你若讲。两个这姿势改变血压相差有20到25以上，安尼就是滋味性低血压。吼、哦，啊，像有人讲，啊，这要看什么科？一般你若是血压引起的，拢爱看心脏科。啊，因为有家己的人，有的人就讲去到心脏科，医师拢会甲问一个讲，啊，你大概你若倒咧啊，坐起来了后，啊，这个戆啊，吼、哦，徛袂调，差不多偌久？讲啊，就一个啊尔。都唔要无几分钟几秒啊你啊啊像这个就是滋味性低血压，那真的只是血压的问题，得找心脏科。如果你若讲姿势改变了后头晕，但是耳看有叽叽叽的这，安尼口卡会涩这种，这个比较像人讲内耳不平衡耳康的问题，啊这爱找耳鼻喉科。啊有一种甲姿势无关系，迄种改变唔是姿势改变，就是。戆诶，都单纯做戆诶，啊无得脚麻、手麻这种，这是爱去看神经科啊。所以讲，有当下你要看到一科，你爱甲症状吼做确定诶，安尼来看开看到科。那只是讲，伫即个滋味性低血压，伊诶问题足侪，伊毋是讲单独一个问题就引起，伊诶问题有可能是咱年纪较大，我讲诶血管退化了，也是讲咱环境无像即摆伤热，是讲休息。啊，咱有咧食药啊，吼，你有咧食高血压药啊，咧喉酸药啊，啊是讲咧困袂起爱困药啊，啊是食一寡帕金森氏症的药啊，哦，这拢会影响到，甚至咱食一寡镇定剂，你注意多少诶，啊是讲咱大便袂顺，有食着泻药啊、利尿剂诶，你注意看卖，你药啊内底有哪个你讲注意一个滋味性低血压，安尼你生活得咧改变姿势爱注意，那甚至有的人你呐心脏较无好诶哦，你有瓣膜的问题，哦，啊是讲心律不整的问题，啊是讲咱血路循环脚底脚的循环较无好，这嘛拢会造成慢性病、糖尿病啦、甲状腺低下，这拢有可能。但是够一项可能大家较无注意着，你呐较无咧运动诶，脚腿较无力咧。嘛，做高滋味性低血压，哦，所以伫咱平常啦，吼，那真正有发现当下啦，滋味性低血压头晕，啊，搁徛袂调，啊，你即阵第一个安全，你就先坐咧，啊，坐咧你人啊，清澈边啊有水有无？ 先啉水，你伫五分钟甲十分钟内有无？你水先甲灌一下，吼，200cc、300cc 呐，会使啉到500cc 拢袂要紧，会使缓解掉咱即个智慧性低血压。啊，即甲阮永春伫病院共款，血压啦较低有无？会灌水，甲血压先救活起来。啊，但是你人啊无清醒就袂使啉茶，吼，人无清醒袂使啉茶，即提醒大家。那平常来讲。咱若有这个现象，咱就动作较慢嘞。啊，过来像这个热天水分一定爱补充会足，好爱足。啊，那有较有这个低血压的现象，咱就较卖啉着咖啡啦，还是讲咱有咧泡老人茶，迄茶较高诶，迄嘛较卖啉。啊，爱运动一定爱运动。啊，你若讲啊运动免我做，你若讲倒咧要爬起来时阵吼，咱脚会使先压关，啊，踏踏咧，差不多踏30秒，较有力咧了后。按卡背起来，好，卡背起来。要是讲咱徛起来的时阵有无，两只脚小打，然后小交叉安尼交叉啊，翘停停的时阵，和咱的血收缩一下，倒来咱大脑的速度较紧。啊，这样嘛，才预防着咱的低血压。所以平常低血压爱注意哦，唔要去有跋倒着。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有人遐咧卖无顾吼，耳孔怎啊歹一孔去啦？本来人讲，若要拍麻将，讲吼听两孔啦，哦，啊到尾啊耳孔歹一孔，煞剩听一孔啦。啊，医生吼查不出原因啦，可能就是末梢血管，咱咧耳孔内底面的微血管吼，即、這个细细条啊又湿湿的即个微血管吼，叫阻塞，阻塞未通就对啦吼。啊，你就讲话人吼，感觉眼压足重的哦。啊，目睭吼，常常安尼会起雾，吼啊，常常感觉讲看物件吼，哦，很吃力，安尼看袂清楚啦。啊，这视力吼愈来愈歹，我那检查袂出来啦。迄就是吼眼细胞的微血管吼太掉咧啦，细条的吼，有时啊比大条较复杂。当然啦，长大条的较危险，但细条的啦，拢踏实吼，到尾大条的都有代志啦吼。我你是亚丁好，该找好药，内行人咧做好药，福气的人食会到病情满，你都食会到真香。是大人啦，厝内底咱的中老，咱的是大定咧出门唔在等啊！你赶紧挂真兴甲买来，有效是大人，趁人伫咧，有效就爱趁早做吼。内、哦、行人只爱真兴啦，去药房若要挂真兴，爱有主张，一定真兴才通甲买，唔是咱公司的真兴，你甲退行，你卖甲买，拒绝做潘啊，互人打扮，买唔到靠高档换一招，买唔到面皮甲人换草招，学较巧咧，真兴哈、啊！

日本车吼，这是世界公认讲性能好，啊省油，啊佫好驶，啊价钱佫再俗啊。啊美国车呢，曾经去日本车讲甲密密麻麻。咱台湾人吼，改迷信数字啊，其实吼世界拢同款啦吼，全世界嘛是拢改迷信数字吼，黑色星期五啦，十三吼，像西洋人啊，咱台湾人啦吼，对这个。像讲数字吼，有那真敏感，比如讲平时有甲是同音的啦吼，拢认为讲这歹彩头啦吼。啊，日本车的名，伫台湾人吼的心目中间啦吼，讲起来拢总是不吉利的名啦。安怎讲呢？哦，我即卖讲就是讲用台湾话，还是讲用中国话甲翻起来吼。我即卖要甲改做北京叫做中国话啊吼，伊本来中国的话吼，啊咱台湾话甲中国话无同，所以讲如果日本车。伊这个车名呐是用台湾话甲中国话甲翻起来吼，拢足不吉利的对。日本有一种车叫做日产吼，啊有一种车叫做Toyota吼，啊定签名牌人拢唔敢去买一种叫做Suzuki的吼，啊有一种车叫做西半路吼，啊佫有一种佫较严重讲每出必死，每出必死安尼吼。你敢知什么车？哦，日产是什么车？你敢知？逆上啦吼，逆上啦吼，我读做逆上，逆上啦，叫做逆产嘛呢吼。啊，头又大着啦，头很大哦，头又大了，哇，又在坏了，又故障了吼。啊，又一个头两个大了，就头又大，叫做 Toyota 哈 ，Toyota 哈，日本人叫 Toyota 哈，啊啦，英文是 Toyota 呢哈。啊 ，Suzuki 的是啥 ？Suzuki 哈，铃木铃木，较早铃木汽车，啊，起码有铃木的日部哈，啊，铃木的车哈，改两公啦。诶，伫美国吼，完全啊，无人要买安尼哦。到到尾啊，来销来台湾吼，这段可能各位华人唔知影。Suzuki 的车吼，本来伫美国时吼，密密麻麻，会使讲吼，无人要买啦。诶，公司哦，开开无久，拢逐间倒甲离离离安尼。啊，到尾去租车吼，拢销来台湾啦吼。所以我伫台湾的路上啊，看到这台 Suzuki 的车就是安尼。啊，伫美国吼，迄当阵呢，我伫美国去啊看，我拢无人在买啊。哦，因为美国市场吼。车吼改现实，好车歹车拢未假吼。啊，你像讲头油台车底下在安尼请假哦，真正拢无会通买安尼吼。你若要买台头台，有时啊约真远吼。啊，西半路是啥物车呢？斯巴鲁吼，斯巴鲁，有一种车叫做斯巴鲁哈，叫做西半路安尼吼。啊，佮有种车叫做每出必死安尼吼，每出必死的对啦，每出必死安尼吼。讲做每出必死安尼吼，所以讲哦，那要台湾话啊，中国话甲翻起来是拢袂听吼。啊，但是啊，这是迷信哦。你看人日本车。哦，通世界拢销世界啦吼，伫世界安尼下下叫安尼吼，家己啊，甲美国车安尼规个市场抢了了吼，甲美国车讲甲密密麻麻，当时美国人足看不起日本车，初初的时阵拢大意吼，啊轻敌，到尾才知影讲哇，这日本人哦真正无简单厉害哈。多谢你的收听，咪咪笑广播网，咪咪笑俱乐部。

咱听一段广告再过来继续。肝病是咱台湾人的国病，民国75年了后出世的红孩啊，拢有注意防射，就是在预防慢性肝病。肝好，身体好，人健康较袂疲劳。有慢性的肝病，一定要长期追踪检查，平时就要保养，肝要顾，确保咱肝的安全指数伫40以内。有健康的肝，金山银山在咱搬。少年拢真打拼，为了家庭，为某囝，日啊拼，暝啊拼，啊拢是吼靠咱这粒肝。肝上惊抗过症，肝病唔是无药医哦，上惊就是吼慢皮提起。工业化的时代，咱的生活环境无一人无毒啦，化学的添加物啦，有毒的满满是啦，食袂安心啦，乌心油啦，过量的使用农药残毒啦。恶心生理人趁钱无顾道德，防不胜防，咱注意未到。有的是吼，薰酒、槟榔，甚至毒品糟蹋家己身体啦。人讲个自作孽不可活。啊，我看到身躯边足侪朋友吼，为足少年啊，好好人，雄雄吼，发作才知影讲我害啦，肝癌啦。安尼年纪轻轻啦，啊，互人足唔甘。所以讲，石川的心愿了，这个维他肝，我苦心找来。伊是有药效的植物，吼、哦！伊早是肝胆专科医生，有处方千里才买得到的处方药，市面上伊早无得流通买袂到的，吼、哦！所以讲是石川啊，用尽苦心去找来心丸药，赶紧！那有定定在疲劳亚神的啦，感觉这个肝无啥对档的啦，紧甲买来吃维他肝，问药房唔免开钱，0800068。777

0: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9: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8: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9: 对呀，浩客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8: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9: 浩客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客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1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给辛苦的自己一些掌声，世界因为你而精彩。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为你加油。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坚，得力雪莉旺，得力锦莹，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锦莹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家人的电话呢，有判决一个案件吼，就姓杨的作案的男主啊，怀疑啦，我讲怀疑吼，不管真啦假啦，你都袂当安尼，就讲在外口讨价遐啦吼，哦，等下就拍布啦，练功夫啦吼，甚至到尾下刀啦，甲电棍啦，哇，这吼已经歹架吼，好太太。实在挡袂牢，但是还阁带做伙呢。太太去互电棍，安尼去互下刀安尼量要甲抬落吼。啊，当然事后无抬落，但是着出惊嘛。这绝对会抬啊！你若阁第二遍吼，以前你申请保护令过呢，申请保护令吼已经揢着啊，揢着保护令，即、这个作案的阁颠倒歹，无你该主导啦。什么保护令？咱中昼时间的节目吼。在咧讨论讲，既然要保护人，要保护这个人，就表示讲一定爱有一个相当大的配套，就是让这张保护人，不是一张纸啦，就像我当场替别人啦吼。结果，这个案件吼，到法院法官判决，这个姓王的会有性吼，怀疑太太什么偷窃啊，乱数来胡白讲啦吼，啊，买鸡买扒啦吼。啊，人已经申请保护令啊，吼，嘛要来主导，甲判一个八个月，就是安尼讲啊。有诶讲啊，无要判偌久，我甲你讲啦。既然申请保护令，伊今仔日阁共款出手，甲你拍阁下刀，阁想要甲你抬吼，即个判好重啦，毋是八个月判八年都袂要紧啦。有诶讲违反保护令八年，啊无一张保护令就像我一张纸啊。你若违反保护令，我甲你讲袂当甲拍，你即摆阁甲拍，就等于。相背罪啊！你本来讲拍，人就是互你拍，啊申请保护令啊，你同款无你主导，佮共拍吼，你就甲判好重。安尼，迄张保护令唔知像我当场提拔，那无我借问你咧，八个月后变安怎？因太太要走对面啦，八个月尔呢？所以我咧讲这吼、個，要怎讲？的法律吼，爱有一个保护的功能啦吼。这是哪样呢？在去年八月，嘛差不多八个月前吼。过年八月吼，这个姓王男子怀疑太太，改成外口吼，甲查甫人改成讲话有讲有笑啦，有诶无笑，咧怀疑讲吼，你绝对偷鸡鸭啦。转来厝以后，就色伊色倒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改成骂太太，骂甲足歹听，到迄个三更半暝吼，愈想愈想见吼，到这个做案诶会有性诶啊，准控制袂住，去灶家下刀。无甲刣啦，用刀啊，甲挥伫太太颔棍啦。讲吼，你若过真正我有讨价遐叫我掠着，那一大堆人吼好。我颔棍都要剁起来呢。你讲太太惊袂？当然惊啊。私底下总赶紧报警察去申请保护令吼。咱警察该到申请保护令，法院法官通过嘛，就差不多过外月就揢着啊。刚一年十月嘛，差不多过外月吼，揢着人发落来吼。保护令哦，禁止店员写个明明，就是你绝对袂当去甲太太大细声来骂啦吼，甚至揢刀啦吼，要共刣啦，啥物话啦，即种问题啦吼。保护令，你一张你某啦一张啦，结果揢着保护令，即、這个做啥共款，要你该主导啦吼。变啦太太，若到外口查甫人有讲一寡话啦吼，有诶无？因太太外口咧上班啦。因太太在上班呢，我阿娘一半边啊吼，嘛拢会甲主管啊，啥物人讲话，讲因太太吼，又阁是乱数来讨价遐啦吼，哇啊，就开始这个阁骂大细声，因太太吼，就甲讲，你安尼我要报案呢吼，赶快无你做到，伊将报警查第二遍，第一遍就拍下刀甲开颔棍，就申请保护令，第二遍伊赶快无你来主导，太太阁甲报。当时到检察官这个所在啦，检察官讲，你两个阿伯去大做伙吼，我阁甲你讲一遍，你如果阁大细声，阁再出手要阁拍我吼，我吼都要甲你大大侦办好好。第二遍吼，我若赶快甲警告啦，安尼警告吼好，结果唔知影讲阁经过一段时间了，这个作案的佮看讲吼，阮太太外口甚物咧？即个公司的车加油吼，甚物边啊对一个查甫人，啊，就同事啊，啊，就公司车啊，
加油哈。伊讲啊，这个是讨家的禁忌，要太太安那个解释都无啊。我是咧讲食人头路呢，爱公鸡下赛就是上位有诶无吼。当然司机绝对查甫有咧啥吼，无多拎袂掉三加半暝，这边和第三边啊，准。太太在睡，跟孩子睡做伙嘛吼。当孩子面咯，孩子虽然细汉，但是嘛，拢看我呢吼。揢刀无大件，颔棍甲钉着淹死啦。第三遍，钉着淹死。啊，菜刀同款甲阔颔棍，底下舞来舞去吼，当然无太累。到尾的好加载，就是唔知什么物件落去吼。因太太趁这个机会走出来嘛，把手背走了走出去，走出去要随波给砸，安尼性命救倒来。真正这边。第一个险事吼，无大件菜刀，底下咧武功真正要甲夺来啊哈！这边有用保护令，咱就办啊啦。第三遍啊咧，第三遍好办啊吼。法官人员讲，你完全无甲保护令，当作法律呢吼。甲你讲袂当，连骂都袂当骂啊吼。讲歹听话，你安尼出手啦、拍啦吼、地暗棍啦、有无个揢刀啦、个开暗棍啦吼，那安尼吼，你。无甲你管袂使吼，哦，讲甲歹听甲，即法官也足生气，你安尼无人性啦哈，啊，即物咧伫囡仔身躯边吼，当囡仔面，拍囡仔妈妈着恁太太啦吼，我讲甲一大堆，结果安尼甲判八个月，而且嘛当免关，如果你有24万，着免关啦，着罚金着对啦吼，我讲阿某唔走去避，看袂走去对说我咧讲啊。保护令迄个力也无够吼，到尾发生悲剧，甲你讲啊，早啦，再早知，就拢歹代啊啦，都爱加载，加载吼，迄个保护令有够迄个法律啦吼。你看即下保护令偌济啦，外口申请保护令有够济，敢有咧甲主导，无咧甲主导啦。保护令你若要有主导，你即个保护令吼，都爱有够大力吼。你今仔只要违反保护令，我就甲你筛关，而且关的时间。个关有够长啦，南北就卖金，哎呦，哦，这样呢，保护令人申请吼，个申请有准，就是有事实，唔知申请有准啦、啊，申请有准保护令吼，人甲咱讲袂当我伫身躯边啦，袂当出手讲啊那样的吼，咱就唔当咧，那无有样保护令吼，卡袂掉就八年、十年掉啊，甲太人病，病重吼，大家卖惊，无你这张保护令要从哪里甲讲？你叫人申请保护令，是咧保护这个人的生命安全呢？唔是干那讲用嘴讲讲啊！你袂当安怎，袂当安怎？对啊，袂当安怎？我人边边伫身躯边，你也唔是讲甲我管咧吼？申请保护令尔咧，对不对吼？啊，真咯！所以讲保护令来要真正好，像我当场铁壁，人会惊啦吼！你迄个后边迄个效力绝对要出来啦，唔是小跑猫的啦！甲你讲袂当，我赶快甲拍。你是要干怎？哦，啊！甲你甲你发啦，发发来讲免关啦，罚金就会使，罚金袂使，迄个去互拍人嘛走一笔。伊即马真正去中24万唔免关，好出来吼、哦，你就惨，就是你甲报保护令，迄个就惨，就是安尼讲啊。唔只你甲看保护令，啊，人咧讲哎，有一个真严的配套措施啦吼、哦。你若无迄个法律的力，人甲这个保护令，何伊感觉讲好？像我一张当场地表吼，那无申请保护令，有当只电脑参我咧讲，这大概绝对知吧？你无申请，我今仔日吼想讲好，你可能都阿哥大概有咧存啦吼。你今仔日真正去申请保护令，你这张保护令佫无在调迄个效力吼，电脑参伊就去背面啊嘛。啊，你真正该申请保护令，就是安尼讲啊，唔像你讲或者，既然要申请保护令，迄、那个保护令法律都要有真大真大的效力啦。那无吼，阵电脑厂哇，正咯吼，都家人啦，家人，你甲看，安尼买市买拍买台啊吼，已经滚那边啊咧，上尾嘛甲破一个八个月，动作讲八个月嘛爱关一个，结果连关都无关，罚金24万，得免关啦。啊，因太太我看即马也无走一边吼，唔知要哪办啦，啊，正咯吼，家人。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那你听一个广告，
1: 那个火力民宿吼，一定要大量的广告，足好诶，
0: 我
1: 十七，我十七伫大件小药房买，啊，到即阵都食十三包，
0: 火力民宿，火力民宿，
1: 对，我等我敲电话，
0: 哎，你先，
1: 足好诶，好，食五工你就感觉啊，
0: 你
1: 啊，我食白边。白边袂好食，困了四十年的白边，
0: 什
1: 么种品牌我拢食过。
0: 哦、
1: 这个品牌上介好，食五天你就感觉足好个呀、
0: 啊。哎呦，
1: 嘿、哦，啊足好个时吼，都拍卡枪，好，我来在遐困起来超几百个拍卡枪。
0: 安尼吼，
1: 嘿呀、啊，拢改善了了，食十、十三天俩。
0: 足对咯，吼，足对咯，
1: 嗯，足对咯，啊，有够好食，啊，佫好食，佫解胖。
0: 啊对，
1: 嘿，啊，佮规身躯吼，改善骨头吼，骨针吼，哦，放松了了，有够轻松，
0: 有
1: 够轻松，
0: 哈
1: 哈哈哈哈。才几工尔，食十三包尔呢，十三包吼，差不多年轻二十岁。
0: 安尼
1: 哈，真的真的，年轻二十岁，哎，我真正跟你讲诶，
0: 那个的活力民宿，先话诶话，我那里啦。贵宾的宾，假说的说哈，甲恁买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哈，伊是益生菌，特别益生菌哈，即马他都给大家拢在益生菌，食入去体内来看每一个国家人种的体质啦哈。咱的活力民宿是经过偌济国家专门研究益生菌上厉害的国家，甲恁认证，认证就互咱摆啦，互咱自己摆哈，认证。伫台湾人的体质内面，上高生态卫兵，到咱的活力民宿卫兵来了吼。派人就走一批，有讲味嘛无阿多，迄胃病你掠只派人吼，你个味嘛赶快掠出来吼，身躯派人上地人吼，全全问题啦。尤其有两个所在上接，就是派人带上济个所在。第一个就肠仔道，下边个肠仔道，唔知你个看，迄个派排便的，尤其咱只个阿公阿妈阿伯阿姆吼，派排加用地，地价贵万讲讲唔当吼，派排排便问题，火力民宿好用，顶关道到遐唱唱唱个啊，台湾那么足济啊。大刚都唱唱唱吼，安尼唱要几百个吼，火力民宿来接啦哈。火力民宿当然最这两道上明显吼，但是龟仙窟也是龟仙窟的卫兵啦，你就较袂啰嗦，你拢长期加食，长期食就是要你卫兵愈来愈济啦。叫做火力民宿，火力民宿吼，指定房指名，若无上济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好对，买好对，食好对啦吼。0800-868-999，无上侪个问我清楚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2: 恁个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台南有一条国道配合的快速道路吼，半边时间天未光咧，一件死亡车祸，弄死人吼，准做一走。姓本的男子开一台发财车，伊准备讲要去掠鱼吼，伊即家己掠鱼，家己伫菜市遐咧卖鱼啊吼，我那算足骨力。后壁一台美龄的，甲弄来，弄一个规台车，你知讲发财车吼？安尼后壁这美龄的吼，好弄一个有够大胆吼，准死啊！现场死哩，现场吼好。这个开车共弄个当场走呢，连动都不动，当场走吼，人开始掠，比二十点钟掠到啦。啊，我讲吼，你甲看像这啦。那经过警方用车牌监视器比对，锁定到这个共弄的开美龄的三九的生掉嘛吼。抓到，伊讲伊当时伤过惊、伤过紧张，弄到人啊吼，伊开始走。我咧讲吼，三九岁、二十九岁啦，迄绝对有问题啦。车顶唔知啥物物件，有诶无一大堆，包括嘛甲食酒，有诶无一大堆吼，都走走咧吼。即马抓到吼，较来解释啦。啊，像安尼吼，好，生到诶，家己本身活得倒咧安定吼。当时开始来美龄诶，出去三更半暝，结果弄到人了，伊。车有哪放，阮做伊走呢？只叫计程车伫路边吼，安尼走吼，人找无啦，啊找无吼，用车落去找啊，啊车找，随恁车放伫路边吼，嘛甲阮找着吼，到相对差不多三点外要四点啊，到这个时间要天要光嘛吼，三点外要四点嘛吼，好，伫安定国道八号快速道路这个所在有。一台足严重的车祸吼，到这台发财车死人交上天啦！哇，弄个迄个的，驾驶袂停袂动，已经叫这个车甲拼出来吼，伫路边规身躯断血啦哈！当时袂停袂动咧，赶紧叫车到位第一时间，我那个上病院嘛，我那死啊，我那死吼，肾崩的吼，伊就是下菜时啊，这个时间弄天白光就出海。去掠伊，较浅啦，就是讲较海边啊，尔哦。但是歹处理啊，出海伊在现捞啊啦。伊掠着鱼啊了吼，伊就准备要去这个菜市啊吼，卖鱼啊。伊伫菜市啊卖鱼啊吼，就想要现掠现捞啊，已经卖十外年啊啦，足久啦。厝内面太太吼，靠家嫌死，这个已经四十三间农事嘛，卖鱼啊这个吼。有一对好像在干打塔国小尔啦，你甲看这边哪办呐？哎，我讲，迄开美龄，开美龄的无一定有钱人赔啦。啊，我唔是要你赔钱啦。哎，你甲看，甲阮翁、甲阮老爸吼，迄囡仔爸爸啦，安尼弄弄事啦哈，后壁讲弄来呢。你甲看这样呢，我靠要求，结果你甲看呢，纯粹走动了，即卖抓到啦，抓到唔到有在调，有一寡赔偿吼。安怎样吼？人弄死都弄死啦哈！啊，赔偿有人讲吼，你望看开美龄的啦，迄开美龄的吼，有真济工借三百块咧打油的啦。你敢会讲安尼？我真正无甲你骗啦！啊，这种人吼，实在我人看袂少啦哈。形容车拄咧，哦，开面做吼，落来讲，你还讲三百？我讲你要创啥？三百块借我打油一个啦！我台车开到无油啊！你开面做的人，你常常拢安尼，常常车停咧借三百五百咧加油。你开面做的开面，你是创啥的？那我都啊，人吼，就是安尼，足奇怪。另外，汤中烈伫林森路一间餐厅有拍到。就是餐厅关店以后，伊内面有加用迄个监视器吼，我讲安尼嘛无效，对啊。迄内面加用监视器，佮查啦同款入去啦。半暝两点外嘛吼，哦，落个明明，即、這个查啦报入去，规身骨看头看面，穿迄、那个甚物的甚物衫裤吼，伫内面就中枪啦。伊也甲你用红刀呢，伊也刀啊，吼在店面啊，餐厅啊，拖啊甲你开甲哦，规四格安尼，拢开开吼。真正叫找到现金三万几块啦，现金吼、哦。结果餐厅的头家员工，这时要来开店，讲哇惨啊！迄规餐厅吼，伊啊倒啊装病啦吼，有诶无开家呢？系列的啦吼，好，准打一个告示啦。店内就贼偷，这时啊尔啊，我来上班吼，较看到讲哇，场地无在调营业，所以讲中调无卖啊，暗时啊较来卖。
那个食饭的来，较快来讲，哎呦，哎呀，餐厅中头无咧掉石头呢哈，有啦，暗时有卖哈，暗时有卖哈，暗时啊哈，暗时有卖啦，啊，中头无卖，因为这个半暝掉石头咧，啊，无在调卖，要求卖啊，无你嘛赶紧开手较紧的吼，把迄、那个这个再去去用掉三万几块迄个吼，甲营业掉转来吼，啊，就无法度啦。都做啥？都做啥？讲哦，内面迄个餐厅桌啊、椅啊啦、拖啊啦，有诶无所在冰架呢？足歹足歹收嘛吼，唔且讲互阮收者吼，好有场地一个吼，啊，无在条卖中道啦，啊，暗时就正常啦，正常一个啦。警察按照迄个监视器，虽然看不到看面，但是可怜我啦，小可知影迄、那个帽面帽啊啦吼，小可知影吼，即马开始咧找找啦。这个拍到吼，哇！你甲看偌好打得，伊嘛明知，伊嘛无甲你的监视器关掉呢。伊知影在餐厅内边有监视器的是嘛吼，伊就看到看边根本都存两粒目睭黑啦。啊，看你要哪吹啦，哇！真正有影要求买害吼，结果害人餐厅本来中岛下仔来开店，都买袂来，讲哇袂当买，啊才打一个告示，今仔中岛无买下，今仔暗时开始买。因为掉石头啦，真好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你听一个广告。
1: 我食迄个香菇精啊，阿 Q 啊，阿真香啊。
2: 哦，你本来是哪样啊？
1: 我本身哦，像咧，那做一个工课哦，像咧会无舒服啊。啊，我听你讲啊。
2: 泡泡精。
1: 像咧，反正都未舒服啊，足艰苦啊。
2: 心肝胆。哦，心肝胆。
1: 我自少年做工，就香菇精食保养啦。啊，迄 Q 的味哦，含咧真香哦。我只能三年才食尔啦。啊，然后迄卡半米啊来肉吼，起来食两粒半点钟就卖啊呢。
2: 哎呦，好加载！
1: 会救紧呢。
2: 哎呦，好加载！
1: 啊，然后迄个艰苦呢，丁营先生。
2: 当然咯，当然咯。
1: 啊，然后你个人开也好，人救命呢。
0: 救紧啦，肉啦吼，那不然对咧按对咧办吼，尽量一定爱听咱的话吼。但是食尽量吼，上好那做会到啦吼。在咱迄个弯道的迄个碰布啊吼，伊火咧拍的所在吼，都爱有用，还得美国进口的起面皮，都两个做伙。伊是源头啊，美国进口的起源米，来当加精盐吼，做伙叫做心血管吼，做伙顾较会顶吼，上好吼，啊，佫有一步啦，啊，爸阿人较有话啊吼，甲你顾咧像这个大姐的同款，伊咧食咱的起源米精盐吼，伊佮配得力莲果精加足紧咯，伊得力莲果精伊有一个真大的功能，就是伊佮这个成分足紧就带到位，就是带到你身躯需要的所在。咱的得力莲果精，唔像你个看，咱的得力莲果精，那各会当甲泡雪梨棒做伙啦吼，那咧配任何咱的产品，吼拢加足紧，都是咧带咯吼，加足紧啦哈。在咱的产品的特色哈，指定房得个指名，那配上细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好对，没有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3: 咱搁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问。

有咧食毒啊，做出真高吼，四十岁少年男子，身骨阁无钱啊，要阁买栋吼，走去台北市大同区一位邻家厝吼，伊这是公务哦，公务吼，伊唔知哪白，外口边诶后边防火巷真细条啊吼，伊用树枝棍啦，啥物话吼，起以后用手。讲钢化玻璃，我讲惊到人。迄手钢化玻璃无刮着足厉害啦哈！啊，做惨，迄都已经内行了吼。里面内面总共计九十几万呢，现金差不多5万块，阁有三粒罗勒表啊吼。哦，这个厝主可能头脑袂歹款吼。伊干那罗勒表就三粒啦，三粒名表吼，啊加黄金啦有诶无吼，啊加现金加加咧差不多要到100万啦，九十几万吼好。离开的时候，当作讲防火巷，绝对无人知。结果一个出来，就去有路口一个监视器摄到，摄到正面啦。迄、那个面吼，啊，人警察根据人报面吼来比对，啊，这颗就真高啦。结果这个主人吼，伊毋是无伫厝呢，已经下班回来啊。伊下班回来，伊是个暗时啊嘛。下班回来了吼，伊就是甲老爸老母以后无住做伙啦，伊住伫家己公寓。在上班是一间公司的这个业务主任吼，我来薪水袂歹吼，就是迄天伊甲妈妈已经约好啊吼，要出去老爸老母嘛，伫餐厅食饭吼，食一顿饭等下讲了要几百万，你家管偌厉害就好啦。我讲爱开，等下七个人出去食饭，就是安尼讲啊。所以讲做餐吼，伊唔知是用什么步数，是这个无丢地都要断掉啦吼，安那样啦吼，那无开遐拄好吼。这个人，伊拄多跟老母、老爸、老母约好餐厅吃饭的时间好，伊即马一个知影这个时间吼，伊准竖起来以后吼，背标无吼，准甲弄破玻璃了，准入去内面，安尼哦，客甲空空呢，现金嘛客，表也客，金嘛客，安尼加加来加十几万，要几百万啦哈，安尼客甲空空呢，一个回来以后，才发现讲哇，厝内面叫超过啦吼，迄个时间是差不多七点外啦，多等吃饭时间嘛。七点外吼，啊，这个查拉布吼为这边鸡啊吼，啊，底下咧香槟边啦吼，雕工打开始翕无啥会到啦吼，啊，找目标啦，我讲找目标呢，伊找目标，啊，你唔着单讲这间厝真正无人呢，啊，无你开只好打，你一个爬过爬着这间，啊，佮共弄破玻璃，佮里面吼，无你嘛讲看迄玻璃窗门无锁的吼，窗门锁咧。你唔知讲内面是唔有人吼，你讲弄破玻璃里面吼，哇！我讲真厉害。结果客差不多唔知偌久的时间落来吼，都差不多八点外嘛。这个查拉布叫弯路，搁在爬落来吼，徛起所在吼，好，徛起了人开始报吼，人个调监视器啦。结果真正拢翕无到，拄多一个监视器，迄、那个角度都翕到伊正面啦。所以我咧讲，台湾的监视器吼，实在真正有够多。你茫当作讲你做歹，互人翕你袂到，一支无掉，一支就掉啦。咱台湾监视器吼，路头路尾吼，唔知几百支啦，唔是几十支尔。这条路、那条路、迄、那个店面，哇、哦，足济吼。平常时啊，听讲拢住伫个新北五股啦吼。结果人都找到位啊啦哈。内面所刻着这物件，三条罗勒表啊啦，金破链有诶无吼，拢。无在条卖出来，即无遮简单啦、啊、吼、哦！你三粒表啊，佮金破链有诶无？遐金诶物件，好好，干那现金开差不多万外块啦，现金佮剩3万几块嘛，差不多叫开要5万块啊！吼、哦，开万外块，可能伊买毒，随意买毒，现价很爽快吼！内、哦、面就是车毒品海洛因啦，海洛因就是毒品内面不加贵诶啦，哦，较贵诶毒品吼，内、哦、面佮海洛因啦哈，啊，真正。真厉害！警方甲你讲吼，迄、那个门窗有诶无吼？那人无伫锁锁好，我讲警察啊，你这个假讲诶呢？这个人吼，伊出门嘛关甲好势溜溜啊，伊靠你无关呢，窗门嘛锁起呢，伊是锁去你店门啊，你攻破窗门，我讲外国红啦，都对。伊个毋是住伫公寓一楼呢，伊是住伫店管平呢。啊！这个唔惊死，从围后壁壁，这个所在防火巷用树枝讲什么话吼？啊，扛起电管吼，啊，佮对一楼唔开，伊也知影讲迄个时间，我甲阮老爸老母约伫外口餐厅食饭啦，拄好出去食一顿饭，点外钟，等下讲我客甲空空啦，
看多厉害就好啦。啊，唔只讲加强门窗啦，有无吼？这有当时啊，我那足歹讲啦，当然有防啦，有那有差啦，人得看唔敢阿你开嘛吼。啊，你那碰到这种老贼婆吼，实在你真足无报啦。伊甲你输一个防火巷的输个水供什么物件，去你个电管老的所在，你甲看，伊甲你供半窗啊门，再甲你开窗入去内面吼，你嘛是锁好啊，结果唔知等下当了要几百万，好个再下岗就抓到。所有物件阁卖付卖啦，遐个表啊，凊彩卖嘛，几啊十万呢，惊倒人哦，恐怖！这个即摆抓到啦，抓到住伫新北五股一个查拉埔吼，啊，即声倒入去食无钱饭啊啦，连毒品都无在有食啦，啊，有诶讲吼，你看做贼诶吼，一世人做贼，真正无法度，食到四十几岁，真正着做贼，关闭几啊遍啦吼，伊嘛是同款做贼，嘿，你若甲问伊讲？啊！我的身份证的头路写做贼啦，怪头路就是做贼，无你是要叫我做啥啦？啊，我来做古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来七点钟先到这，那有要欢呼，现场电话稍等，第二点钟开放时间较好接，0800-868-999，0800-868-999，稍等，咱再个继续。

0: 助，让肉质鲜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97.9，伽马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等下这部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会当多多使用。

咱来讲家庭悲剧吼，那发生哇，这吼是在后壁安那尼报都无多啦吼。新北土城伫去年七月，一件相当惊死人吼，都即个废物性的竞赛嘛，姓嘉，即卖男主吼，台人即个吼，都当地街路。这个案件，咱东港新闻快报啦报道，就台西一对姊妹啊，徛在摆小台吼，因太太就头前徛在摆后壁椅啊吼，两个人撞死呢，两个拢甲倒死吼，唔知偌大冤仇啦。当然这已经收啊啦，杀人伤害啦，有诶无吼，这已经收啊。阿里内面吼，到即嘛哈，这个乡长吼，那么去有台是的因太太。因太太甲一个吼，有生两个查囝，一个五岁，一个十岁吼。我讲，这是你的亲生查囝对啊？你唔惊讲恁查囝无老母人顾？迄时阵头家已经无咧想啥啦吼，就是安尼。啊，即马这两个祖孙啦，就是阿公阿妈咧顾，阿公阿妈七十外啦，逐天都伫遐烦恼啦。阮两个七十外啦，啊，即马两个祖孙吼，一个五岁，一个十岁啦，老母去互一个无路用的太太死啦。看片咯啊，真系吼啊！这个已经差不多经过八个外月嘛，到今嘛吼，八个外月吼，这个老爸老母都囡仔公阿妈吼，逐天都安尼哭，甲到今嘛吼，完全惊不出这个痛苦啦。一定是安尼，因为阿公阿妈拄好生这两个查囝，到囡仔妈妈甲阿姨，干那生这两个，两个查囝全部拢有这个太太死啦。哎，无法度吼，讲一句真无奈话，就最近人去找着嘛，即、這个阿公阿妈吼，伊讲吼，阮两个吼，希望会当食到百五岁啦，那无吼，即两个祖孙唔得嘛饲会大啦，哇，你个看，听到，有够心酸吼，即、這个县长这边爸母，就是两个，即、這个囡仔阿妈、阿公阿妈嘛吼，干那生即两个，都囡仔妈妈。阿家阿姨，就两个这个姊妹吼，结果两个查囡全部拢叫姓家，这唔家人台事嘛，等于路中啊，徛到排小站吼，哎，有够可怜呵，已经七十外啦，都爱抚养这两个幼妹妹嘛，孙啊吼，一个五岁，一个十岁尔吼，两人祖孙吼，那么这个爸爸呐，就是囡阿公来讲啦，较早有欠钱啦吼，啊有诶无诶啦。都人有会啊，吼好！你讲你较早欠寡钱，唔是讲大岁个人嘛？你较早欠寡钱起来吼，即马要饲这两个吼，啊个刷了身体吼，我两个七十外，逐天得慢性病啊，吼，什么手术啦，吼，什么慢性病，要伊讲吼，实在烦人烦恼啦。而且唔是大人俩，连囡啊，逐天得安尼狂心狂心，你茫见看囡仔少岁呢？虽然一个五岁，一个十岁吼，嘛拢知影代志。啊，囡仔有人讲吼，你甲看，当着这种家庭事故吼，迄囡仔拢即、這个有一个一乌影无大劲，佫更加成长啦吼。若便要出门，佫凊彩买一个物件，这两个孙仔哦，一个五岁，一个十岁，这孙仔拢会讲，阿公你要小心一点呢，若无爸爸会来杀你。你甲看，伊即马头壳内面永远都记一句，因为伊的妈妈甲阿姨。就是去给爸爸抬死的嘛，所以你甲看这两个囡仔吼，都打不死。那看到阿公阿妈出门，凊彩什么人买一个物件，伊都拢讲：阿妈吼，阿来无得阿公，你再较小心的吼。那无爸爸会甲你抬死，哇！你甲看吼，都规家伙啊，干那这件代志了，有人讲唔是一两天、几个月啦，迄是一世人吼，都无得掉哦，抹掉的乌影啦吼。啊，无这个阿妈，我那大概讲到这，就安尼靠家。两个查囡拢真友好啦，已经申请保护令，我来讲保护令啊，保护令就一张纸啊。你打不死身躯边啦，无人甲你保护掉咧，要保护令免哪保护啦哈。我你讲别当我咧身躯边，我都要你死啊！我搁鸟食盐啊，我根本都无咧惊你。什么保护令，我来都你死啦。赶快无咧插讲你什么保护令啦哈？警察哪样啦哈？来你多恁吼，都抬得多啦。啊，厝边隔壁嘛真侪人，拢学了讲，这两个查囡吼，实在有够友好，有够善良吼。厝边隔壁斗三工啦吼，而且对老爸老母啦，嘛拢安尼，真照顾啦吼。所有的亲戚朋友，
厝边隔壁边来讲啊讲，去讲到这个代志吼，唔是干那一对爸母老外生俩，就是囡仔公阿妈，厝边隔壁大拢做位老外生啦，啊，就大家口角归完啦，哇，你甲看吼，安尼可怜吼，希望讲因两个身体够好用吼，会当食较济话啦吼，上无啦。伊讲上无啦，买个囡仔，过个差不多十八岁，起码咱是成年吧，咱是法律的成年吼，得十八岁啦吼，无法度吼，这当然是无奈啦吼。当然，这个做阿公啊，得做爸爸的这个啦吼，伊在讲啦，伊讲社会这种有一个名义啊吼，叫做保护令啦吼，什么家暴令这吼，还佫有更大的。配套啦，你茫干那嘴讲，本质就做得好准，保护令无唔对，迄叫做皇冠主啊。我有申请保护令啊，你茫话过来哦，对。我当然知影讲啊，点安未在吼，唔知啊，就住在你去摕十张也无效啊。所以讲这配套，就是配套讲你身躯边是唔是会更加加强什么社工啦吼，包括火灾调保护人吼，都达不时吼，会当地。注意啦吼，我讲这可能有歹做啦，你个连外国都无代表啦吼，就是讲，我申请保护令，啊有那袂少人嘛，家庭出问题啦吼，就我这关系吼，安尼要去要台吼好，我申请保护令吼，你也无代表讲24点钟啊保护条条啦，都会干你查保镖啦，啊，真系吼，这个去用台是都囡仔妈妈啦吼。这个阿公阿妈查囝嘛吼，原本伫一间诊所咧服务啦。那么诊所已经自进前吼，就开始伫诊所所在控一个客啊吼，就是要拨款啦。就是讲这件代志大家拢知啦。过年七月发生这个代志了，就是阮诊所内面护士啦，就是因妈、囡仔妈妈嘛、囡仔老母吼，好，都拢民众主动拿甲诊所这个所在吼。都会较落钱吼，好，就是为了要饲这两个啦，饲这两个五岁十岁啦，真吼，我来可怜。那么医生咧讲，这对这个囡仔阿公阿妈吼，真正有岁啦，七十外，无大劲，唔是讲饲囡仔艰苦尔，伊两个查囝，伊多生这两个查囝，一困倒，做伙互这个凶手杀死嘛，都这个唔正惊死啊吼。这两个查囝吼，啊，佮老这个两个囡仔吼，即马妈孙啊、公孙啊啦吼，总共四个人啦吼，都只有按照都别人济少个资源啦吼，啊，有那伊身躯边所知个吼，厝边隔壁啦，包括进前做工过遐个诊所医生嘛吼，拢会发起一寡这个自由的募捐吼，就是希望讲囡仔吼饲会断啦，哇，可怜吼。这个的家庭，那碰到这困难啦。咱谈到第一点钟，我去讲到，就讲到讲，这个台中方圆嘛，台中方圆吼，一个就是因为钓诈骗，结果自杀吼。你看家庭来发生一变灾，身躯边上界至亲的人吼，迄一世人都免想讲有任何吼，会放袂起你啦。我讲啊，都看开，看袂开啦。一嘴在讲啦，本来就是，这么简单，对不对？你第一点钟在讲那个竞赛，那个竞赛到怎么因太大，安尼规家伙啊自杀，伊逐工嘛在想袂开，嘛逐工嘛在想讲奇怪，该发生安尼吼安尼，吃好的人吼安怎样吼啊？所以讲这家庭问题吼，就是安尼，有人讲遐做歹吼，实在大大太过计较啦。有当时啊，一半边啊，像在台南放火有无吼？哦，袂输家己乡太太这吼，迄绝对啊台阶架高，迄唔茫互因想讲，我抬你，我上侪来食无钱饭啦，大家拢想我咧啊。就是我抬互你死，我上侪来食无钱饭，台湾也袂判死刑啦吼，也袂判讲迄个足严重，互我痛苦的刑啦吼。你著甲判好严吼，而且无代志，无大件吼，著爱甲凌迟一日啦，著换你防凌迟。你较会知讲，你咧讲凌迟的心吼，迄、那个情形啦。我讲讲会当安尼，当然足歹做到，因为台湾是公人权的国家啦。
别那讲人权哈，就是安尼，歹人冇人权啦，啊好人冇人权啦吼，啊好人的人权叫歹人糟蹋啦，啊要歹人唔知什么人要来个糟蹋啦吼，真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来听将点播哈，这首《香囊金桃》。

0: 来听一个广告。
1: 哎呦，差太济了。
2: 哦，你食啥？
1: 我今占咧胃炎差安好。
2: 你讲真硬啊？
1: 哎呀，啊，这卡都拢济白呢。
2: 哎呦，
1: 啊，这真嘞哦，这一罐的哎，真差太济呢。
2: 安尼哈。好，我本来是擦甲白甲。
1: 你讲的物件拢计拢有实在呢。
2: 计实在吼。
1: 哦，
2: 好加载，好加载。
1: 我等再等关过关一关一关。
2: 好，安尼哈。
1: 我食一罐食了。
2: 好，我本来是麻麻擦擦安尼。
1: 有，我话啊，一阵胃炎擦啊，抽筋。
2: 哦，安尼吼。哦。啊，今麦拢较顺舒个啦。
1: 我你讲补的是。
2: 补会再食雪梨旺。
1: 雪梨旺。
2: 哎，对对对。
1: 啊，这迄近邻有无？
2: 拢有。
1: 这个东华。
2: 拢有，拢有。
1: 拢有，
2: 哎，今年冬华拢有。
1: 我那去冬华关啦。
2: 安尼吼，
1: 哎，当更多冬华。
2: 啊，去甲关就好啊，吼。
1: 哎，
2: 吼。
1: 好
2: 好啊，
0: 真幸啦，会记你买有到呢，真幸吼。咱身躯吼，酸啦、抽啦、按啦、麻啦吼，有人讲，哎，迄有诶八足骨啊，同款啦，拢食你个对吼。迄条血路爱通过，是紧较慢啦，有诶人较紧张吼，咱着较紧反应，哦，啊，着较轻松吼。慢不要紧，绝对有效吼！你甲食一个长期，啊，分量食较重淡薄，咱就知影讲咱带足久啊，啊，迄个所在吼，都会较歹啊吼。咱都爱甲食较重淡薄吼，到咱的经验吼，那身躯血路一定甲你通到遐个时吼，迄个所在吼，脉算个旧紧的啦吼，啥物咧按动动啦、袂屈啦吼，那不如准备出去啦、袂入来啦吼，那不如丢丢单一边、双边吼，哎后边、头前吼，有诶无诶吼。咱的精英一定爱吃，精英吃吃长期。你搁互你身躯吃的有诶无诶？哦，酸掉疼麻痹，有诶无麻痹？吃了你嘛继续甲吃呢？精英就是要你吃死死人啊啦，吃长期吼，照顾对呢，照顾睡眠，老大人啊吼，人愈侪话愈歹睡眠，精英上好帮助，迄、那个睡眠吼保持好条，拢会当困到天光吼，无大劲。咱的记忆啦，头壳迄个记忆吼，精英。保持诶，足个条吼，人若食侪回来，较袂出去胖，也毋知影人啦吼。咱诶道理诶经验吼，指定房、指名，若无详细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着，没有着，毋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2: 咱搁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嘉义市啊，警方伫路检啦，伫路头所在伫查车吼，检查看卖三更半暝了吼，食酒的啦吼，那不是食毒的吼，好，一台轿车顶悬两个人，啊，迄个驾驶有那目睭可能杀不杀飞，三更半暝咧，三点外吼，驶到路头吼，但是还袂到位，就头前看警察伫遐咧查车，一台一台吼，伫遐咧。连检路检啦吼，心里存大动，大动警察看到啊嘛，到你去买话咧吼，伊即马从目骨，当然警察就捉啊，你当然袂当安尼咧，你若明看到讲警察到伫路头遐咧，走你就驶这条路啊吼，你就爱头壳热热吼，去予警察吼，甲你查车连检吼，啊，着车顶装物件，啊，装物件都好运歹运啊。那有甲你调查就衰啦吼，就抓到吼。那无走人就伫抓，结果伊一个看到警察头前路检吼，吼、哦、一种关目骨未赴啊啦吼，人警察就讲吼，即颗青光吼目骨吼，准弄着空棒跳啊啦哈。结果准赶紧跳落车，迄几台车放互伊啊。警察叫支援的其他身躯边到位吼，差不多十五分啦，就抓到啊啦。一个姓林，一个姓郭啦，秘伫巷仔内吼，结果伊放伫路边迄台车吼，都毋敢开车咧，车放会做人走咧，车顶毒品啦、枪支三支啦，你甲看，莫怪，你看到警察走咧拢，啊，你要走嘛，较早走咧啊，你咧目睭吼，真还好，伫差不多透早三点外嘛，一台轿车看到讲头前人警察伫咧路检吼好。已经要驶到位啊！伊才看到啦，啊，看到都白富啊咧，做我都形容关八股啊，当然八股警察的关部也无线电，车迄边对对到站吼，无想到讲一个看到警察开始咧围吼，安尼八股加速，准为人个扛棒条准弄咧，弄咧车袂顶袂当，准两个开棒准关照，规台车放互警察咧，伫路口的所在吼，啊，当然警察支援到位就开始吹嘛。安尼，找秘伫巷仔来啦，两个人抓到啦，吼、哦，枪支要几百粒啦，啊，佮有散支的吼，过来长的一支啦，长枪一支啦，吼，短枪两支啦，拢标准的哦，标准的手枪啊，甲迄、那个长枪吼，包括毒品吼、哦，有那规车顶啦，啊，我讲这两个来关了久咧。人是查到一项，就足严重啊！看是查到毒，还是查到枪吼？你后枪后毒，哇！你甲看吼，所以我咧讲吼，较早过来较无望。外口那三更半暝吼，伫外口嗰啲说有诶无一大堆吼，我咧讲吼，这拢无歹，这拢无好康啦。全全咧歹囡仔，车顶载载全物件啦吼，你都莫甲伊较劲啦。那未拄好吼，哇！这吼都冰冷冰冰啦吼，台啦啥啦吼，正路吼。个另外，一台轿车伫彰化，这个所在，弄啦，弄零件组，弄电话条啦吼，结果车顶坐六个啦，吊伤四个啦，啊，即马吼，拄来共赔吼，得个方法，结果是哪样呢？得高中生十来岁，偷开老母的车，吼、哦，出来红色吼，袂输敢那足样吼，啊，这绝对无牌啊，你十来岁较有可能考牌。顶管所在拢同学，大概都十来岁、十七岁吼，拢高中的同学啦吼。三更半暝讲开车吼，开车哦，好好开车。啊，这大概都唔知提着几斤重吼，拢高中生俩，拢十来七岁俩呢吼，讲要看夜景啦，好好。结果唔知讲都未晓开啦，唉，开车当然无遐简单啦，爱去用家去用学啦吼，那无吼，爱开车吼。都唔是发动开的叮当咧哈，结果弄到顶管再六个吼，小磕小钱吼，安尼总共五千元块无大严重啦，我来小块受伤啦吼，总共四个人啦好，警察你也着在哪块你敢知？我讲给大家听，这个车主吼，当然囡仔三万六，有人讲囡仔三万六，伊要得摕钱啦，囡仔三万六就爸母啦吧，啊车主就是因老母。你顾无好，车去有危险的，后生开出来吼，恁囝一条三万六，老母嘛一条三万六，各罚三万六呢，唔是讲总共三万六呢，唔是呢，是迄个开车的你的后生三万六，啊，这个车主老母因为你车顾无好，
去有无成未成年的后生，甲你开出来三万六，另外拜缴三个月吼，扣掉的吼，无大金吼，超载载六个吼，这条可能万八块啦，要甲发上当万八块啦。啊，真系！但是发生了后，人开始咧调查，原来开车这个吼是机中内面一个学生伊来动恶啦吼，那么是机中迄个十六岁，迄、那个学生伊来姓陈啦，偷开老母的车出来，但是家己无把要开较长路，讲要去看夜景吼，伊才换这个啦，换这个开车这个吼，我讲我要哪载了，我来家己开得啊。我老母的车，我都开出来，偷开出来。你甲我讲，你开车较慢，我来开。结果你开，去共弄电话条，弄人的条啊，弄人的门啦，安尼弄到外国起煞。结果顶悬坐六个着伤死个啦，也有手骨啦，也有头壳底吼。结果你也着啦，你也着即个罚了到底吼。哇，一声可能几啊十万啦，干那罚金着要到几十万啦。你甲想看卖，迄罚金吼、超载啦吼，啊迄、那个违规啦吼，包括无牌啦，包括因老母去用款吼，无担心吼，你受伤免共赔吗？我看受伤都伊家己干嘛要坐？讲安尼嘛有影呢？受伤的伊家讲啊，受伤你家己干嘛要坐啊？对不对？啊，要家己赔得啊，家己顾得啊。其实受伤也无介济啦，都也无大严重啊，都磕掉啦吼，啊手筋闹掉啦，对啦吼，这小块受伤啦，都家己弄电话掉啦吼。但是做妈妈的啦，做妈妈的钱也大条，我看这所有钱拢做老母爱纳啦，你囡也无在掉啦，啊都未成年吼，所以讲所有加加的吼，这反正嘛，甲过来十万拢老母家己爱负责啦吼。啊，迄厝内面有一种叫做囡仔抽啊，就是阿个无生囡仔，阿个无生大人，拄拄伫迄个拄拄买我大人这个时间的囡仔，哇，不管查甫查某咧作细伊，因为吼，伊足想要尝试大人咧做遐代志，但是佫无到迄、那个年岁吼，人都袂知嘛吼。伊个无爱想囡仔啦，囡仔伤细啊，你囡仔幼稚啦吼，好，迄、那个拄拄伫迄个高中迄、那个。买我迄个成年迄个砍斩，哇！这个时间应该足注意吼，物件顾好啦吼。有人讲为什么顾擦掉啊？哎，真正想要顾擦呢？你唔知呢？哎，日本人吼讲，那囡仔变哪饲你咁知？囡仔吼，那国小进前啦，唔是国小进前，就读国小这个阶段，都囡仔自细汉到读国小还袂毕业吼，爱想要饲狗啦。饲狗的囡仔吼，狗啊，大家咧饲，大家知。狗啊，拢我伫你身躯边甲抱落锁，哦，你偌乖咧吼，啊，伊拢会伫你身躯边撞嘛，狗啊吼好。但是，那国中去哩，甲高中，都要像饲鸡啦。饲鸡吼，都你即马要甲满伫身躯边甲顾条条，伊无爱。鸡啊，就像安尼啊，你鸡啊愈加弱，愈要甲我伫身躯边，无像狗啊，狗啊拢不是。你免家族伊的，我伫你身躯边甲你整吼，迄狗仔就是安尼吼，一条国小的囡仔吼，你即马国中、高中的囡仔吼，都爱像我饲鸡，都爱用任何有在条个声伫身躯边的代志吼，家己声吼，迄鸡仔就是骑一个米，骑一个鸡仔就过来你身躯边甲你剁遐米吼，伊才会活乖。你鸡仔若硬要甲捉伫绑伫身躯边就无在条。哎，日本人有当时咧看这教育足厉害，伊讲饲囡仔吼，那要饲狗会知是爱分砍斩。做爸母的吼，国小的时阵还未毕业，都要像要饲狗，啊，那国中去了，像要饲鸡，有理无理，家己想啦吼。啊，现场电话0800-8689999，来听一种点播，这首叫做《淡水河边》。

0: 来听一个广告。
1: 哎，
2: 活力民宿啊！
1: 哎，
2: 活力民宿，嘿嘿。哎，我这种被这个我看人家讲，我讲一缸讲包嘛，
1: 嘿嘿。
2: 啊，两包两缸包一盖嘛，
1: 嘿。
2: 啊，怎么拢唔我怪哦？那讲包，
1: 哎。
2: 啊，我拢暗食，被搞到食，
1: 哎。
2: 啊，过两缸就放开头，我。
1: 哎。
2: 一时的，那肯定掉个，肯定掉个，随时是几万啦。
1: 哎哎。
2: 啊，拢十包两啦。
1: 哎。
2: 啊，你是谁啊？
1: 啊，怎么我输哪杯？我输哪杯？
2: 我阿都根本阿在泉州钓呢啊！
1: 哦，安尼哦，
2: 阿都我因为我之前在讲话，我大家拢人家人家拢在遐帮时间钓吼。
1: 哎，活力民宿啦，吼，活力民宿。哎，
2: 我讲唔讲？时间在哪里？像拢拢大家拢帮大家帮啊，那
1: 个接
2: 接了。
1: 嗯嗯。
2: 啊，我接啊接接了，接了那个时间多一点吧。
1: 啊，拢帮足水泉州钓安尼啦，吼。
2: 哎，啊，我可能啊接接可能啊接时间接。
1: 啊，你不要紧啊，你好。
2: 啊，到底嘞？
1: 十
2: 八日哦，那些八日就开始在白啦咧。
1: 好，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
2: 哈。今日今日调咧啊。
1: 好，最好叫做活力民宿，没有调摆变哈，那边有顺顺顺，啊，佫是家己主动的当摆哈。等咱的活力民宿啦，生活的话，我来来来，贵宾的宾，假说一说哈，叫做活力民宿哈。电管屏哈，我闹一个所在，我闹台湾人出侪。叫做唱唱唱的呀哈，囡仔大人啦哈，烧热空气啦，出房间门，而且写起来哈，那不如到学校啦，到公司哈，环境较未拄好的所在，咱唱噶哈，我讲大家班拢会丢，但是哈，人是烧热空气啦哈，还是较垃圾的空气哈，上侪是尽量个唱唱，伊是唱一百个呀，迄叫做体质哈，体质上歹改，但是你得爱好胃病啦。甲降无调，伊要惹这种代志的迄种歹人吼，就较袂发生，较袂讲哦，唱来到地地，一定个唱要几包的吼，为什么唱几包的遐吼？在咱的活力民宿吼，活力民宿指定房指名，尤其的阿公阿妈，食咱的活力民宿，食一个好排便吼，一个时间了，从主动家己的排哦，大家欢喜甲有够笑到吼，叫做活力民宿，先外我有咱的咱。贵宾迄个面食素的素哈，那无上侪看你们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正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恁个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吗？

美国加州有一个65岁已经退休的男子哈，伫年初啦，年初买一张，因为美国那话做台湾话哈，叫做威力彩啦，类似安尼，但是咧奖吼特别大奖啦，因为咧大概那开这种叫做像个乐透威力彩，哦，迄种足侪钱嘛，迄奖金，因为咧签的人多嘛，人多哈，啊奖金就多哈，好，准去钓钓，本来唔知哦。本来唔知吼，啊，准摕出来对看卖，哇，对，几个月前呢，差不多两个月前啦，就知影吼，就对啊。总共偌济呢？迄总奖金啦，就是一张威力彩，拢无人甲伊公开啦。迄有当时威力彩吼，咱台湾嘛同款啦，你若乐透威力彩，拿两三个做一张吼，迄个大概分配嘛吼，好，伊一个人独得，偌济那偌做代表吼。550几亿，要惊死人呢！你看人个奖金哦，那一届那掉个头奖个威力赛吼，诶，唔知讲过几个吼，啊，拢安尼诶累积嘛吼，啊，迄届掉500几亿吼，结果你知影讲美国吼，掉这个威力赛吼，伊足贪功，伊唔惊人知啦。所以有当时啊，你蛮挂，这嘛足危险啦。你蛮讲伫迄个国家都无代志啦吼，厝边大家恭喜啦。厝边吼讲哇，你有够好运，你咱退休落来吼，想讲都会当过咧退休的生活吼，俭俭啊过吼。结果唔知讲叫你钓一个威力彩吼，那合作代表差不多500几亿吧吼，好，一日知影一礼拜后吼，厝边才开始注意讲，奇怪迄个人咧，到今嘛找无人啦，到今嘛找无人，有人讲啊，伊都敢讲啊，厝边隔壁，伊讲我厝边隔壁，他大概。知影嘛吼，安尼，伊就敢讲啊，绝对唔是厝边隔壁做嘅吼，好，啊么厝边隔壁咧烦恼啥呢？伊是唔是去用绑票啦？就是讲是唔是伊无咋，无设计吼，伊拢讲我四界都拢讲我听讲我掉啦，啊，真正伊掉，伊真正有掉这个威力彩吼，掉那话做代表差不多500几亿，差不多18亿嘅美金嘛吼，差不多500几亿嘅这个代表吼，迄、那个威力彩吼，结果伊拢唔惊人知，拢敢讲嘛，讲哦，我掉我足好运啦，啊，大家嘛较恭喜嘛吼，同事也好啦吼，包括厝边隔壁，结果讲吼，三月底啦，大家都拢知啦，结果到今嘛吼，讲找无人啦，完全唔捌看到讲伊出边。有的就咧奇怪啊啦吼啊，人有报警察呢，厝边隔壁报警察讲，你敢倒吹一个呢？这个吼钓威力彩到即马无看啦，啊，到底是真正钱领的吼，伊去白费生活，还是真正去用绑票？所以我咧讲吼，美国人吼足奇怪，伊吼足唔惊，像咱台湾人来钓，这绝对无人知，伊唔敢讲，我讲了到底我就死啊啦。啊，事实就是安尼啦，所以人讲也是真正像台湾人的个性啦，钱吼卖贪更靠有影啦，事实有影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

0: 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风决定了树的方向，你要决定自己的方向。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永远站在你这边。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压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叫我阿明啊，卖塞子；叫我阿玉啊，嘛可以。哪里萌，哪里勇呢？

0: 好，买红叫阿明啊，吼，这明这明这明的，吼，无简单。买红叫阿勇啊，吼，要这勇这勇。嘛不简单哈，好啊、真的是超猛的哈，哎，标题哈，标题的超猛，哎，为什么超猛呢？日本哈，哎，讲到这個，我先问一下，你们会游泳吗？哈，哎，今嘛诶，囡仔大概都会样游泳，为什么呢？游泳课的。教育来底，教育部来底，吼、哦、有编排落去，所以即卖囡仔拢咧上着游泳课。那以前，吼、哦、以前，因为学校的设备没有那个游泳池啊，吼、哦、啊，一挂这类咧，吼、哦、有游泳的拢是一种。游泳池啦，吼，有游泳池私人的啦，吼，啊是讲咧，吼，政府诶，拢爱捉起来，捉起来才有啦。所以以前诶，这个教育部吼，无编排着，吼，特别可比讲体育课，吼，就是讲你啊，种种隆隆诶。以前我阿妈都讲，哎，种种隆隆诶，吼。即番讲隆隆诶，囡仔来跳舞啦吼，啊，就体育课啊吼，大家去运动点遐，壮壮隆隆诶，安尼俩吼，即卖体育课有编排呢吼，伫这个游泳课内底吼，所以讲你若即卖囡仔样游泳，啊，你若亲像讲差不多40多岁吼。40多岁应该有的有，有的没有。你那50岁以上，吼，50岁以上，那以前呢，吼，拢无上过着游泳课，所以呢，吼，不见得每一个人通通会游泳。养游泳的人，吼，我就问的，吼，你安尼会当游偌久？吼，可以游泳游多久？吼、哦，有人讲吼，亲像以前我一个同事吼，伊就对运动安尼吼，伊讲吼，哦，一天呢吼，安尼诶游呢吼，什么什么的500公尺哦，什么回吼啊，然后游到1000吼，好像就非常不简单嘞。啊，而且游泳池呢吼，一种水吼，伊是无什么阻力，所以游起来吼较轻松。虽然我大西哈不会游泳，但是这个基本常识我知道的哦哈。讲阿那个美术家给养游泳，我不养游泳啦哈。来，超猛的哈，日本有一名60岁的老船长落海了哈，唔是迄、那个。那个小姐就爱去那个八大行业的落海，吼、哦，那是叫做下海，吼、哦、啊，这叫做落海，吼、哦，60岁的老船长落海了，无穿着救生衫，安尼狂游，一直游游1点钟，奇迹的生还，哎，要游到1个小时，还有命在，吼、哦，无简单，所以一旦叫我阿兵啊，一旦叫我阿勇啊。这个是在呢，哈，日本呢爱环线，一个呢，哈，这个保安部的咧头脑，顶个月，哈，顶个月有一名61岁男性的船长，因为呢，航在行航的过程当中，煞意外落海，由于这个船只，哈，船只当时主动驾驶的状态，哈，所以呢。船齁、哦、开他的他落海齁、哦、你有你的啊不你有在掉来玉准啊那有可怜齁、哦、导致着伊来落海齁、哦、落海的时准无啊都背起你准啊点不可能齁、哦、这里准定虽然是61岁啊齁老翁老齁各位波涛刀救生意志齁真坚强无穿着救生衫伫即种呢海水温度差不多18度的情况之下就这样子游啊游游啊游游差不多1公里齁、哦、开差不多50分钟左右家己齁、哦、游去海顶咧无简单齁、哦 真的太不简单了，温度18度，咱人的体温37度，所以呢，落海有的人游泳为什么会呢，溺毙，会死亡，是因为呢失温，失温啊，这个老船长还可以游游差不多一点钟，竟然哦，有那个体力哦，没有失温，还自己爬上岸顶，太厉害的呀！这架船呢，都设定着自动航行。我、这个船长呢，一个落海了，看伊的船愈开愈远，愈开愈远，没办法啦，好啊、这个呢，伊船那顶这同事看到，哇，怎么会这样？好，在咧讲啊，海上保安部头老公啊啦，事发迄天海域东港气候无好，吹到呢东北东北风，风速大概差不多每七秒每七秒都有7公里远好，这个海水的温度呢是18度，总共一句啦真的太不简单了太不简单了。好，根据着呢这个呢日本那边这个保安厅的统计啊。2019到2024年期间，落海的人有穿救生衣的状况之下，有穿救生衣存活率广告到呢87%，反倒等那无穿到救生衣的话，存活率只有呢47%。为什么呢咱一寡这个去佚佗啦只要水上卖讲伫海的，只要呢是水上的活动，一律爱穿着救生衣以免讲呢万一啊意外发生的时阵啊穿起就落来，有人无啥爱穿但是我较惜命啦我爱我的命，我每次迄种亲像出国佚佗啊，迄对家拢同款咱亲像对日月潭日月潭你要坐船啦还是讲去迄落淡水啦坐船啦，迄救生衫穿诶穿诶穿诶穿诶无麻烦啦，命较重要。好，来继续这个是真正安尼，鲁小小鲁小小嘞咱拢知影，即马无论讲嘞伫市内包括着呢。咱的迄个家庭，家庭个人的工作室，到甲床卡嘛拢同款呐。你要洗一个头毛，要加一个头毛，拢要预约呢。伫遮这个行为真正是卢小小，桃园中立有一名37岁的女子，前往着一间法人，无有约的情况之下。硬要要求着店家加服务，店家讲歹势呢，小姐，阮即卖呢已经有约啊你呢看是要搁预约你先回去时间到你家过来安尼互我甲你服务，结果即位啊爆冲姐。一个听到了后，开始啊，安尼呢，咆哮了，屁屁叫，安尼啦，这个是发生伫中立，中立。根据着了解了，这个姓罗的入住东港，伊是指定，这个帅哥。帅哥，嘿，帅哥做服务，因为呢吼，内底有足侪师傅啦，有足侪设计师啦，爱就是呢吼，要选择着这个查甫的设计师来服务，但你店家表示讲安怎吼，这个查甫的设计师已经无法度有用。无法度临时有用，你一定要事先预约每当讲我来就要做，都不是咱古早个对无？但你这个姓罗的女性，伊讲来讲我脚受伤啊我都无想要离开啊我要等只等啊结果嘞伊真正伫遐等。等啊等做工怎还没约会，竟然伫迄个店内就 过去安尼，困去安尼，随后吼，随后吼，这个生路的女子啊，伫店家失踪了一点钟，啊，甲敲电话拢联络袂着。哦，所以呢，吼，无奈只好选择着报警。一日回来的时阵，吼，开始呀，吼，唔知咧卖啥店家嘛，安尼三条线，唔知要安怎样，啊，闹这个款的，这样也无理取闹的，吼，对无？甲你讲咧，吼，袂当临时有约，叫你回去，你也无爱，吼，要谈遐，啊，谈遐咧，吼，困呢，困呢了后，哎，到伊的时间，竟然啊，人。搞失踪，唔知遭一堆去呀！听鬼讲吼啊，这样子吼、哦、怎么办呢？搁底下吼，安尼咧骂骂骂吼，只有咧吼、哦、叫警察伯伯来啦，主持公道。好，台中的消息，一名女子呢传出着身体无爽快，那有发现已经呢。没有呼吸心跳哈、哦，已经死亡的一所处的所在。这是呢，台中一名姓穆哈穆桂英的穆哈、哦，姓穆哈，诶，这个女子46岁，拜五伊曾经甲同事讲，伊个人身体无爽快，所以呢，哈、哦，无爱去上班就请假哈、哦。好，到家呢，哈、哦，一定爱上班啊嘛，联络袂着人呢。喂，财政你好。
1: 管啊！你啊，敢么够往来？
0: 我彩珍呢？我微微啊，就彩珍呢。
1: 你彩珍哦。
0: 哎呦，哎，看唔到伊哈。
1: 我看唔到伊。
0: 好，好，不要紧，个点卡啦。好，好，好，谢谢，感谢哈。好啊，结果嘞，哈，已经开始上班啦，啊，就联络未到。同事感觉足奇怪，趁着中昼休困的时阵，就去到。这个啊，同事呢，吼、哦，姓木，诶，这个女子伊所住诶所在，哇，卡电话机电铃拢无人接，所以呢，吼、哦，赶紧去报警，就讲，哦，啊，即讲人咧身体无爽快，啊，经过着咧拜六，吼、哦，礼拜休困啊，啊，拜个拢无看到人，啊，到底是虾米代志啊呢？吼、哦，惊发生着意外。竟然哈，竟然呢，伊的推敲是没有错的哈啊！警方破门而入，哈，已经呢死亡啊啦哈！这里、個、啊，伊的女同事在咧讲，啊，就顶礼拜五哈啊，又该讲讲身体不爽快呀、啊，但呢哈，星期一已经要上班了，他还是没有去上班。唔，这样呢哈，打电话个找无人报警哈，那是因。就是可能哈、哦，这个身体不舒服，哪里不舒服，还是呢哈、哦，心肌梗塞的问题，这种要进一步才会知影。好，高雄市民主一路哈、哦，离公司无介远，透早迄个哈，天尾公司点外发生了呢哈，家、哦、己自撞呢哈，迄、哦那个分隔岛，一车祸事故。这是一名姓蔡的男子，29岁，家己开着轿车伫民族一路吼，南向北行驶，家己自撞分隔岛，规个车呢吼，四脚翘上天啊！这个姓蔡的男子呢吼，鼻啊擦挫伤吼，一点就是安怎，规身躯拢总是酒味，经过着呢九次呢吼是0.22毫克，依照着公共危险罪甲伊送着法办吼、哦，这个姓蔡的男子呢吼，哎哟啊酒气冲天呐、啊、吼、哦、这个警方吼依照着呢这个道路吼啊道路呢安全管理法吼甲伊送着法办。好好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记得哈，买啉唔是买塞酒啊，一定爱叫代驾。像哈、哦、好个仔哈，我较唔免烦恼的哈、哦，我儿子哈、哦、出门有在下搞者应酬哈，搞者应酬拿啉酒呢哈。厝内底人拢特别烦恼吼，伊就是拢叫代驾，咱就安尼，加开一点点啊钱，啊，购入着嘞吼，大家吼，唔、哦、是家己本身俩，大家彼此的安全吼、哦、最重要，啊，谁叫你要喝酒？ 喝酒你就是要多花一点点钱啊，但是呢，这个钱叫做应该爱开的啦，应该爱开的啦。哦，很多人不爱叫代驾是因为怎样，你敢知道？第一怕开钱，第二呢，就是呢酒撇，就感觉说，喝酒的呢，天强，逞强，我还可以，就测试超标，这就是呢公共危险啦，对不？所以我怕叫代驾，我都不反对，就像参照呢，咱节目里面才真的跟人说的，顾身体大家都有这种观念，你买对了吗？你买对了吗？你真真正正买对了吗？有对症下药无？气血有通无？精气神有好无？吼，这拢免看医生，咱家己就会当来做医生啊！你规工咧吼，都安尼精气神无好，你看医生，医生也无比你较清楚啊，对不对？所以咧吼，买错比买贵更浪费。财政节目内底，甲咱良心特别推荐介绍的哦，20味 MSM， 二香加完两杯两个手玻尿酸葡萄糖胺，尿尿点鸵鸟精，骨碌益生加姜黄蛋壳膜黄金七五加好量，特定叫黄金甘蔗纯姜二十枸杞桂枝加玉桂，总共20味哈。加条呢，南极嘅红。保障美国原料进口的哦，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的磷虾油，新鲜度活性上盖管啊，虾红素、胆碱、磷脂质也浓度哈上管升级版的哈、哦，这嘛是目前的世界上哈、哦、啊激增哈激增，就是呢哈、哦、最高端最高顶级的哈，好、哦、咱来开机。还有这个价值性，别去开掉冤枉钱。那你天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作文点到的电话，加多多给人卡回通哦。喂，彩珍你好。
2: 喂，彩珍你好，我清新。
0: 哎，清新。
2: 我讲比我头发长着哈，一个个后生头讲无夹过呢。
0: 无夹过哎，我有落单呢，安尼我看换叫客服甲你查单一下。
2: 啊，黄河街遐哦，
0: 哈。哦，黄河
2: 街。嘿，你蛮开心，绑着绕开
0: 啊。哦，无，黄河街嘿，叫你啊，嘿对。嘿，
2: 我讲甲交代，讲应该会交，伊讲无。啊，今仔等着我讲无呢，秀珠没有呢。
0: 安尼可能回想过济吼，伊今仔日来伫内钓啊，哈。
2: 对，我来讲你上个报个单看麦啊，
0: 好，
2: 哎，个
0: 好。好，拍摄，好，谢谢你，
2: 好，拜拜，
0: 再见，拜拜，谢谢来医生公格哦。

0: 进宫格来哈、哦，哎，我们这一些家庭主妇、家庭主妇哈、哦，以前啊，吼，讲家庭主妇哈、哦，就是灶咖，拢总是查某人哈、哦、光顾的。啊，现在不赶快啦呢，哈、哦，家庭主妇很多哦，这侪呢，哈、哦，拢总是查甫人咧换灯灶，所以呢，哈、哦，咱看卖一个，恁家灶卡也个咧用化学盐味素吗？哈、哦，其实呢，哈、哦，咱这班的同学呀、啊，哈、哦，真侪人，哈、哦，真侪人已经，哈、哦，拢阿个咧淋盐加味素。听财政的节目，哦，听大家讲，哦，啊，咪咪啊，像财政有咧介绍到呢，吼、哦，好汤头呢，吼、哦，啊，无咧，甲试看卖一个啦，只要看卖一个，一试成主顾，吼、哦，一试成主顾，就咱都食，吼、哦，这个台南清新的，吼、哦，在咧讲啊，哎呦，财政，吼、哦，啊，我顶礼拜叫的好汤头呢，怎啊未收到啊，吼、哦，有可能就是呢，吼、哦，因为。咱的火吼火伤过济，我呢也上未出来啊，所以呢吼，今日去可怜都下高啊，吼、哦，这个好藤头吼、哦，真正煮食无师傅，好藤头都有，煮食用藤头，藤头哪要好，好藤头一定爱挂灯来染，简单做料理吼，食、哦、营养，食健康，食食物吼。哦它的精华，其实呢，吼，各种食物拢有伊的精华。可比讲呢，吼，食饭好啊，吼，食饭你哪呢，吼，配菜，吼，安尼的食，你食未出的，迄个饭的味香，吼，米的香气啦，你就安尼熬一碗啊饭，在咱的嘴内，你也卖配菜。阿妈卖浇汤，卖有调味，吼，你就安尼煲煲煲一打鼓啊，你也发觉讲，迄个饭，吼。它的香气无同款，米的香气无同款。你煲咧煲咧，哎哟，这个饭呢吼，愈煲愈香，愈煲愈甜。啊，你哪里吼配菜，迄、那个饭你食未出到伊的甜分。所以呢吼，咱倒会喝汤头哦，咱倒会喝汤头。你安尼菜吼啊，这个陈九公韩主角啊。他就讲大陆妹，吼、哦，这个款内拢好俗，吼、哦，啊个咸，家己要整也好啦，吼、哦，啊是去买也好啦，吼、哦，拢粗俗粗俗，你拢个傻傻嘞，唔免吼，过安怎样，吼、哦，你就安尼撒开，吼、哦，好汤头安尼个倒一个呀，吼、哦，拌拌的拿来，哎呦，啊，乱拢流得来，真正有够好食，安尼，你咧食迄个番薯叶啊，啊。无其他的调味哦，咱刀好汤头了，你来当食着番薯叶啊来滴，吼、哦，迄个食物的原汁原味，过来，咱嘞吼，参求神明拜拜，还是什么会哈、哦？为了呢吼，迄、哦那个长寿面哈，长寿面，你用那个啥啥嘞？啊，咱倒会好汤头，吼、哦，甲倒一点仔落。啊，厝内底呢，吼、哦，阁有彩针，吼、哦，啊，甲咱来介绍迄个玄米哦，阁甲倒一点仔落，拌拌嘞，吼吼，那得食啥？阿奶奶就叫做人间美味了，吼、哦，人间的美味啦，吼、哦，食出着食物，吼、哦，食物的精华那一种味道，你甲体验看卖一下，好不好？哈、哦，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1: 迄面条沙沙，阳春面沙沙的吼，甲、哦、糊、嗯、起来，这好汤头，甲拌拌的，吼、哦，我甲你讲，满面青菜，满面啥，含面瓦片啊，特别补伊啊。
0: 真的，我甲你讲吼，真正咱以前咧做暗会吼，沙面拌好汤头
1: 吼。我有去参加着咧，但是我食无着啦。
0: 啊，我得到要讲咧，真正沙梅糊汤啊，红食咧。
1: 沙梅糊哪食啦？
0: 小蔡，小蔡，我问你，你吼是不是讲吼，迄、那个面吼沙沙，啊，你好汤头拌拌。 巴嘞，然后食只个面搭，连遐汤都啉落，对不对？
1: 你遐在，我甲你讲桥高啊嘞，含遐盘吼，就装个清气淡淡，
0: 真正够好食。
1: 你甜咩？我讲恁就当个有够佛心嘞。
0: 嗯，
1: 吼，二十年前三罐一千，二十年后马个三罐一千，真个啊！
0: 咱就当个吼，是新长拢唔敢甲恁起价嘞。
1: 哎呀，啊，真正好食，啊，真正够健康。
2: 我这个好汤头在我告诉你，我已经在北北开始吃了嘛。你刚才也作用了多少？你那不菜，你那煎蛋，吃吃后你暗不会很多尿尿？不菜煎蛋啦，
0: 吃暗时也多尿啊。
2: 有效呢？
0: 安尼哦，真的哦。
2: 我吃几个，我吃几个，我吃几个，我再加工。
0: 对了哦。
2: 我给亲身体验。
0: 大家也当尝试看看哦。
2: 不菜本来对人身体就介好
0: 啊。对啊，对啊，
2: 啊，搁高赞他煎蛋嘛介好，那咱的好汤头。
0: 好。算我暗时啊，来较搞个喂。
2: 你不妨去看麦遐袂白害啊！
0: 好。
2: 是啊，这种天来食一包菜多长久食？
0: 高韭菜吼，伊高膳食纤维吼，真正真好呢。
2: 啊，我是去怎么个吃吼？有影真个做赞嘞。
0: 哦，做赞嘞吼，功德无量啦。
2: 咱的海王金加青通吼，我食到今麦来吼，好加真个无差无少诶。
0: 重
2: 就好，脚落加脚啊，袂安尼斜斜拢加会惯。
0: 你家想啊？恁小弟吼，伫大陆啊，当来看来讲，哎呦，阮这个阿姐啊，吼，迄个面皮啊，当油啊，吼，啊，走路啊，加足在个啊。
2: 哎，这个当了嘛，更加好了。
0: 安尼吼，愈食愈好啦，嘿。
2: 啊，现在伊老婆够用，你帮他趁
0: 钱。哎呐，小钱呐，唔开吼，
2: 啊，大钱啊。
0: 对。
2: 啊，所以吼，咱才知呐，咧介绍这物件真好，伊老爸伊袂讲。
0: 对啦，
2: 嘿。啊，伊个人足善良诶，太善良了。
0: 哎呦，哎啦，应该。
2: 对
0: 是大人
2: 做
0: 友好的友好是大人也是我们该做的呀、啊、
2: 我感觉我很钦佩
0: 好汤头你煮的感觉说给听一下啦
3: 豆子啊还有那个地瓜叶啊那个青菜有没有烫好不用加盐你就把它夹着吃放那个有没有就好汤头倒进去
0: 是
3: 就拌一拌就很好吃
0: 很好吃多多耶你说、哦啊、你海王煎跟青通还没吃进前是怎样现在吃是怎样
4: 就是全身酸痛然后、啊、每一礼拜就是爱加特意那个止痛药啊，才会恢复正常。
0: 是
4: 啊，就是吃了三天，我就不要特效药，我都不要吃了。
0: 好、哦，你这么讲的，好，谢谢。好、哦，海王精清汤喝汤头哈、哦，三大产品都有得保掉，产品接近票5000万哦，别的安心，绝对放心。以上广告，喂，财政你好。哎呀，来哈啊，咱这学姐学长哈，拍摄还你来拨线，个电卡，0800-77-66-99，0800-77-66-99。哈，咱屏东万丹的好朋友哈，拍摄啦，拍摄，对不起哈，啊，麻烦等那个回拨一下哦，等那卡卡给养一下啊，那拨算会记哩，好，财政伫在那边辛苦来给咱做服务。喂，财政你好，喂，
5: 哎啦，财政你好，
0: 阿仔哥你好，
5: 啊，甲我加两盒。海王精来，
0: 好，产品服务能阿海王精哈，
5: 安尼贵，
0: 安尼2000个，
5: 哦好，
0: 阿迄个，明仔再搞，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来以上广告，安排这首歌曲哈，老歌啦，哈，老歌。多少柔情，不是多少柔情多少泪的齁，多少柔情泪。

溜溜的声音，哈，熟悉，熟悉呀，声，熟悉呀，声。什么人的歌声？李茂山，哈，李茂山。财政伫节目内底甲咱讲，甲咱的身体当作事业经营，甲咱的身体当作事业来经营。每一天，每一天，咱拢爱好好啊，善待自己啦，吼、哦，对无？你若少年，吼、哦，袂用想，食老公唔食样，吼、哦，因为我们没有说吼、哦，有但是吼，起码讲话拢爱足细意的，拢爱大脑细两三的啦。咱唔是咧讲吼啊，他怎么样？其实咧，李茂山吼、哦，真正足可惜诶。以前吼、哦，唱歌也好，吼、哦、主持也好，什么都好。伊人生咧吼、哦，是当讲咧多才多姿，一年啦，未用咧吼经营伊的人生啦，对不？所以咧吼、哦，就是。学着歹习惯，唔只系买来走路，要不然呢吼，一直业界相信咯。只要呢吼，卖去呢，迄种歹习惯的话，他现在嘛是呢歌坛的常青树吼，而且又长得安尼斯斯文文，唱歌嘛好听啊，高主持，佮幽默，对不对？啊，这就是安尼啦吼，真的，甲咱的一生呢吼。当作事业来经营，把咱的一生当作事业经营，经营事业拢战战兢兢，对咱的身体吼、哦、马马虎虎，安尼你敢袂对起着嘞吼？咱的是大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啊，你敢会对起着你家己吼、哦？最主要是对不起自己呀、啊，袂安尼吼，是大人无啊大人吼、哦，咱就是爱靠家己呀、啊，对不对？总有一天会大汉啊，是大人无永远一世人伫咱的身躯边啊，啊是谁嘞？吼、哦，是谁嘛？无都甲咱顾啊，吼、哦，咱这班嘞吼，无论讲老钢筋，吼、哦，大家拢总非常非常的优秀。都讲嘞，八卦阿山卡这里嘞吼，咱的这个学长，财政你给我寄5000过来，吼、哦，哎，他嘞吼，先刷给我上一课。搞上课呢，我那这个学长搞上课呢，伊跟我讲吼，财政吼，我讲啊，你今麦够啥食无啦？不要紧啦，吼、哦，财政，这呢吼、哦、真正啦，人哦，那要好嘢，不是看这这两天啦。这个学长吼、哦，安尼跟我讲，伊讲呢吼，你甲算算诶，啊，差唔加米吼，啊，我都无通阿食，我就先叫5000诶，啊，等甲办宴会的时阵呢吼，再过来叫，甲半年份的叫开安尼吼，这个你也看咱这班诶同学，看偌牛偌好偌巧就好啊吼，刷卡卡顿咧开订产品，我问讲。啊！你敢够有通啊？食？先说搞我上课呢，哦，来哦，才准我来上课，哎，对啦，哈、哦，这就是呢，我们这一班优秀的地方，哈、哦，0800-77-66-99，0800-77-66-99，来安排这首歌曲，叫做《春天的花蕊》。

0: 谢谢阿里亚豆，好，接不掉电话，跟我们说对不起哦。喂，彩珍你好，喂
1: 喂，
0: 嘿、hey, ，你好，
1: 我要叫贺腾桃，
0: 好、哦，你要叫贺腾桃哈。
1: 啊、我要叫两箱啊，分开哦。
0: 好，都两千啊，分两件，安尼啦，哈、
1: 哦。
0: 好，好，安尼、啊，嘿，明仔载。
1: 明仔载哦。
0: 嗯，对。哦，好，可以哈、
1: 哦。啊，阮这支电话几号？你敢？
0: 有啊，我看到后边是二四六的呀、
1: 啊。二四六的哦。
0: 哎呀、啊，你后边二四六呢？
1: 啊，迄支。一支阮李建斌、啊，
0: 来来，我改转刷卡，唔要讲出来哦哈，我转刷卡哦嘿，
1: 哦
0: 好好。
1: 哦

0: 喂，财政你好。
1: 你好。
0: 嘿，春菊姐。
1: 我要
0: 五千的。好，要五千的好，阿明仔载给你哦。好，谢谢啊，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谢谢，感谢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电话卡回通。身体正会健康，不论讲咱的新同学、老朋友，拢总共款哈。来，财政来进广告哦。
2: 啊，我因为我卡会麻啦哈。
0: 嘿，
2: 我从平尾开讲啊，卡了解吧，基本上拢未吧。
0: 哦，
2: 别废话，啊，真正样，迄真正有哈。
0: 真正还用正甲清通吼，未开着我拢钱。
2: 对啦，迄只就真系比较小气的。
0: 嘿呐。
2: 对啦，我就是讲，就坐你这安尼，只要从平尾来，你开讲哦，个卡就拢未，拢未吧，卡在就拢未吧。
0: 啊，你
2: 讲卡麻的问题困扰啦。
0: 哦，足困扰诶。
2: 对啦，啊，即摆都卡未吧，未困扰。
0: 啊，我问你啊，迄个文斌大哥，你卡麻吼，你讲足困扰诶，你过去还未食到我诶？海王精清通进前，你有吃其他的产品无？
2: 那伊我较早是卫生所的药啦，拢吃迄种药，我那我
0: 拢医生开的药啊，就对。啊，算医生开的药啊，卡麻有哪无改改善就对
2: 无？改善，医生开的药，迄卫生所迄吃无个，啊，就吃你这你的海王精哦，我安吃了，我就等下迄吃了，他们朋友咧讲话说，哎，基本上拢卡袂吧，安尼我就无困扰啦。
0: 系啦，这气喘了鬼，所以文斌大哥，我咧讲。话讲海王精清通，唔是药啊，比药啊较好，会救人的，对不对？
2: 嗯
0: 嗯好。我借问诶吼，咱宜兰东山的美惠姐，你吼、海王精清通是咧食对部分的呀、
3: 啊？哦，我顶个髋骨疼干的呀，筋骨疼干的呀，今麦有较好啊咧？
0: 有较好啊？
3: 继续加食有较好啊咧？
0: 安尼哦，啊，你诶髋关骨啊筋骨迄安尼酸痛偌久啊？
3: 哦，我酸痛真侪年，真侪年，啊，食物件嘛食真侪，食啥物？骨劳力增加什么？恁都就吃那个就都拢无，没有那种感觉啦。啊，头食你这时阵哦。哦，规身骨听听了，听到目屎拢连落来。哦，我听到真正哭嘞。哦，就这样嘿。
0: 啊，有影无？啊，反应哪过吼？反应哪过？就一届一届轻松对无？
3: 对对，今麦比较好了。
0: 嘿，反在喘气的过程当中吼，听到吼目屎滴落来，但是吼听到还袂好，还袂爽，对不对？
3: 我拢哭，无爽。
0: 无爽哦。啊，那反应过有爽无？
3: 现在比较好的
0: 啊，现在的送啊啦吼，
3: 嘿，精神比较好，
0: 嘿，精气神，
3: 嗯，我本来吼精神做歹哩啦，这坐了就把酒都开了，刚才准备渡过去安尼，
0: 好，
3: 谢谢哦。
0: 好，啊，我讲吼，海王精清通，哎，好，恁开掉我拢钱呗，
3: 没啦，
0: 开掉我拢钱哈，
3: 哎，
0: 光这一点就够了，对不对？
3: 对，我跟先生两个拢去吃嘞。
0: 好，不要紧，我讲卖家家己计较，投资咱的身体，投资偌济，回馈偌济，哈。
3: 对的。
0: 好，祝你健康哦。谢谢，感谢哈。啊，卡把手臂的啦，阿妈关节炎症的啦，哈，卡生手软啦，哈，安尼咧徛袂掉地啦，哦，徛一个安尼艰苦噶，哈，啊，行袂远，久袂累，啊，袂落去的，哈，啊，有行嘛酸，无行嘛酸，倒地下嘛酸，坐咧嘛酸，哈，啊，迄个啊，大横酸啦，哦，酸眉酸日啦，痛眉痛日的这，来，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哈，啊，就敢那参照咱美惠姐咧讲的，新同学哦，在吃，喘路喘气第一名，哈。Number one 诶，所以呢，吼，在带路喘气的过程当中，伊会比较吼，牙开较酸痛，有毛病所在者，诶，无毛病所在，伊就是甲咱补强作用，吼，该调整的调整，该补的补，该练吼补，该练吼加强的加强，产品呢？咖喱过去吃的不同款，像我美惠姐讲，哎呦，以前嘛吃足济啊呢，啊都无这个感觉，无这个效果呢，啊海王精清通真正与众不同哈，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要身体健康，啊个不爱开掉我拢钱的哦，谢谢。

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纸，轻柔。

0: 把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咱即马就来报告宜兰的经销药房，大溪三华药局，伫大溪火车站前；桃城丰兴药局，伫金闽农会正门倒手平面。宜兰市南兴药局在南管市场正对面，中兴药局北门口 7-11 的隔壁，乐东建丰药局在民权路中正路三角窗，天意药局在古博爱便宜大楼边，南丰儿新丰药局在苏尔江下路26号。宜兰保德旺服务处在宜兰市公园路495号，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边啊。
6: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米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哦，两粒两粒斯洛希，两粒两粒斯洛希哈。好，那在家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新同学注意了，新同学哈，其实呢每一天都有加。这新同学来加入到呢，咱健康加油站哈，我们这一班，这个是一个好哦，好的现象哦哈，爱扣掉咱这学姐哈啊，咱这呢学长、学弟、学妹哈，啊来给咱加贺道修本，加贺道功德。记得上山跟咱做着嘴暖功德，上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咯，吃了有老好运嘿。好，好，来，咱财政吼，还是一句话，无论啦吼，虽然讲运动就好诶，吼，你诶运动有哪里吼爱看宽，吼有哪爱看宽，有诶呢吼运动一定咧吼爱咧好甲家己咧吼，不加安尼添歪歪，吼讲安尼到达到着运动诶这个效果，少年吼唔争艰苦啦，食老你就知苦啦，吼啊，阮阿母啊拢会讲一句话，啊田里疼伫迄尾啊，少年大家嘛拢作用诶。少年安怎做嘛，拢不要紧。有诶是工作伤害，有诶是运动伤害，有诶是意外伤害。少年拢未感觉着。当伊吼、哦，你诶机能那退化到某一个坎站，迄台车吼、哦，要修理修理未好，要抬把咧抬把未起，哇，迄个时阵就艰苦啊。迄个时阵真正得艰苦啊！吼，只有一个例啦，吼，28岁，吼，28岁叫做阿强，但咧吼一点啊，吼，都无强。为什么咧？因为伊个十字韧带断去，断去，伊即嘛28岁尔，迄个脚头有退化，就敢那亲像老大人同款咯。这个阿强咧，吼，伊就是安那。高中的时阵，打篮球受伤，吼、哦、受伤。一个咧，经过着仪器检查，确认伊只脚的十字韧带已经断去啊。但咧吼、哦，烦恼讲开刀了后，那留下着好遗后遗症，要安怎？所以咧吼，到咧总啊拢无插伊啦，吼、哦，总啊拢无插伊。啊，阿强到呢吼，哇，从高中吼，即马28岁吼，差不多经过要几十冬。啊，高中囡啊吼，迄、哦、落一二十岁啊，拢嘛唔知艰苦，对不对？艰苦安那写都唔知影。即马呢吼，渐渐28岁，嘛要晋级到呢吼，即、哦这个中年啊，哇，遐开始艰苦啊，开始疼啊，吼、哦，这个呢。去做工课了后，做工课，哦，这只脚呢，疼甲会站袂掉呢，已经影响到伊的工课，影响到伊的生活，伊才怎讲？哦，这个问题呢，吼、哦，这个问题呢，这样也大呢，吼、哦，问题可大了。伊的这个脚头的十字韧带断去了后，合并到呢半月板。破裂，这就是呢，吼，伤伤，吼，运动伤害，可比讲咧，打篮球啦，踢卡球啦，吼，啊，这个呢，吼，在运动内底，吼，爱转爱歪，其实啦，吼，咱咧做工课，工作伤害嘛，足多啊，有个人吼，即个长辈时代，即个呢，大兄大姐，以前。在做着偷水，在做帮务吼，安尼咧去帮务吼，安尼咧去整啊，迄嘛是拢靠着呢，迄、那个腰力靠着卡塔乌吼，因为这个大单路这个咧吼旋转吼的功能，所以呢都、就是安尼弹弹弹吼，年纪这个侪，你也看脊椎歪起啊，吼啊脊椎滑脱了，过来吼卡塔乌已经退化，安尼转安尼磨，那讲铁杵。也会磨成绣花针，何况咱的 关节就是软骨啦，吼，软骨啦的组织，逐天安尼咧转，逐天安尼咧磨，你甲想，敢会磨了咧吼，无霉胃气，会哦，会哦，吼，啊，这边安怎，爱补给着呢，软骨素，啊，即马上该好诶，就是 UC2 吼 ，UC2， 才真伫节目内底咧，甲咱讲着这个二十米诶，内底呢吼，无论加完两倍吼，啊，这个 UC2， 啊，个有呢，参照讲咧吼，蛋壳膜啦，软骨素啦，包括着呢吼，骨碌。吼、哦，骨碌与神经，包括着呢，吼、哦，这个鸵鸟骨、鸵鸟肉、鸵鸟筋，吼、哦，这拢总是咧顾着咱的关节，二十米内底补软、补硬、补弹性，咱人诶，这个行动，吼、哦，受了阻碍，会酸、会抽、会疼，你唔才会去受着阻碍，对不对？所以，吼、哦，一定爱三管齐下。三管齐下，补卵两个所在伫对，伫咱的关节二十米的内底补掉，补阴补阴就是伫咱的骨头内底吼钙质的部分，二十米内底有钙质，而且佫是呢动物钙，所以呢咱人就是动物，这个分子吼、哦，这个基因比较较接近，所以咧结合足紧嘞。哈、哦，补软、补硬、补弹性，弹性这个部分，这是一般哈、哦。你咧食到一寡要酸痛，骨卡袂掉诶，因为筋络筋哈、哦，肝主筋哈，爱、哦、个合并着肝哈、哦，肝经来去做调理，所以呢哈、哦，二十米内底走肝经、走腰子经、走鼻经，不论讲咧骨头。哈、哦，咱的关节，咱的筋络，哈、哦，拢总顾会到，哈、哦，拢总顾会到。0800-77-66-99，0800-77-66-99。好啊，等于膝盖，不论讲咧工作伤害，不论讲运动伤害，哈、哦。啊，种种诶伤害，伊会出现了呢吼，迄种撕裂吼，就敢若亲像要拆合开，撕裂、扳倒、剧痛，甚至讲突然间的两脚徛袂开，啊，就感觉讲你的脚头内底甲先卡啥物物件吼，啊，有诶呢，佫会红、兼肿、烧烫烫，包括着积水。无力，吼，这拢爱特别注意，因为软骨啦啦受伤，受伤啦吼，你软骨啦啦受伤啊，半月板撕裂，吼，一旦啦破碎，这个就是一个不可逆的伤害，阿妈无法度修复，吼，无法度修复。喂，财政你好，
1: 喂，
0: 嘿，你好。
1: 你好，哈，你好，我无烦恼。
0: 哈、哦，对，嘿，没有烦恼，好啊。
1: 啊，等下帮叫啊，七龙的使用经过。
0: 好、哦，好，等下安排哈，哈、哦嗯，好 ，OK， 好，做工课哦。
1: 有啊。
0: 好，好，好，好。系啦，对啦，对啦，哈、哦，工课爱做，工课爱做，哈、哦，查某人较袂念。
1: 今麦咧拖杂草。
0: 哦，今麦咧拖草哟。
1: 对啦。
0: 哦，好啊，好啊，好啊，哈、哦，好，再见哦。好好，拜拜拜拜，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哈、哦。要顾身体啊，不爱开着冤枉钱，嘛都不爱当做有毒的，卡一线，好、哦，卡一线。0800-77-66-99，尤其是些老大人，哈、哦，骨头嘛在疼。哈、哦、啊，关节嘛咧疼，筋络嘛咧疼，唔免搁再瓶瓶罐罐啦。哈、哦，二十米零下油，两行就会当解决生活上足侪问题哦。唔是油啊，比油啊也搁较好。

谢谢哈，讲到这个十字韧带哈，都只山卡都有人讲啊哈。年纪呢哈，为什么才真个人讲？无安怎样，身体愈少年来吃哈，你就愈得到呢身体哈、后天哈的好处啦。身体就是安那，咱的愈少年，咱的基本盘。咱的这个本钱呢，吼、哦，较有吼，啊，得收获啊，较紧，啊，未磨到磨损到迄个程度来吃，吼、哦，我们就是呢，啊，比较有底气啦。啊，那年纪侪嘞，喂，啊，未压开得艰苦的，啊，咱得爱怎样？你无可能嘞，吼、哦，愈吃愈少年呐，一定会愈吃愈老。啊，那愈吃愈老嘞，吼、哦，咱的机能就是会退化，啊，机能来退化。毛病一行啊，一行都说出来呀！哎哟，今年看佫加一行在艰苦啊！哈、哦，每年啊，遐旧的呢吼，啊袂好的，啊又佫有呢吼，两行说出来呀，迄就是叫做食老哈、哦，老人啊病，每一个人拢会食老，每一个人拢会食老，每一个人呢吼食老，就是呢身体上一定有一挂欠点，啊，咱就量渣，量渣来食，啊，都食山卡，咱就学姐在咧讲，讲咧吼，伊就是看乌多麦，啊，无拌咧，啊，无啥，吼，啊，就是咧，安尼买一个肉骨尔，哦，安尼听一个，哇，嘛是安尼咧，听甲拢袂惊咧，吼，爱讲二十味的，加着磷虾油，拢甲食加强的哦，一顿拢三粒三粒三粒，吼，安尼咧食，吼，可以吗？可以的，唔是油啊，吼，唔是油啊，所以呢，吼，像这个款，你咧食加强的，伊讲这两工啊，吼，这两工啊，乖啊，已经放弃啊，但咧，吼，后边你嘛是爱洗衣，吼，啊，都只袂记哩。讲到吼，上盖好，吼上盖好，吼因为你这个十字韧带呢，吼去受伤，咱去买一个护膝，吼买一个护膝来挂嘞，吼来挂嘞。咱若讲啊，要行路啦，要创啥啦，吼，咱就护膝甲挂，加一个保护，吼因为十字韧带，什么叫做十字韧带？伫咱的迄个脚头乌下，吼，伊是一个十字形，啊，伊嘞吼都要好甲咱的迄、那个顶关节甲的。面扎的吼，他这样子框住，得个咱长久呢吼，咱要包装一个物件，吼要捆一个物件，迄、那个锁啊一定爱拍掉十字，吼十字形的，安尼才捆会掉。阿弟呢吼，咱的这个膝关节家，所以呢吼，因为伊是这个十字吼，而这个形啊，再叫做十字韧带。你这个要掏物件锁啊呢吼，你哪个？加上去了后，是不是？哦，可比讲，咱来讲，这个生日蛋糕好啊。生日蛋糕呢，吼、哦，伊爱用一个呢，吼，安尼给你保护，伊也绑一个呢，吼，手啊，吼，拢总是十字交叉，十字交叉呢，唔这样发多嘞，稳固，这样发多牢固。啊，一旦咱那边唱生日快乐歌，你看手啊呢，吼，咱个加开，一个月都散去啊。啊，咱的这个十字韧带嘛，同款。好、哦，十字韧带嘛，赶快一旦来受伤，才真甲咱讲，好、哦，你搁甲补强一下。除了讲鼓励，鼓励咱二十米的加条磷虾油食，我无咧卖护膝，哈、哦，但咧吼，甲咱讲护膝甲挂咧，护膝甲挂就是咧吼、哦、外在的一个保护，哈、哦，又是多了一层保护，这样子会比较好。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0800776699，有咧食二十味的，爱给你磷虾油爱加做回家，磷虾油爱加做回家，因为呢，这个退化酸、抽、疼、麻、痹，除了讲咧吼，咱的软骨啊无顺，除了钙质流失。除了人吼筋络吼无弹性，过来一个非常关键，就是安那循环不良，循环不良无呢才真。我吼阿不割血阿袂问题呢，所以我的循环足好呢，唔是迄个循环，是咱血内底吼有只氧气养分，当于你个人吼循环无法度吼。
啊，蔡真伫中医医理有理咧讲诶，你诶气贯穿未过血，吼气过关血过站，迄、那个血无都过着即个关站，你诶退化得足紧诶，你诶酸痛得足紧来。有诶人食甲八九十岁，退化无遐严重，你像拄只咧报二十八岁，伊诶退化情形，就敢那参像老人去一般，对无？喂，蔡真你好，哦哦，哈，来，咱台中哈，台中的陈大哥拍摄，哈，拍摄，啊，都好讲一个段落，哈，讲话讲一个段落，要给你接电话，电话登去，哈，啊，掉线，麻烦加个电卡一个，好不好？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接不到的，甲咱讲对不起，拍死哦哈。安排这首哈叫做《思乡情歌》，来听歌。听歌的同时，才准备刷卡来接电话。苏门高官叫会助我来哦，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谢谢。

0: 谢谢啊，需要到财政做服务哈，要加财政鼓励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精气神加听开，气会加怕合同，唔是对着呢哈，那你这个身体好呢嘞，皮肤哦，皮肤哈。男的女的、哦、你长期在吃到20米加到磷虾油，你会发现到皮肤越来越紧骨，真的会回春，真正会回春、哦、都不好笑说的、哦、那头毛继续不落的，甚至说呢、哦、有的人、哦、那个头毛这样白苍苍，你会发觉说嗯那个呢、哦、黑发长出来呢、哦、黑发长出来呢，这种总是附加价值啊，因为怎样皮肤金骨，皮肤气色好、哦、皮肤若金气色若好，运气就好，财运就高、哦、你也看啊，那呢、哦、人家说的以前看那个啊，咱那个啊，连续剧有无？哇，这个人面安尼乌坎乌坎，印堂发乌，讲来台南林条吼，对无？所以呢，吼、哦，迄间我一个吼，啊、一个朋友，即久无看到我，看到我讲，吼、哦，啊，你的皮肤个也金啦，吼、哦，拢甲我们讲吼，啊，你是拢抹啥吼？其实啊，人爱保养，北来爱保养，皮肤嘛爱保养。我皮肤呢，哈，你保养就简单嘞，因为我的皮哈，我的皮肤哦，哈，包括掉呢，哈，啊，这个手脚啦，哈，反正我的皮都是拢做薄的，我未使过多的负担，人为哈面啦，哈，不加呢，哈，我一大堆瓶瓶罐罐，我嘛是足简单嘞，我都是两三罐安尼俩，哈，要保养啦，有保养有差啦，天下间绝对呢，哈，不讲哈什么的天生丽质啊，你个个保养落去，真正，哈。真的真的会变漂亮，我就是吼食，都食二十米的啊磷虾油啊，抹吼保养品啊，一罐化妆水啦，啊一罐乳液啦，吼啊过来吼，就是呢，迄个目睭周围吼，因为较大，抹一个眼霜啊，我保养吼就简单嘞，啊那去时啊要上班吼，咱个个个做一个防晒，防晒很重要。好好啊对待着家己，好好啊对待着家己，吼、哦，唔好糟蹋个咱的身体，啊嘛唔好糟蹋呢咱的皮肤，我就这简单呢，吼、哦，那就讲哇，你的皮肤卡咧金当当，吼、哦，啊摸着我的手，啊手我拢无咧摸，哇，你的皮肤卡咧又湿湿，吼、哦，啊这种东西呢，二十页加着零下油的附加价值，吼、哦。哦啊，那看到人会惊，未惊人看到人会惊，做心神对不对？啊，你人咧原本无啥会惊，今嘛个会爬山吼，敢那捡到笨，敢那成就咧吼啊，钓骆驼同款。好，来财政进广告哦。
1: 好啦，食这哦，磷虾油啊，加迄二十米，真正食食吼，哦，我脚这个就要行路呢。使用前吼、哦，我就是脚骨拢会肿胀安尼啦，啊，膝盖酸痛啦，啊，连楼梯吼、哦，爬楼梯就安尼，感觉安尼爱螃蟹走路安尼爬啊。啊，然后我这个食食嘞吼，个人去爬迄阿里山的迄个山哦，特富的，迄一个要爬3.7公里的。
0: 对，
1: 然后我嘛爬去也行去的呢。
0: 哦，你有那个行？
1: 行去拢无问题啊，
0: 拢无问题。啊，回来吼、嗯，你的精气神哪好，回来有较袂忝袂。
1: 会啊，回来真正爬袂较，无我以前拢安尼，小可爬一下吼，哦，较疼腿几礼拜，啊，这拢袂啊，
0: 拢袂吼。
1: 嗯，
0: 咱的迄个
1: 真好，
0: 对，真正吼，迄肌腱子吧吼有力，啊，咱脚头有力吼，要行、要走、要举、要压、要爬拢无问题啦。
1: 对啊，我只脚骨行路拢，有人啦出去游览人讲，呀，恁来恁这敖行，行较紧是要痛。
0: 所以我讲吼，海王精神通未开着冤枉钱，佮说落去呢吼，愈正比别人还佫较健康得对哇。
1: 对啦，对。
0: 好，谢谢小青，
1: 好，
0: 再好哈，
1: 好，
0: 再。 我的梁太太，你说你还没吃海王精清通进前，你的脚是怎样？
2: 啊，就像萎缩这样。
0: 好，咱刚才说的那个肌少症的问题，对吗？
2: 有，啊，你帮我吃这
0: 个。嘿，吃海王精加清通，对吗？
2: 用到这样萎缩了，都没啥会怕。
0: 好，没啥会怕。啊，你现在吃这个。
2: 怕，啊，但是没怕那样。
0: 嘿，啊，现在说的爬山，明天要爬山。
2: 未来爬神山。
0: 好，爬神山。嘿，啊，你前几天又去爬哪里？
2: 前礼拜，去搭口，啊，又去那个去管安尼啊，爬管安尼啊，介管，介惊，伫下底呢嘛，爱惊起哩。
0: 系啊，安尼，
2: 我是以前我唔捌食啊，但是唔捌学爬爬啊。啊，我哩听到你的节目，你的啊，还是袂歹啦。
0: 对哇，无开着冤枉钱，都像我讲啦，唔是袂歹尔啦。
2: 即个叫的第三摆啦，系啦，
0: 系啦，叫
2: 第三。
0: 都我那听你讲吼，都前以前吼连惊都无啥会惊，即马爱爬管安尼啊，爱搭口，啊要去爬神山，打这趟。我讲，我得爱改恭喜呀，哈！
2: 哦，
0: 好，安尼明仔载5000哦，哈！
2: 好啊，
0: 谢
2: 谢哦，
0: 啊，加班的好，
2: 哦
0: ，OK， 好，再见，拜拜，大哥，你讲你食海王精全通吼，加恁太太咧食，啊，恁太太咧食对部分呢？
3: 伊脚头较早嘛是不去弄着，骨无啥会累啊，按骨的咧，即马讲去变瘦，这骨的或者骨的吼，骨块会累啊。
0: 哦，
3: 我以前拢爱找迄款有迄个，
0: 有坐迄安尼，
3: 坐迄，哎，对，
0: 啊，即马用骨的。
3: 骨卡会累，我了我继续电工，再个改叫一万啦。
0: 系啊，就一步调啊，哈。
3: 系啦系啦，有较慢，但是吼，
0: 有改善啦，
3: 系有改善啦。
0: 啊你咧，你咧食对部分咧？
3: 我食腰的啊，腰较30年前嘛做工过，去伤着啊。啊，骑久会酸啦，吼，骑久压袂累啦，啊压伤久背袂起啦。啊，这样食了会有差，有较灵啊。
0: 筋骨继续扭捏啊，吼。
3: 系啊系啊，不过吃有时了，我暗时要睏之前，搁吃些安尼哦，会感觉嘛比较好睏嘞。
0: 对哇，吃也比较好睏嘞。
3: 哎，有影有影。
0: 啊，加减白开吼，精气神加足十足。
3: 哎，对对。
0: 好，来大行客呢，大行客呢，吼，你也看，本来无啥会行，即卖爬，管安尼啊，爬神山，吼，啊，有人咧，吼，去咧爬阿里山，吼，啊，原本咧骨袂累，啊，要变瘦一定爱找者，即卖人讲另外骨啊，吼，这就是叫做，吼，叫做啥？叫做福气，食会得人，吼，都是有福气。0800-77-66-99，加一个人在吃，加一个人出文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4: 哎，彩珍啊。
0: 是。
4: 啊，哥哥请你。
0: 好，哥哥请哦。
4: 哎。
0: 好，啊，明仔载好你哦，哈。
4: 好，
0: 谢谢大
4: 家。
0: 好。
4: 这种的吼，哎，我来，这款起因啊吼，
0: 食
4: 冷吼，会食哩无？
0: 会啊。
4: 会哦。
0: 会食，迄个囡仔咧食冷吼，互伊食会使进。哦，这囡仔吼，一个人出啊，两个人补。
4: 哦，
0: 嘿，这拢袂得袂少，所以讲吼，你尽管给囡仔食凉拢可以。
4: 好，
0: 啊，先算嘞吼，甲母体顾好，勇敢安尼啦。
4: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拜拜，感谢0800-77-66-99-00-77-66-99七字头前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一定爱抄的，电话甲卡好着。一天24小时，拢会当助文点讲哦。来安排8月15中秋暝，邀请大家共同到阵做伙欣赏听歌。啊，咱才真嘞吼，没有偷懒，伫电话边吼来甲咱做接听。要助文，要点讲的，要询问的，吼，通通可以打。

我内在红色啊，讲吼，财政你这两项做好，伊讲伊个毛病，迄是无人有诶。你看，财红哥、财红色，吼，甲对因囝，规家伙啊拢咧食，产品都是好，唔只规家伙啊咧食。啊，这呢我相信啦，大家拢已经比拼过啊啦，大家呢吼拢已经咧过去食足多啊啦，过去买足多啊啦。为什么情有独钟？咱财政吼加诶二十米加着磷虾油，绝对呢吼有伊个原因道理。因为呢吼，伊第一，你啊看，你一直我伫个食，内底有足侪软骨啦，吼啊软骨素哦，这个啊玻尿酸诶物件，咱内底光了补软骨组织诶话，都已经足侪种啊。啊，这毋是补着软骨啦呢啊。好，咱呢吼啊，目睭内底呢嘛是需要着一寡呢胶原蛋白吼啊，包括着咱的血筋吼，整个血管、大动脉、小血管吼，到加微细的吼微血管，拢总爱有弹性，这拢顾会着，拢总顾会着。最主要是安那，伊会当带路喘气，会当气血拍血通。咱拄只咧讲的啊，吼，你有条的。挤压吼，欧罗顺吼，安尼拢规个乌掉诶，迄、那个气未过呢，血循环未过呢，退化得比别人较紧，酸痛吼得比别人也搁较酸痛。我再用个再用说吼，你看，自教我熟悉吼，一直食一直食吼，伊就是即马拢过这两行俩吼，这两行二十米磷虾油吼，搁甲咱讲一个磷虾油吼是美国原料进口。美国原料进口，唔是呢吼，龟汤油吼，龟汤油进入来台湾纷争的哦，是在美国原地进口啊，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虾红素、胆碱、磷脂质拢总是浓度上介高呢，可以说呢吼，目前为止吼，目前为止啦吼，全世界吼，咱啊这个厂商所做的吼，它是一个吼最高端的升级版，啊那二十米的。迄都拢唔免讲啊，怕破业界当中成分上界最全的 GMP 有像讲者，好、哦、也不是呢吼、哦，科技食品厂吼，安尼夹夹的吼，伊就咧开始啊换修吼上市，那安尼咧吼，石董也不愿意啦，对不对？二十米的 MSM 以前高管两倍，能够说玻尿酸、葡萄糖胺、尿尿丁、鸵鸟精、骨碌益生加姜黄、蛋壳膜、黄金七五加、荷兰豆丁胶、黄芪甘蔗、香蕉、欧洲枸杞、桂枝、玉桂。未伤肝，未解腰子，未去伤到脾胃，吼！因为内底寒风在拍底，在喘路，走的是肝经、腰子经、脾经、肝主筋、腰子主骨、脾主肌肉。不怪大家讲，哦，真正姐姐，吼，人精神好，吼，啊，气血，会当循环好，搁刷落去，酸痛。身体改善的速度嘛，就紧的哦。0800-77-66-99，爱给你卡这线电话。产品无寄伫药房哈，一定爱卡这线来哦。谢谢。

0: 秀。
1: 吼吼吼，好消息，好消息咯哈！喂，彩珍你好。
2: 哎、
1: 欸，
2: 你好！
1: 嘿，哇，大姐，吼、哦，我上爱听到这啦，做脆软功德的啦。
2: 啊，我就做阵啊，想要卡，想讲，哎呀，我拢等老卡慢的，食卡，已经要第三档啊，进第三档。
1: 第三档哦，我讲吼，
2: 我跟你讲，我听啥，你就是跟你叫啊。
1: 嘿，对，我讲第一档，吼、哦，第二档，第三档，迄、那个感受拢无同款，对不对？
2: 嘿，嘿，
1: 嘿，
2: 啊，我就是去年的，我哦，嘿，卡哦。嘿，大腿吼、哦，生了老人斑有无？
1: 系，
2: 因为我七十几岁啊。
1: 是。
2: 啊，老人斑啊，怎啊扑一粒出来啊？啊，看尾啊怎啊？一粒一大一大粒无？啊，怎敢那像个老火水呢？
1: 哎呦！
2: 啊怎去机密吼？
1: 嗯。
2: 看讲哎，啊，你都用开吼，讲皮肤癌啊。
1: 啊娘喂！
2: 嘿，啊怎啊？我新妇都伫机密做护士嘛。
1: 嘿。
2: 啊怎啊？叫我开刀用开吼。
1: 嘿。
2: 安尼，啊，可以当青头布呢。
1: 好、哦，对哇、啊，嘿，当签，嘿，当签，
2: 保险，
1: 保险，嘿，嘿，当签，
2: 嗯，个签高班呢，
1: 哦，防癌险呐、啊，嘿，
2: 嘿，啊，多少钱？啊，个啊，伊个健康啊，一日无，我就跌小腿，
1: 嘿，
2: 啊，已经啊，一大一大开啊，我老生就讲，讲惨啊，哈，个安尼啊，啊，就一边一日无掉啦，
1: 嘿，
2: 啊，我怎讲，唉，啊，我多食迄个解酒哦，食第四缸了哦，
1: 嘿，
2: 迄粒怎会血怎爆出来？
1: 哦，
2: 哎、欸，真正有够急。
1: 哦、有够神奇，
2: 嘿，神奇呢！我老师讲，妈妈，你无买家用，何以规刀个清一点？我无来，我今晚我说出来，我不爱食迄个，不爱要签保险，
1: 嘿嘿，
2: 规刀我也要惊死呢。
1: 嗯嗯嗯，
2: 还、啊、是袂介疼啦，
1: 嘿，
2: 嘿，小规刀尔啦，
1: 对对，
2: 嘿，啊，拔出来即马了吼，哎、欸，规个皮肤白呢，
1: 啊，你好。
2: 嘿呀、啊，啊有够水个，拢无去呀、哦。
1: 嗯嗯 嗯，
2: 啊，像我规刀大腿这边倒手只。倒卡开刀吼，弄一个气啦。
1: 对，
2: 我开天几下针的呢。
1: 对哇，因为吼，这早前吼嘛有人讲吼，哎，食这下吼，啊伊吼，伊会给你找你的毛病，对不对？
2: 对，你只要像血路通气吼，啊伊的气啊去血路解不出来啊。
1: 对哦，对。
2: 啊，搁一项我手，
1: 哎，
2: 我的手半生一个鱼眼嘴啊，鱼眼嘴啊，你知嘛？
1: 我知，嘿。
2: 啊，一大起来，啊，我厝边讲，啊，你这是生啥？我知，鱼眼嘴啊款，
1: 嘿，
2: 哎。我今仔食吼，含迄个嘛无一样呢。啊，即摆皮肤够水啊，抽烟啦。
1: 吼、哦，我讲规身躯拢水，咪只抽水尔啦。
2: 系啊，我是前几年咧甲你卡，而且拢也无用人卡，啊怎？看咧，啊会再想伫咧靠你啊。
1: 对啊，你讲吼、哦，食三年啊，是咪第一年咧食？我讲吼、哦，真正咱的产品食愈久吼，身体愈勇健。第一年咧食会感受吼，无同款；第二年无同款；第三年嘛拢无同款，对不对？吼、哦，
2: 啊，有影去去哦，医生看。抽血检查吼，我迄个血拢降咧。
1: 哦，你的迄个
2: 胆固醇，
1: 系
2: 啊，血压吼拢足正常，
1: 拢足正常哈。
2: 对，我要感谢你啊。
1: 好，恭喜你，恭喜你哦。
2: 当然，我还来见。
1: 好，谢谢你，好，功德无量，再见，拜拜，谢谢。来，以上广告哦。喂，彩珍你好。哎，来，咱的吴大姐。
3: 哎，
1: 你好。
3: 嗯，你叫啥？
1: 哈！
3: 你讲啥啥呢？
1: 你讲啥我听无呢？
3: 你讲叫啥物啦？
1: 我咧叫啥物哦？
3: 嗯，
1: 我叫彩珍呐、啊。
3: 我知啦。
1: 哈！
3: 你讲过啥物物件？
1: 我哦，咧卖啥物物件安尼哟？
3: 哎、
1: 好，我讲，规身躯甲咱顾透透，甲咱顺透透。啊，老人啊无病吼，啊，迄落酸痛的，啊，目睭无好吼，啊，脾胃无好，嘿，啊，血压袂血糖的，逐项好安尼。
3: 啊，无袂交代，无袂。
1: 哈？那安怎？你等我，因为安尼听无啥有呢，吼。

谢谢，来哈，时间上的关系，咱要来跟咱讲再会咯，哈，要再见了，哈，录制不了，要作文点讲，哈，赶快，哈，二十四小时都可以当作文点讲，但电话一定要卡掉，电话号码一定要卡掉，0800-77-66-99。咱节目全部收到海王精清汤好汤头赞助提供，等一下继续打电话哦。

心変われば水変わる。体壊すな、風邪ひくな。そっと背を押し肩叩き、渡してくれた包みの中には母の握った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宜兰宝德旺便利店，公园路495号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旁，电话0396569979。
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支又刷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伽马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救难救苦爱拜妈祖，平安健康爱靠照顾。欢迎收听早安乡亲，我是文瓜，大家到早。

在春天的脚步陶陶来离开，热天陶陶要来临。大兄大姐大家都够早，再到阿文哥现场空中来陪伴早安乡亲。收听是咱全台湾上正听的广播电台，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礼拜假日六点准时，阿文哥甲你现场陪伴。那么再度统统甲你邀请，早起前个大兄大姐，做山做园，做田做事抓鱼讨海，真济店头路边头，大家老板槟榔摊小食人啊，真济传统菜市啊，卖鸡卖鸭卖鱼卖肉。今仔十七咯，有诶菜只啊十七休困，来，啊，佮有全台湾大楼公司工作诶管理人员、流水人员，今仔佮咧上班值班诶朋友，包括透早着出门，咱各种车辆诶驾驶朋友，统统佮你邀请出来，太太小姐、阿公阿妈，欢迎收听《早安乡亲》，熬早哦。

会记得有一年我去甲北港，那么北港去买一块这个土豆，在地有这个土豆藤啊，真好食吼，住伫北港街啊。那么已经过基础台前的八十几个阿伯啊，伊讲伊做信仰妈祖，所以阿文哥才会想讲，救难救苦爱拜妈祖，平安健康爱靠照顾。那么在咱新竹。哦，新竹市来乡亲来讲啊，客家客南势里米粉寮，就是新竹米粉的起源，即马有够侪牌子。伫新竹嘅南门市啊，南门菜市啊，做公园做规世人，即、這个人叫黄海水，嘛是新竹公园嘅创办人，拢是新竹人，即个点心名牌哈。那么在顶礼拜做将近八十档、七十九档的公园，吼、哦，新的公园是顺巴的哦，后卡巴硬讲，吼、哦，唔想讲都要用插腿哦，较早无机械，用人工吼、哦，十八岁开始做啊，做到今年九十七岁啊来往生，吼、哦，九十七岁嗯海水，吼、哦、海水公园，在顶礼拜的群中间呢。多未记的精神哈，哈、哦，足可惜哈、哦。十八岁做公园，一世人啊做公园，将近做不到八十年，予人真甘心，妈妈真怀念哦。这对新竹来讲，国宝啦哈，国宝级的。来讲今天的天气，各地拢是多云到好天，只有花莲、台东、恒春半岛有南山的雨。午后大台北地区，甲着咱加马兰的乡亲。有局部性的雷阵雨，伫阴暗呢，有一个方面到台湾，东北季风会增强，所以伫中部以北、花莲、宜兰、台东天气转较凉淡薄啊。拜二过了后，吼，拜二过了后，北部宜兰甲着花莲同款凉凉啊，它早唔凉凉啊，吼。但拜三呢，了后气温就回升啊，拜三拜四吼，气温又个回复。在这礼拜拜五，花莲台东恒春半岛毛地站准雨，拢是多云，午后雷阵雨。那么到这礼拜六，台湾附近有这个水气哈，算方面较接近，各地较无稳定。这是这礼拜这天气状况，甲来个朋友做报告。另外一件，就是早上呢，读大这個新闻，月底四月三十。在南非四十几个国家，非洲四十几个国家，唯一跟咱台湾有邦交的叫做斯瓦蒂尼。那么斯瓦蒂尼在月底，国王派着伊的专机，哈、哦，因这个斯瓦蒂尼的副总理呢，叫做扎杜利，担任特使来跟咱台湾，拜访以外，邀请着咱总统呢，到因的国家坐伊的专机，哈、哦，坐伊的专机。所以伫应该讲差不多伫拜五就出门，那么咱拜六，吼、哦、拜六到伊遐呢是下晡三点。南非甲只斯瓦蒂尼都拢内底，吼、哦、伫南非内底有一个斯瓦蒂尼的国家，吼、哦。那么因差咱只六点钟六小时，吼、哦。譬如讲咱即马六点，吼、哦、六点过七分嘛，伊也是即个十二点外，吼、哦、十二点外，吼、哦、好朋友差咱六点钟。哦，比咱较晚六点钟，安尼个比较了解。相信真侪台湾人唔啊，甲南非唔啊，甲非洲哈、哦，很少人去过南非。阿文哥，我得飞，真正飞十五外点钟呢。我跟你讲，对台湾飞到香港，香港转机，不，直走走到南非，我去甲约翰尼斯堡。哦，啊，然后佮再飞到马，这个恰当哈，恰当就是就这个杯座啦，杯子啊，杯子的 cup 嘛哈，啊，再当哈，杯子的桌啊了对哈，就是这个南非的开普敦哈，开普敦，好高兴呢，注意，来，阿文哥麦老师。咱的总统即马伫斯瓦蒂兰，叫做天涯海角，飞有够远的啊，飞到好远哦，做南非啊。

老一辈有教示，老一辈咱的长辈，伊讲啊，你食米唔知米价，啊，你拢食迄个饭卡中，啊，什么意思？好朋友，大本去食，讲要食唔讨趁，讲笨蛋兼懒惰。那北京话讲，饭来开口，钱来伸手。日本人哦，会较趣味，讲你真差吼，你很吵啊，你五路塞啊，嘛没人无路用啊。那么最惨最是真辛苦，讲娶到歹某一世人，做到歹产是万后当。阿文哥今日要甲你报告，什么叫做台湾米？台湾米？

自由民主的台湾，干那市面上的米，非常的多元，数十种的品牌，譬如台湾台南后壁的冠军米，彰化落水米，台中的地上米，连咱嘉义的宜兰毛迄个壮阳米，阿文哥你讲唔对去，歹势，壮味米吼，壮味米吼，讲壮味。壮阳阳光，壮维阳光米，它都壮阳米品牌做多啦。较早咱台湾只有三种米，就是鲜米，鲜米听较无，就是在来米，过来蓬莱米，吼、哦、蓬莱米吼、哦、蓬莱米，过来平阿米，阿平哥拢食臭米啦哈。足足一百当前，多少一百年前。李林时代1926年4月24号，哦，顶礼拜年，当时的台湾总统叫做伊泽多加南，哦，伊泽多加南，将日本改良台湾的米，号称叫蓬莱米，哦，蓬莱米，咱拢讲蓬莱米，其实是蓬莱米，原本伫台北阳明山的底下学培养。那么从日本以后两种的这个品种啊，日本米的品种叫做谷地龟治，跟着新力神力跟混种吼，跟综合。以后在咱台中农场试验场吼，台中较早有一个农业的试验场，农事试验场来培养成功啊。这个号码你也会记的。叫做台中65号，台中65号，是当时日本人的这农业博士基因杰，甲着麦英仁，吼，基因杰麦英仁，两位专家呢，来试验成功，所以这两位专家，日本的这基因杰甲着麦英仁，被称为着。蓬莱米之父，甲着蓬莱米之母，吼，之庙得着。台湾人食米爱怎米粿，一碗白米饭爱怎蓬莱米安怎来？日本人统治台湾50年，将台湾当作殖民地，当作外岛。对原本米的改良，吼，正甘蔗的蔗糖、水稻大船的开发、高阳港阿里山的开发。伊主要动机是要运这资产到日本，唔正讲哦，真正唔是正疼台湾人。你去对这个纵贯路线的铁路，高雄港、太加基隆港，将台湾的物产运到日本。所以阿文哥讲过，外来政权未疼痛咱台湾。甲当初中国国民党讲做破迁来台，吼、哦，不管是破迁还是逃亡啦，同款的道理心态。唔只阿辉伯啊，总统有感叹讲台湾人的悲哀啊。好，历史的事实，台湾人爱知影。一碗球球胖胖的蓬莱米，足足一百年前日本人改良，号名就是台中65号，而这个品种。开始分摊，开始开机分摊到台湾各庄头，所以你即马食的这个蓬莱米培养成功的是日本两位农业专家，叫做基因杰麦友仁因研发的。感恩也好，感谢也好，怨切也好，了然也好，事实就是事实。啊无吼，你嘛唔知讲蓬莱米安怎来的？

收听是阿文哥给你服务的早安乡亲，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咱的服务电话有线加两支，0800013456，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伫即礼拜的即个拜二后日就是立夏立夏，那么后礼拜是母亲节。所以等下听歌了，有好机会要甲咱个朋友做报告。这段歌叫做《台湾话》，欢迎收听陈丽歌声《台湾话》。

在母亲节的这礼拜，阿文哥要给你介绍一个真好真好的这个优待，请咱所有听来看的妈妈有这个福气来吃高级的燕窝。真正呢，红枣金丝燕的燕窝呢，一般人若听到燕窝，吼，拢感觉真贵。啊，我今麦来做广告。属性的燕窝吼，一两哦，不是真清苦，就是真慢。啊，个咧一两十外万呢，真正好嘅人才食得起。啊，今仔日咱特别有燕窝的大优待，吼，啊，我来报告，我来广告，吼，广告报你知啊。讲到这个燕窝吼，伊的产地主要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甲越南，啊，就是东南亚的南洋一带。当地有种特殊的鸟啊，叫做金丝鸟吼，金丝鸟，伊咧做巢，伫悬崖绝壁，而且山洞顶悬。那么当它里要生产出世的这幼鸟时阵呢，这个母鸟会伫嘴内咽喉分泌一种的这个甲基吼，甲型的液体。一般人无了解，讲叫做鸟啊卵，唔是啦，正确来讲是保护着出世鸟啊。吼、哦，做那半顶碗，吼、哦，咧碗盘碗，细个底啊碗碗形的这鸟啊兽啊，这个观念类似，我鸟啊无奶嘛，袂当好，无好不好小鸟吃奶嘛，所以有类似这个无奶哈、哦、母乳的概念呐、啊，叫做燕窝哦，和朋友的了解。那么这个天然家具是双块左边顶管，吼、哦，双铜边，干那买办这个燕窝。搬山过岭卖讲，爱个诶，拍这个绳梯，吼、哦，用这个绳梯啊，吼、哦，吊这个绳梯，好加足长的梯哦，冒着真大生命危险，所以无怪这个燕窝稀有珍贵，啊个真贵。啊，伫咱台湾做燕窝饮品呢，上权威的有一间公司叫做华济堂，吼、哦，华旗堂，伊专门做真正燕窝。哦，伊要做假的哦，吼，拢做真正的。这个创办人叫做陈定禄，吼，大陆的禄，陈定禄，吼，陈定禄当所长呢，伊汉阳中药世家，伊十外岁随伫爸爸就山去采药草。那么陈定禄先生是中华民国第一届农新农奖的这得主，伊得着第一届新农奖。五十多年来，伊就花朵这些加良药，节节群生寿南山。以这个为宗旨，伊创嘛就花节堂哈，花朵这些加良药哦，节节群生寿南山，就是花节堂。过去拢是全国百货公司来设专柜卖这个燕窝，或者讲这个贵妇人、好家人的少奶奶。啊，来讲到这吼、個，好朋友，北京来讲，北京的珍珠客。啊，今仔日阿文哥节目中庆祝母亲节，我特别介绍正是这款正花蔗糖红枣金丝燕窝哦，真的哦，好朋友，这不能乱讲哦，哦，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哦，这一罐75cc 哦，玻璃罐啊。啊，一克啊呢有六罐六瓶，这原底市价1980块，1980。啊，今仔日哦，卖讲1980啦，你加添1000块啊，哈、哦，2980，咱一道给你半打六克啊，半打六克啊，偌济36罐啊。哦，原本一克啊六罐是1980啦，你啊六罐得爱10000块，11880啊。那么庆祝母亲节，哦，拍折再拍折，一摆半打六罐，哈、哦，六克啊，36罐，六克啊，36罐，听清楚哈、哦，特别优待2980块，哈、哦，这假日快闪，无逐礼拜有，哈、哦，正 NO 各品牌的，佫是专门做 NO 的，花泽堂红枣金丝 NO， 哦，半打六克啊，2980，2980块，听清楚吼、哦，阿文哥在吃安怎？
爱心啦、啊、孝心啦、啊、感恩的心啦、啊，和妈妈一个疼心嘛、啊。珍贵的花泽堂，吼、哦，花泽堂红枣金丝燕哦，吼、哦，养颜美容、调整身体、食长岁寿的啦。你收到这个客家挂顶冠有花泽堂，吼、哦，阿边啊写着金丝燕窝饮，吼、哦，哎，你买就对啦，吼、哦，拍开就啉。啊，一天睡醒喝一罐，吼、哦，康巴就甲啉，一天一罐就好。你无做皇帝，你无做皇太后，你无做这个长岁寿。迄古早皇帝啦、皇后拢是啉这哦。我等下去甲你报告哦。啊，你听清楚哈，即、哦、卖有听到，你姓丁姓爷，花泽堂红枣金丝燕窝，今日去大油台半打六盒36罐。优待2980元，今年上好的礼物，真正啦，请妈妈食两只龙虾就无啊啦。吼、哦，啊你来啊，这個金丝燕窝会当食足久个啊。电话抢讲0800013456，0800013456。那么另外一支家庭服务是0800068777，0800068777。阿文哥甲你报告，真正买有着，收有着，无买真可惜哈。金丝燕窝哦，金丝燕窝哦。以上广告哦，罗拉多谢，谢谢啦。

的指点我，为什么我们没人通好请？看到鬼母吃你的羊仔，爸爸妈妈是怎么不回来给我听呢？

一个梅花加卖歌声，爸爸妈妈啊，拄只阿文哥甲你报告燕窝，有人听甲无清楚，有人打起床。那么线甲真侪好朋友讲，阿文哥啊，啊真正有燕窝。好啦，我阁讲啊较清楚啦哈，真侪好朋友知我今仔日咧广告即个花泽堂红枣金丝燕窝，即有真侪人食过。有真人吃过，吃顶级的燕窝，因讲过去百货公司专柜一盒呢是卖几千块的，一盒哦，几千块哦。我讲百货公司哦，人租金啦，人押金啦，人的人工啦，拢无俗。啊，惊百货公司当然较有钱嘛，哦，较有钱才当惊百货公司。啊，咱的乡亲多数拢是做山做田做园，掠鱼讨海。哦，啊，无得司机朋友落工阶级，手面趁食啦。啊，佮有包括有年纪的阿公阿妈。啊，一啦燕窝，你若讲几千块，迄真正唔甘食啦。啊，佮朋友下礼拜就是母亲节，所以互爸爸妈妈、互阿公阿妈享受一下。唔只哦，今仔日金丝燕窝，哦，这个滋味，大家有这个口福。啊，这个燕窝是来自越南惠安吼，惠安的高级燕窝，这内行的吼，重要甲你请教看卖。越南的惠安高级燕窝，这个越南的惠安伫越南的东北边吼，东北边，伊面对着南海吼，南海，这个海边悬崖绝壁中的山洞内底，这个金丝燕的这个燕窝，这是重要甲供应上顶级的、上丰富的天然价值。好，伊包括氨基酸啦、蛋白质啦、微量元素。我的表妹婿啊，哈，我的表妹婿啦，伫南部做这个中药大盘商，吼，叫做朴庆，哈，朴庆，朴庆贸易。三十外当前，我猫你到香港，甲我买燕窝，三四两偌济，三十外当前哦，代表加万块。十外当前，我猫到越南。到越南这个安东大市场，真侪人去过安东市场，燕窝三两外，啊嘛是加万块，拢加万块啦。真正吼、哦，哦燕窝足贵也真贵。啊，重点是要食燕窝，买得个足够工哦。你首先来浸泡，啊你后豆豆啊金毛金这个杂质，啊这个金丝燕的这个。燕窝吼，伊这个油门真油，足费工的啊！啊，佮朋友咧食安怎？主要我感觉是清细胞啦，吼、哦，诶、欸，甲细胞吼变粪扫啦。我亲身经验哦，好朋友，所以我建议讲，你那里厨房油烟卡煮食的这个妈妈，吼、哦，做多子、做中破西，佮有食粉的朋友，甚至伫化工厂附近。吼、哦，发电厂上班呢，你像南部的中港中船啦、啊，有无？诶，大家拢油烟卡，吼、哦，啊，火力厂啊，大家喷火造成的外雾啊，啊，佮迄落下骨大溃喘呢，细胞较无好的人，我甲你讲来食燕窝呢，即、這个效果足好。啊，今日个机会无，大礼拜有吼、哦，这是五十档信用的花泽堂，吼、哦，中华民国的华，做会。齐步走的齐，化泽堂董事长陈丁禄，吼、哦，伊得到中华民国第一届新农奖。伊讲花朵这些加良药，吼、哦，这些群星秀南山，意思讲伊做拢是好物件，啊，希望所有乡亲大家拢寿比南山，福如东海，就讲岁寿食得长。啊，花泽堂专门做这个纯正顶级的金丝燕窝，这袂使后白拍招牌的。包括着哦，对这个燕窝的产地发头就是膨胀度哦，这个名称叫发头，就是膨胀度，因燕窝浸了也膨起来哦，也膨胀。啊，佮有清洁品质完整的程度，包括着口感的含水率哈。口感的含水率，这当然拢照顾较高哦。所以你买到瓜拉店有著名金丝燕窝，吼、哦，著名金丝燕窝配合着天然食材调味，然后一点点啊，这个门吼，足油的门啦，啊，甚至讲内底有些瓜乌，这种正常诶，
正常的哈。啊，你放冰箱冷藏，要啉就有。哦，啊，要啉，你放冰箱出来了，甲切切的、摇摇的，口感甘甜味的。我讲啊，请做好朋友听有啦哈。你甲百货公司超市、门市哦，做者燕窝啦，啊，一盒那六罐吼。差不多一两千走袂去，一两千哦，吼，一拉六罐就一两千哦。啊，今年妈妈节上甘心的礼物，花姐同红枣金丝燕窝，一摆半打六盒，吼，六盒半打36罐，一罐是75cc， 咱又得2980块。我有讲过啦，哦，母亲节讲食龙虾，早到无半个啦，食两尾龙虾就无啊啦。一顿啦，请妈妈、爸爸7000-8000块在咧开，今仔日半打六盒金丝燕窝，哦，买着真有价值。你电话紧卡，2980块，3000块阁有招六盒哦，六盒哦，高级的哦，纯正哦。0800013456，0800013456。讲话中，另外一支加强服务0800-068-777，0800-068-777，好比我们卡唔掉去哈，0800-013456，0800-068-777，一摆六克啊，36罐，6盒燕窝，2980块。电话金卡随定随付，感谢你，这礼拜就让你随收到哦。以上广告，多谢罗兰。

一个怀念的日本歌曲是和田和义，换作台湾歌叫做《台北的白花姑娘》。啊，然后阁有一首歌连续甲你安排，是杜春美一个叫做《漂泊的生活》。《漂泊的生活》好朋友听甲无？三年的旧情，拢真好听的歌。线卡电话发来，阁朋友继续卡哈，多谢努力。

即马是西瓜往来登上市，那么往来西瓜，议论乡公所伫即礼拜六，这个礼拜六五月七号举行西瓜节及妈妈节，现场有一万大斤的西瓜，互你食免惊。讲到分林西瓜，差不多五百外公顷，品质上好，产量上赞，就是议论议论啦，哦。啊，往来呢，伫高溪那来，哦，高溪较侪。议论的乡长张东营，哦，张东营表示讲，要互你食阮在地议论的西瓜，所以这礼拜六伫议论的果菜市场举办西瓜节，当场一万大斤、一万大斤的西瓜，互你食个饱。议论啊，西瓜节，甲来个比如做报告。啊，昨开始真是多这个乌昂村节，吼、哦，屏东乌昂村到七月七五，吼、哦，对昨就开始海洋音乐会大游市场美食的推广，吼、哦，万外人到多位，万外人到小琉球佚佗，连耍假期，哦，做趣味。啊，小琉球大船头边啊，就是花侨市啊，花侨市啊，搁入面到一个拍卖市场乌昂村。来的海山大拜鬼拜，另外美食推广员六月七日，吼、哦，六月七日下个月要伫咱文武王爷庙东龙宫的庙前来举办。六月十三，六月十三大平湾一个大友市场，吼、哦，位于位啦大位的市场，吼、哦，正霸大这点心大好朋友来屏东吃乌昂村啦。坐火车，坐火车好哦，好，坐火车来，火车，火车，火车，你坐火车，罗大佑的火车。

好朋友，小丹这两是咱微表情广播网太阳连线阿文哥，甲你现场陪伴，咱的早安乡亲哈。那么乡亲到阵做伙来，今仔日咱特别优待好朋友，你即马有听到，赶紧咯！哦，百货公司超市门市，母亲节最好的礼物，上高水准，这是燕窝哈，燕窝，一盒六盒的这个燕窝，一盒六罐，一盒六罐哈。隆重六盒，吼、哦，正万块的这个燕窝呢，上感动和妈妈的礼物，花泽堂红枣金丝燕窝，正燕窝哦，2980块，吼、哦，一到六盒，吼、哦，你买无啦，无得买啊啦，有影母亲节两尾两下就无啊，吼、哦，啊一顿请妈妈几啊千块。哦，唔免开个3000，2980块，有六盒六克的金丝燕窝，真有价值，和妈妈做甘心。电话紧卡0800013456，0800013456，电话卡送到厝啊，加付款很方便哦哈。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0800068777，袂使乌白讲的啦，正烟窝就是正烟窝啦哈。花泽堂红枣金丝烟窝，电话紧哦。以上广告，多谢罗兰。

爱食面前的西瓜，一礼拜六，宜伦阿哥菜市场，欢迎宜伦一万台斤的西瓜吃面筋，啊，若要食旺村冰冻的冬干，啊，若时间就要休困，一个女人的一生。那么时间关系，暂等这个继续进行下点钟的张琼清，我是文瓜，大家拢好哦。

0: 六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省电的方式，爸爸讲到底做嘞？
6: 只要

0: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庙口小吃，在地风情。陪你一起探索城市之美，最在地、最有人情味的电台——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

来呀、啊，赶紧过来进行第二点钟的查你相亲。哎，别去给你报油价，这礼拜油价，这个礼拜的油价哈，汽油无汽，啊，柴油无路。哦，赶快延续四月份的这个动涨哈、哦，动涨的掉哈。这个礼拜的油价哦，汽油无汽，啊，柴油无路。人总是安尼啦，失去啊哈，失去了，才知宝贵。三十一当前，三十一年前，台湾有一个天后的歌手叫做邓丽君，邓丽君你知啦哈？在八十九年，1995哦，1995是84年啦，84年哈，五月七八到这礼拜五，在这个泰国哦，会清迈阿来白色哈，一代佳人，声水。声甜人水啊，人缘好，结果风言暴病。在泰国的管家叫做比利，访问的时阵，伊最近才公布，当天伊是各家款早顿，啊，大饭店哦，15楼顶，啊，下晡邓丽君去运动，洗身躯，突然间下骨，啊，下骨就皮皮喘。啊！伊个男朋友呢，出外无伫厝里，吼、哦、去买果子。啊，下久出来了后，15楼外口赶紧叫这个经理，啊，经理急救啊，送到病院。因为拄好搭车，吼、哦、泰国个车辆真济，交通真复杂，啊，所以错过着抢救时间，从此到病院，邓丽君啊，都不行啊，吼、哦！我有去过泰国。我去过，我嘛去过清迈，我嘛去过邓丽君哦，迄、那个病院，那间医院哦，四世的医院，都伫个桥边啦吼，观光纪念地。所以我们家讲，人若失去啊，你才知宝贵，失去了才会宝贵。天下间的妈妈，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嘛希望讲在生爱友好，吼、哦，较好，过往拜低头。月娘代表我的心，一段邓丽君的歌为你安排。

我即马过来做一个广告，好朋友，有人佫唔听到，佫无了解，啊，赶紧讲互你知吼。老一辈人接受过真侪中国历史朝代即个文化，汉药中医治百病，讲千年灵芝啦，迄、那个万年何首乌啦，讲个芬兰白药会治百病。咱唔敢讲啦，吼，咱唔敢讲中药汉医无效。但是那着淡病，吼、哦，你若有淡病，嘛是爱西医手术啦。吼、哦，我咧讲，阮丈人啊，伊着肝癌，讲高阳小港大草药，哦，食草药讲大药膏会好，啊，结果亡生啦，吼、哦。我要讲是有必要看医生啦，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啦，吼、哦。我嘛相信灵芝药草有帮助，食补的这个食疗。调养身体有帮助，但是无可能背天正地啦。我讲阿你听有，啊来讲中国历史朝代，哦，做皇帝享受荣华富贵有无？结果呢，对这个蒙古开天地到清朝末年，哦，三四千年哦，四五千年哦，中国的皇帝平均的寿命你要未到啊？平均偌济？39至40岁啊，皇帝哦，平均哦，39至40岁啊，哦，大约超40岁、40岁的，哦，都使用那哪啦？较长岁时的皇帝是朱元璋，朱元璋是71岁，啊，慈禧太后74岁，啊，哪讲上长岁时哦，这个皇帝叫乾隆呢？乾隆君活到88岁，88岁，吼！啊，个朋友，大清乾隆活过康熙、雍正，吼、哦，乾隆甲着嘉庆四个朝代，皇帝做60年，一甲子60年。那么历史就安尼讲，讲乾隆皇帝无论春夏秋冬，每天透早起来，伊腹肚空空，先啉一碗燕窝。你听清楚，乾隆。透早起床，先啉一碗燕窝。你无听唔对哦。那么，对明朝的郑和、郑和下西洋，郑和太监落西洋，对东南亚带着燕窝，啊，变作皇宫内阁定期的贡品啦、啊，贡品就对哈。刚才讲啦，皇宫内阁咧食的啦，无怪较早人认为燕窝讲要做皇帝啊。皇帝在吃，皇太爷在吃，说万岁万岁万万岁啊！来，我再报一摆哈，我今日去介绍给咱这款呢，就是花泽堂红枣金丝燕窝哦。这个原料来自越南挖海边的惠安悬崖绝壁的山顶哦，山洞顶啊，这个金丝燕。只有东南亚有，只有东南亚有这种金丝燕，这个金丝燕分泌出来天然燕窝，这个天然价值，燕窝酸啦，燕窝酸呢，水溶性的蛋白质、氨基酸、矿物质，够多种这个微量元素。这是由第一届新农奖，台湾第一届新农奖，陈定禄，陈定禄伊来监制。伊创作着即个花泽堂，啊来出品的，即内行的知影花泽堂的燕窝50多吨啊啦，即个品质信用绝对可靠。重点是过去真贵哦，足贵哦，啊今仔小小啊卖，吼、哦、一罐75cc 的真空罐啊装，啊一盒有6罐，啊6罐一盒就1980块，6罐一盒哦，一盒就1000多块哦。啊，今仔送个许大人妈妈一个上甘心的这个礼物，吼、哦，你加1000块，2980块，一抓，互你买6盒36罐。敢人讲买3盒送3盒，半打6盒啦，2980块啦。好朋友，你买就是透早空白，一天一罐，放冰箱保存2冬。啊，有心买加买几撮啊，吼、哦，唔是逐礼拜有哦，吼、哦，啊无逐年有哦。我有广告你有哦，哦，啊，你回家就无啊哦，哦，阿伯食的有哦，哦，大人囡仔、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啉燕窝，干那清肺部，清这个气部啦，哦，气部啦，
卖黑裤大贵串啦，卖裤的裤的裤的少啦，吼，穿这个细布拉衫裤的都有价值啦，都有价值啦，哈。那么这款花车童红做金丝燕咯，拢天然的。我再讲一摆哦，哈，花车童红做金丝燕咯。假日快闪，就是讲闪一日就无去啊！哦，大优待啊，一组半打六啊，好优待价2980元，2980免运费，搁送到厝。啊，你电话卡都有哦，阿爸今仔去咯，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支电话0800068777。0800068777，一句话啦，电话卡好通，身体就健康。以上是广告哦，十二万的感谢，谢谢咯。

讲到台湾的信仰自由，思想无罪，民主的社会，有人信耶稣信母，有人信王爷妈祖。那么正百外尊的妈祖中间挂香回香，近乎上特殊，这是顶个月台湾独一无二。那苗栗通宵北荡村北荡里，江天宫的白沙墩妈阿文哥，今仔特别甲你介绍白沙墩妈。

伫大清乾隆时代，白沙屯马登山到台湾。伫1862年，大清同治二年建造着江天宫，一直到西元1978年，伫民国67年，江天宫才有今仔日的金碧辉煌。三站楼啊，馆的妈祖大庙，伊的信徒遍布着全台湾，包括全世界，号称白沙屯妈。

每一年白沙屯妈，天上进庙进香旗，吃饱当来，年年行军，来回将近400公里，用步辇甲着森林北港的朝天宫来回乡。重点是无固定行程，无固定路线，无固定时间，无固定日期，无固定的休困，全部随着白沙屯妈的旨意。有当啊，这个桥在光粉红超跑，吼，变变快速赶路。有当啊，行路那桃花过度，慢慢啊摇。那么千里跋涉，风雨无阻。四月份对苗栗到台中，到彰化，到云林，然后再回銮400公里外，真正是意志的坚持，信仰的传奇。对20-30万人、30-40万人、40-50万人，到今年将近要70多万人，对着白沙屯妈，好朋友，真正是台湾未来会愈来愈多人对着妈祖的脚步，这是白沙屯妈的传奇。那么伫顶礼拜五，从云林北港朝天宫挂会到的万年香火。分添到各乡路的合路，在顶礼拜五，白沙屯妈阿妈来举行着这个夹路分路的这个仪式，到着白沙屯的江田宫附近点心摊，到那像咱到德山，这个德山的这个指南宫感官，大头真济。那么，好，咱去朋友做了解。再来讲到妈祖，桃园朱湖宫，桃园朱湖宫的妈祖，到这礼拜以前连续九天庆赞天上圣庙千秋圣诞，演唱会、乞孤求福、布袋戏、妈祖绕境祈安大会，拢在咱桃园。而这个朱湖宫哈，汤起来汤库的朱湖宫，嘛，给咱好朋友做报告。来呀、啊，头前一句话：救难救苦爱拜妈祖，平安健康爱靠照顾。希望所有外国朋友一日无事小心真，三日无事就倒少年呢。

0: 这礼拜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吼、哦，赶快动涨啦哈！好，比如了解哈，这个礼拜油价哦，汽油、柴油拢无调整。啊，我下载，吼、哦，我今天早上，吼、哦，今仔下载，我最后再给你报告。我现在进广告哈，我最后给你报告啊哈。今仔日我特别介绍这款花泽铜红枣金丝燕窝，吼、哦。即那要介绍详细，讲规工就讲未完。那么有华人的世界，改叫做皇帝燕窝哈，皇帝的燕窝。啊，讲到燕窝哈，我一辈印象就是高级、健康、甲尊贵，或者上列做大方啊，甲他上列都啊哈。那么重点是第一，伊一年才采收一摆哦，一年采收一摆尔尔，吼，唔是逐工有哦。第二，越南的惠安燕窝比泰国的、比印尼的，吼、哦，拢加贵一倍钱，吼、哦，贵了一倍。第三，伫悬崖绝壁采收这个燕窝，这真正冒着生命危险，吼、哦，为钱多性命。啊，第四，燕窝经过浸泡，经过清洗，吼、哦，经过去毛去毒杂质，吼、哦，还佫吹沙。再配合着天然的红枣桂圆哈，桂圆果胶调味，用玻璃罐啊加真空包装，真高工啦，吼，真高工哈。那么根据着这个花泽铜头家啊，陈丁六哈六大六的六哈，陈丁六，伊表示讲真早，吼，较早啦，香港的这红叶瓜子哦，拢靠林子的烟路在做保养啊。你像讲赵雅芝啊、刘嘉玲啊、刘德华啦、啊、古天乐啦、啊、梁朝伟啦、啊、林志颖啦、啊，包括台湾的大 S 啦、啊、林心如、林熙蕾，一共连于天跟李亚平嘛是拢啉燕窝啊，讲顾那好补身体啊。哦、台湾出名的中医师，这个中医师最出名叫做徐慧英哦，徐慧英、哦、徐慧英，这个中医师强调。伊讲，这个燕窝对老大人有健肺化痰、健肺气泡、健肺化痰、强心健脾、开胃、哦、开胃、哦、胃脾的开的功效。哦，对了，较无体力的啦，较无精神的啦，有延缓的作用。那么一般的中医世界拢公认这个燕窝呢是洗肾的圣品，哦，洗肾的啦，哦，洗肾啦，啊不，洗气啦。说不对，不好意思了，洗肺的圣品，针对肺部啦，洗肺，洗肺的圣品，就是说吃燕窝可以清洗肺部，可以顾肺管，可以保护咽喉，让你长期咽喉烧声啦、粗声啦、无声啦，效果很好。咱的卫生机关检查是真严格哦，这个食物食品是无治疗效果哦，所以有病爱看医生，啊！你若病情病啊，要做复健，各朋友，你平常时就听我啉嘛，燕窝做保养。哦，你像讲哦，各菜市场菜籽啊啦，有无？咱真侪菜籽卖鸡卖啊，卖鱼卖吧，有无？店头啊，小生意大头家啊，啊，大刚讲话化价啊，有无？哦，介绍我这都我这我这都我这化价化到拢烧声。哦，你搁有餐厅饭店总部在厨房，哦，厨房多几塞啊，迄大刚油烟卡。这款煮食，哦，你包括伟大妈妈、阿妈，厝内灶卡煮料理啊，品油烟啊，哦，拢会肺无歹啊，肺部会不好。长期食薰的乡亲啊，化工化工厂的空气歹啊，散发外部空气的粪扫、垃圾、烘焙沙，哦，你去加油站的加油啊，哦不，加油，加油啊，迄逐工喷的汽油味啊。较严重发电厂、燃油厂啊，哦，佮有拼粪扫环保人员啊，太侪台湾人长期肺部累积真侪污秽垃圾。咱知影冷气房啊，你即马热天搞冷气房啊，你若无穿哦，冷气是上天佮袂冷哦。啊，你啥玻璃哦？你玻璃窗啊，你若无清洗、无甲擦、无甲洗吼，伊袂光哦。啊，人的肺部嘛同款啊，同款道理啊。你每天喝一罐燕窩，肺部若清氣， 下午就走去美，好啊，透早起床，甲饮一罐啊，较好三顿咧食补。啊，下再最后的机会，金石烟路就有这礼拜假日快闪大优待哈，假日快闪母亲节啦哈，和你母亲节给你上好的礼物，花泽堂红枣金石烟路。一罐75cc 哈，75mg 哈，75ml 啦哈，75cc 哦，啊，一盒六罐，起价是1980，1980，今仔日一摆六盒，半打六盒，36罐，2980，2980，啊，搁比有心买买，哦，妈妈啦，阿妈啦，阿公啦，哦。啊，丈人丈母啦，你加买几组啊？434，吼，啊，一组六盒半打，2980块，甲你保证是花泽堂纯正红枣金丝燕窝。啊，你买到会当个放冰箱哦，冷藏就好啊，放冰箱，哦，保存两冬，吼，啊，电话卡号着0800-061-777，0800-061-777。0800-01-3456，0800-01-3456，阿文哥讲唔对去啊，0800-01-3456，另外这个是0800-068-777，0800-068-777，最后给你报告啊，新丁新爷，万丁都无事行。以上是广告哦，多谢努力，谢谢啦。
1: 你好，你要订几组？哈，啊，拜三给你收哈，拜三给你。

0: 这个歌唱会做歌会做事会爱拼才会赢，本身有糖尿有血压管毛病真多，可能还没60岁，叫陈百潭。陈百潭的歌声就是刚才你听这个金宝银，讲到假期宜兰太平山五月初一开始开放，太平山的国家风景区，太平山比作咱家己的阿里山。那讲家己有阿里山，咱宜兰就有太平山，太平山。那么去年四月，因为大雨，路基这个路基啦，路基啦，路的基层严重流失，叫做路崩盘。修理去年当的呢，到五月初全区开放，所以太平山庄、太平山庄蹦蹦啊车、翠峰湖，重新会当来太平山佚佗。连续假期中间呢，透早四点就开园啊，四点吼、天都要拍布光。后山去上照嘛，所以日头起来了，迄、个孤山吊日有无？孤山倒吊日的宜兰景色啊！讲到宜兰哦，我是来做怀念，嘛做爱来。
1: 人家副提单是不是我？
0: 阮的甘马兰广播电台哦，伫倒位呢？伫梅花湖、三星去哩，梅花湖搁去哩，迄、那个玉天宫哟，三星得做，啊搁去哩，吼！诶，边啊附近啦，遐个庆贵啦，你们都听过无吼？山顶梅溜啊，迄那平常时啊两点外，吼，比如讲。你是哦，好天哦，两点外，乌云就大雾啊，神仙顶悬啊，好阿文哥，你来遐当光，啊，我就去遐采剃刀，我就知影啊，搁祭拜山神啊，山神土地爱搁拜拜啊，开工点眼，吼，搁吃这个红头的，踢啊顶掉的，所以你叫干嘛人广播电台，咱其他的乡亲同好听，好啦。乡亲啦，这个歌吼，我特别给你安排，可能你敢冇听过，像唱的杨小平，哈，有这首歌，有啊，伊讲哦，乡亲啦，来听这杨小平的乡亲，线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68777。好朋友你知影无？先后我都荷兰口音，无时间接电话啦。是怎样说，我差不多有七八个线卡，七八个卡手在接电话，你就知道说、电话多热门，不好意思啦，0800-068-777 0800-013456

这个歌真少好朋友听过，这杨小平一个台语歌声叫做乡亲，乡亲作者杨小平的台语歌拢是张宗元，张宗元改作词作曲，啊，真好写词。啊，张宗元是阮赵传党的师兄，伊张宗元是甲着迄个和迄个郑干官，郑干官。啊，阮赵传党是甲郑干官的小弟，因小弟。拜师同盟，安尼个朋友加减了解啦。好啦，来，大屏东的乡亲，阴暗七点，万丹，屏东万丹的万丹国中，有铁西玉玲珑的罗岗公布演戏演剧，彭恰恰跟着许孝顺，包括着讲做台湾的兵棋部。就是王彩华，有无？彭恰恰、徐家顺、王彩华啦。阴暗七点，要伫屏东万丹的万丹国中，铁西玉玲珑啊！后来个表做了解，过来，台北的碧潭新店啦，新店碧潭真侪人去过，较早碧潭吊桥有无？桥啊有，有啊有，碧潭加吊桥。那么对。顶礼拜五两工前到六月十四，每暗六点半开始，半点钟啊，就有这个水舞秀，水舞，碧潭，碧潭啦，碧潭要喷水就对啦，喷水舞啦，这拿来台北佚佗，我跟你讲差不多要五十年前，我到台北读册啦。我头一个去看总统府，第二个就是坐公路局的车到碧潭，去碧潭过码头，所以碧潭我真怀念。好，来各朋友啊，时间已经无啥有啊，我简单再甲你讲一个。真侪各朋友怀疑讲，我想弄啊，较早这烟火这么贵，钱嘛你也当袂遮俗。我讲薄利多销的时代啊，薄利多销来讲哦。我跟你讲啦，你若讲像咱礼拜日哦，你若讲卖一个二三十罐，还是讲一两百罐哦，这卖好啦。我讲卖好啦，也无够工钱啦。啊，但是咱若卖正货，还佫卖好俗哦。啊，大家呢为五担、十担哦，一百组在卖。好朋友，你敢若一日卖二十组得，一日人卖二十组啊？哦，二十组做侪钱呢？好朋友，一组两千块，啊，十组两万块，啊，二十组有四五万，有啊。哦，安尼卖哦，销大哦，薄利多销啊！你想讲台积电做啊赚钱呢？我来讲谈台积电的这个利润真薄啊！伊无鬼怕利润啊！但是你知影讲台积电哦，咱台湾的富国生产，伊量偌大，伊生意做偌大做偌济啊，所以薄利多销啊！啊，技术够好啊，啊，同款道理啊！台湾做燕窝这间花泽堂，红做金丝燕窝，这五十年的招牌啊，伊袂当家己砸自己的招牌啊。阿文哥敢讲，阿哥朋友现讲叶奶奶，花泽堂的头家陈丁禄，陈丁禄，伊讲，这红叶瓜子较早拢假卖呢，赵雅芝啦、刘嘉玲啦、刘德华、古天乐、梁朝伟、林志颖啦，嘿，拢买规箱规大呢。包括咱台湾的倚天、李亚平、尹诺林这个燕窝呢，较早皇帝食上久，到迄个清朝皇帝乾隆啊，八十八岁讲透早拢啉燕窝啊。啊，我是感觉燕窝吼，主要是食这个黑骨大桂串，顾这个细胞啦。细胞啦，拉散啦，譬如讲，妈妈煮灶卡宽煮食啦，厨房西啦，中铺西啦，啊，各位的菜市啊，卖鸡卖啊，卖猪肉，啊，逐工化东化西，化甲无声。高雄盐田区的大港路吼，迄个什么街遐，迄间上风偷偷鱼街有无？迄头家人拢烧声，啊，逐工在咧化，生意好啊，啊，人牛厂的啦，变粪扫的啦。
哦，太侪人细胞，咱长期细胞伫污染的这个空气内底吼，你细胞垃圾物会真多。哦，你刚才讲冷气袂冷，啊，你冷气房啊都无清啊，有无？啊，你讲玻璃袂会光，啊，你玻璃都无漆啦。啊，你人袂健康，啊，你细胞都无顾啊。你一刚刚啉一罐烟哦，你连续甲啉看麦，哦，细胞甲你清气，哦，清气啦，过难熬啦，无烧声啦，下骨走气味，细胞那清气，透早起床，空腹啉一罐啦。一天一罐就好，一天一罐就好，好朋友，这样就能照顾。啊，最后啊，没机会啊，下礼拜就没了，我跟你说的啦，真的啦，现在假日快闪，啊，就是这样啊，花这种红枣，红枣金丝燕窝，花这种就是信用的保证。哦，啊，一道呢？一罐是6盒啦，一盒是6罐啦，啊，一盒6罐，咱即马一组是6盒，6盒36罐，36瓶，这罐罐真真银银拢花侪动的，你放心啦，哦，半打6盒2980块，买卖你甲2-3千块，嘛只要本钱啊，尔啦，啊，各朋友有这个价值啦，顾细胞，爸爸妈妈，哦，这个母亲节最佳礼物。一旦保存两冬，你甲放冰箱，要啉就有。电话做甲你报号：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支电话是0800068777，0800068777。母亲节，食烟哦，唔免食零个。绝对袂走到无半个。以上广告啦，哈，简单广告，最后报上，感谢你，谢谢咯，多谢努力。

在日人时代差不多八九十年前，八十多年前，日治大战的末年，日本人调台湾人到东南亚去烧台烧战做军夫，军夫就是杂车啊，哦，佫毋是真正兵哦。一去南洋，有当就死伫遐，有当就无转来，才有留着这块《望龙扎龟》的歌，由姜维唱出，更加让人感觉心生熬甜。母亲节的今日，天下间的妈妈，天下间的爸爸，生咱养咱饲咱，做人家己实际，当然对爸爸妈妈、对阿公阿妈，要有疼心、爱心，啊个孝心。唔忘所有好朋友，根据每一年五月份第一个礼拜，就是妈妈节，母亲快乐。期待下礼拜透早，你咱空中再会啊！阿文哥今日节目就遇到这块望龙扎龟，唔忘我的好朋友，咱拢是父母所生，拢是人的囝，吼、哦，也是人的爸爸、人的妈妈、人的囝，代代相传，拢会当平安，拢会当快乐，拢会当身体健康，事事如意。下礼拜我们空中再见了，这块歌送给你，大家拢平安。线卡电话和朋友八点以前最后联络，0800-068-777，0800-068-777。另外一个是0800-013456，0800-013456。八点过，和朋友唔知过当节目，我唔知影，啊，你来忘卡吼，忘机会啊，忘啊啦，忘哈。多谢努力，到这结束。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的胶原蛋白

0: 神，
1: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伽马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嗨，来收听来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 B H 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灵高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M 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台中的燕窝吼，加着安吉的灵芝，一杯一点。好来，我阿即马鸟车拢造出来呢吼，鸟车全世界拢有啦吼，法国嘛有舒缓啦。哦，咱台湾即马，我台北即马嘛舒缓鸟车才济吼，来鸟车都爱世界啊。